0: 用双锏一护脖子，发栓刀到下头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哎呀，十指连心呐、啊，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挑帘笼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七八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锏捡回，咱不必细说。方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方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朝夕那么大的年纪让戏不大头鬼给骗了啊！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方栓脚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呆莲花观的群贼听着，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方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达、江红烈，出来，出来！方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方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啊，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来，给他切开晾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风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你要一出台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累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风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风为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 再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燕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而白莲花燕峰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在一块儿，一提到燕峰，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昌达也不例外啊。多咱见着白莲花燕峰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燕峰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燕峰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待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树安。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树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儿。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我能不干吗？别看方树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连龙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方树安一看，咦，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方树安就有点头疼了。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十成啊。方树安一想，我再有道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这才登台，
1: 应该如何是好。

王叔安把眼珠一转，我应该怎么走？哎，有主意了。主意想好了，方叔安就稳定下来了，把大脑瓜一晃，哎，二爷，久违了，怎么，你想要登台跟方爷比武不成？臭不要脸的货，杨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我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安，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云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了，就不值钱了。其实白莲花燕峰啊，说这话也违心，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他也是咬着后槽牙说横话。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跟白云瑞动手，那不差的天地吗？无奈是人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要不吹两句呀，就有失身份。故此，他才吹了一顿牛皮。方叔安把母狗眼儿眨巴眨巴，哈哈哈哈哈！二爷，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不过呢，我是服你了。普天下的老百姓不一定服你，人家也不了解你。我在未下台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介绍，没这个必要。哎，有必要，你等等吧。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我给大家介绍个人，就是这位。他是祖居陈州人士，人送绰号白莲花，姓燕，叫燕峰。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叫燕飞。可能提起他们哥俩，各位有的不熟悉，要提起他们的先人，可大大的有名啊。他们二位的父亲就是成了名的老隐士陈州侠燕子托。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太好太好了。可是有那么句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老头岁数不太大，就一命呜呼。他死不要紧，就留下俩孩子，就是燕飞和燕峰。可这哥俩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按理说呢，当儿子的应当随爹，父子天性嘛。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

0: 奸好杀。他哥哥白菊花身上背着48条人命，暗示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因此官府传下榜文，四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您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的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这家那个方栓，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了。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你想，上万的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燕峰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倒退出1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布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栓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方栓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2阵，还差1阵，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个连中3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3手将军，多臂人雄徐良，徐大侠。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2阵，威震8王嘞。我说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 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朱亮出来，郭襄拿出来，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栓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啪嗒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哦，王栓，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王栓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啊，朱亮真出来了，把房栓吓得腿肚子转筋，好悬没拉裤子里头。心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方叔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到他面前。方川，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喂喂喂！哎，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失身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王叔安，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二话咱没得可说，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报仇雪恨，你拿命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 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3: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2: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2: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戏不大头鬼房树安一看朱亮来了，他可有点傻了眼了。要说他不怕朱亮，那就吹着了。那飞剑仙在剑客当中也是头一排的，武功出众啊。也慢说是方树安，就上三门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赢得了朱亮。但是老方呢，一肚子坏水，加上岁数也大了，有一定的经验，不管这心里怎么害怕，脸上不带出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看着那么自然。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脑瓜在急剧的转动，想对策好对付朱亮。哎呀，我说老剑客，德高望重啊，你看你干什么鸡鼻子酸脸的呢？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有什么不对？你张嘴给那二位报仇，闭嘴把我打死，我你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哪过分？你认为老朽不能打死你不成？我看不见得。那好，你就过来吧。等等，哎，我飞剑仙，既然你不讲情面，也怪不了姓方的了。未曾动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我要上茅房，你等我一会儿行不？这两天肚子不好，拧肠疼，我要拉泡馅儿屎回来再跟你动手。呸！飞剑仙一听，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哦，明白了。大头鬼，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套我全懂。哦，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跑？没那个意思，确实上茅房，不信你跟我去。朱亮真怕他跑了，好，我跟你去。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房树安赶紧当众宣布，哎，乡亲们，这人吃五谷杂粮啊，他就得走动，要不就憋死了吗？对不对？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我想上厕所，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我先跟众位告个假，等把这点零碎抖了完了，接茬再比武，跟众位告假了。方树安说完了，点手换朱亮。老剑客，你不能暗中下手吧？呸！我堂堂的剑客，岂能做出那种事儿的？哎，我相信你也不能。你把我恨透了，在厕所再把我掐死，我上哪儿诉冤去？哎。你不能那么干吧？你要那么干，你可太缺德了。哎呀，废话少说，咱走吧。走，你说你这个擂台三丈多高，不难梯子，你多缺德呀？这玩意儿下得去吗？我老剑客，你还得招我一把，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啊，我还得把你带下去。是啊，我现在憋了一肚子，恐怕一下炖冒了泡怎么办呢？ 朱亮没办法，拉住他的胳膊，俩人从擂台跳下来了。要说厕所哪儿都有，这么大个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用炉棚搭的，左一个右一个，几步就是一个，两大溜呢。方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我说老剑客，我到里边方便了啊，您等着我。方叔安，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想借着史顿逃走没门，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哪能呢？你要不相信，咱俩挨着蹲着，你看这有多好。废话，你快点。哎，好嘞。哎呀，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噔个噔的噔个你个，干什么的？嘴说着，眼睛往四外看。这个莲花观呢，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碎沙石。他一看这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足能有二三寸厚啊。方叔安假装系鞋带，这袖筒就没闲着，两个袖筒就装了能有三斤沙土面，然后把这袖口扎死，把鞋带也系好了。哎呀，这才算痛快了。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完事儿了。完了，多谢老剑客等我啊。哎呀，多大的英雄，多大的好汉，也得拉屎，跟他憋劲儿憋不过他，看着没，你看这完事儿了他就痛快。老剑客咱请回吧。得，就像押犯人似的，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一拎他的脖领子揉窜上擂台。老百姓一看这个乐呀，啊，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就剩下一招了，我装了三斤多沙土面就给这飞剑先准备的，老兔崽子，我要成功了我就连胜三阵，就是不成功我不算丢人，就凭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你才叫栽跟头呢。老方越想心里的把握越大了。正在这时，朱亮把五斤的拐棍一晃，方叔安，这回没词儿了吧，赶紧伸手。好嘞，老人家你先伸手吧。什么？咱俩打仗我还得先伸手？你看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从岁数来讲怎么说您比我大呀，因此我就得让着您点儿，您先伸手吧。好家伙，不不不不不，朱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叔安拍扁了，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绝情了。方叔安这回可不敢大意，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躲过多少拐棍，把他急得就是满身大汗呐。方叔安一看不好，转手围攻，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我朱老剑客，你注意，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在进攻的同时，方叔安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一转身，朱亮土炮，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了。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没料到这时候，他光怕方叔安跑了，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名装土炮去了，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离着又这么近，这沙土一扔一大片，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再看飞剑仙，鼻子眼儿、嘴里、眼睛里、耳朵眼儿、脸上、脖子全满了，把朱亮气得哇哇爆叫。哎呀，一手提拐棍，一手捂脸，是败回后台。老百姓乐得直蹦啊， 有的淌眼泪，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哎呦我的，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玩意儿还带土炮的啊，可不是怎么的，方叔安真有绝招，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就开了锅了。飞剑仙朱亮跑到后台呀，连跺脚再摇头，快快给我打水，快快，我眼睛迷了。其实他没病，打过一盆水了，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洗，洗完了眼皮给他翻开，一看里头叫沙土辫子，用净水给他冲净，又拿热毛巾撑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睁开。这阵儿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把身上的沙土擦净，可把朱亮气坏了，心说他妈方叔安呢，我不剥了你的皮我誓不为人，拎着拐棍二次他又出台了，他认为方叔安跑了，您说这大脑袋有多大的胆子，没跑，在这等着呢。方叔安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这吹牛呢，哎，各位，我姓方，叫方叔安呐。您看刚才这土炮，嘿嘿，打的多溜。为什么要使土炮呢？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人呢，应当文武兼备。光会武不会文，光会打没智谋，那是蠢材。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么相反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你看我就文武兼备，哎，不但有能耐而且还会智谋，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一共我编了六本，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计，把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心说这方栓这脸皮呀、比咱鞋底儿还厚，他是真当白活。正这时朱亮出来了，方栓哪、小辈，我看儿哪里走。方栓光顾吹牛皮了，没注意到这手，一看朱亮又来了，把方叔安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你妈呀，老方一想得了吧，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这回呀、不算。方叔安想到这儿，冲着朱亮一乐，哎呀，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了？我说朱亮，你说你挺大岁数，颠三倒四的，连我都替你害臊，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得了得了，大概你犯了疯病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方叔安是跳下擂台，由于这擂台太高，他失去了平衡啊，啪一声摔在地上，把老方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众位也不够意思，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怎么都躲开了，这下摔这结实。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方叔安呲牙咧嘴，一瘸一点从人宠中穿过来见徐良和白云瑞。一见面方栓把大脑地晃，嘿嘿，干爹老叔各位，我回来了，怎么样，我没给开封府丢人吧，连胜三阵。白云瑞一边乐一边拍拍他的肩头，说哎，行，好样的，鬼点子真不少，我服了。在这个场合能够连胜三阵，特别是用土炮打了飞剑仙，真是神出鬼没，出人意料，佩服佩服。 我一定在包大人面前给你请功。
2: 哎呀，多谢老叔。
1: 干老，你说呢？没想到白眉大侠徐良把脸往下一沉，瓜巴绿悄悄的。我说你这个人越小越往大了，跑出耍坏主意出坏道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扔枪丢丑还不给我推了下去。
2: 哎，是爹，是是是。
1: 房叔安不敢犟嘴，把头一低躲在钟林身后去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飞剑仙呢，朱亮满指望找房叔安报仇，一看房叔安跑了都要把他气疯了，但是又没这规矩，下台把人给薅回来那能行吗？以擂台为限，下了台就是认输了，无权再追。因此朱亮把这一腔的火全都喷到徐良和白玉瑞身上了，他在台上高声喊叫：呀，呆徐良，你来没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底下没有？如果要在的话，你们两个不拘是谁，赶紧登台与老朽比一次较量，而要装聋作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你们敢不敢登台？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老兄弟听见没有，朱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我上去。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咦，
2: 我朱亮你吵吵什么，你往这儿看，我爹在这儿呢。
1: 朱亮往西看，啊啊，眼看着徐良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不这么吵吵没个发现呢。方叔安接茬说：我爹早就准备好了，打算上台用金丝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拜干老。
2: 去你娘的！
1: 徐良你给我上来。徐良刚想登台，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脚尖点地，沉沉沉，飞身上了八王擂。这人真有能耐，从人群之中跳起来一丈三尺高左右，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丹田提气，沉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噌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这叫蜻蜓提纵树，燕子三潮水呀。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好啊，来了飞人喽，就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把掌中的拐杖一戳，手捻虚然一阵的大笑：卓亮老朋友还识认老朽否？卓亮揉揉眼睛一看，呀，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严大人奉旨西巡查办大同府，攻打阎王寨，那时候人手不齐，经人指引，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丁了剑客出头之后，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十镇赌输赢。
2: 直到最后胜利。徐良他们奏凯班师了，丁震回归原籍。这些年来老头觉着非常苦闷，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人都有感情啊。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丁震一想，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今日扒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特别是这个徐良，这小伙子年轻有为，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奖评也不错。趁着我还没死，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但是光想去始终他就没动弹。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把莲花观的消息、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你看他没长腿儿，哎，比腿儿跑得还快。这人们就说：“哎呀，京西有个西山坳，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哎呀，这家伙才厉害呢，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如今呐，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八月初一决一雌雄，说到那一天嘛，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开封府的要是输了，人家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听说两方面请老了人了，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们把买卖做完了马上得返回去，还得去开眼去。甚至比我说的还悬，丁震全听到耳朵里。哎呀，丁老剑可心中暗想：能吗？不过这郭昌达确有其人呐，朱亮我更熟悉了，莫非他们都在莲花观不成？丁震一想啊，不管怎么的，这我可得去一趟，我看看是真是假，万一三侠五义人手不多，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就这样，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背着五斤的拐杖，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东京。结果到东京之后啊，暗地之中一摸底，才知道不是传言，确实是事实。啊，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丁震真想到开封府，一把徐良给抱住，拉住蒋平和斩南侠，诉诉离别的往事，好好谈他个痛快。但是赤须子丁震又一想，不行哦，人家都是大忙人儿哦，你看左一波客人右一波客人，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身居要职，还得抓差办案呢。你说我这一去人家陪着吧耽误不起，不陪着吧有失礼貌，我这不给人家找麻烦吗？赤须子一想，别去了，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先住下，等八王擂过后 哎，有什么话还说不了？真格的我那么倒霉，在这时期我就死了，他不能吧？因此，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来。八月初一，他早早的赶到西梢，往人群里一扎，在这儿看热闹。从开擂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丁老剑客全看在眼中，把老头乐得也肚子疼。一看谁登台，谁登台，他心里头都有数啊，这都是熟人啊，比当初都老练的多呀。最后他一看，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指名点姓唤徐良。他怕徐良登台，怕徐良摊着危险，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飞身上了八王擂。俩老头这一见面，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只好以礼相待，冲着赤须子一抱拳。原来是丁老剑客，多年不见，你挺好吗？一切都平安如意呀、啊。朱老剑客，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丁老剑客，既然你登上八王擂，甭问，你是想跟我朱亮比试较量喽？你是想给开封府的人帮忙助阵喽？赤须子一乐，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算跟老朋友说几句知心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这是擂台，换句话说也是战场，这地方只有用武力解决，谈别的都没用。朱老剑客，要这么说我也不例外了呗，也得跟你伸伸手，那是自然。老剑客，你就请。说着话，二人要各献绝艺。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
7: 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糕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

0: 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十万八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糕，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没给我丢过脸。吃老糕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了，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 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儿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 死马当

0: 化火，这火是奉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糕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糕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糕是再了解不过了，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糕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 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 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好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老高，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 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糕，10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5、6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糕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当时呢，胡家老糕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老糕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 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高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高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高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这个老高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 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糕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糕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糕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 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糕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糕，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 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膏，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膏，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朱贵的大哥朱富，大好人呐，一看兄弟把李逵领到家来了，把他吓得是手脚冰凉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敢回家呀？快走啊，不然的话你们也活不了，我这一家子也得搭上呀。朱贵一听，这怎么办呢？回过头来问李逵，我说你老兄合计合计，你是回家还是不回家？不回家我陪着你回梁山。
6: 不，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好不容易我都到了家门口了，我能不看看我娘吗？你们害怕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铁牛不在乎，我还说走就走回家了。他这人就这么不听劝，朱贵没办法，好吧，既然你愿意回家，那就在你自己了，你吃点饭再走吧。大哥，你怎么地让我们吃顿饱饭，这行吃完就走。就在后屋给准备的吃喝，朱贵陪着李逵，这李逵吃饭来劲儿了，这饭淡而无味，怎么搁咸盐搁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这玩意儿有点酒嘛。啊，我说你又想喝酒啊？我听说了，朝大哥约束你三个条件，这头一条就不准你喝酒。哎，那不在外边，他在咱们自己家里喝点算什么呢？你放心，我不多喝，哎，就喝两三碗就可以，我是海量，喝那么点酒跟喝白水差不多。哎，老兄，网开一面，给点喝呗。哎呀，旱地忽绿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喝点就行啊，多喝可不准。另外这个事儿保密，回到梁山一旦犯了事儿，连我都得担责任。你放心吧，你知我知。给他弄了一碗酒，一扬脖他喝下去了。少啊，再来点，磨蹭来磨蹭去，喝了六碗。这六碗喝完了，饭也吃完了，李逵把嘴一擦，这才够哥们儿的。我走了啊，你愿意等我你在县里等我，不累等 咱们回梁山见，告辞了。
5: 主意我知道。
6: 这李逵到了街上，不敢在县里逗留，出了易水县，奔家乡那边走。李逵一想，我挺大个人，老叫别人担心，这玩意也犯不上，我还是小心点好。人家讲话了，我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过去我一个人他妈死活爱怎么怎么地，现在我是梁山的人了，那么多人都关心我，真格的了，我叫人家操心吗？哎，别走大道，走小道。对，他钻了山路，他们家这个地方十分闭塞呀，出来山就是岭，有的人活了几辈子没离开过这山区，县城都没去过。您说这里人多保守吧。这李逵甩开大叉，揉揉揉揉往前走，翻过一山又是一岭，一边走着一边擦汗。正在这时候，就见对面噌跳出一个人来，这人手使一对夹钢双斧，把斧子往一块一碰，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歪哎哎哎哎哎，站住！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李逵一看呢，乐了，一点儿都没害怕。李逵叉着腰一打量，一瞅对面也是个大个，高矮胖瘦，跟自己这坨儿都差不多，可能那脸儿没自己黑，抹了点黑灰，都看出来了，年纪也没有自己大，好像那胡子也是粘的，嘿嘿，把行哎，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哎呵，也使斧子啊，啊，街道的。正好我待着闷的难受呢，拿他开开心。李逵一不慌二不忙的说话了，我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某乃劫道的绿林好汉呢。哦，就你这样的绿林好汉呢，你叫什么名字？嘿，报出名来吓破你的狗胆。我没胆儿那么小，你谁吧？我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呀。什么？你叫什么名？李逵，就是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李逵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有冒名顶替的啊，你要不提江州那茬，也可能咱俩这名雷同了，天下同名的人很多，这事儿不算奇怪。可是哪有同名还一块闹江州的？这不就出了轨了吗？这是瞪眼说瞎话。李逵这火上来了，他妈的，你冒名顶替打着我的旗号干这种事儿，让老子跟着你倒霉，跟着你挨骂呀！李逵把眼睛一瞪，你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才是真牌的李逵，怎么又冒出你个龟孙？好小子，李逵使斧子你使刀，你根本就不是李逵，还接斧子。这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斧子奔李逵就砍。李逵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用掌中的朴刀跟他站在一处。你想这位他怎么是李逵的对手？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三下五除二，啪呀，扑通，劫道的摔倒在地，让李逵这一刀杆削到他腿肚子上，斧子也撒手了。李逵跳过去把他踩到脚下，一伸手把斧子捡起来，掂量掂量，这斧子拿了半天铁片做的，里头是木头的，外头包的铁片，刷的色飘轻飘轻的，你要不知道内情的， 他这斧子比李逵使那斧子还大着一号，你小子唬人呢，我要我儿子狗呗。他把斧子扔了，把刀拽出来了。那么劫道的这小子挺聪明，哎，小嘴还挺能白话。李逵刚要要他的命，他就哀求上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啊！我问问您究竟是谁？我死在您手下，我也心甘情愿。方才我说过，我乃真牌的黑旋风李逵。是啊，哎呦，我倒了血霉了！天下这么多人，怎么叫我碰上真的了？”我李逵爷爷饶命吧，按我所作所为，把我杀了也应该。可是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啊，我要一死，我老娘没人养活，就得冻饿而死。看在我娘的份上，好汉爷爷饶了我吧。李逵这刀落不下去了，李逵大孝子，哎呀，心里一翻个，他也为养活老娘，我也为养活老娘啊，看来这小子劫道情有可原呢。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半字虚假，再创建爷爷你就剐了我。好吧，既然这样，我就饶你不死。李逵一抬腿，这小子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给李逵作揖呀。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5: 我的确姓李，我叫李鬼。他妈的，这什么名这是？
6: 我说李鬼，你住在哪儿？
5: 我也住在大山沟里边，我娘老有病，可我身子骨也不硬实，平时靠着打柴为生，最近柴火也不值钱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干了这种营生。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头一回就碰上爷爷您了。
6: 李鬼，下不为例，你懂吗？不准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哎，听得出你还是个孝子。你这是碰上我了，你要碰上官人或者是旁人，将你送到官府治罪，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啊！你娘不是更没人养活了吗？你想过这事儿没有？
5: 明白明白，您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
6: 这样吧，李逵带着不少钱呢，用手一摸，摸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20两吧，往前一递，这银子拿回去，你娘有病，抓药给她看病，剩下的钱小本经营，做个买卖还是够的，你要一本正经养活你娘，另谋生路，懂吗？
5: 哎呀，爷爷，您不但饶了我的狗命，您还是我的救命恩公，您呢能寿活百岁。
6: 嘿，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受罪啊？走走吧。哎，李鬼拿银子拎斧子刚要走，回来，这买卖给我留下，你留着他还唬人呢啊。
5: 好吧，
6: 把一对假斧子给李逵扔下来，让李逵咔嚓是给踹吧了，撇到乱草堆里头。这李鬼连头也没回，跑了。哎呀，这事儿过去之后，李逵觉着好笑，哼，看来还是我李逵名望大，有人打我的旗号，看来也没白活呀。哎，回家看望老娘的路上，还遇上这么一件事儿，回到梁山跟哥们儿们讲一讲，大伙儿听着一定很有趣。回家，往家走，可是走出能有20几里地， 离着家还挺远呢。李逵饿了，这人饭量还大，在县里吃那点东西全消化没了。哎呀，李逵心说，这要到家得把我饿死，中间我还得打打尖，这旷野深山上哪儿找饭吃去。他就瞎学嘛，学嘛来学嘛去，登高一望，山里的那个山兜有一块盆地，有两间草房，还有个院套。李逵一看可碰上人家了，到这儿掏碗饭吃，大步流星奔这家来了。砸开门一看呢，开门的是个中年妇道。你别看住的这地方这么闭塞，这妇道还挺能倒饬，梳着唐朝的美人揪，这美人揪啊也叫美人撅，挺高挺高的，上头转圈还插着一圈野花，那脸上还抹着挺厚的粉，抹着胭脂，嘟着嘴唇，上边穿红下边挂绿，汗巾纱着腰。李逵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在哪儿蹦出个妖怪来，你瞅那脸皮吧，就好像我这脚后跟那么粗，还磨粉呢，还一眨巴眼都掉渣。又一想，我讨饭吃来了，我管得着这个吗？李逵一抱拳，大嫂，我是过路的行人，想回家看我娘去，但我们家离这儿还挺远，我饿了，我讨碗饭吃，但你听明白了，不白吃，给你银子，请大嫂帮个忙吧。哦，这女人往李逵身后看了看，没旁人，就她自己。好吧，既然如此，客人请进。哎，叨扰了，叨扰了。李逵迈步进了屋，把朴刀戳在墙角，腰刀往后头顺了顺，他就坐下了。一瞅这屋啊，不怎么地，破东乱西呀，盆朝天，碗朝地的。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酸臭的味儿，证明这家也不卫生。李逵一琢磨，吃完饭就走嘛，管他脏还是干净的呢。大嫂，有什么现成吃的？什么都可以。哟，客爷，您来的不巧，我们早饭吃完了，晌饭还没做，什么现成的都没有。您得等一会儿，我马上淘米给您做饭。
5: 哎呦，有劳有劳了啊！我多做点儿，我饭量大。
6: 好，三斗米够不？
5: 够了，够了，够够够够。
6: 这女人把围裙系到腰上，拿着瓦盆崴了点米，就上后河沟啊去淘米去了。后边就是山涧，躺下来那山涧水，做饭食水都上那儿取去。这李逵在屋坐了一会儿，忽然觉着要出宫，心说利用这机会，我抖了抖了零碎，把这肚子都收拾干净了，我多吃点。所以他也离开这屋了。那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这大山里边哪儿都是厕所，随便，反正离这住宅远点就行呗。李逵出这院一看，前头有一片地，草都多高，李逵就蹲里边拉屎。刚蹲去，就离着自己不远，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过去一个人。李逵个儿大，就在那蹲着，那上半身也挺高的，他眼还挺尖。你瞅这主谁呀？正是劫道的那个李鬼。妈，这小子怎么也来了？哦，他家离这不远儿。

0: 的提上裤腰带系好了，蹑足潜踪往前凑合。李逵摘耳朵就听，就听那女人问他：你遇上真牌李逵了啊？哎呦，好兄弟家伙呀，能耐大极了，我们俩一伸手没几个照面就让他把我打趴下了，腿肚子都青了，都起鳞子了，只是揍到后边了，要揍到迎面骨上，非把我腿揍折了不可。你没看我现在走路都一瘸一点的。那么后来呢？后来我聪明啊，我说了套瞎话，不但没要我的命，哎，你来看，还给了我这么大一锭银子，好不好？是啊，那李逵长得什么样究竟？什么样？你看我这模样吧，不过比我这块头还大，脸蛋子比我这大着三号，没拿斧子，手里拎着把扑刀，腰里挎着一把腰刀。是啊，这女人听到这，往屋看了一眼，一拉李鬼，压低了声音：刚才咱们这儿来个讨饭的，你没看我正给他淘米要做饭呢吗？据你方才所说，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李逵。
1: 是啊，
0: 妈倒霉怎么跑咱家来了？就说呢，我当家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啊？
1: 我老婆子，这小子腰里头可带着不少的银子，那肥透了，随便一摸就是20两，你说他得带多少钱？一不做二不休。咱家还有没有那个迷魂药？
0: 有啊，胆瓶里的还有2包呢，全给他下上，一会儿做汤的时候都给下上，把他麻翻了，一刀把他宰了，给我报仇雪恨，咱还能发笔横财。这主意可是倒是不错呀，什么时候下手？现在就下手，我不能露面，老婆子全靠着你了。哎，我这就去。
1: 这话全叫李逵听见了。
0: 李逵听是什么？哎呀，我瞎了眼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我受了骗了，像这种人我焉能留他呀？回手他把腰刀拽出，嗷一嗓子就跳出来了。李鬼回头一看，我的娘，腿肚子朝前，想跑也跑不了了，让李逵手起刀落，噗咕噜，人头落地。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哎，那女的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他把血擦净了，拎着刀进了屋了。这回多好，本宅主人没了，他成主人了。李逵一想，我还不会做饭，这怎么办呢？哎，做做试试吧，先喂肚子要紧。就说这人有多笨，焖了一锅饭呢，糊了能有半锅，还没等熟呢，他把锅盖就掀开了，闻了闻有点香味儿，吃啊，就这种生饭他也吃饱了，到河沟里头又喝了一顿凉水。心说他这王八窝我不能给留着，放把火把李鬼家给烧了。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跑了不是没事儿，可是有事儿，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
1: 喝足了，拎着朴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哎，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呢，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您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您可想死我了，娘哎！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最后止住悲声。老太太问：“儿啊，你贪了人命，逃门在外三年多了，把娘想的眼睛都哭瞎了，你这三年是怎么混的？”“娘啊，儿，我现在混阔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喝不愁。而此番回家，接您赶奔梁山享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4: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3: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4: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3: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 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4: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3: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4: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充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黑旋风李逵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家里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母亲的眼睛也瞎了，要什么没什么。老太太听出铁牛回来了，搂着儿子这顿哭，哦，哭得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嘛，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 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而我在外头混得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
0: 哦，铁牛啊，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买卖了？
1: 不是买卖，是儿我当了大官了。
0: 是吗？孩子，你大字不识还能做官？
1: 做官了，是武官。李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多个心眼儿，敢说实话吗？说我在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贼了，靠着抢劫为生，把娘吓着怎么办？要那么说，老太太肯定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咱们家祖宗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儿俩什么时候走啊？ 娘啊，事不宜迟啊，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
0: 这东西我也得归置归置。
1: 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着。哎，正这么个时候，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达。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呀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翻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3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兄弟，我呀非常疼哥哥，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记住了，哥，我这跟你赔礼了。看在娘的份上，咱们是自家骨肉，拉倒吧。啊，我这给您作揖了。黑旋风李逵能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呀。啊，李达这家伙呀，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呸，少来这套。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你看看我后背两腿 留下多少伤疤。你知道我在大堂里头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死了几个死，我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算出了监牢了，哎，你又回来了，我听说你在外头没干好事，你是不是在江州折腾来的？哎，你还劫过法场，还救过江洋大盗宋江，你怎么还有脸敢回来呀？娘啊，您别听他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您要跟着他去非得掉脑袋不可。而我虽然没什么能耐，咱家三天两头吊顿，但是您还能吃点东西，要跟他去您可就完了。李逵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哥你别听旁人造谣，没那么回事，我把娘接去吃的饱喝的足有什么不好，哈哈哈哈。铁牛，咱可把话说到这儿啊，我不是你哥，你也不是我兄弟，咱们的情谊早就一刀了断了。你不是非要把娘背走吗？你等着我的。他把两只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李达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老太太傻眼了，别看他看不见，听得挺清啊。老太太着急呀，都是自己的儿子，你说向着谁？铁牛啊，别跟你哥哥计较了，李达呀，他是你兄弟，你受苦也不是为旁人，你何必还翻旧账呢？
0: 娘啊，他早滚了，影子都没了，别理他，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而我背着您走。
1: 李逵知道他哥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冲他刚才所说，完全有可能到官府去报告去了。要真那样，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呢？李逵一想，从速离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因此他把包系在腰上，把腰刀挎好，提着扑刀把他娘背在身上了。他娘啊，瘦的这一堆皮包骨，连70斤都没有。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出着这两间破草房，李逵顺着山路就下来了。由于他心里着急呀，走得非常快，也不辨方向，也不看看脚底下那道好走不好走，高一脚浅一脚，攀石喇子跳山涧，这一口气就走出来30多里地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走十步远，不上一步坎。什么意思？平道走十步不算远，没事老登高一蹬蹬上台阶，那玩意儿受不了。那李逵体格再棒，他是人呢，背着他娘这一顿跑，累得他通身是汗呢。李逵就觉着两眼发花，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
0: 上儿当官那地方去。
1: 还有多远？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
0: 娘，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
0: 好吧，
1: 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那荒草都一人多高，古木狼林。李逵拿着扑刀扑了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地放下。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会儿吧，我现在给您找水去。
0: 好吧。
1: 这李逵就把这个扑刀啊，尖儿朝下，砰，戳在地上，挎着口腰刀，转身他走了。走几步不放心，他又回来了。
0: 娘，
1: 这旷野深山，深更半夜的，您可别动地方。你要离开这儿，我就找不着您了，记住了吗？我这刀在旁边戳着呢，您扶着这个刀杆啊。
0: 我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
1: 哎，我去去就回。这李逵撒下鸭子找水去了，他又不知道这地方的地理情况，哪有水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李逵费老了劲了，仗着腿快体格棒，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小溪。哎呦，李逵心里头一亮，妥了，有水了。他趴到溪边，把大黑脑袋探下去，先喝了个饱，蹲蹲蹲蹲，啊！李逵心说呀，感情这玩意渴呀，比饿还难受。哎呀，身上都干透了，这顿接过来了，我还得给我娘带点水。李逵傻了，水是找着了，拿什么往回带呀？连只杯子都没有，拿手捧也不行啊，等捧回去也露没了。李逵急得直扑了脑袋，这转那转的，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是座庙。他撒脚如飞，攀石拉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室好捧水呀，哎，他一看那供桌还在那摆着，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哎，这玩意儿行，哎，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下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拨了脑子，他娘的来的，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哐哐哐，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斤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箱卤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着是这地方。
0: 娘啊，
1: 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儿，我走错了。娘啊，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呢，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啊，您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的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一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色儿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了，觉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是血呀！好，这血从哪儿来的？莫非我娘遭了什么不测？他顺着血往前摸，看着黑乎乎一件东西，划了到手中，借月光一看呢，傻眼了，是他娘的半条腿。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出来了，还一只破鞋子在远处扔着。黑旋风这脑袋嗡了一声就坐地上了。哎呀，坏了，肯定我打水这么功夫来了野兽了，把我娘给吃了。娘啊，哈哈，儿，我把您害了，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坏人之外，还有狼虫虎豹伤人。娘啊，咳嗓子灌就像疯了似的，顺这血往前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发现一座山洞。明白了，这是野兽住的窝呀，肯定把我娘列到这里边去了。到了现在，黑旋风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他也钻进山洞。那里边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呀，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了。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他嗷这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到老虎天灵盖上的。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头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噗噗噗噗噗，老虎死了，他想里边还有，妈，我独窝逃，一个也不剩，省着你们祸害旁人去，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呢。听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一看，啊，果然还有， 双手捧刀就刺，噗这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了。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的刀苗子整个给撩进去了，手腕子一翻，这虎连吭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李逵把刀撤出来，不解恨，又捅了几刀。娘啊，我算给你报仇了。他再往里滑了，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滑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拎着刀猫着腰往外走。还没等出来动呢，大虎回来了。闹了半天，他杀的是俩虎崽儿，怪不得没费劲呢。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还两只大虎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俩虎崽儿看家呢。李逵出来这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它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他脑袋呀、啊、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股都出了号了，正往里头吞着，尾巴撅着啪啪啪四外扫动，扫什么划拉划拉，看看有什么危险没有。但他脑袋冲着那头呢，这又回来一只，这是大个的，肯定吃我娘他也有份儿，给我娘报仇啊！这一刀啊，在老虎的粪门给插进去了，连刀盘都怼进去了。那只虎嗷这一叫，往外一窜，把李逵都带出去了。由于这一刀太致命了，扎到五脏上了，这只虎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窜出去一拨了脑袋就死到石头拉子旁边了。李逵用脚蹬着老虎的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呜一阵风起呀、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抬头一看，坏，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了。这只虎比刚才死那母虎还大着一号。事到了现在，李逵呀、啊，叫这两腿发软。脑袋发沉呢、啊、李逵暗道不好，究竟还有多少只虎啊，要照这样下去我命休矣。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眉向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眉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 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糕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 108000里，选择用了胡家老高，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没给我丢过脸。吃老高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8-9不离10。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3天2头的就听说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 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儿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 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

0: 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糕，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糕是再了解不过了，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糕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 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好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老高，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高，10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5-6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 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并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高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当时呢，胡家老高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老高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 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膏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膏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膏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这个老高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 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糕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糕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糕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儿 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糕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糕，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您呐，要想恢复得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得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得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糕，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糕，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 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糕，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料，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今年山东夏粮逆境再夺丰收，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临清市烟店镇。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在乳山市开幕。 在东营广饶，一对新人用装扮中式而喜庆的电动三轮车迎娶新娘，倡导婚事简办的清爽新风。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山东夏粮逆境再夺丰收。
7: 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454.5公斤每亩，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4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
8: 春节后第一时间启动实施农技壮苗行动，权威专家领衔，百名骨干上阵，万名农技人员协同。收获期降雨偏多，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收，10万台农机昼夜上阵。山东一手抓单产提升，一手抓防灾减灾，对冲各类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6: 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在乳山市开幕。
9: 掌声祝贺
7: 本次大会以聚力种业创新、领航产业振兴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草莓种业专家、科研院所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和莓农朋友齐聚一堂，共商草莓种业发展大计。开幕式上，涉事草莓生产管理年历2026到2027正式发布。这份年历由草莓君和山东农学会草莓专委会特别策划编写，为广大莓农提供全周期科学管理指引。
10: 其实这本年历啊，凝聚了我们10多位老师的心血。就这本年历呢，我们是从2026年的8月中旬开始，到2027年的8月上旬开始，我们是按照草莓的生长周期来设定的。这一个每一个环节的问题，在这上面都可以找到解答的办法。
7: 大会见证了多项新品种合作签约、梦之交授权推广签约、宁黄一号联合推广签约，以及雪宝白草莓与6家企业授权签约，同时启动了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11: 山东省境内的这个草莓的生产主体啊，包括这个专业合作社啊、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啊、种植大户啊，包括科研院所的一些试验示范基地，都可以参加。也是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征集啊，进一步的进行拓展，引领和带动山东省啊，咱草莓产业啊，整个再上一个那个新台阶。
7: 在大会展览区，一项项草莓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引人注目。从脱毒种苗繁育到高价无土栽培，从生物绿色防控到智能精准管控，草莓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靠经验到靠标准的深刻变革。
12: 低温促早的它的目的，利用低温促进这个草莓的花芽提早分化。我们采用的低温处理模式呢，采用的就是冷库。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低温处理之后呢，这样我们的结果时间就会提前1个月。
13: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及应用，不用化工农药，我们就可以把草莓上的一些病害能解决，提高了这个草莓的品质。
14: 我们产品最大特点就是含有硅，能够提质增产，强壮草莓植株，提高草莓叶片的厚度，增强它的一个抗病抗逆的能力。
7: 大会还举行颁奖仪式，表彰了一批在种苗繁育和产业链服务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15: 下一步啊，我们也会在草莓这块深耕，跟这个农科频道边合作啊，更好的服务于草莓种植户以及育苗企业。
7: 从品种到标准，从技术到品牌，草莓种业大会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化产业链，推动我国草莓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0: 这一次的大会啊，一方面我们把草莓新品种保护的相关的东西引入进来，给大家做了分享。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环节，对生产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难题得到了及时的、有效的沟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会啊，让我们的草莓产业向着品牌化、绿色化、产业化的方向去发展。
6: 在东营广饶，一对新人用装扮中式而喜庆的电动三轮车迎娶新娘，倡导婚事简办的清爽新风。
7: 7月9号，在广饶县海城御苑小区，记者见到了这对刚刚办完婚礼的新人。
16: 电动车婚礼是专门属于我们两个的特殊记忆，而且没有繁琐的婚车流程，一路上特别的轻松，很自在。排场的大小并不代表你是否幸福。
17: 接亲过程只有短短1公里多，可沿途的笑声却拉得很长。两位新人选择用电动三轮车做婚车，在他们看来，幸福从不靠奢华排场来定义。高价婚车大操大办，只会加重家庭负担。
18: 因为我们两家住得非常近，燃油车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交通拥堵。家里人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我们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流程，亲戚朋友们坐着电动车一路说说笑笑，非常的接地气儿。
17: 这场轻装婚礼正是广饶县婚俗改革落地见效的一个鲜活缩影。广饶县是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县，一直倡导重登记轻排场的婚恋理念，制定喜事新办九提倡，鼓励不要或少要彩礼，创新推出简爱联盟，为新人提供简约婚礼的多元选择。越来越多青年主动选择低碳接亲、小型家宴、公益集体婚礼等简约形式，持续涵养文明和谐的婚育新风。
16: 婚姻的内核是同心同行，并不是奢华的外在形式。我们也想以身作则，倡导婚事新办，节俭办婚礼，祝大家都能获得简单纯粹的幸福。
6: 轴承被誉为装备制造的工业关节，在临清市烟店镇，户籍人口仅有50000人，却汇聚了超100000名轴承从业者，拥有近3000家轴承加工及配套企业，并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探索出一条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9: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3: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20: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临清市烟店镇。这里不仅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轴承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轴承交易市场。在这里，每年轴承产业营收可以突破500多亿元，占全国市场的1/10。
21: 农历5月26日，恰逢烟店镇轴承大集，一大早轴承交易市场上就热闹起来，上千家轴承企业集聚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齐聚于此，选购自己中意的轴承产品。
22: 这在全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批发零售吧。
21: 烟店镇轴承大集已持续运营24年，多年来市场不断提质升级，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轴承专业交易市场。烟店镇因此也有了中国轴承之乡和中国轴承贸易之都的美誉。
23: 所有的轴承在其他地点找不到的，我们烟店镇这里都能找到。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很低，质量已经达到了国标。
21: 然而早年间受限于粗放式加工和贴牌代工，烟店轴承一度面临工艺落后、环保不达标的发展瓶颈。2018年以来，随着行业门槛提升，传统作坊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对此，太阳轴承公司的李凤龙深有感触。
24: 因为接触的客户越来越多，有很多是客户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打个比方哈，就是说有些客户合作2-3年了，咱的产品就是使用也没有任何问题，当客户偶尔来一次看过工厂之后，突然就没信心了，就不跟咱合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那个工厂环境啊太差了。
21: 为破解企业发展瓶颈，烟店镇高标准规划建设专业化轴承产业园，修建标准化厂房，引导辖区零散轴承企业集中入驻，集聚发展。
25: 建了一个220千伏的一个输变电站，首先解决这个电力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设了一个日处理10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和这个产业的发展做配套。
24: 园区配套很好的，建设好之后，基本我们是拎包入住。我的设备从20几台现在增加到130台，就是整个的产品的品质和这个产能都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21: 企业集聚发展不仅降低成本，更促进技术和人才共享，加速企业转型成长。太阳轴承公司入驻园区后，迎来跨越式发展，打造的轴承品牌不仅畅销国内，还打开了国际市场。
24: 有这么一个踏实的这么后盾，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敢于去国际市场哈，就是自己去接一些高端的订单。目前的话，60%的营业额是出口的。
21: 为进一步降本增效，临清市统筹烟店、潘庄、唐源三镇资源，打造轴承产业集聚区，构建起涵盖原材料供应、精密锻造、精细加工、仓储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闭环发展。
0: 我们的以前现在呢，就是说大概1.8亿左右的这个销售的情况下，95%以上的产品都是采购于咱们聊城这些企业，运输成本降低了，包装费用降低了，效率非常非常快。客户很多就是有特级的加级的产品，原来正常情况下像国外的产品6个月，我们最快的能缩到10几天。
21: 健全的轴承产业链培育了5000多家相关企业，形成了分工清晰、业态多元的产业生态。山东博特轴承公司生产的精密薄壁特种轴承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
1: 这两款产品的话，主要是用在工业机器人上面。这 A 系列的产品都是美国，他们专门做的那种跑坡的这种轴承。那后来我们也是，把这一块整个的给它突破了。
25: 这个企业呢，在这个完善的产量中，可以深耕一些细分领域，能提升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嘛。
21: 如今烟店镇共培育出51家规上工业企业，5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着力构建跨域协同创新体。
2: 设立烟盘烫专属政务审批分局，推行以创集成办理，高效服务辖区上1000家市场主体，搭建轴承产业智慧金融平台，全方位赋能区域轴承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21: 坚持产城共建共兴，烟店镇加快推进核心区城市更新，完善商贸综合体、轴承文化广场等功能载体，持续升级城镇面貌与人居品质，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购物消费、日常采购一站式搞定，生活特别便利，
5: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我们老百姓的休闲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满满的幸福感。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小城镇创新提升机遇，加快烟盘烫一体化建设，壮大轴承产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全力打造高标准的县域次中心，为临清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1000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30: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29: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30: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 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29: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30: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两

0: 到三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如果说东明西瓜是黄河滩区甜蜜的名片，那么东明凉画就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七彩画卷。一粒粒五谷杂粮在巧手拼粘下化作鱼跃龙门、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让寻常粮食有了温度，更有了故事。在传承人韩国瑞的带动下，东明凉画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焕发生机，薪火相传。
4: 东明是黄河陆路第一线的这个黄河文化融入了进去。这条鲤鱼呢，金光闪闪，是一条锦鲤。它用到的很多粮食呢，就是在我们黄河边上长的白玉米、黄玉米和红玉米。利用玉米的这种扁平散亮的这种形状呢，我们巧妙地和鱼鳞相融合，做出了这样一条鱼跃龙门的锦鲤，非常受高考这段时间家长为孩子送祝福的一个良画作品。东明凉画呢，是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起源发展于东明，是用五谷杂粮做的一种民间工艺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粮成画，画中有粮，寓意美好，雅俗共赏。老百姓呢，就用手中的五谷杂粮做成色彩斑斓的粮画，希望年年都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粮画呢是个精细活，要充分根据五谷杂粮它本身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巧妙的设计和拼粘。从粮食的收集整理到画面的构图修补，最后到装裱，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目前呢是扎根农村，以集中免费培训、散户加工回收、统一包装销售的这种模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利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很多的宣传，而且呢，为了把粮画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去，我又开发了进校园的粮画课程，真正让孩子通过练习，把非遗的种子让它在指尖开花，让非遗的艺术在心里发芽。
5: 这是我做的西瓜丰收图的粮画，运用了绿豆、大米和芝麻，觉得它比较好玩，然后可以锻炼我的手工能力，而且你能把它传承下去。
6: 欢迎大家来东明吃西瓜。
3: 好的品种造就好的品质，好的效益。接下来咱们就到中国蜜桃之乡临沂市蒙阴县，一起了解一个优良蜜桃新品种金葵一号。
7: 红皮白露接近90%的着色了，青蔬果不套袋，嫁接抗风沙真木苗，亩产的话大概是在6000斤。桃农朋友们，如果说你想种一款产量高、不费劲儿、颜值高、市场认可度好的桃子，可以看我手里的这款金葵一号。这是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培育的，克重呢在100到120克左右，长度的话呢一般是在12+以上。虽然不套袋，但是它的颜值非常高，表光很好，颜色很艳丽，在成熟初期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吃起来之后呢口感细腻。一对夫妻按照标准化种植的话，可以经营30到50亩的桃园。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合作方式，如果您的家里有30到50亩的桃园，可以联系我们，按照我们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进行种植，我们可以进行订单回收。
3: 德州市临沂县临沂镇的徐茂给我们栏目反映啊，他们三个人合买了一

0: 着人这个轮儿。当时坏了以后，他说让我自己找焊工，电焊工焊。我们花了好几百块钱找了个电焊工，把这地方焊死。他说你接着用，结果焊上以后也不行，又等了一天，又发了个整个的粉碎机换上的。这是头天下地，到了第三天给换的。
1: 刚下地还没收割几亩小麦，最先趴窝的就是收割机上的粉碎机。徐茂说这可算是大部件了，新机器上来就坏这种大件，让他心里很没底。
0: 当时的时候坏粉碎机的时候已经是有200多亩地让咱作业了，人不用咱了，耽误事了。换粉碎机以后干了30多小时，那个液压大泵没劲儿，滋滋响，在驾驶室里边听不到，电话都听不着。
1: 接连两个大部件被更换，徐茂想着这次可以好好干活了。谁知收割机正在工作时，割台和卸梁台突然不动了。
0: 这个卸梁筒失灵，不卸梁了，不能抬高了，也不能落了。前割台也不能升，也不能降了，也是坏在地了。你换了个主力油，自费。你换了以后，这两个割台卸梁筒都能工作了。结果我们自费花了1000多块钱，换了两大桶液压油，换上以后还是不管用。这个车30个小时让我们换，结果他派人来又给检测那边的阀体，电子阀体总成坏了。
1: 从粉碎机到液压泵再到电子控制总成，三大部件接连出现严重故障，最后都是更换了新的收割机才可以继续工作。这让徐茂很是怀疑这台机器的质量问题。
0: 每次坏都是在地里坏，新车丢人不说了，我失去了老多农户，签合同就签了2000多亩的地，这个车子干了500多亩。
1: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收割机正在收割时起火了，这让徐茂彻底不敢用了，
0: 变颜色了，发黑了。这是这个铁皮发红过，这是里边那个排草轮和这个铁板磨损造成的，起火了，排的那麦秸点着了，喷出去了。
1: 徐茂说这台收割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喷梁
0: 不到半场梁啊，就开始从这开始喷粮食了。它正常设计，它就是这个粮仓满了，它也不应该上面喷粮食。一亩地损失100多斤，满地都是，这都是漏的粮食，都长了麦苗长那么长了。每天有5-6个农户来找我，
2: 那绝对浪费。这玩意这了不得，你这个你说找不弄米，我收了80亩，
0: 全这种吗？
2: 全这种，不给他收，搁现在得走的。
3: 今年没这个重量收获，这个收获节行了，整个群的合伙合伙买的，这不是这你看这麦苗吧，那么小，今年还增加了赔钱。今年
4: 就咱那旧车都不那么坏，新车那么坏，比那旧车坏的还次数还多了。
1: 面对徐茂的投诉，经销商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为了不耽误农时，自己一直在积极协调，哪里坏了尽快修。
5: 俺赔300元把你气了。起来就是我情况呢，就是别耽误你干活，把皮子都砸上它，咱焊住它，你先干活。我们抓着一个没粉碎机，不高兴了，从哪呢？从那厂拆了一个粉碎机，就抓紧往回运。运回来以后，正好它坏了以后，我说直接送地去的，这都就直接换上了。
6: 不是新车它3-4个件都坏，是不是也不大正常？
5: 农业机械来讲的话，它跟所有环境有关系，太脏。
6: 那这个收麦子它不都这样环境吗？
5: 对啊，咱就说所有环境有关系。你咱就说干旱这种情况，你啥就没办法呢。
1: 这台收割机的生产厂家是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名牌上写的是2026年出厂，但是卸梁筒、水箱、玻璃都是2023年、2024年生产的。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台机器是往年部分库存的半成品车，今年3月份完成全部生产装配，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
0: 看了吗？这个玻璃也是24年出厂的，看了吗？但是这个卸梁筒有个名牌，产品编号、生产日期全没有，和那个水箱一样，上面嘛没有。你想找这个哪年出厂的都没有，产品编号没有。
5: 厂你不解决，你说我这坐标是吧？你我怎么能？我给你退车，厂你不理我，等着车我没事。
1: 厂家也明确表示，徐茂这车还达不到退车退款的要求。
7: 现在只能走，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达不到退车要求，
6: 那什么才能达到退车要求了？
7: 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嘛。
6: 上网搜一搜，那你现在不是不能说说吗？
7: 你有三包法，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搜一搜，如果是达到退车要求了，我们给你退。
6: 作为一个新车，它好几个件主要这个大件都坏，它得不大正常啊。
7: 大件坏了，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了，它上个件都坏了。
6: 那你们现在就是那怎么个处理法呢？你们厂子现在？
7: 现在他要求退车了，我说退车不了，我们厂里没有什么说法，目前为止没有。

0: 买了你这个设备以后呢，它得符合正常的功能。那我当天买了就发现质量问题，然后呢，你修了几次，甚至给我换件，现在仍然是全部都是毛病。那么我合成的目的是无法实现。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可以呢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这个买卖关系要解除。那么是因为你这个质量问题原因造成的，那么我给你应该退货，你呢把我的钱货款返还给我。耽误了我正常收割期之类的，造成其他损失，那你这个销售者，你还要负责赔偿我的损失。
1: 一台收割机从买回来就问题不断，粉碎机崩轮，液压泵异响，总成失灵，排草轮起火，泄凉筒喷凉，我们不禁要问了，那这样的产品是怎么通过出厂质检的呢？如果说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那是偶然，那三四个核心大件接连出现问题还能够用偶然来解释吗？希望厂家能够真正重视用户的呼声，别让维权难寒了大家的心，也别让问题农机伤了乡亲们致富的劲头。那这次事件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盛夏炎炎，竹林里却是一番清凉的景象，泉水送来自然的慰藉。那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如相遇去山谷里的竹林消消暑气吧。
2: 在山谷里，人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棵竹子，这棵竹子的夏天饱食山谷的馈赠，自然的三餐。是啊，山谷里一棵竹子的成长离不开土壤、雨露和阳光的滋养。这棵竹子在春天破土的时候就向山谷张开怀抱，才长得挺拔葱翠。你呀你呀，回到自然中来吧，踏进幸福的避难所，遇见穿梭竹林的野蜂，干净凛冽的清泉，嬉戏的鱼和有清雅面庞的姑娘，就遗忘了人间冷酷和无穷欲望。名利抛之身后，只顾着向上生长。这棵竹子的夏天流动着清澈的清凉的爱意，向自然回赠着最诚挚的绿意。是啊，哪一棵竹子又能忍住吝啬，不去分享这一方绿野，期盼再度重逢。之后你也应当勇敢地抬头，鼓鼓地到下一个人生的山谷。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5: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4: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5: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4: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5: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4: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5: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少投入也能够多打粮，难道这只是空谈吗？湘西鱼干田间实测给出了答案，黑松土活化肥颠覆传统施肥逻辑，同等地块减量施肥，水稻分叶根系长势全面优于常规用肥地块，吉博土地增产表现尤为突出。那眼下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今天啊要带大家拆解腐殖酸减肥增效核心机理，详解配套水稻施肥方案，共同解锁土壤增产潜能。
7: 少花钱还想多打粮，痴人说梦，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江西鱼干解锁水稻减肥增效高产密码。
8: 我们宗旨是深入农村，扎根田间，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更好的肥料。
9: 总共80斤那个黑松土的肥料，到20斤又是假施的，比那个撒了130斤的以上的那个肥料的稻子，比那个长得好。我种田种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今年用的这个肥料，我其实都很高兴，这个肥料是好。一打了底肥下去，那个苗出来就不一样了。用了黑松土的差不多有20根，它这个才14、15条出来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10: 看看这个带土量，说明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我们往上看，14、16。好，对照田我们也拔出来了。同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普通田，大概在13个左右。所以说，用过黑松土的产品呢，不仅是根系更加的发达，分界数更多，茎杆也长得更加的粗壮，光合速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让我们的籽粒长得更加的饱满。
8: 第一个方案呢，我们是用这一款44%的打底，用50斤，后期追肥20到25斤左右，分裂肥的话再追了一个30斤。第二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这个控湿肥，一次性打底，后期不要追肥的，一亩地用个50到70斤，分裂期的时候用咱们那个尿氨氮肥，25到30斤左右一亩地。
11: 看这个娃娃讲师管着这个肥料很好，
12: 我作为这个年纪快70岁的人，确实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这么好的稻子。
7: 哎，醒醒醒醒醒醒，还不醒？黑松土活化肥，大户喊你醒一醒。
13: 家里种了多少地啊？
14: 400亩，
13: 200亩，
15: 300来亩，
14: 用了60斤做底肥，结果它是苗来了，效果是很好，蛮好的。
13: 别的肥料呢反应慢一点呢，这个肥料呢总是比别的肥料又旺盛一点呢。
15: 今年的这个长势非常旺，整体来说那个田啊很平整，很漂亮。
13: 土壤好一点的田，我就用了那个其他的肥料；土质差一点的肥田，我就用了这个黑松土。这个效果比那个茶田、比那个好田还好一点。
10: 为什么我们的腐乳酸肥能够做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呢？首先啊，咱们的腐乳酸可以提高氮素的一个利用率啊，减少我们氮的一个淋湿以及气态的损失。将我们的肥料利用率从30%几提高到60%。那么第二呢，可以活化土壤中难以被吸收的那部分磷钾元素。那么第三啊，腐乳酸肥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咱们土壤的一个保水保肥性还有透气性。那么第四呢，咱们的腐乳酸啊可以让咱们的植株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同时扎根也更深，既能提高咱们植物的一个抗倒伏性、抗逆性，也能够使咱们的植株吸收养分速度更快，从而让咱们的植株长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高产，以达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
16: 黑松土老百姓很认可，只用过的人都说这个黑松土好。
15: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13: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6: 当生物细胞膜缓控式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技火花呢？最近在粮天下大道同行科技赋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暨金正大秋季事业合伙人峰会上，金正大集团通过双核科技打造的3款明星产品受到了众多事业合伙人的追捧和称赞。
17: 亩产的话，一般的话最低能得产200多斤吧。
18: 在今年小麦上，总产在最起码在200到300斤。
19: 今年小麦增产的话，应该是占到178斤的样子。
20: 我们做过这样的田间实验，它的增产差不多的能达到15%。
21: 德国施诺德2.0这个增效技术就是牛，
22: 施诺德就是牛，
23: 牛啊，特别牛，
24: 施诺德牛。
25: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重点推广的慢慢肥、智魔星、开根生力等品牌矩阵，就是这2项技术融合升级的重要成果。
26: 我把咱的明星产品金正大慢慢肥带到了我们会议的现场。你像我们今年进行的小麦的试打试收，小麦从去年种下去以后，一直到返青、到拔节，包括到后期的灌浆，都能够活杆成熟的，在整个的生长周期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营养的供应，前期不忘长，后期不脱肥，产量非常高。
18: 这个慢慢肥，这包括施诺德的2.0技术，在小麦上增产幅度很明显，这很好，这个对我们卖的这个心里很底气，也很放心。
0: 缓释肥就是养分聚合缓释技术，它其实主要用于在复合肥上面，它是内添加的，它可以让养分延长30天到60天，它就是逐步缓慢的释放，它前期不徒长，后期不脱肥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慢慢肥的这个特点一样呢，啊，就是慢慢释放有后劲。我们这个缓释技术培育的这个旗舰大单品大品牌就是这个慢慢肥。
26: 我带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品七彩控释，我通过我们这个颗粒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颗粒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大家仔细看的话，是有七种颜色的。七种颜色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表明啊，咱们里面还有七种不一样的颗粒。那么每一种颗粒的话呢，代表了我们不一样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增强要素，然后呢咱们绿色的、蓝色的啊、紫色的，包括我们橙色的，代表的是我们不同控湿期的包膜尿素。那么这七种颜色，这七种颗粒，每一种颗粒它的养分提供给作物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通过功能视觉化来给咱们种植户传达我们产品的一个理念。
20: 沃夫特的智膜星，效果非常明显，在大蒜上也是根系发达，它能叶面也比较粗犷，吸收利用率非常非常的好，后面也是活杆成熟。德国施诺德技术，增产增收，让老百姓更放心。
1: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金德纳全新的这个开根生力品牌，它是有两大核心功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向下深扎，这个是指我们的根系能够快速的下扎，那么根系更旺。第二个就是向上爆发，指的是我们地上部的植株啊、叶片，它有一个爆发力，这就是我们开根生力的一个核心功效的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以组合的形式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上市以及推广。我们会把我们开根生力的这款产品啊，和我们现有的金正大一些品牌的，你像微生物菌剂啊、水溶肥一系列产品做一个组合使用。
2: 因为我们在整个5、6月份刚好是那个小麦的收获期和大蒜的收获期，然后通过这个实打实收这个活动的话呢，不但是给农户赋了能，同样也是给我们的合伙人赋了能。就是我们金正大的话呢，现在在做新健康船的工作。什么是新健康船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示范，我们提供相应的示范肥，然后那个把这个效果出来以后，我们开大量的观摩会议，然后又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给它传播出去。用这种方式的话呢，把我们一些核心的竞争力的产品赋能给我们优秀的事业合伙人和渠道合伙人。
3: 当前国家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进，我们聚焦全球缓控制肥引领者的战略地位，持续推进生物基包膜缓控制肥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融合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百县联合策展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动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效果见证。我们想让各位事业合伙人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与金大同行，不仅是在选择一家企业，更是在选择一条符合国家方向、顺应产业趋势、拥有长期价值的发展大道。
6: 从守在门店坐等顾客上门，到扎根田间大棚主动服务，深耕农资行业十年的肥二代赵东辉摸索出了一套特色经营打法，肥料销量是连年稳步攀升。那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秘诀呢？
4: 老总，你懂得多，你看看这都什么病啊？
5: 有点双霉，有点白粉病啊。
9: 这个病呢，都好治，但是药一停，其他问题都不是很大。
27: 在山东费县种西葫芦，遇上搞不定的病害，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肥二代赵东辉，左田市的专销户。
9: 我呢是从18岁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做了也将近有小10年了吧。
27: 年轻人脑子活络，摸索出了一套组合式打法，销量节节上升。
28: 那我去赶紧看一下，我看下再说。
27: 打法一，下地。
9: 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店里等着客户过来，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大棚里、去地里和他们做技术交流。忙的时候早上5、6点钟就出去转，下午接着转，去和他们聊。其实一聊就得1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我的一种理念就是以诚待人，相信其他人也会以诚待我。
27: 地跑多了，人心就近了，
7: 天心这道真心实意的，白天这没时间来吧，他半夜他来俺看什么病。
27: 打法二，普学技术，用硬实力留住客户。
7: 他这个协会的管理技术很好，一直按他的要求操作的。
9: 其实我干这个也没有啥系统学习吧，只有一个农技师证，然后更多的都是自学的，每年都会外出学习，去林芝或者去这个青州那边去看。
27: 打法三，抓住风口，销量飙升。2023年，佐田市推出新品三只虎，赵东辉一看机会来了。
9: 从三只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刻就开始去做，做了很多的推广实验。这两年呢，是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农户也比较认可，从最开始的100吨涨到了现在的500吨左右。我说今年呢，还是再继续增加。
27: 不靠奢销堆业绩，全是实打实的销量。赵东辉用这套好产品加好服务的组合拳，成了佐田市县域销量榜上最年轻的那一个。
9: 现在竞争很激烈，卷得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维持好客户的感情，稳扎稳打，做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6: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8: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10: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8: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11: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10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8: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12: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6: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13: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14: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再次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3: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长得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14: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5: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有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4: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星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13: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4: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复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6: 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6: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6: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9: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6: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9: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三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6: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
0: 除积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9: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0: 三是除积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9: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2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9: 现在是中午1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0: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7分钟内，他连遭3辆汽车撞压，竟然奇迹生还。
29: 那出了车祸以后，后面是用的不行。
26: 3名肇事司机责任该如何划分？
30: 是按照何健、曹小军、祖安成同等责任的比例进行赔付的。
26: 共同肇事，有的由保险公司担责，有的则要自己赔偿，原因何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黑色七分钟，
3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一名叫李孝兴的男子横穿马路的时候啊，7分钟之内连续被3辆汽车撞击和碾压，但是事后这名男子居然奇迹般的生还了。当时路面的监控完整的记录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26: 监控显示，2014年10月28日17时38分，李孝兴横穿马路，走到路中央时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在地，随后一辆轿车又从他身上碾压过去，而且没有停车就开走了。见此情形，面包车司机赶紧下车查看伤者的情况，并举手示意让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然而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发生了，一辆轿车刚停下就被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车追尾，还是撞向了躺在地上的李孝兴。这时监控时间显示为17时45分，就在这短短7分钟时间内，李孝兴接连被撞压3次，随后李孝兴被送往医院。
29: 那出了车祸以后，后面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到医院以后，过来以后就拍片子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我自觉恢复了以后，我才知道我出事了。
26: 经过抢救，李孝兴保住了性命，但是右腿骨折，肋骨断了9根。2015年1月7日，大难不死的李孝兴将3辆肇事车的司机、车主、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等起诉到了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5年3月3日，
7: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31: 好，今天法治天下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八成法庭的赵雅婷法官，有请赵法官。
7: 赵雅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从业以来共办理各类案件400余件，所办案件零投诉。
31: 赵法官你好。
30: 罗律师你好。
31: 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他所提出的诉求是什么样的？
30: 李孝兴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是要求判决由三家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呢，要求由事故主要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李孝兴目前为止治疗尚未终结，所以目前只起诉了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用。
7: 事故发生后，李孝兴被送往昆山市中医院接受治疗，住院60天，截止到2014年12月27日，共计发生医疗费用120906.54元。
29: 一开始没人去掏，没人去帮忙，他们就是说通过交警队嘛，就是付3000付5000，就来一点点把这个医疗费给我付了一部，后来把当时先用了。
7: 在李孝兴的治疗过程中，撞伤李孝兴的3辆车的司机何健、曹小军、主安成等人，在累计垫付医药费约48000元左右后，就无人再愿意垫付后续治疗费用。而李孝兴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无奈之下，他只好向自己的亲人求助，才得以完成后续手术治疗。李孝兴出院后仍拖欠医院医药费27000多元。昆山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经调查，于2014年12月15日对此次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第一个撞到李孝兴的面包车司机何健，驾驶车辆碾压李孝兴的曹小军，追尾肇镇车辆间接撞上李孝兴的主安成，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停车被后车追尾造成碾压的车主赵镇和被撞人李孝兴无责任。
31: 好，继续我们的讨论。还有一点，我们从录像当时发现，这个原告李孝兴啊，他没走人行横道，对吧？他是在车辆通行的这个道路上在行走，那么他是不是对于这起事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您怎么看？
30: 是这样的，事故呢是发生在昆山市八城镇祖冲支路和景兴路的路口处。这个路口呢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警察来指挥通行。李孝兴当时事发时是在道路中间的双黄线上等待通行。那么他这个行为呢跟事故的发生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交警部门也没有认定他有责任。
31: 好，在案发之后呢，交警部门赶到了现场啊，而且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起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由这3个人承担，然后所有李孝兴的医疗费用也应该由他们3个人来支付呢？
30: 本案呢是有9个被告，分别是4个驾驶员，何健、主安成、曹小军以及赵正，还有2名车主，是一个是康信达公司，还有一个呢是主安成的妻子徐玉萍，另外呢还有对应的3家保险公司，还有一个第三人是昆山市中医医院。究竟这个案件最终的赔偿应该怎么来分配，还是要看案件的审理结果。
7: 为了了解情况，赵雅婷法官来到事发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此路段周边为工厂密集区，经常有货车通行，所以部分路面毁坏严重，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0: 那地方就是事故发生的地方，李孝兴当时就站在那个双黄线上，这个路口也没有信号灯，他就站在那个人行横道100米不到一点的地方。
7: 令李孝兴没有想到的是，刚站到马路中间几秒钟的时间，噩梦就降临了。事故发生后，一名肇事司机驶离事故现场，是逃逸还是另有隐情？
8: 我不可能去闯红灯，我闯红灯干嘛？就是上一时间买的。
7: 面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责任三方各执一词，看法院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黑色七分钟。
29: 何健在驾驶车辆正常行驶的过程中，他的反光镜碰到了李孝兴。由于车子的惯性，车辆又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
6: 何健紧急刹车并靠边停车。何健下车之后准备返回现场查看伤者的伤情，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到达现场，后面一辆车又从李孝兴身边碾压过去。这个时候何健到达了现场，并且查看了伤者的伤情。
7: 第一辆肇事车司机何健认为他已经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第二辆肇事车司机曹小军并不这么认为。
8: 可是他后面人他知道的，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地上有个人。如果知道地上有人的话，像我们碰到人我马上给他停车靠边下来，就是先抢救伤者，对不对？
9: 对，
8: 能保护现场，就是免得再造成第二次的影响。
9: 对，
8: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如果能采取这个方法，还有这个他那个车的停下来都是那个双跳灯都没打，一点的迹象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情况。
31: 好，看完短片我们有一个印象啊，在这起事故当中的被告之一曹小军呢，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前边的何健啊在撞了人之后呢及时的提醒后面的车辆，那么后面的车辆呢就不会再碾压到李孝新啊。他这么说有道理吗？我们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呢？
30: 事情是这样的，那么通过监控录像显示，何健驾驶的车辆在刮倒李孝新之后到曹小军驾驶车辆碾压到李孝新，中间间隔大概是10秒钟左右，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求何健赶过去采取有效的措施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实际上，何健在事故发生后到达现场的时间大概也是在第30秒左右。
7: 何健表示，他下车查看了李孝新的伤情，但他并不敢轻易扶起李孝新，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而是示意后面的车辆减速绕行，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后面的车辆采取措施不及时，又撞上了李孝新。
10: 快到事发点的时候，当时对面那个有几辆货车，然后灯比较大，然后打灯我有点晃眼，然后前面有一辆车急刹车之后，我也就紧跟着急刹车，然后后面没刹住就追尾了。
31: 好，看短片，事故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第一个撞上李孝新的其实是何健啊，在庭审过程当中，何健当时有没有表示愿不愿意赔偿李孝新的医疗费用？
30: 像被告何健的话，他是明确表示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
31: 为什么呢？
30: 因为他认为他是康信达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他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而且他已经垫付了相关的医药费用。然后被告康信达公司呢也认可被告何健是他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是在履行职务，而且康信达公司是车辆的车主，他认为就是说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所以应当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那么被告保险公司也认可这个车辆在他们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然后对事故的经过和责任认定也是没有异议的，所以保险公司是愿意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对李孝新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 车险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其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死亡伤残无责任赔偿限额11000元，医疗费用无责赔偿限额1000元，财产损失无责赔偿限额100元。保费是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不同的汽车型号的交强险保费价格不同，但是不同车型交强险赔偿的责任限额统一实行以上标准。
31: 好，那么对于何健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而且进行赔付，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30: 被告何健呢是被告康信达公司的员工，而且事故发生时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所以应当由被告康信达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何健呢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这辆车已经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应当首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仍有不足的才由康信达公司进行赔付。
31: 好，这是何健的部分。我们知道何健是第一个撞击李孝新的，在他撞击了之后呢，紧接而来第二辆车是由曹小军驾驶的。曹小军碾压了李孝新之后呢，离开了现场。那么曹小军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这儿有一个资料短片，我们来听一下。
8: 其中有发一个面包车停那里，双警呢就没开，什么都没有。我以为可能车上掉什么东西了，是不是？五通鼻上造嘴的，因为有辆面包车停在那里，怎么有原因？他因为没有人下来，又没有开那个无烟的那个双跳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有一点点前面一点感觉的话，我不可能去闯进现场，我闯进现场干嘛？因为都有保险公司，我这个就是三一时间买的。
26: 对于曹小军的行为，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使用了驾车逃离现场一词。据此，保险公司认为曹小军存在逃逸行为，依据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条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逃逸的话，商业险不能获得赔付。但是交强险条款中没有规定逃逸为免赔责任。为了查明曹小军是否存在逃逸行为，赵雅婷法官前往交管部门调取了监控录像及相关原始资料。
31: 听完了曹小军的辩解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曹小军啊，在碾压过李孝新之后他离开现场，那么这个行为到底应该认定为逃逸还是逃离现场？
30: 那么逃逸呢，他的主观原因就是为了逃避责任追究。那么如果能够除却是逃避责任追究的目的的话，我们是可以认定他是不构成逃逸的。那么本案中呢，首先应当判断被告曹小军对事故的发生是否明知，其次应当判断他在明知的情形下脱离现场是否是为了逃避责任的追究。那么我根据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发经过、监控录像以及询问笔录，对事案件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认为还有很多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26: 曹小军在接受交警询问时说，当时对面车打的远光灯太晃眼，他只看到路中间有个黑色的影子，不知道路上躺着的是人，急忙向右打方向，并没有注意到是否碾压了人。曹小军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31: 另外，关于曹小军啊，到底是不是肇事之后逃逸，您怎么看？曹小军跟您之间有过交流吗？
30: 曹小军在庭后呢，也是给我打电话，反复强调，他认为他不构成逃逸，应当由商业险部分来进行赔付。他的理由呢，主要是，第一，他对事故的发生确实是不知情的；第二，他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所以他没有理由会逃逸。
31: 您怎么看呢？
30: 我当时对他也进行了解释，我说根据现在的证据材料来看，是可以推断你是构成逃逸的。另外，你在马路上压到了一个人，你不可能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在笔录中也讲到了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黑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下车进行查看？
31: 对，这是司机的一个正常反应。
30: 对，但是他没有下车进行查看，所以结合一些我们日常的行为准则来推断的话，我也认为他是构成逃逸的。
31: 好，所以赵法官，现在我们是认定啊，曹小军属于肇事之后逃逸，那么如果他逃逸的话，他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还要为他赔付吗？
30: 这家被告保险公司呢，在庭审过程中也是表示曹小军是逃逸，所以他们是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付的，最后我们也采纳了他的观点。
26: 一名司机被认定构成逃逸，那他为何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30: 被告曹小军呢，在本案中是同等责任，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
26: 一起交通事故给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29: 你现在我大公司这个收入是没有了吧？出去了。
2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黑色七分钟。
31: 好，所以现在我们认定曹小军当时驾车离开的行为呢，属于逃逸。那么既然他是逃逸，他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罪，然后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30: 交通肇事逃逸罪呢，它的构成要件主要是，首先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要承担主要责任以上，第二，必须达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 虽然李孝新在本次事故中构成重伤，但是被告曹小军呢在本案中是同等责任，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
31: 在曹小军之后呢，赵振驾驶的车辆也碾压了原告李孝新，但是呢，虽然赵振被列为被告，但是不承担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7: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李孝新遭受的第三次车辆撞击是由赵振的轿车受主安城驾驶的车辆追尾造成的。根据交管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赵振不承担事故责任，但主安城要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
10: 我们因为保险啊，相关的保险都买了，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肇事逃逸，所以就是如果法院认定我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我们肯定是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31: 第四辆车当时驾驶员是主安成，他的妻子徐玉平为什么会成为被告？
30: 徐玉平呢是车辆的车主，他跟主安成是夫妻关系，平时车辆也是共同使用的。那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就是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当是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本案中被告徐玉平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徐玉平的这辆车已经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所以最终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
31: 那么赵法官，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裁决的呢？
30: 因为三家保险公司对事故经过及责任认定都没有异议，所以最终是按照何建、曹小军、主安成同等责任的比例进行赔付的。具体呢，就是由对应的四家保险公司分别在责任险范围内和无责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交强险范围内呢，先赔付了是31,000元，超出部分呢由曹小军、何建和主安成各承担三分之一。因为何建和主安成都是有投保商业险，所以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
7: 2015年4月7日，昆山市人。

0: 他本人要承担李孝新的医药费为29,968.85元，从曹小军垫付原告李孝新的30,000元中直接扣除。
1: 另外，原告李孝新呢，现在正在家里养伤啊。这起交通事故呢，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看。
0: 李孝新的家在河南省杞县农村，上有一位年近80、卧病在床的父亲，下有2个正在读大学的孩子。现在家里的农活只能靠他妻子一个人操持。
2: 我每年农闲的时候，也出去个4个月、3个多月、4个月、5个月。反正要挣个20,000多块钱，不到30,000块钱，就这样能填得了家里的。你里头活人家种啥我能跟着种啥，是不是？你现在我打工是这个收入是没有了吧，富裕了。
0: 李孝新的伤情恢复不错，可以拄着拐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仍需要后续治疗。
1: 好，我们知道原告李孝新呢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等到治疗结束之后，如果李孝新还想继续主张自己的权利，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3: 待伤情稳定后，李孝新先要进行伤残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再行主张误工费、伤残赔偿金、护理费等等相关的赔偿项目。
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法律专家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我们要把这个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交通事故的一个鉴定事故责任，把这两个区别开啊。那么前者是一个法律后果，后者是一个技术鉴定起证据作用的。这两个的联系是，前面认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要以事故责任做基础，但是不能把事故责任的比例跟赔偿的问题简单化等号。比如说像出了交通事故了，第一个去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并不是事故当事人、车主等等，而应该首先是保险公司所以你说保险公司他在事故认定里他没有责任，但是他必须按照法律、按照约定首先来赔的那么第二呢是按照事故的这个责任比例来赔，但是其中又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就是机动车一方即使你在交通事故技术责任里面没有责任，但造成了非机动车行人一方损害了，那么按照无过错赔偿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民事法律责任。
1: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啊，被撞的人李孝新呢，在7分钟之内被3辆汽车连续的撞击碾压，但是最后呢，他能够生还，已经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5颜6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

0: 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印在镜片表面的这个印象。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印象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印象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所有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百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5岁女童参加夏令营意外死亡，
7: 她说女儿有点不行了。
6: 夏令营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8: 发觉她那个小孩子到体温41度了，就是以一种家长心的一种态度来处理了，就觉得不要小孩子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去麻烦家长。
9: 监护人要对未成年人尽到监护责任，不能对孩子撒手不管。
6: 谁该为孩子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黑色夏令营，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冬令营、夏令营，大家并不陌生。那么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家长就会尽可能的让孩子们参加相关的活动。上海一个5岁的女孩被父母送进了夏令营，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3年6月，家住上海的方黎明夫妇为即将上小学的女儿妍妍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弟子规国学夏令营的学习班。夏令营为期40天，采取全封闭式教学。 在夏令营封闭学习期间，妍妍突发疾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0: 2013年8月10日，方黎明夫妇以夏令营负责人翁晓婷侵害了女儿的生命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夏令营负全责，给予赔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2014年4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1: 那么这个女孩到底得了什么病？她的死和夏玲有没有关系？此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向颖法官，有请。
0: 向颖，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获得2008年度、2010年度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1: 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五岁的小女孩，在夏令营期间是死亡了。我们都很想知道她的死和这个夏令营有没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死亡？
2: 我们当时收到这个案件之后，调取了相关的公安的材料，以及两家接诊医院所有的病史，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后来发现这个小女孩是在夏令营的一个活动期间有一个持续发热的情况，持续发热的情况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送医或者是通知家长，而是在持续高热3天之后才打电话通知了家长。
0: 妍妍入营一个月后的7月26日凌晨，方黎明夫妇忽然接到夏令营电话，说他们的女儿妍妍神志不清，生命垂危。接到电话，两人一边打车去夏令营驻地方向，一边要求夏令营负责人马上就近送孩子到医院急救，双方约定在医院会合。
3: 当时我进去看到的时候，我女儿躺在床上，她是浑身在抽搐，直接给我们发病危，而且找我们进去谈话了。
0: 根据崇明铺镇第二人民医院门诊记载，妍妍的症状为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四肢抽动等等。看到孩子病情严重，方黎明夫妇马上将孩子转往上海市新华医院进行抢救，但最终仍然抢救无效。7月30日，年仅5岁的妍妍永远离开了疼爱她的家人。
3: 当时我就跟对方那个老师说了，我说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发生了，我也不想跟你争了，也不想跟你吵了，也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法庭上见吧。
1: 那么对于原告方说认为这个责任应该是由夏令营主办方来承担，那么被告方认可这个原告的这种起诉的理由吗？
2: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就是说夏令营一方是这样辩解的，说我们采用了一些不是不管不顾，也是采用了一些方法，而且说这些方法使他的症状有所缓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只是事后的，因为他现在怎么说我们没办法还原，只有通过我们警方在这个案子发生了之后第一时间向夏令营的一些相关的人员做的一些笔录，再去回看当时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笔录里面反映的是小朋友在7月23号傍晚就开始出现的一个发烧到38度的情况。当时夏令营就是觉得他只是一般的发寒热，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家长，也没有想到送医院，就采取了一些就所谓的喝姜汤，然后捂被子，这样一些土办法，对，就是去想让他降温，但是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就是在23号到26号，已经到41度了。
1: 那就是在3天当中，你虽然说是进行了一些这种救治的方法，但是还没有给孩子降温，这时候他还没有主动联系家长，还是在自己进行处置。
2: 对，也没有想到要去送医院。
4: 那么你们在方心妍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之后，第一次通知家长是在什么时候？
5: 应该说是就是7月26号凌晨，那个发觉他那个小孩子到体温41度了。那么生活老师呢就来找那个就是翁老师了。
4: 凌晨，那么你们，这期间第一次打过急救电话了，120打过了
5: 没有？那么当事人呢，他说他们因为就是觉得就是以一种家长心的一种态度来处理了，就觉得不要小孩子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去麻烦。

0: 麻烦家长，可能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广富寺也是离市区比较远，那么你这个可能你跟家长说了，家长也担心。
1: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求送医院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你可以打电话叫120什么，当时他们好像是首尔那个翁老师说这么晚了晚上叫不到120，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样子跟我们说的。
2: 据那个新华医院的医生说，如果说你女儿要是找个半天啊，或者找个多少时间，或许还能够有那个希望，确实是被他们拖了太那个了，你知道吧。
3: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应该说这个小女孩的死应该跟这个夏令营的组织方有关系的。如果你在小女孩第一时间发热的时候立刻送医的话，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4: 对，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第一个争议焦点。针对这一个争议焦点，因为涉及到他的一个疾病，然后之后的救治，以及救治是否及时，然后这么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是不是存在延误了？延误跟他最后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所以当时就第一个争议焦点，我们法院是及时委托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就这一个专业问题进行了鉴定。
5: 那么司法鉴定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6: 这个案件呢，当初这个委托的事项里边呢，它是叫延误送医和这个延误治疗。那么它的这个委托事项的这个原因呢，它主要是说延误。当初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否延误？第二个，那么这个夏令营方在小孩子发病期间呢，他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处理，对吧？那么这个处理到底有没有效果，跟他最后死亡有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鉴定当中要回答法院的一个问题。定度性脑炎本身这个疾病呢，它是有一定的潜伏期的。那么它的表现开始有点像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呼吸系统感染，但是呢可能不会去重视它。但是作为主办方来说，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小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他的监护人。那么也就是基于这些原因的话，我们推断他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延误送医延误治疗的这样一个事实是存在的。
5: 2014年3月20日，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就现有送件材料分析，被鉴定人严艳死亡原因可符合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严重感染致多系统多器官功能衰竭。夏令营在严艳发病早期未能及时告知家长，未及时送医就诊，存在延误病情、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等过错，该过错与其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负主要责任，过错参与程度为60%到80%之间。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原告方黎明夫妇变更了诉求，由原来要求被告夏令营负责人翁小婷承担全部责任，改为承担责任的80%。
3: 这个原告方黎明夫妇是把原来对于被告要赔偿100%的责任缩减到了80%，为什么会有一个20%的这样的裁减呢？
4: 这是原告在司鉴所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自己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考量。原告方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孩子的父母监护人可能存在着一些失职，所以也原告相应的在诉讼过程中变更了诉请，由原来的要求全责相应的调整至80%。因为这个是我们这起案件是一个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纠纷的案件，他参加夏令营活动，因为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是通过他的父母去进行的，包括他参加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并不是说他自己本人要，而是通过他父母帮他报班帮他选择去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夏令营一方和小孩子的父母，也就是说他的监护人一方，两边的责任来最后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责任最终承担进行一个判定。
3: 要综合考虑这个监护方和这个夏令营方哈。
4: 对对。
5: 二次开庭，学生家长竟然成为被告。
7: 用那个红豆袋啊，热敷了一下，因为这个是他们就是说一般的治疗措施的话，也就是用这些方法。
5: 夏令营办学资质受到质疑。
8: 这个夏令营组织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或者是许可？
9: 没有。
5: 法治天下，黑色夏令营。 为了公正划分双方责任，第一次开庭之后，向法官没有轻易做出结论。在之后近半年的时间里，向法官就夏令营的性质、其是否具有办学资格以及是否存在盈利性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2014年4月15日，本案开始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妍妍的父母将一位陪同孩子参加夏令营的家长薛艳平追加为被告，一同告上了法庭。
3: 那么薛艳平应该说是家长方，那么这个原告怎么会把这个薛艳平也当作被告呢？
4: 因为薛艳平参与护理了发生事故的这个小女孩，所以小女孩的家长在我们诉讼的过程中也将薛艳平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告入法庭，要求薛艳平跟另一被告温小婷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 那你们将方心妍出现的这些不适合的情况有没有反映给温小婷或者是其他这边负责的人呢？
7: 有的，我们就是说当天下午的话他有一点发烧的话，我们就跟那个翁小婷说过了，用那个红豆袋啊热敷了一下，因为这个是他们就是说一般的治疗措施的话也就是用这些方法，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照顾这方面的经验，因为第一次过来嘛。
8: 那你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医疗方面专业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医护人员在这儿？
7: 这个我们就不是不大清楚了，
8: 是，
7: 就是他们照顾的人。
8: 那你们给方心妍采取的这些措施，是谁这样要求的？还是
7: 跟那个翁小婷反映之后，翁小婷就是说，让做这些措施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敷红豆袋啊什么，这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的。
2: 他们就是用他们所谓的那种什么传统的方法，拿毛巾捂啊。喝姜汤啊，结果就搞成最后这种样子。
3: 这个小女孩降温的时候也是采用一些土的办法啊，这个人是没有资质的哈。
4: 对的，参与护理小朋友的都是一些孩子家长，被夏令营组织起来，就是所谓的生活老师，两人一组轮流照顾生病的小朋友。本身也就是普通的孩子家长，不具备相应的医学护理专业知识，所以他也就是一些普通人对一些疾病症状的一些看法，就是他的这个病其实是一个病毒性的脑炎，但是他前期的症状他也会有发烧一些症状，如果你没有一些医学常识，就是普通人的话很容易把他跟一般的感冒发寒热可能混淆起来。
5: 夏令营为孩子提供封闭式的教育和照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故呢？
8: 这个夏令营组织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或者是许可？
0: 没有，李香林这边就是托了朋友，就是李天波，那个说让他留意要举办夏令营了，如果有这个活动了，就是要通知他，所以就是等于也是应李香林的要求。
1: 是李天波打电话来的，要搞清楚。
8: 你让他什么？
0: 所以李香林也是自己主动要求要来参加这个夏令营。
3: 那么这个组织夏令营方他们就没有配备这个随团的这样的医生吗？
4: 整个的夏令营办了有好几期，但是从来没有向有关教育部门也好，民政部门也好，登记备案从来都没有过，也没有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组织机构或者是教育培训机构都没有。经过我们法院的调查，夏令营组织者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被告温小婷，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老年人，他说他是出于爱好然后组织了这样一个就是国学夏令营，但是他自己这个夏令营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些人，包括夏令营活动过程中的一些授课的老师还有生活老师，没有一个人是有专业的这种教师资质或者教育资质，生活老师也没有这种管理经验，或者是这些医疗护理的资质都没有，
3: 根本不是由这个专业人员组成的。
4: 对对，它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5: 夏令营没有安排专业的医疗团队，薛艳平等人作为随行家长担负起了照顾生病孩子的任务，本是好心帮忙却招来官司。那么薛艳平该不该承担对妍妍的死亡赔偿责任呢？
3: 那么作为这个薛艳平，他接受吗？
4: 薛艳平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家长，只是受夏令营的一个安排，他有这种义务工的性质，帮忙照顾，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人手了。
3: 我是一种好意，
4: 对，好意，我是帮忙性质的，所以不同意原告的主张。
5: 既然生活老师薛艳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主要赔偿责任就落在了夏令营负责人翁晓婷的身上。如果翁晓婷组织的夏令营具备办学资质和办学条件，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
3: 我们看到这个，由于夏令营的组织方不具备相关的资质，而也没有这个专业的团队哈，导致这样一起悲剧的发生。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如果说具备了相关的资质，有专业的团队，如果还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的话，他们承担的责任是不是会比这个没有资质的会少一些？比如说60%、50%，会这样吗？
4: 这应该是两个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有没有资质，应该是从一个社会管理的角度。那么我们责任的承担，是从我们法律上基于侵权责任当中，他是不是存在过错行为，他是不是有相应的条件，去综合判断的一个责任承担，并不会因为他有没有资质而改变。
3: 你承担责任的多少，跟你具不具备相关的资质没有必然关联。
4: 没有必然的关联，对。
5: 举办夏令营到底是为了公益，还是为了盈利？
7: 这个呢，不是学费，是活动费用。这个费用，到时候是要根据，实际的收支情况进行一个结算，就是有可能还会要退款给他。
5: 抗辩理由能否为翁晓婷减轻责任？
4: 即便是非盈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如果他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仍然要承担责任。
5: 法治天下，黑色夏令营。庭审中，被告称，举办夏令营完全是出于公益目的，并非贪图个人私利。
0: 大部分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那个小朋友和家长都是对这样的活动是非常就是推崇的，而且费用是远远低于社会上那种就是盈利模式的费用。
9: 翁晓婷的一个所支付的一个实付成本是36800，而他所收取的学费，40个小朋友的学费是156000。那两者相差的话，盈利部分是119800。所以对于被告所称的非盈利这一个情况，我们是不予认。
7: 这个呢，不是学费，是活动费，是活动费用。这个费用，到时候是要根据实际的收支情况进行一个结算，就是有可能还会要退款给他。
3: 这个翁晓婷之前多次的表述，他是一种因为喜好这个事情，他来参与组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夏令营到底有没有盈利呢？
4: 据我们这个案件中所查明的事实，夏令营为期40天，是向每位参与的学员收了3900块钱的费用。但是他们所租用的广福寺的这个场地是20块钱一天的标准，包食宿。
3: 20天的话，如果40天，20一天的话，40天也就800块钱，但是每个人其实是收了3900块。
4: 对。
3: 那么看到这儿，我们可以说这个夏令营的组织方应该说是有盈利的目的哈。那么是不是盈利，是不是公益，跟他承担的责任有没有不同呢？
4: 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便是非盈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如果他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仍然要承担责任。所以综合整个案件，包括他小朋友发病、治疗经过以及最后死亡的事实，再结合整个参与夏令营的事件的经过发展以及一个后果，进行一个综合评定，最后是判定由被告翁晓婷承担主责70%的一个赔偿责任。
3: 那么另30%呢？
4: 监护人自己支付的。对，因为他是诉请被告来主张，所以就是直接判定被告
3: 70%
4: 就可以了。
5: 2014年5月6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参考司法鉴定意见，法院判决薛艳平在此次案件当中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判决被告翁晓婷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64万多元人民币。 一审判决后，被告翁晓婷为多争取一些时间筹备赔偿金而提出上诉，在向方黎明夫妇结清全部赔偿款后又主动撤诉。由于组织者的疏忽，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宝贵生命。
10: 你啊，大法医拿出来看看你啊。
5: 近年来，儿童在参加教育培训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事件频频出现。2013年8月，大连7岁的东东参加夏令营时，腿部被烫伤。法院最终判决夏令营组织者按70%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7月，长沙14岁学生亮亮在参加夏令营时意外从楼上坠落，造成8级伤残。法院最终判决负责学生吃住行的旅行社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组织学生活动的夏令营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其余15%的责任由孩子监护人自行承担。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看的，而且他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
6: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他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明显是有过错的。从家长的角度来讲，他也有自己在监护当中疏忽的地方，最终法院判决这样的比例，这是一个妥当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父母真的是在选择这样的机构的过程当中，应该非常的这种小心。那对于组织方来讲，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种人员的配备。
3: 一个5岁的孩子由于成人的疏忽导致最终悲剧的发生，我们希望今后家长们在选择相关的培训机构，或者是选择夏令营、冬令营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感谢您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
4: 谢谢。
3: 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3: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2: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3: 在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朱贵的大哥朱富，大好人呐，一看兄弟把李逵领到家来了，把他吓得是手脚冰凉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敢回家呀？快走啊，不然的话你们也活不了，我这一家子也得搭上呀。朱贵一听这怎么办呢，回过头来问李逵，我说你老兄合计合计，你是回家还是不回家？不回家我陪着你回梁山。
6: 不，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好不容易我都到了家门口了，我能不看看我娘吗？你们害怕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铁牛不在乎，我还说走就走回家了。他这人就这么不听劝，朱贵没办法，好吧，既然你愿意回家，那就在你自己了，你吃点饭再走吧。大哥，你怎么的让我们吃顿饱饭，这行吃完就走。就在后屋给准备的吃喝，朱贵陪着李逵，这李逵吃饭来劲儿了，这饭淡而无味，怎么搁咸盐搁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这玩意儿有点酒嘛。啊，我说你又想喝酒啊？我听说了，朝大哥约束你三个条件，这头一条就不准你喝酒。哎，那不在外边，他在咱们自己家里喝点算什么呢？你放心，我不多喝，哎，就喝2-3碗就可以。我是海量，喝那么点酒跟喝白水差不多。哎，老兄，网开一面，给点喝呗。哎呀，汉帝忽律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喝点就行啊，多喝可不准。 另外这个事儿保密，回到梁山一旦犯了事儿，连我都得担责任。那你放心吧，你知我知。给他弄了一碗酒，一扬脖他喝下去了。
7: 少，再来点。
6: 磨蹭来磨蹭去，喝了六碗。这六碗喝完了，饭也吃完了。李逵把嘴一擦，这才够哥们儿的。我走了啊，你愿意等我，你在县里等我，不累等，咱们回梁山见，告辞了。
7: 主意我知道。
6: 这李逵到了街上，不敢在县里逗留，出了易水县，奔家乡那边走。李逵一想，我挺大个人，老叫别人担心，这玩意儿也犯不上，我还是小心点好。人家讲话了，我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过去我一个人他妈死活爱怎么怎么地，现在我是梁山的人了，那么多人都关心我，真格的了，我叫人家操心吗？哎，别走大道，走小道。对，他钻了山路。他们家这个地方十分闭塞呀，出来山就是岭。有的人活了几辈子，没离开过这山区，县城都没去过。您说这里人多保守吧？这李逵甩开大叉，揉揉揉揉往前走，翻过一山又是一岭，一边走着一边擦汗。正在这时候，就见对面噌跳出一个人来。这人手使一对夹钢双斧，把斧子往一块一碰，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呀呀呀呀呀！站住，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李逵一看呢，乐了，一点都没害怕。李逵叉着腰一打量，一瞅对面也是个大个，高矮胖瘦跟自己这坨都差不多，可能那脸没自己黑，抹了点黑灰都看出来了，年纪也没有自己大，好像那胡子也是粘的。嘿嘿，把行哎，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哎呵，也使斧子啊，哦，街道的。正好我待着闷的难受呢，拿他开开心。李逵一不慌二不忙的说话了，我什么意思啊？你想干什么？某乃劫道的绿林好汉呢。哦，就你这样的绿林好汉呢？你叫什么名字？嘿，报出名来吓破你的狗胆。我没胆那么小，你谁吧？我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呀。什么？你叫什么名？李逵，就是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李逵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有冒名顶替的啊，你要不提江州那茬，也可能咱俩这名雷同了。天下同名的人很多，这事儿不算奇怪。可是哪有同名还一块闹江州的？这不就出了鬼了吗？这是瞪眼说瞎话。李逵这火上来了，他妈的，你冒名顶替打着我的旗号干这种事儿，让老子跟着你倒霉，跟着你挨骂呀。李逵把眼睛一瞪，你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才是真牌的李逵，怎么又冒出你个龟孙？好小子，李逵使斧子，你使刀，你根本就不是李逵，还接斧子。这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斧子奔李逵就砍。李逵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用掌中的朴刀跟他站在一处。你想这位他怎么是李逵的对手？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三下五除二，啪呀，扑通， 劫道的摔倒在地，让李逵这一刀杆削到他腿肚子上，斧子也撒手了。李逵跳过去把他踩到脚下，一伸手把斧子捡起来，掂量掂量，这斧子拿了半天铁片做的，里头是木头的，外头包的铁片，刷的色飘轻飘轻的。你要不知道内情的，他这斧子比李逵使那斧子还大着一号，你小子唬人呢，我要我儿子狗呗。他把斧子扔了，把刀拽出来了。那么劫道的这小子挺聪明，哎，小嘴还挺能白话。李逵刚要要他的命，他就哀求上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啊，我问问您究竟是谁，我死在您手下我也心甘情愿。方才我说过，我乃真牌的黑旋风李逵。是啊，哎呦，我倒了血霉了，天下这么多人怎么叫我碰上真的了。我李逵爷爷饶命吧，按我所作所为把我杀了也应该，可是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啊，我要一死，我老娘没人养活，就得冻饿而死。看在我娘的份上，好汉爷爷饶了我吧。
7: 这
6: 李逵这刀落不下去了。这李逵大孝子，哎呀，心里一翻个，他也为养活老娘，我也为养活老娘啊。看来这小子劫道情有可原呢、啊。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半字虚假，再创建爷爷你就剐了我。好吧，既然这样，我就饶你不死。李逵一抬腿，这小子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给李逵作揖呀。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5: 我的确姓李，我叫李鬼。
6: 他妈的，这什么名这是？我说李鬼，你住在哪儿？
5: 我也住在大山沟里边，我娘老有病，可我身子骨也不硬实，平时靠着打柴为生，最近柴火也不值钱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干了这种营生。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头一回就碰上爷爷您了。
6: 李鬼，下不为例，你懂吗？不准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哎，听得出你还是个孝子，你这是碰上我了。你要碰上官人或者是旁人，将你送到官府治罪，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啊。你娘不是更没人养活了吗？你想过这事儿没有？
5: 明白明白，您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
6: 这样吧，李逵带着不少钱呢，用手一摸，摸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20两吧，往前一递，这银子拿回去，你娘有病抓药给她看病，剩下的钱小本经营，做个买卖还是够的。你要一本正经养活你娘，另谋生路，懂吗？
5: 哎呀，爷爷，您不但饶了我的狗命，您还是我的救命恩公，您呢能寿活100岁。
6: 嘿，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受罪啊？走走吧。哎，李鬼拿银子拎斧子刚要走，回来，这买卖给我留下，你留着他还唬人呢啊。
5: 好吧，
6: 把一对假斧子给李逵扔下来，让李逵咔嚓是给踹吧了，撇到乱草堆里头。这李鬼连头也没回，跑了。哎呀，这事儿过去之后，李逵觉着好笑，哼， 看来还是我李逵名望大，有人打我的旗号，看来也没白活呀。哎，回家看望老娘的路上还遇上这么件事儿，回到梁山跟哥们们讲一讲，大伙儿听着一定很有趣。
7: 回家，
6: 往家走。可是走出能有20几里地，离着家还挺远的。李逵饿了，这人饭量还大，在县里吃那点东西全消化没了。哎呀，李逵心说，这要到家得把我饿死，中间我还得打打尖，这旷野深山上哪儿找饭吃去。他就瞎学嘛，学嘛来学嘛去，登高一望，山里的那个山兜有一块盆地，有2间草房，还有个院套。李逵一看，可碰上人家了，到这儿讨碗饭吃，大步流星奔这家来了。砸开门一看呢，开门的是个中年妇道。你别看住的这地方这么闭塞，这妇道还挺能倒饬，梳着唐朝的美人揪，这美人揪啊也叫美人撅，挺高挺高的，上头转圈还插着一圈野花，那脸上还抹着挺厚的粉，抹着胭脂，嘟着嘴唇，上边穿红，下边挂绿，汗巾纱着腰。李逵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在哪儿蹦出个妖怪来，你瞅那脸皮吧，就好像我这脚后跟那么粗，还磨粉呢，还一眨巴眼都掉渣。又一想，我讨饭吃来了，我管得着这个吗？李逵一抱拳，大嫂，我是过路的行人，想回家看我娘去，但我们家离这儿还挺远，我饿了，我讨碗饭吃，但你听明白了，不白吃，给你银子，请大嫂帮个忙吧。哦，这女人往李逵身后看了看，没旁人，就她自己。好吧，既然如此，客人请进。哎，叨扰了，叨扰了。李逵迈步进了屋，把朴刀戳到墙角，腰刀往后头顺了顺，他就坐下了。一瞅这屋啊，不怎么地，破东乱西呀，盆朝天，碗朝地的。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酸臭的味儿，证明这家也不卫生。李逵一琢磨，吃完饭就走嘛，管他脏还是干净的呢。大嫂，有什么现成吃的，什么都可以。
7: 哟，客爷，
6: 您来的不巧，我们早饭吃完了，晌饭还没做，什么现成的都没有，您得等一会儿，我马上淘米给您做饭。
5: 哎呦，有劳有劳了啊，我多做点，我饭量大。
6: 好，3斗米够不？
5: 够了，够了，够够够够。
6: 这女人把围裙系到腰上，拿着瓦盆崴了点米，就上后河沟啊去淘米去了。后边就是山涧，淌下来的山涧水，做饭食水都上那儿取去。这李逵在屋坐了一会儿，忽然觉着要出宫，心说利用这机会，我抖了抖了零碎，把这肚子都收拾干净了，我多吃点。所以他也离开这屋了。那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这大山里边哪儿都是厕所，随便，反正离这住宅远点就行呗。李逵出这院一看，前头有一片地，草都多高，李逵就蹲里边拉屎。刚蹲下，就离着自己不远，过去一个人， 李逵个儿大，就在那蹲着，那上半身也挺高的，他眼还挺尖，你瞅这主谁呀？正是劫道的那个李鬼。妈，这小子怎么也来了？
8: 哦，
6: 他家离这不远儿。李逵就胡琢磨，就见这个李鬼一直到了小河沟旁边找那淘米的那个女人。那女人呢正淘着米，回头一看李鬼呀，该死的，你怎么还这么走路啊？可把我吓得不轻。哎，我倒了霉了。你什么事儿倒霉？嗨嗨，别提了，倒了血霉了。他们说这话，李逵在那蹲着听得真真的。您说怪不？李逵啊，一认真想这些事儿，听他们说话，屎也没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蹑足潜踪往前凑合。李逵摘耳朵就听，就听那女人问他：“你遇上真牌李逵了啊？”哎呦，好凶的家伙呀，能耐大极了。我们俩一伸手，没几个照面就让他把我打趴下了，腿肚子都青了，都起鳞子了，只是揍到后边了，要揍到迎面骨上，非把我腿揍折了不可。你没看我现在走路都一瘸一点的。那么后来呢？后来我聪明啊，我说了套瞎话，不但没要我的命，哎，你来看，还给了我这么大一锭银子，好不好？是啊。那李逵长得什么样究竟？
8: 什么样？
6: 你没看我这模样吗？不过比我这块头还大，脸蛋子比我这大着三号，没拿斧子，手里拎着把扑刀，腰里挎着一把腰刀。
8: 是啊，
6: 这女人听到这儿，往屋看了一眼，一拉李鬼，压低了声音：“
7: 刚才咱们这儿来个讨饭的，你没看，我正给他淘米要做饭呢吗？据你方才所说，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李逵。”

0: 管给他下上，一会儿坐堂的时候都给下上，把他麻翻了，一刀把他宰了，给我报仇雪恨，咱还能发笔横财。这主意可是倒是不错呀，什么时候下手？现在就下手，我不能露面，老婆子全靠着你了。哎，我这就去。这话全叫李逵听见了。李逵听是什么？哎呀，我瞎了眼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我受了骗了，像这种人我焉能留他呀。回手他把腰刀拽出，嗷一嗓子就跳出来了。李鬼回头一看，我的娘，腿肚子朝前，想跑也跑不了了，让李逵手起刀落，噗咕噜，人头落地。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哎，那女的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他把血擦净了，拎着刀进了屋了。这回多好，本宅主人没了，他成主人了。李逵一想，我还不会做饭呢，这怎么办呢？哎，做做试试吧，先喂肚子要紧。就说这人有多笨，焖了一锅饭呢，糊了能有半锅。还没等熟呢，他把锅盖就掀开了，闻了闻有点香味儿，吃啊，就这种生饭他也吃饱了。到河沟里头又喝了一顿凉水，心说他这王八窝我不能给留着，放把火把李鬼家给烧了。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儿跑了，不是没事儿，可是有事儿。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拎着朴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哎！”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呢，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您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您可想死我了，娘哎！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最后止住悲声，老太太问：“儿啊，你贪了人命，逃门在外，三年多了。”把娘想的眼睛都哭瞎了，你这三年是怎么混的？娘啊，儿，我现在混阔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喝不愁。而此番回家，接您赶奔梁山享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1: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0: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1: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0: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1: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0: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1: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黑旋风李逵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家里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母亲的眼睛也瞎了，要什么没什么。老太太听出铁牛回来了，搂着儿子这顿哭哦，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嘛，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儿我在外头混的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哦，铁牛啊，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买卖了？
9: 哎，哦，不是买卖，是儿我当了大官了。
8: 是吗？孩子，你大字不识，还能做官？
9: 做官了，是武官。
8: 李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多个心眼儿，敢说实话吗？说我在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贼了，靠着抢劫为生，把娘吓着怎么办？要那么说，老太太肯定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
9: 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
8: 咱们家祖宗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俩什么时候走啊？
9: 娘啊，事不宜迟啊，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
8: 这东西我也得归着归着。
9: 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哎，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
8: 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着。哎，正这么个时候， 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达。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呀、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翻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3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兄弟，我呀非常疼哥哥，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记住了，哥，我这跟你赔礼了。看在娘的份上，咱们是自家骨肉，拉倒吧。啊，我这给您作揖了。黑旋风李逵能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呀。啊，李达这家伙呀，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呸！少来这套。”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啊，你看看我后背两腿，留下多少伤疤。你知道我在大堂里头，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死了几个死，我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算出了监牢了，哎，你又回来了。我听说你在外头没干好事儿，你是不是在江州折腾来的？哎，你还劫过法场，还救过江洋大盗宋江，你怎么还有脸敢回来呀？娘啊，您别听他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您要跟着他去，非得掉脑袋不可。而我虽然没什么能耐，咱家3天2头吊顿，但是您还能吃点东西，要跟他去，您可就完了。李逵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哥，你别听旁人造谣，没那么回事儿。我把娘接去，吃的饱，喝的足，有什么不好？哈哈哈哈！铁牛，咱可把话说到这儿啊，我不是你哥，你也不是我兄弟，咱们的情谊早就一刀了断了。你不是非要把娘背走吗？你等着我的。”他把两只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李达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老太太傻眼了，别看他看不见，听得挺清啊。老太太着急呀，都是自己的儿子，你说向着谁？铁牛啊，别跟你哥哥计较了。李达呀，他是你兄弟，你受苦也不是为旁人，你何必还翻旧账呢？
9: 娘啊，他早滚了，影子都没了， 别理他，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而我背着您走。李逵知道他哥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冲他刚才所说，完全有可能到官府去报告去了。要真那样，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呢？李逵一想，从速离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因此他把包系在腰上，把腰刀挎好，提着扑刀把他娘背在身上了。他娘啊，瘦的这一堆皮包骨，连70斤都没有。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出着这两间破草房，李逵顺着山路就下来了。由于他心里着急呀，走得非常快，也不辨方向，也不看看脚底下那道好走不好走，高一脚浅一脚，攀石喇子，跳山涧，这一口气就走出来30多里地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走十步远，不上一步坎。什么意思？平道走十步不算远，没事老登高一蹬蹬上台阶，那玩意儿受不了。那李逵体格再棒，他是人呢，背着他娘这一顿跑，累得他通身是汗。李逵就觉着两眼发花，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
10: 上儿当官那地方去。
9: 还有多远？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
10: 娘，你有什么事儿吗？
9: 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
10: 好吧，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
9: 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那荒草都一人多高，古木狼林。李逵拿着扑刀扑了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地放下。
10: 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会儿吧，我现在给您找水去。
9: 好吧。这李逵就把这个扑刀啊尖儿朝下喷戳在地上，挎着口腰刀转身他走了。走几步不放心，他又回来了。
10: 娘，这旷野深山，深更半夜的，您可别动地方。你要离开这儿，我就找不着您了，记住了吗？我这刀在旁边戳着呢，您扶着这个刀杆啊。
9: 我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
10: 哎，我去去就回。
9: 这李逵撒下鸭子找水去了。他又不知道这地方的地理情况，哪有水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李逵费老了劲了，仗着腿快体格棒，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小溪。
10: 哎呦，李逵心里头一亮，妥了，有水了。
9: 他趴到溪边，把大黑脑袋探下去，先喝了个饱。
10: 蹲蹲蹲蹲，
9: 李逵心说呀，感情这玩意儿渴呀，比饿还难受。哎呀，身上都干透了，这顿接过来了，我还得给我娘带点水。李逵傻了，水是找着了，拿什么往回带？连只杯子都没有。
10: 这，哎呀呀呀！
8: 拿手捧也不行啊，等捧回去也露没了。李逵急得直扑了脑袋，这转那转的，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是座庙。他撒脚如飞，攀石拉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室好捧水呀，哎，他一看那供桌还在那摆着，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哎，这玩意儿行，哎，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下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捂了脑子，他娘的来的，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哐哐哐，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斤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箱卤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着是这地方。娘啊，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儿，我走错了。娘啊，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啊，您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的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一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色儿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了，脚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是血呀！好，这血从哪儿来的？莫非我娘遭了什么不测？他顺着血往前摸，看着黑乎乎一件东西，划了到手中，借月光一看的，傻眼了，是他娘的半条腿，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出来了，还一只破鞋子在远处扔着。黑旋风这脑袋嗡了一声就坐地上了，哎呀，坏了，肯定我打水这么功夫来了野兽了，把我娘给吃了，娘啊，哈哈，而我把您害了，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坏人之外，还有狼虫虎豹伤人。娘啊，咳嗓子灌就像疯了似的，顺这血往前找，
9: 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发现一座山洞。啊，明白了，这是野兽住的窝呀，肯定把我娘列到这里边去了。到了现在，黑旋风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他也钻进山洞。那里边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呀，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了。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吧？他嗷这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到老虎天灵盖上的。你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头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老虎死了，他想里边还有，妈，我独窝掏一个也不剩，省着你们祸害旁人去，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呢，凭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一看啊，果然还有，双手捧刀就刺，噗这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了。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的刀苗子整个给撩进去了，手腕子一翻。这虎连吭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李逵把刀撤出来，不解恨，又捅了几刀。娘啊，我算给你报仇了。他再往里滑了，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滑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拎着刀，猫着腰往外走。还没等出来洞呢，大虎回来了。闹了半天，他杀的是俩虎崽儿，怪不得没费劲儿呢。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还两只大虎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俩虎崽儿看家呢。李逵出来这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它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它脑袋呀、啊、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股都出了号了，正往里头吞着，尾巴撅着啪啪啪四外扫动，扫什么？划拉划拉，看看有什么危险没有。但他脑袋冲着那头呢，这又回来一只，这是大个的，肯定吃我娘，他也有份儿，给我娘报仇啊！这一刀啊，在老虎的粪门给插进去了。连刀盘都怼进去了，那只虎嗷这一叫，往外一窜，把李逵都带出去了。
10: 由于这一刀

0: 太致命了，扎到五脏上了。这只虎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窜出去一拨了脑袋，就死到石头拉子旁边了。李逵用脚蹬着老虎的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呜，一阵风起呀、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抬头一看，坏，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这只虎比刚才死那母虎还大着一号。事到了现在，李逵呀、啊，叫这两腿发软，脑袋发沉呢、啊。李逵暗道不好，究竟还有多少只虎啊？要照这样下去，我命休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9: 首先是看到我老爸是躺在那个担架上，脚上还在冒着血。
8: 一个瞒天过海的策划，
10: 保险公司就是在当2014年9月份全部履行了这个赔偿款。
8: 他们究竟密谋了什么？
11: 我觉得这个事故呢，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骗保的一个案件。
8: 受害人为何变成被告人？
12: 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费。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合伙骗保险案。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一位老人有关。这个老人姓陈，已经是年过70，平时在村子里他的口碑非常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个一向被人看好的老人却突然双手被铐上了铐子呢？这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先来看

0: 一个短片。
1: 2013年10月2日下午6点多，江苏省启东市的陈慧忠驾驶着自己的二轮电瓶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逆向行驶的三轮摩托车撞倒在地。
2: 当时我是摔了一跤的，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我不知道是这个腿已经坏了。
1: 事发后，肇事司机张雪松赶忙将陈慧忠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陈慧忠为右腿骨折。
3: 我进医院就是首先是看到我老爸是躺在那个担架上，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边，然后呢脚上还在冒着血，还能隐约的看到一些骨头。
1: 2014年9月，经过起诉，陈慧忠拿到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付的6万多元赔偿款。原以为这场看似普通的道路交通事故得到了完满的解决，然而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却以保险诈骗罪将陈慧忠和肇事司机张雪松等五人起诉到了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的严丽丽法官，有请。
1: 严丽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现任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他编报的案例曾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发表。
0: 好，那么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怎么就演变成了一个保险诈骗？这当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4: 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被告人叫张雪松，他在一天晚上傍晚的时候驾驶他的三轮车，在一条道路上逆行的时候，跟这个本案的第五被告人陈慧忠发生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就是他意识到他要给被害人陈慧忠一定的经济赔偿。那么他本身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富裕。那么这时候，但是他同时又想到自己的车他没有保险。
1: 张雪松明白，因为自己是逆行，在这场事故中或多或少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考虑到陈慧忠的伤情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治疗费用，经济拮据的张雪松犯难了，于是他想到了一条妙计。
5: 按照他的笔录上看，他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当时相当害怕很紧张，第二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知道要赔多少钱，他没这个钱赔偿，就是他就是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减轻自己的损失。
1: 想到这条妙计之后，张雪松立即联系了自己同村的好朋友徐海雄，并借用了他的面包车，然后请求自己的另一个好朋友黄美香来冒充肇事司机。
6: 当时呢，我也不同意，因为这件事很麻烦的。他说，那是他打电话给其他朋友嘛，他其他朋友就说，有的时候喝酒，有的时候，那我站在旁边，他就求我了，他说我要跪下来求你。我说这个，你好像感觉心里也难为情的啊，我就把他就。后来我说那好，我把你顶一下吧。
0: 好，那么其实从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黄美香、徐海雄等人是答应了这个张雪松的请求哈。
4: 对。
0: 那么他们几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冒险的去帮这个人呢？
4: 这里面张雪松他是跟黄美香、徐海雄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村民，那么张雪松同时也是这个村的副主任。另外他们这三个人之间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属于朋友关系。那么张雪松找到徐海雄跟黄美香之后，那么黄美香跟徐海雄一方面可能是基于这种朋友的这种脸面，朋友有难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可能拉不下脸来拒绝。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确实属于法治比较意识比较淡薄。刚开始和徐海雄是开始是拒绝的，他可能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是不对，但是他没意识到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张雪松的恳求之下答应了帮张雪松回到这个事故现场。
1: 随后张雪松还把自己的计划跟受害人陈慧忠的儿子陈平商量了一下，也请他帮忙统一口径。
3: 我说你做假现场这个事情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不做假现场的话是吧，我实在拿不出这个钱。我说只要你能把我爸爸的医疗费对吧，包括后续的一些费用赔偿什么东西，只要能解决，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
1: 经过周全的计划，当晚9点多，张雪松、陈平、黄美香等人用徐海雄的面包车以及陈慧忠的电瓶车 伪造了面包车与电瓶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然后报了警。祁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勘察了事故现场，并向王美香了解了情况。
7: 这个面包车方向是车头是往南，电动自行车的方向呢是往北的，和这个面包车相距也就是1米到1米5之间，车灯都撞坏了。它的电瓶车的前边的部分，什么车轮啊，还有那旁板那个车的那个前面的挡板呐、啊，这个大灯都坏了。他讲呢，我是由北向南往前行驶，跨了那个中间线，电动自行车从路口里面出来，往北形成了一个南北方向的一个直线行驶的一个位置。
1: 为了骗取保险金，2013年10月14日，受害人陈慧忠在儿子陈平以及张雪松的授意下，也向交警做了虚假陈述。
8: 他们达成这样一个赔偿协议，也是就是说，当晚发生了这个协议之后，他第二天才知道这个结果，就是，是由他的这个儿子，陈平告诉他之后，才知道这个结果。
1: 经过调查了解之后，祁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黄美香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为了更顺利地拿到保险公司的理赔，2014年5月13日，陈慧忠委托律师向祁东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黄美香以及徐海雄的面包车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祁东分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好，那关于这样一个交通的事故，其实我们知道是伪造的哈。
4: 对。
0: 那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4: 他们几个人是首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伪造这个现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保险公司、包括交警部门、包括我们法院，是在这么样的一个客观情况跟一个陈述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能发现它里面有虚假的情况的。我们法院在2014年8月份对这个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做出一审判决，判决那个被告公司就是中国平安财产有限公司祁东支公司，赔偿陈慧忠人民币65000余元。后来这个保险公司也是在当2014年9月份全部履行了这个赔偿款，也就是说把这个款项支付给了陈慧忠。
1: 在保险公司赔付了这65000多块钱中，张雪松拿回了自己垫付的15000元。而在治疗的过程中，陈慧忠欠下了很多外债，这剩下的50000多元对他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寻求警方帮忙，事情却逐渐败露。
9: 那个陈平呢，给我一种感觉呢，是有种支支吾吾的感觉，就是可能心里有点负担了。
1: 他们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
8: 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早日拿到赔偿款。
4: 保险诈骗属于特殊主体身份要求，那么只有具备投保人、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这种身份，才可以构成这个犯罪。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合伙骗保险案。
0: 好，其实事情发展到这儿，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五个人制造的这样一个假的交通事故是顺利的获赔了。
4: 对，
0: 应该说发展到这儿就结束了。
4: 对，
0: 但是怎么会闹到法庭呢？
4: 这个闹到法庭的这个经过是大体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就是陈慧忠受伤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属于那个骨折，然后最后鉴定也是轻伤一级。那么后来他又面临一个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二次手术要面临一个医疗费或者是后续的治疗费这个问题，那么陈慧忠或陈平就想让那个张雪松再帮自己出一点医疗费。
1: 对于合伙骗保险的事情，陈慧忠父子俩都认为是帮了张雪松的大忙了，但是后来张雪松却一直没有再跟他们联系。
3: 那么一直出院以后，后来一直到他一直没来，从头到尾他就没来过一次。
1: 2014年10月，陈慧忠父子俩约了张雪松见面，想要跟他协商后续治疗费的问题。
3: 其实我爸写了一张东西，写了一个什么呢？写了一个就是要赔偿的一些东西嘛，误工费、营养费，还有那个二次手术手续费，因为大概干板还没拿出来嘛，二次手续费、律师费，他是我都是我自己爸垫，我爸自己垫付的嘛。
4: 但是后来双方对于这个问题双方没有谈妥。那么陈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去交警部门那边去请求交警部门的一个中间的居中协调，请他们帮忙做工作，让张雪松来出一部分的钱做这个后续的治疗。
1: 2015年2月15日，陈平来到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反映情况，然而他的表现引起了交警的怀疑。
9: 陈平呢，就是刚开进来的时候呢，给我一种感觉呢，就也没什么说，什么，是我觉得还心态很好。然后只是呢，在那个我问他，你这个法院已经判好以后，你为什么还叫我们，再要钱的时候呢？这个陈平呢，给我一种感觉呢，是有一种支支吾吾的感觉，就是可能心里有点负担了。
1: 面对警方的质疑，陈平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9: 然后呢，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协议，一张协议呢就是一个和一个顶替的一个面包车驾驶员签的一个协议，还有一张的协议呢就是和那个伤者儿子，一个叫陈平的，就是那个过来反映的那个人，签了一张协议。然后我就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故呢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骗保的一个案件。
1: 随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并在领导的组织下，分别将张雪松、黄美香、徐海雄、陈慧忠、陈平等五人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
10: 五名当事人对当时事故中存在的保险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1: 2015年3月6日，陈慧忠、张雪松被启东市警方抓获，他们主动归还了保险公司的65000多元赔偿款。2015年6月3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合伙保险诈骗案。
0: 其实看到这儿呢，应该说是这个陈平本来是想去这个交警部门去寻求交警的帮助，还想再获得多一些的赔偿，可是没想到被交警识破了。
4: 是的，那个陈平父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但是他们刚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后来他们想去寻求有关部门的帮助，结果自己却成了被告。
1: 为了充分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严法官在案前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相继走访了陈慧忠所在的村庄，希望可以更多地了解到陈慧忠的案外生活状况。
11: 他是性格脾气很温柔的。
12: 陈慧忠呢，他是我的邻居，他人很朴实的。平常我们有事不在家的时候，他挺忙忙的，照看我家的羊啊、鸡啊，就是人挺好的。还有就是他村子里啊，有什么人家遇到什么事啊，他就是挺卖力的帮忙。
1: 陈慧忠今年70岁了，而且又患有糖尿病。事故发生前，他仍然在工地上打工挣钱。陈慧忠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抓，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名受害者。
2: 我是受害者，我知道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费。我后悔就后悔了，我当时不懂法律，如果是懂的话呢，就根本就没有这今天这个有什么罪呗，没有罪。
0: 好，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陈慧忠一直是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实施了犯罪啊。
4: 对，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陈慧忠他在这个交通事故之中，他确实是一个受害人，而且事实证明他也确实受伤非常严重。但是在我们这个刑事案件之中，陈慧忠首先他是做了对交警部门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而且他也明知道他这个陈述是将来要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赔偿。那么后来的后续过程中，他也是委托了律师起诉保险公司，最后也顺利拿到了这个赔偿款。也就是说，陈慧忠的他的这个对事实经过的这个陈述，对于我们法院包括保险公司包括交警部门认定这个案件的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最后认定他也是这个案件的被告人之一。
1: 然而，陈慧忠的辩护律师认为，陈慧忠在受伤后被直接送往医院，他对整个事故现场和处理是完全不知情的，伪造事故更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对于协议也是陈平和他说了之后他才知道的结果。
8: 陈慧忠这个人就是说文化程度比较低，对吧，自己对自己犯的事情也不知道会触犯到国家的刑法啊。这个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早日拿到赔偿款。
1: 另外，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保险诈骗罪， 张雪松的辩护律师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雪松等人的行为应该算是普通诈骗罪，
5: 就是说他只不过是利用了一种伪造车祸的方法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款，他认为就是符合一般普通诈骗罪的一个利用欺骗手段。
0: 好，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我们法院审理的时候怎么对这个案子定性的呢？
4: 那么首先从这个事实的过程来看，张雪松是请跟黄美香、徐海雄、陈平共同商议伪造现场，那么后来也是陈慧忠在知道前面这个伪造现场事故之后也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他们总共的统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了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金，这是一个事实的经过。那么事后的经过发展也确实是他们通过保险公司获得了这个赔偿金。那么在法律方面，保险诈骗它属于是一个特殊主体的一个犯罪，那么具有具备投保人、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这种身份才可以构成这个犯罪。那么本案中徐海雄是这个肇事车辆的投保人，他首先具备了这个身份，张雪松、黄美香、陈平、陈慧忠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过发展他们全属于明知，而且也参与了部分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对这个保险诈骗起到了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犯意提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他们这几个人是构成共同犯保险诈骗这个共同犯罪的一个共同犯罪人。
1: 保险诈骗罪应该如何量刑？
4: 如果参照这个标准的话，这五名被告人都有可能判处5年以上的刑期。
1: 七旬老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4: 他当时为什么参与这个事情，可能确实是要保障自己能够顺利得到这个赔偿。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合伙骗保险案。
0: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保险诈骗案，应该说是被我们的公安机关成功的侦破哈。
4: 对。
0: 那么法院在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您觉得在审理当中有什么样的困扰，有什么样的问题？
4: 那么这个保险诈骗案，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保险诈骗数额的标准的确定问题。那么根据1996年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说以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这个规定，个人实施保险诈骗的数额是10000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50000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那么本案的它的数额是达60000多，如果参照这个标准的话，这五名被告人都有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后来我们经过查阅相关的法律资料，这个2013年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将这个解释已经废止掉了，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关于保险诈骗的数额标准没有一个确定的指导意见出来。但是我们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期间，就从根据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的原则以及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认定，把它认定为数额较大，没有认定为数额巨大。
1: 由于没有具体的量刑规定，法院只能综合考虑各个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一贯表现和认罪悔罪态度来作出判决。考虑到陈平属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也曾经递交过一份自首书，具有自首的情节。
3: 我就是为了我父母，我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如果我不站出来跟他们说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站出来跟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了。
1: 而案发后，陈慧忠和张雪松都积极退还了保险公司赔付的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2: 如果我不是这个张雪松和我儿子这样子讲的话呢，叫我这还是说是没不错，而是张是米花车子这个苗小三轮车子是张我的，不是没不错这样的呢，我就是没有罪的。
5: 这个在最后程度阶段，张雪松都说了，这个在最后程度阶段，他也表示认罪，接受改造，早点回归社会。
0: 那么陈慧忠和陈平这父子俩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
4: 那么我们法院在判决的时候，那个陈慧忠他本身是一个近70岁的老年人，年纪比较偏大一点。另外他在这个事故中也确实受了伤，他当时为什么参与这个事情，可能确实是要保障自己能够顺利得到这个赔偿，所以我们纵观来说他这个主观恶性相对来说不算太深。那么陈平他是基于他父亲这种受伤的这种情况来同意帮助张雪松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也综合全案考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个事情来说参与的程度不算太深。
1: 法院最终判处被告人张雪松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判处被告人徐海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判处被告人黄美香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当时觉得这个案件对大众有一定的法治教育意义，当时我们也是请了我们本地的电视台或者报社记者前去对这个做一些采访或者是报道工作，希望让广大群众对这种情况一定要提起戒心。
1: 尤其好像是在这个小片当中也说了，在走访的时候，这些村民还说这个老陈是非常的憨厚老实啊，平常的这个邻里关系处得非常好，
0: 对，
1: 根本就没想到他会去参与造假。
0: 对
1: 啊，
0: 对，这还是一个法律意识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司法机关人员有义务，有责任去把这个法治宣传做得更广阔一点，更好一点。
1: 嗯，
0: 如果他们法律意识提高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个假的现场，也不会去做一个去要求不应该赔保险公司赔偿的事情来让保险公司来赔偿。
1: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典型的保险诈骗，我们来听听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2: 我觉得双方驾驶员首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责任，这个事故发生到底是谁的原因造成的。第二个呢，要在确定责任的基础上去看到底应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赔偿责任，并且去积极的给对方进行赔偿，而不是去采取其他的非法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说就是不管双方当时有什么样的约定，或者是为对方保守犯罪事实的这样约定，或者是其他的约定，只要是他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我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去向我国的公安司法部门去进行举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5: 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4: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
6: 但是在阴雨天

0: 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0: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手机入网需实名，没有身份证为何还能办到手机卡？
4: 我拿了软件之后确实可以避开身份证。
3: 一款黑卡软件凭什么吸引40多个买家购买？
5: 你办的卡越多，那么在一定期限内可能给你的利润或利益更高。
3: 大量手机黑卡流入社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危害？
6: 流入市场，落入不法分子的手里，极容易引发其他的电信违法犯罪。
3: 黑卡入网软件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利益黑洞？法治天下之黑卡黑洞，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早在2013年，我们国家就推行了手机电话实名制制度啊，也就是说，用户在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入网业务的时候，一定要提供真实准确的身份信息。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电话号码是没有通过实名认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的骚扰电话，甚至是一些诈骗电话。那么这些电话号码是怎么办理出来的？它和我们今天的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最近十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以每年20%至30%的增幅激增，仅2016年前10个月，全国就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9.3万起，收缴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23.8亿元。2016年7月，54岁的清华大学教授王某被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诈骗犯用微信骗走了1700多万元。2016年6月26日至7月1日，短短一周内，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连续发生7起假冒消防军官实施诈骗的案件，涉案金额37.9万元。在很多电信诈骗案件中，不法分子为了隐匿身份逃避打击，往往在犯罪预备阶段就会大量购买未进行实名登记的电话黑卡，作案期间频繁更换，诈骗得逞后随即抛弃，导致案件线索中断，无法落地溯源，让打击电信诈骗变得难上加难。2016年11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与电话黑卡有关的案件。法庭上的两名被告人李肖荣和刘小瑶，则是因为制作和销售一款特殊的软件而站上了被告人席。
8: 你把这个软件和刘瑶一起卖给了多少家这个移动营业厅？
4: 就是40多家。
8: 一共卖了多少钱？
4: 具体数字记不清，5万左右。
9: 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就完成移动公司的考核任务，增加自己的收入。
7: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的周平波法官，有请。
3: 周平波，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2015年曾荣获徐州市优秀法官称号。
7: 那么这两名被告人他们制作并销售的这款软件啊，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6: 本案中两名被告人制作并出售的这款软件能够实现无需居民身份证就能办理手机卡这样一个操作，说白了也就是能实现办手机黑卡这样一个操作。
7: 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警方是如何发现李肖荣和刘小瑶出售手机黑卡入网软件的。
3: 2015年10月，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王陵派出所接到一起特殊的警情，报案人是辖区中国移动公司徐州分公司下属的一个业务经理，对方称一款非法软件入侵了他们移动公司的计算机系统。
10: 他说呢，有人向他的下属，就是移动公司营业厅，然后出售一款叫虚拟阅读的二代证这个 软件
11: 啊。接受报案之后，将这个徐州市移动公司报案的同时提供的这个软件啊，那个提供给我们这个网安部门，由我们网安部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个软件呢做了一个侦查实验。
2: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对这款虚拟阅读二代身份证的软件展开了调查。为了弄清楚该款软件是否对移动公司的计算机业务系统具有破坏性，徐州公安网管部门模拟移动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对这款软件进行了实验。可实验的结果却令人出乎意料，
11: 用虚假的这个办证人员信息从移动公司办出来合法的 SIM 卡。
2: 在确定了该款软件的破坏性后，警方决定从软件的销售轨迹入手，追踪犯罪嫌疑人。
10: 当时这个推销的人员留下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
2: 很快李孝荣和刘小瑶就被警方抓获归案了。到案后，两人如实交代了制作并出售电话黑卡入网软件的犯罪事实。
4: 其实对于今天这个有这种结果，我肯定我知道自己是就是自己的原因。
12: 这个事儿呢，最初是去做，确确实实是没想到是犯罪。
2: 不久后，该案被警方移送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为了对这起案件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承办该案的检察官找到了专业人员，对该案软件的破坏性进行了评估。
5: 这个案子呢，我们不但是跟徐州移动这边进行了业务，就是专业的支持的沟通，而且这个案子是到了江苏省移动公司去了解情况。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比较多，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2: 在深入了解黑卡软件的性质、功能和破坏性的基础上，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李孝荣和刘小瑶提起公诉。考虑到电话黑卡入网软件的危害性，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高度重视。
13: 鉴于办理电话黑卡可能引发其他电信网络犯罪，我们通过公开审理、网络直播、电视报道等形式扩大宣传，让广大群众知悉了解办理电话黑卡的危害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7: 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涉案的这款软件，它应该破坏的是移动公司的业务系统，那么这应该与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很大的区别吧？
6: 的确如此，这起案件中黑卡软件侵害的是移动公司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从被害人的角度上来说，不像一般的盗窃案件、诈骗案件、故意伤害案件一样，有着直接的、很明确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害人。虽然这起案件看起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呢，背后隐藏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为一旦这些软件所生成的手机黑卡流入市场，落入不法分子的手里，极容易引发其他的电信违法犯罪，给整个社会都带来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2: 经营电话卡入网业务为什么会打黑卡软件的主意？
4: 我们都可以就是多办一些业务，多拿一些工资。
9: 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完成移动公司的考核任务，增加自己的收入。
2: 尝到甜头后，他们又发现了什么灰色商机？
4: 既然我们也需要，那肯定其他的营业厅也都需要这款软件。
2: 从买黑卡软件到卖黑卡软件，两人如何一步步滑入犯罪的深渊？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黑卡黑洞。2016年11月17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李孝荣和刘小瑶陈述了接触到这款黑卡软件的过程。
14: 几天？
4: 个体。
14: 具体什么样的？
4: 就是经营的手机店。
2: 李孝荣作为一名移动营业厅的经营者，为什么不使用移动公司的正常软件帮客户办理手机卡入网业务呢？
4: 当时移动公司要求办理业务的每个客户都要先刷身份证，很多客户不带身份证。
2: 为了留住这些不带身份证的顾客，李孝荣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款不需要使用身份证就能办理手机卡入网业务的软件。
4: 整个徐州的移动有一个内部的交流群，在这个群里面，有人家就 就是有人在那边说我这边有一个软件可以就是避开身份证办理业务。
2: 之后李肖荣便以350元的价格从对方手里买到了这款软件。
4: 他给我寄了个顺丰快递，里面有一个 U 盘，U 盘里面是这款软件，然后还有相应的使用说明。我拿了软件之后，我就直接插到那个办业务的电脑上测试了一下，确实可以避开身份证。
2: 在数次使用这款软件成功帮客户办理了多张黑卡后，李肖荣又将这款软件介绍给了同样经营移动营业厅的刘小瑶。
8: 李小龙有没有明确告诉你他是购买的软件可以不用刷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卡新那个手机卡？
10: 说过说可以就是说在那个烟厅电脑上可以装上之后可以办业务。
4: 我的目的是就是想让他自己也买一个，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就是多办一些业务，多拿一些工资。
2: 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款黑卡注册软件，刘小瑶还是为了多挣钱铤而走险把它安装在自己营业厅的电脑上。
12: 坦明就是说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就完成移动公司的考核任务，增加自己的收入。
2: 两人起初只是利用该款软件在自己经营的营业厅里帮一些客户办理手机黑卡，后来怎么会想起销售这款软件呢？
12: 就是通过对他们的接触了解来说，他们就是说有这个需求。
4: 后来我们就商量，既然我们也需要，那肯定其他的营业厅也都需要这款软件。
5: 移动公司确实存在这种奖励政策，就是说你办的卡越多，那么在一定期限内可能给你的利润或利益更高。那么这移动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就为了追求这种利益更大化，所以就通过这种这种不实名的软件办理出黑卡。
2: 看到了黑卡软件里的商机，李肖荣最终找人破解了这款软件，并注册生成了只有经过他授权才能使用的程序。之后李肖荣便和刘小瑶一起把黑卡软件作为自己的商品开始推销。
4: 我们公司就是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员工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徐州市所有就是营业厅老板的电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打电话联系，问问就是这边有这个软件你需不需要。
2: 根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通过李肖荣和刘小瑶购买安装涉案软件的营业厅多达40余家。
5: 然后大家对于就是这种办理黑卡不用刷二代身份证这种形式呢，其实都是明知的，所以他们买这款，可以说他们买这款软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它的这个功能而买的。
2: 李肖荣和刘小瑶每次出售该软件的价格在500到2000元之间，案发期间违法所得共计50000余元。对于违法收入，李肖荣和刘小瑶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10: 他在跟人安装的时候，这个到后期快结束的时候，然后我这钱就是他们有老板就付钱了，付完钱了就正好我是属于一个空闲状态，就我把钱缴来了，后来之后我们就这个事就完成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回头之后这个钱我就补给他，然后他再给我一些费用，再就是还有开支什么的。
7: 那么李肖荣和刘小瑶在向自己的同行来销售这款黑卡软件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违法犯罪了吗？
6: 根据被告人李肖荣的供述，他在卖这款软件之前曾经咨询过法律界的人士，别人告诉他说这只是内部违规操作，不属于违法犯罪，所以二被告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这款软件只是安装在移动营业厅内部的电脑上，不容易被发现或者监测出来，即使被发现顶多也只是违反了移动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尚不构成违法犯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违规的范畴。
2: 案件定性引发控辩双方激烈争论。
8: 李小龙、刘洋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对二被告人认定有罪。
15: 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证据不足。
2: 黑卡注册软件究竟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危害？
6: 从源头上促成了电话黑卡的产生，那么实际上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的帮凶。
2: 如何有效打击黑卡，推进实名制？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黑卡黑洞。庭审中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李肖荣的辩护人认为李肖荣的行为并不构成该罪。
8: 李小龙、刘洋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对二被告人认定有罪。
15: 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证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点理由是，认定涉案的两款软件具有刑法上规定的破坏性、程序性质，证据不足。其次，涉案两款软件被安装在移动营业厅的这个电脑内，并不会自动触发，主动办理虚假业务。
2: 李肖荣的辩护人认为软件不影响移动公司系统其他业务，公诉人则认为辩护人偷换概念，将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等同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8: 本案的两款相关软件所使用的功能就是既可以不再正常读取二代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手动输入任意号码，既可以办出卡，实现了移动公司内网对其二代身份证监控的这一个程序，明显是影响了移动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2: 随后李肖荣的辩护人又提出，软件在出售后不由李肖荣实际控制，是否造成后果以及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都取决于购买软件的移动营业厅经营者，而不是软件本身或者李肖荣。
15: 李小荣将涉案软件售卖和安装在其他营业厅电脑上之后，就丧失了对软件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操作软件影响移动公司信息系统的人是各个安装涉案软件的营业厅。公诉机关指控李小龙的售卖和安装行为影响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与事实不符。
2: 对于这个观点，公诉人从李肖荣销售软件的目的角度给予了反驳。
8: 他们推销的时候也是明确推销，该款软件主要功能就是可以屏蔽二代身份证读取，因此本案中的这种软件的行为，实质的结果就是对移动内网计算机的正常系统造成了实质的影响。
7: 法庭之上，这个公诉人和辩护人是针锋相对。那么法院对于李肖荣和刘小瑶的定罪量刑是如何认定的呢？
6: 二被告人为了出售制作这款软件非法牟利50,000元以上，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定罪处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显然是对刑法的狭隘误读，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2: 除了两名被告人所涉嫌的罪名，庭审中控辩双方还就涉案软件的破坏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名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李肖荣和刘小瑶所销售的黑卡注册软件对移动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极小。
4: 那就是说一共就是发现的黑卡的数量占所有办卡数量的9.8%，这个数字说明什么题呢？说明这个营业厅的这个计算机系统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2: 对此，公诉人则通过侦查实验里的一组数据予以回击，证明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将计算机病毒破坏程序提供给他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情况。
8: 徐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侦查实验报告能够证实，该购买软件的徐州地区52家移动营业厅中有49家曾在使用该软件办理未实名验证手机卡的情况，其中姓名与身份证号不一致的占到了4572条。
7: 那么法院如何从数量上来衡量李肖荣和刘小瑶销售黑卡这款软件带来的破坏程度呢？
6: 我们通过审理查明，导致相关的涉案营业厅使用并且安装在电脑上办理了非实名验证的手机卡，不匹配量达到4000余条，部分移动营业厅不匹配率达到 43.77%，而二被告人通过出售软件的行为非法获利达到50,000余元。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他们的行为可以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的行为。
7: 那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不匹配率。
6: 所谓不匹配率，根据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说，也就是说100张手机卡中有将近44张是不真实的、未实名验证的手机卡。
3: 2017年3月8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李霄荣和刘小瑶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5年6个月。李霄荣和刘小瑶制作并传播这款黑卡软件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5: 这些移动营业厅在使用了这个软件之后也办理了非常大量的卡，这种黑卡流入市场，落入了不法分子的手里，那么给社会带来的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其实是很大的。
6: 二被告人的行为呢，实际上是从源头上促成了电话黑卡的产生。那么实际上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的帮凶。
3: 在群众眼中，手机黑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6: 平时的手机接到过这种什么垃圾短信什么的之类的吗？
17: 很多啊。
16: 都什么内容？
17: 就是卖房子、做保险这一类的。
16: 啊、
17: 就是说那个你的医疗保险在别的地方给注册了，然后他说让你去怎样怎样，就打电话给我的。
18: 女朋友被绑架了，什么女朋友车祸了。
3: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花式多样，层出不穷，我们对于电信诈骗不断翻新的招数深感厌恶。除了常被垃圾短信、诈骗信息骚扰外，一不留神就可能踏入骗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7: 那么通过这样的案件，我们应该怎么才能更好地推进实名制的认证，从而来杜绝手机黑卡呢？
6: 通过这起案件的审理，我们也发现移动公司在管理和技术层面都存在一定的漏洞。为此，我们也专门向移动公司发出了司法建议，从建立防火墙、弥补技术漏洞、加强对移动营业厅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事件以及促进实名制宣传四个方面，建议移动公司采取相关对策来防范此类违法违规乃至犯罪活动的发生，促进落实实名制。
7: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9: 首先，工信部门要加强源头治理，从技术上对于黑卡进行防控。那么其次是工商部门严把这个黑卡的销售市场，那么在销售端将黑卡的这种销售的这种终端给封死。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讲到的公安机关严厉地打击涉及黑卡的一些行为。那么最后三家机关同样要我们讲的要群策群力联合防控，才能有效地打击黑卡的泛滥，遏制我们讲的它背后的网络电信的这种诈骗的犯罪。
7: 好，感谢专家说法。2015年1月，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重拳整治黑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名销售不实名办理手机卡软件的犯罪分子不仅没有钻成法律的空子，而且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件能够警示那些黑卡的办理者和使用者，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远离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电信诈骗。感谢周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 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0: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0: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0: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0: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山东省荣城市三面环海，光照充足，蜿蜒的海岸线让这座城市拥有大面积的富磷砂性土，这为种植优质苹果提供了天然优势。这里80%以上的耕地种的是苹果树，每年产量52万吨，其中有80%以上是红富士品种。苹果种植已成为荣城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山东省荣城市印子镇马台丛家村孙军宁种植的也是红富士苹果，他的苹果园已经种了6年，从第三年开始挂果，今年迎来了第一次丰产，预测能有40万斤的产量。收获本该是喜悦的，孙军宁却高兴不起来，期盼一年的苹果有一半多个头都太小，苹果太小，即使产量再高也没能给孙军宁带来期待的收入。接到求助之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荣城市。
8: 哎，孙大哥，我发现您这儿的这些树都比较矮哦，跟我们平常就我印象里的果树比较高，然后比较茂密
9: 啊。那是传统的，它是那种乔化树，像咱们就是这是就是宽行密植嘛。
0: 苹果树属于落叶乔木，普通的乔化苹果树树高可达5米，树冠大，果树挨果树密密麻麻。而荣城市的苹果种植很有特色，结合吸收全国很多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改建矮化密植果园的经验，2005年荣城市开始推行矮化密植的种植模式。同样的种植面积，矮化密植园比传统的西枝大观园能够种植更多的苹果树，而且苹果树的树冠变矮了，每行果树之间的距离变宽，果农管理起来也更方便。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果树种下后6年才能挂果，而矮化密植园的果树种植3年就可以第一次挂果，能够更早地给果农带来经济效益。
9: 这个种植模式吧，咱们还是说是比较新进的。你像那个传统的一亩地，就是那种你看那种很宽很高那种的，一般就是40来棵树，咱们这一亩地的话就是100到110棵。
8: 一亩地这么多啊。
0: 孙军宁有50亩的果园，种了5000多棵红富士苹果树，果树按照行距3到4米， 株距 1.5 到2米的标准种植，为机械化作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也确保每个苹果都能见到阳光，提高了品质。
9: 其实苹果啊还是很好的，你看这个颜色也很新鲜，口感也很好，你可以尝一下这个苹果什么口感。其实这个苹果真是还不错，
8: 挺甜的呀。
9: 体验度只是说它内在的，果商过来他先看的不是，他不是先来尝，他是先看看你，哎，你这个苹果满不满足他的条件。从商品上来说，就是80以上的就优质商苹果吧，就这种的。
8: 80以上指的是什么呀？
9: 80就是它的直径，这个苹果的直径，哦，啊，基本上就是80毫米这一个直径。
0: 80果指的是直径达到80毫米的苹果。对于红富士苹果的收购商来说，这是选果给价的第一条参考标准。
9: 正常我这一亩地吧，你像这个大的苹果，要占到70%以上，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就非常不乐观了。
8: 现在今年差多少啊？
9: 还没下，但是我估算着哈，应该就是说最多最多有一半，只要低20%多。
8: 优质果低20%的话，相当于，
9: 你像40万斤吧，你就按照40万斤说吧，20%就接近10万斤。
10: 对。
9: 可能20-30万吧，就差出来了，就不够了。
8: 哇，那这差的还挺大的。
9: 总之我觉得今年这个情况还比较差，今年很差。小时候吧，家里边也种过这个苹果，可能传统的家家户户都种点，也是觉得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喜欢，没什么难度。刚毕业嘛，先是做燃气行业，后来就是自己做公司，感觉做生意有一点积蓄啊，转型看看。做了一年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想和做，啊，确实是不一样。这个管理啊，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0: 因为不懂技术，果园又大，所以孙军宁请来工人帮忙一起管理。果园从第三年准时挂果，今年又迎来了丰产期。本以为自己做得不错，没想到却遇到了苹果小的问题。
9: 投入啊，包括这个收入啊，其实不成正比。
8: 当时投入了多少？
9: 第一波投入也不大，整个园子做起来应该就投了40来万，树种上。它要长3-4年，什么也不长，它没有产出，就是基本上我到了2018年接第一批果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得接近300多万了。可能在我的层面上，我觉得就是已经挺用心的了。但是这个苹果你看还是不行。
0: 50亩的果园，5000多棵树，光采收期每天摘苹果的人工费用就有6000-7000元，这还不算生长过程中的肥料、人工等费用。正常情况之下，一棵苹果树可以结出200多个苹果。孙军宁的果园今年至少会收获100万个苹果，再微小的损失如果放大100万倍，对于一个以此为生计的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8: 我听孙大哥说的是他的这些小果跟大果的这个可能是一比一半一半的，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可能小果更多，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9: 为什么请你们过来看一看，就是因为你这种果如果占比大的话，那可能今年我这个整年的整个的收成其实就没有意义，还是看不到希望，其实人的心态就变了，就没有像最开始那么兴致也那么高，信心也那么足了。然后家人也会失去信心，觉得哎呀，为什么一定要投入这么大，也看不到希望，所以说整个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0: 因为种苹果，孙军宁现在和家里人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在帮小妹提出去家里看看的时候被她婉言拒绝了。一个个的小苹果堆成了一座小山，压在孙军宁的心上。如果找不到小果的原因，孙军宁不光损失惨重，继续从事这份事业的信心和家庭关系都会受到影响。望着堆成小山、大小不一的苹果，帮小妹觉得自己身上的任务很重，她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合适的乡土专家，来帮助孙军宁解决苹果个头小的问题。
4: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0: 乡土专家张占彪，农艺师，山西省临汾市蓟县人，管理苹果园2300亩，亩产达到10000斤。今年32岁的张占彪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园艺专业，2015年来到果园负责苹果的种植技术管理。
8: 张老师，您这是忙什么呢？
11: 我在看他们在下苹果这个质量。现在我们这不是下苹果了吗？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你现在我们这个苹果现在下树呢，我们现在直接给它分级，
8: 张老师，您说咱们这儿是2300亩，对吧？
11: 对对。
8: 那红富士占了多少呀？
11: 我们现在红富士呢，我们现在目前面积是有1300亩左右。它这个苹果一是果心比较大啊，再是这个颜色呢非常漂亮，非常鲜艳啊，看着就有一种想吃的欲望。
8: 有食欲
11: 啊，对，有欲望。但是它这个储藏期呢特别是长，就是从这个下午11月份到来年的9月份，我们都可以吃到红富士，所以说这个红富士目前这个特点还是非常优良的。
0: 同样是种植红富士，乡土专家张占彪能否帮助孙军宁走出小果的困境呢？
8: 孙大哥，
9: 小妹，
8: 我给您带来这技术专家。
9: 你好，你好，你好，
8: 张老师。然后您带着张老师一块看看咱们这果子。
9: 看看张老师，今年这个。就是果也比较小，然后毛病也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1: 我看现在基本叶子就已经全部落工了。
9: 但是今年这个整体上不好，小主要偏小，你看
8: 这个小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占的比例。
11: 对对对，我看这个超过8根的这个比例特别少。你看这个苹果整体我看了一下，这个数的话应该最少应该是在300-400个果吧，平均这个超过8根的果吧，我看了应该也就是在个50%，可能
9: 不能到啊，够呛，
11: 最多是50%吧。
9: 对，
11: 我继续看啊，整体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乱的。我看这个果树叶子基本都落了，再一个呢就是树体这个高度也不够，从这些方面呢我可以判断出它这个树势呢是非常弱的。一树一比较弱，苹果这个品质啊都是不好的，长不大。
9: 前面还更厉害，你上前面去看看，前面还特别厉害。
11: 这个果呀，这挂的不少啊，
9: 挂不少，就是太小了。
11: 啊，我看这个树，这个苹果更小，这个留果根也特别多。
9: 嗯，我看着确实也是留着多。
11: 嗯，
0: 一进果园，乡土专家张占彪马上就发现树是弱、留果多的问题，这都是导致孙军宁果树结小果的原因。而要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理蔬果。
11: 蔬果呢，我们是要实现合理的留果量，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个树势稳定啊，包括实现这个苹果高产稳产，然后这个优质。
0: 蔬果指的是苹果幼果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要摘掉过多的幼果，保证营养集中，苹果才能长得大。留果太多，果树会大量消耗储存的养分，造成树体衰弱，树叶脱落，苹果长不大。
11: 可能孙大哥觉得这个苹果长这么大他不舍得输，这个尤其是苹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每一个都想留着，其实他这个想法他是不对的。
0: 孙军宁不舍得输果，认为苹果的数量多就会产量高，但是一旦留果太多，果树的营养被分散，分配到每个苹果上的营养就会减少，导致苹果长不大的情况发生。
9: 就是有什么方法能把那树的
11: 蔬果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粗度，1公分，我们留到3到4个果啊，
8: 3到4个。
11: 对对对对，
8: 这1、2、3、4、5、6、7、8、9个了，3倍了
11: 啊，这已经跑到负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呢要保个苹果中后段这个苹果啊，我们输掉基部这个苹果。
9: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个原理？
11: 因为这个太靠近基部的话，它磨这个树干可能造成刺果。但是我们要输掉树梢的苹果啊，枝条外围的话，从运输之后，这个养分它是不充足的啊，它长不大。但是我们按照苹果这个距离给它留果，红富士这个大型果，它是按照15公分到20公分保留一个果。苹果太近的话，它两个它会相互的摩擦，也会造成这个刺果。这个是朝天长的苹果哈，我们时间马上要把它给它摘掉的。朝上长的果的话，一般苹果长大之后它会自然下垂，它要下垂的话它一般就会贴在这个干上，
10: 主干上
11: 啊，它也是容易磨伤。
9: 你这样的话就懂了，就以前这个确实是不明白。
11: 对，
9: 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技术指导啊。
0: 总体来说，蔬果的原则就是优先蔬掉靠近树干、树梢和枝条背部朝上生长的苹果，再按照15到20厘米的间距定果。按照这个标准，孙军宁6年树龄的果树，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一棵树应该留果150个，单株产量大概控制在60斤左右。虽然孙军宁现在每棵树是80斤苹果的产量，但是只能卖到2.4元一斤，一棵树的收入是192元。如果把产量控制在60斤，并且个个都是大苹果，可以卖到3.8元一斤，一棵树就能有228元的收入。这样算来，每棵树相差36元。孙军宁整个果园有5000棵树，就有18万元的差距。
11: 大哥，我们蔬果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蔬果，不要舍不得这个苹果。别看着现在我们哎就是觉得苹果少，其实我们后期这个苹果长大了，但是我们的产量是不低的。
9: 产量不低，质量也好。
11: 对对对，你像现在这个苹果虽然多吧，但是苹果小，
9: 质量都不是。
11: 总体产量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这个大果这个产量。
9: 原来以为就是说可能是气候原因造成的，啊，但是张老师过来之后啊，从这蔬果上啊这一讲，啊自己才反应过来，这些东西以前都不大了解。
0: 孙军宁，蔬果不到位造成苹果的个头小，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苹果长得小呢？乡土专家张占彪需要继续寻找。
11: 四大哥，你看那个枝条还是比较长比较乱的啊，这两米超过两米的这个距离，这个枝条都伸到路上啊，枝条太长了，作业的时候要受很大的影响。
0: 矮化密植的果园最大的特点就是行距宽，便于机械化作业。如果枝条过长，苹果长在作业行道之间，机械通过的时候就会对它们造成磕碰，形成残次果。
11: 你没发现你靠外这个苹果还是比较小的，
9: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1: 枝条太长了，这个养分绿树的距离过长，消耗的养分它多，供给的养分少，苹果果个也是小，
8: 边这个就比较小。
11: 对对对对，
0: 养分输送的路径变长，除了会造成树梢末端的苹果个头小，过多的长枝还会消耗树体营养。这么一来，果树给苹果供给的养分就会越来越少，造成整棵树的苹果个头小。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一般来说需要找到一个有侧枝的位置。根据苹果树的生长习性，树枝修剪之后，养分会在枝条的剪口处停留。如果没有侧枝来引导养分，剪口处会萌发出很多小枝，这样就会让树体更乱。对于枝条进行回缩，除了注意修剪位置，还要注意留枝长度。以孙军宁四米的行距来计算，他每棵树的枝条长度不能超过1.2米，树与树之间要留出至少1.5米的作业行道。苹果为什么长得小？树上的原因基本确定了，接下来乡土专家张占彪把目光聚焦到了树下。
11: 大哥，这个我看这个滴灌咱现在也是有的，咱现在用的怎么样？
9: 今年我没怎么用，很多地方我也给它停下了。今年雨水这么大还用它吗？
11: 咱这是两根滴灌管是不是？
9: 对啊，两边。小时候我还用过一段时间，就有时候它不是堵吗？有流的有不流的，我觉得今雨水也不错，基本上不用。
0: 滴灌是一种局部微量灌溉的方法，使用滴灌时，水通过管道系统均匀缓慢地滴入苹果根部的土壤，这样可以精准地控制水量，减少水分蒸发，避免浪费。而且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滴灌除了节水，还能以水代肥，给果树提供充足的营养。孙军宁对滴灌作用了解的不够多，再加上今年的雨水多，所以他就没有使用。
11: 滴灌这块呢，不仅仅是浇水啊，更重要的是给它要是施肥啊，以水来代肥。
9: 那这种施肥的话，那不就很麻烦？就是专门的水溶性的肥料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挺复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啊。我觉得这传统的也挺好啊，
8: 所以这个就没再用了。
9: 用的很少，基本上不用了，太麻烦了。
0: 乡土专家张占彪认为，孙军宁的苹果个头小，除了流果量多，枝条过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滴灌设备不重视，水肥没有及时供应。使用滴灌可以根据果树的需要随时浇水施肥，这样就能够保证果树有充足的营养，而充足的营养是保证苹果个头大的关键因素。孙军宁的树势弱、树叶少、苹果个头小都是营养不充足的表现。
11: 石大哥投资这么大，建这么大片果园，还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感觉石大哥还是非常胆大的，敢干。唯一能在这个技术上还是掌握的不够，我希望能从这一点上去帮助他。你看着是比较麻烦，但是他这个是非常的省力，还是省钱的。可能现在你这个观念不是完全正确。
0: 看到孙军宁的反应，乡土专家张占彪并没有急于说服，而是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果园去看一看。
11: 苹果灌溉也是需要一个细心的一个活，你每一个步骤你都不能去放松，要不然我们到秋天这个收苹果的时候，哎，解开袋，哎，我这个苹果怎么这么小吧？心情就很失落，所以说
10: 今年就比较失落。
11: 对对，这个我也想邀请你上我们园子去看一看，我们平时怎么去管理的？
10: 好，
9: 我也想去看看，因为人家的东西说的好，肯定有它的原因，才看看有没有个帮助。
0: 听了乡土专家张占彪细致的分析， 张军宁开始意识到种植果园出了问题。六年来，他第一次坐下认真思考自己的不足，乡土专家的果园和自己的到底有什么差别，接下来又该怎么做才能种出大苹果。
9: 哎，张老师啊，你家这个树叶子这么好呢，我那都没叶子了。我看
11: 和我们这个平时管理施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重视有机肥，所以说我们这个树是比较健壮，才能保证这个叶片这么好。
12: 这个叶子吧还可以继续给苹果供应费，哎，跟它增藤啊生色啊，我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要是现在叶片落的话，你现在没有养分供应，是不是？没养分供应，你这个苹果肯定是长不大，是吧？
8: 您家这个树是几年的呀？
11: 我们这个是七年的这个树，啊、
8: 七年、哎，那就是比您那多了一年，
9: 对。
8: 哇，那这树长得感觉很高大啊、哦！
1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树还是比较壮的啊，比较健壮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管理的，一定要细致。这个树体这个养养啊，它是比较好的。
9: 你家这个苹果确实是均匀还大哈、啊。
8: 这个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八零以下的。
11: 对对对，我们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八零以下的，我看几乎是没有几个。
9: 对、哎、我感觉你这个八零以上的，得80%差不多，
11: 都是优质果，
13: 表面也比较漂亮、
11: 我们这个树果严格按照标准树下狠心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苹果，哎，可能看着稀稀烂烂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结果部位，你看我们这个树体高度，哎、整体分散下来，分布均匀的话，看不出了这个果特别密、特别厚，但是我们这个产量是不低的，
8: 而且个头还大。
11: 对对对，我们都是大苹果，哎，都是好苹果。
0: 同样是已经到了丰产期的果园，孙军宁的苹果树平均每棵的留果量在300个左右，而乡土专家的苹果树只留了200多个果，可是产量却比孙军宁的果园每亩多了将近1000斤。
8: 我感觉您这路上就没有伸出那些枝条，没有伸很长挡路了、
11: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行间也是4米的。
9: 我也是4米，我也是。
8: 对对，感觉这边宽好多。
1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是要控制这个树冠，
9: 就是昨天你讲的叫缩枝是吧？
11: 对对对，我们要回缩，因为我们现在要机械化作业嘛，啊，也没有太长的枝，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也是非常重要的。太长的结果部位呢，都整体是往外移，这样的话导致苹果会小一点。
9: 这个确实跟你昨天讲一样啊，这个都是在中部、中后部结果。
11: 对对，中后部结果。
9: 来你这儿看的话，确实我这是有问题。
11: 对对对，因为咱那个树是树冠，感觉有点杂乱吧？我们把过多的弱枝啊、没有用的枝给梳掉的话，影响养分。
0: 同样是矮化密植的果园，行距都是4米，孙军宁的果树枝条已经伸到了作业行道中间，而且末梢还留了果，而乡土专家的果园作业行道通畅，不会因为磕碰造成残次果，而且苹果的留果位置都集中在枝条的中段，80以上的苹果占到了80%以上。看到孙军宁幸福的表情，乡土专家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了孙军宁觉得用起来麻烦的滴灌上。
11: 它这个苹果大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和这个水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滴灌啊，
9: 你们滴灌用吗？
11: 对对，我们在用啊。
8: 在哪儿啊？
11: 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啊。刚才我揭开地布给大家看一下。
8: 这个铺这个地布的作用是什么呀？
11: 铺这个地布我们主要是用来防草、保伤、保湿的。通过滴灌浇的水，你看我们这个土是非常湿润的。
0: 同样都有滴灌设施，没有应用的孙军宁果园的树势弱，树叶早早就脱落了。苹果个头还小，而科学应用的张占标，果园树体健壮，树叶茂密，苹果个头大，为什么用和不用之间差距会这么大呢？
13: 那种园子呢，必须要用生滴灌，矮化种植，它这个根系是比较浅的啊、毛细给比较多，但是线下扎的能力是比较弱，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水和肥精准的去给它直接滴到这个果树根系周围，让它直接去吸收。
0: 矮化的苹果树根系比较浅，使用滴灌设备可以均匀精准地把水肥施到根系周围，这是传统的大水漫灌和开沟施肥做不到的。
11: 你看我们这个施肥的话，把这个水溶肥化

0: 也就是说，树冠外沿的下方分布着大量的毛细根，因此只有把滴灌管摆对位置，才能让水肥充分吸收。
1: 说我那个是因为是
2: 位置不
1: 放，
3: 对，我看它位置也是有的偏远，有的偏近，不能说哎，我想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我们放，对对对。再说我们这个用力是非常高的，我可能这个一亩地就5公斤肥料，但你看你要是挖沟式的话，可能就得需要10公斤，省水。上肥还省力，对，我这还是咱们要把咱们这个滴灌要重视起来啊，一定应用到咱这个果树当中。
0: 为了帮助孙军宁解决眼下小苹果销售难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为他联系了一个客户，两个人带着苹果样品出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孩子，
4: 哎，
1: 这个是孙大哥，
4: 哎，这个是张
1: 总，你好，
4: 哎，张总，你好，看咱家的苹果，
1: 看苹果吧。
5: 小点儿是吧？有点小。
6: 苹果小点儿，但是这个色儿还是不错的，挺均匀的，是吧？这个红毒呢？
4: 哎，
6: 这
4: 个
6: 口感应该怎么样？
5: 你尝尝。
6: 大哥尝。
1: 哎，这个水分
6: 挺足的，
1: 是吧？
6: 香甜。
1: 你看看这个多帮忙，
5: 你多费费劲吧，多费费劲。反正是个苹果，也是辛苦了一年呢，取了点东西，反正是因为太小了，真发愁啊。能够马儿花，给你解个大问题了。
6: 这种果到时候买到宾馆里嘛，他们做早餐的或者做晚餐的时间，当个水果吃，他们喜欢这种小一点的。
5: 是，
6: 只要你这个口感或者这个糖度达到了，还行，这个色质还行。
5: 对，你看到时候看看能合适的话，
6: 价格到时候再细议。
1: 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5: 行，
1: 多多帮帮忙。
0: 乡土专家张占彪找到的收购商愿意买他们的小苹果。至少能让孙军宁收回一半的成本，今年的损失可以减轻一些。但是明年的苹果能不能长大，还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首先教会了孙军宁如何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过长的枝条被回缩，接下来的冬天，果树就可以积蓄更多的养分，明年苹果就不会因为缺乏营养而长得小。
1: 我可以把这个滴灌重新规制一下。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这边是1个多月没下雨了，这个我们果树现在也是需要浇水的。采果之后，这个苹果还要继续这个制造养分，还要回给了根部，它也是需要水费的。所以说，你看咱这个土现在是，我摸了一下，是非常干的。对，我现在把这个滴灌管重新给放置一下。
0: 按照正常的要求，滴灌管应该放置在树冠外沿的正下方。但是孙军宁的果园正好是陇坡的位置，滴出的水会顺着陇坡流走，因此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把滴灌管向里挪，放在距离陇的外沿20厘米的位置，这样水肥就可以渗入到果树根部。把滴灌管的位置摆好，更重要的还是要科学应用。果园变化了，还需要配套的管理措施跟得上，观念改变了，才能种出产量高、个头大的好苹果。
7: 你看咱们修剪完之后，我感觉就很明显，因为那天来排查的时候，我都一直跟在后面，因为三个人站不下，但现在就很宽敞了。
1: 你看这个太长的枝，我们也给它大体子一剪了，滴灌管我们给放好了，反正剩下这个细枝弱枝，这个我们等到你全部采完苹果之后，等到这个冬天或者春天的时候，我再过来给你指导一下怎么去精细的去修剪。
5: 好，
1: 包括咱这滴灌管，我们按照正确位置也排查好了，以后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利用，不能让它当个摆设。这样的话，明年保证结出的苹果吧，肯定要比今年的要好，解决了小苹果的问题，苹果达的品质还会提高。对，上。色也会好，优质果粒，优质果粒会明显的提高。
5: 谢谢。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猕猴桃原产于中国，也被称为杨桃、狗枣。100年前，猕猴桃开始向世界传播，慢慢的，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奇异果。刘建队，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大庄镇店庄村人，种植120亩猕猴桃。猕猴桃晒伤严重，卖不出去。接到刘建队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一探究竟。
6: 小妹，我领你来园里看看，
19: 猕猴桃是这样长出来的。我之前以为这猕猴桃哈是那种很大的一棵树下然后长的猕猴桃
6: 啊，没见过，好多人都没见过，
19: 没见过。
6: 对，
19: 它就像种葡萄似的哈。
6: 这是水泥杆子立起来过以后，上面下面用铁丝固定过以后，他们那个藤蔓攀在这上面，像他们结的果实呢全部在结在下面。
19: 对吧，我看看这果实不少呢。
6: 对，
0: 猕猴桃是一种藤本植物，属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猕猴桃种。据《本草纲目》记载，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刘建队种的是脆香品种，在当地一般9月20号左右就能采摘。成熟后，果皮棕褐色，绒毛变少，果肉翠绿色，口感酸甜。猕猴桃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19: 大哥，您说就是平时我们买猕猴桃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买到那种硬一些的，到家了之后又想赶紧吃，有什么办法让它快速的熟吗？
6: 也可以用牙签把它戳几个洞，放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保温过以后，2-3天都能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果子放在苹果或者香蕉之类的水果中扎在一起，袋子封上，也几天就能吃。
19: 大哥，我看您家果子长得挺好的，能有啥问题啊？
6: 有问题吗？带你上那边看看。你看看小妹，你看看这边果子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了？
19: 这边没套袋啊，大哥。
6: 除了没套袋，还有啥？你看
19: 不一样的
6: 啊。
19: 哎，这果子上面怎么有黑黑的东西？这是疤吗？
6: 你这看到问题了。
19: 哦。
6: 这就是被晒伤了。
19: 啊，这都被晒伤了。
6: 这是轻微晒伤，这也是晒伤。
19: 这也是晒伤，这个面积大了哈。这都是晒成这样的。
6: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19: 还有更严重的。
6: 你往这溜地，你要是这都掉了吧？你看，这都晒伤过以后，它就掉了。
19: 它晒伤怎么会掉下来呢？
6: 它不供氧了吗？它一定就是时间上就脱落了。如果不晒伤呢，这果子，你看那怎么的都不会掉。
19: 哦，
6: 这硬的很。
19: 这晒伤了有多少啊？
6: 占这个1/10，都5-6千斤。
19: 您都怎么卖？多少钱一斤？
6: 10块钱一斤。
19: 10块钱一斤，咱就按5千斤来算。那就损失了5万块钱。
6: 至少损失5万。这3年才挂果。今年第4年刚刚挂点果子，又出现这样问题，心里担心的那是整夜睡不着。
19: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8月中旬的时候都发现这样问题了，对它越来越严重吧，就是后来也有晒小的，又晒上这样的，今年早先呢看不出来，又熬进去，但是现在就烂了。
20: 您那边套袋的有没有晒伤的情况？
21: 套袋的比这好多了。
20: 那您为什么不全部套上袋子呢？
21: 这太费工了。家里面嘛，你看，那个农打工人都出去了，都剩了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20: 嗯。
21: 然后干起来这个活很费劲，但后期这都找不着人了，就你说那都没套，有一半没套，
20: 这个、
21: 成本也大。这一个袋子花到一两分钱，然后就套这一趟，
20: 嗯，
21: 就得100多块钱工钱，得两个人工。
20: 哦，那这个投入确实大。
21: 对。
0: 刘建队的120亩猕猴桃园，如果全部套袋，至少需要雇10个工人，半个月才能套完，人工和袋子钱就得10000多元钱。在刘建队看来，正是由于工人难找，耽误了套袋，才导致了猕猴桃大量晒伤。刘建队试图找到一种不用套袋也能避免晒伤的办法，然而刘建队咨询了很多人，却没有答案。
21: 你看这怎么也裹了，现在也没有销出去。
20: 您平时都怎么销售呀？
21: 就是通过熟人介绍，对，也没有啥好销路。那实在卖不完，就只能摘下来放在冷库里。
20: 放冷库里影响卖价不？
21: 没准要卖不掉还赔钱呢，那还得要电费。
0: 在当地，没有人种过猕猴桃。刘建队正是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瞄准了猕猴桃采摘的路子。采摘季虽然来了不少客人，仍然还有近10000斤猕猴桃没有销路，无奈只能先存入冷库。没有销售客户，刘建队的销售陷入了困局。让他更加担心的是，以后逐年增加的产量如果不解决销路难题，这份事业该如何继续？就在帮小妹走访的时候，遇到了刘建队的合伙人刘黎明。
22: 大哥忙着呢哈。
21: 哎，在这捡猕猴桃呢，来快捡一下。
22: 这怎么捡呀？
21: 就是把那个受伤的，
22: 嗯，
21: 现在受伤的再捡出来，好的再分出来入库。
22: 那如果不挑出来会怎么样？
21: 不挑出来，它容易这种果子容易提前熟，它就容易催出这所有果子。我们这放在冷库就是为了让它熟的慢一点。
22: 嗯。
21: 对，能够保存时间长一点
22: 啊。也就是说，晒伤的果子如果进了冷库，会影响好的果子。
21: 哎，对对对。
0: 刘建队和刘黎明前些年一直搭伙做生意。2018年，两人发现种植猕猴桃经济效益可观，经过几番考察之后，投资了100多万元，流转了120亩地，全部种上了猕猴桃树。
21: 我那猕猴桃，它是一个经济作物，大约一亩地要是种好的话，能收入10000多块钱。所以说当时对这个也感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种了100多亩。
0: 从没有种过果树，更没有种过猕猴桃的刘建队和刘黎明，刚种上树苗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21: 当时就把种地想得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不懂经验，种了苗全部淹死掉了。大概第一年投资30多万，基本上全部打水漂了。家里人不理解，你出去打工一年赚个10万8万的，在这里投资一分钱没赚，还是到处借钱，你说他能理解吗？
0: 顶着家人的压力，刘建队和刘黎明又四处借钱，再次买苗补种。为了资金周转，刘建队和刘黎明在园子里养了1000多只鸡，靠着卖鸡和鸡蛋运转着果园。好不容易熬到了挂果，又遭遇了晒伤、销售难的困境。
20: 大哥，那这个果子销不出去，有什么办法吗？
2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酿酒的，他说你试尝试一下，可不可以酿酒？酿那酒要是能酿酒的话，也都能一个销路嘛。就另外打开另外一个市场。
20: 现在试了吗？
21: 没有尝试着，东西什么都准备差不多了，就准备要尝试一下。
0: 面对没有销路的猕猴桃，刘建队想到了用来酿酒，但是酿出来的猕猴桃酒市场如何，刘建队和刘黎明心里都没有底。他们期待帮小妹帮忙找到一位专家，既能找到解决猕猴桃晒伤的方法，又能解决销售的难题。
15: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0: 乡土专家段爱梅55岁，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人，种植猕猴桃5年，果园面积200亩。6年前，段爱梅从加工熟食行业转型，开始种植猕猴桃园。段爱梅爱学习，肯钻研，几年摸索下来，不但果树种得好， 而且还通过搞采摘把果园经营得红红火火。从去年开始，他又学会了直播销售，如今靠着直播已经把猕猴桃卖到了全国各地。接到栏目组的邀请，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刘建队的果园。
3: 太可惜了，辛辛苦苦一年，就都那两天，你这果子晒上一分钱不值得，卖不掉。刘老弟，你这个果子不是现在上晒上的，
4: 你怎么看出来？
7: 你怎么知道呢？
3: 我一看到就是像七八月份晒上的，因为那个时间段，这个阳光强，温度高，是不是？
4: 就是那时候晒的。
7: 是这样的。
0: 猕猴桃被晒伤，其实是一种日灼病。猕猴桃的表皮比较薄，在强光直射下，当气温达到35度以上，持续5小时以上，很容易就会发生晒伤。
3: 你和这个，你这个猕猴桃晒上的规律是什么呀？
4: 不知道，不知道。
7: 这还有规律呢？
3: 没有啊。
4: 啥规律？
3: 桌上的果子病是不是都没有叶？
4: 所以说我们这个晒伤的果子上面都没叶子，我们这仔细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当时就是我不够仔细观察，不够仔细。
0: 猕猴桃的叶片比较大，正常情况下一片挨一片形成一个叶幕层。猕猴桃长在叶片下，有了叶片的遮挡，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能避免猕猴桃被太阳光晒伤。而刘建队的猕猴桃园里，叶片稀稀拉拉，很容易导致猕猴桃被强光直射出现晒伤。刘建队的猕猴桃为什么叶片这么少呢？
3: 你这几年的树了？
4: 4年。
3: 天哪，你四年你还长多大？
4: 4年还是
3: 四年？你看你在这长
7: 多
3: 粗点？
4: 这
3: 都
4: 有2个月没有。
3: 你这个，发小妹手指稍微粗一些。按道理说，他这个4年树，他应当得长到4公分左右，他才长到2.5都达不到，这就说明他的树势弱。
7: 啊，是。
3: 你看了这个树，我的天哪，挂的果太多了。
7: 果多呀。
3: 啊。你看看
7: 正常该挂多少？
3: 像这样那么粗的一棵树啊，你最多最多能挂到30至40个果子是最多的。
7: 大哥，你看您这一棵树得有多少果子？
4: 我看看，
7: 我觉得得有60多个吧。
3: 这就是你这树严重的超载。
4: 超载。
3: 我看道理说，保三怕四。
7: 保三怕四什么意思？
3: 保三，保住3年，保住3年不能叫它挂果。要把树养的壮壮的，怕四，怕第4年多挂果，第4年要实现了挂。
0: 一般说来，猕猴桃栽上前2年不结果，第3年才结果。但是为了增强树势，第3年也不建议留果。刘建队正是急于留果，大量留果导致了树势弱，枝叶不茂盛，这是猕猴桃大量晒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而且你树果管理这个没到位。这个猕猴桃它是30公分留一个果，结的果子太多了，这留果太密了。
4: 就想叫他多挂点果，见点效益呗。
3: 这个猕猴桃的特点就是，就喜欢他的孩子，这果子就是他的孩子，他把他的营养都给他。这个树叶两年就没有叶了，
7: 没有叶
3: 呢，他就要容易晒伤。
4: 心里这样想，多结果子就能多卖钱呗，就能减轻点负担。
3: 猕猴桃它不是种小米黄豆，当年种当年就能见效益。种猕猴桃这个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坚持的心理。
0: 猕猴桃留果间隔30厘米为宜。要疏去畸形果、病果、小果等，保留个头大、有树叶保护的果子。而刘建队留果间隔小，有的却只有10厘米，留果数量多，营养消耗大，从而影响叶片生长，进而果子出现晒伤。
3: 你看你这个树还有问题，看见吗？
7: 还有什么问题啊？
3: 你看看这地上，这都落叶了。按道理说，这个时间段不能落叶。应当还都保护住它的，它不该落叶时候它就不能落叶。真正的这个好叶子，你看什么样的？它都是
7: 翠绿的。
3: 你看，
4: 这都红病。
3: 这就说明你的水弱了。我的天，你看你这土了，它这个土
7: 块儿
3: 跟石块一样，
4: 太
7: 硬了。
3: 这个土壤硬，而且呢，它成块，透气性不好，导致了那个树体弱，吸收不着养分，严重挫伤这个有机肥。你是咋施的肥啊？
4: 我这种上也就是10来个复合肥，还有也喂一点钾肥，别的肥都没用
3: 了。好了，你这是严重缺肥。如果你不缺肥的情况下，现在你园区满园都是绿青绿青的。
0: 通过查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较硬且缺少有机质， 造成树势弱、树干细，再加上流果量大，导致叶片生长不茂盛，最终果子出现大量晒伤。为了更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段爱梅找来了一个专门从事土肥研究的专家郭新颂。土肥专家郭新颂，土壤学硕士，中国土壤学会会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1: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土壤，干了的这个土壤呢有点发白，是吧？
20: 这说明什么呢？
1: 像这样的土壤呢一般就是偏碱性的一个土壤。
20: 对猕猴桃会怎么样？
1: 猕猴桃呢恰恰它是一个喜弱酸环境的，我们要实际的去采集土壤样品回去化验，化验完之后根据土壤的状况进行给你一个合理的配方指导，进行施肥。
0: 土壤检测结果需要一天的时间，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乡土专家邀请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参观。
4: 你们猕猴桃全部栽在大棚里面？
3: 对，这是第一栽培，
20: 这投入也不少吧？
3: 一个棚要投入20000多块钱，这一个棚就是大概将近一亩地。
4: 你们那果子结的真多。
20: 大哥，你这是看看啥呢？
4: 我看它有晒伤的吗？
20: 有吗？
4: 还没看到。
20: 没有晒伤的。
3: 再往前看看。
4: 我们这跟没那个没法比，他们那果子长得个个都是光滑石溜的，我们这果子差距太大了。 老师，你这果子是咋种的？这个
3: 你仔细看看，我这每一对果子顶上都有很多的叶。
20: 是啊，
4: 我看
20: 这叶子特别多，你看那下面都是，大哥，是吧？
4: 这是我们那，就是这都能看到天了，然后这看不到。然后这上面我看树叶很多，
20: 是。
4: 哎，老师，我看你们的猕猴桃跟我们的猕猴桃不一样啊。
20: 是吗，老师？
3: 是的。
20: 品种啊？
3: 它是品种不一样。
20: 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
4: 它那个猕猴桃没有毛啊。
3: 从外表上看，不但果子上没有毛，而且它的枝条上也没有毛，看见吗？
20: 它真是啊。老师，这是什么品种啊？
3: 哦，这是晚金。它为什么叫晚金？晚是咱们是安徽的这个叫晚。它适合我们这个淮北地区。
20: 金呢？
3: 它的肉是黄色的。
0: 乡土专家段爱梅种的是晚金猕猴桃，是一个晚熟品种，一般在11月份成熟，果面绒毛少，果肉黄色，口感香甜。晚金猕猴桃果肉之所以呈黄色，是由叶绿素和胡萝卜素的含量决定的。生长前期，叶绿素的含量增加，果肉呈绿色；到了生长后期，叶绿素含量逐渐减少，胡萝卜素含量逐渐增加，果肉逐渐变黄色。成熟之后，整个果肉变成金黄色。
4: 你们的果子是不是不太上？因为你们的果子品质
3: 不对，一旦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晒不上，就是树叶子好。但我们的树叶子要好，再往底下看看，看我们的树势。看我们的树大不大？
20: 您这是几年的树啊，老师？
4: 这是没
3: 我这是5年的树。
20: 老师，这树干有多粗？
3: 得有6至7公分。
4: 我们家的树干2-3公分。这个。这差不多有我们的树粗。老师，你这个树是咋长的？
3: 我们这个树粗树壮与各方面都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你看我，你查查我这5年树结多少，你来说一说啊。
4: 也只在40-50个。
3: 你是4年的树，你一棵树结50-60，那你那树怎么能可能长好呢？
4: 我们的树没有老师的树粗，还比老师的树结的果子还多。以前就是感觉都想叫他多充点钱，就是没想着把树弄累坏，所以说现在后悔，因为结果子结多了影响来年。
0: 乡土专家段爱梅的猕猴桃树严格按照保三怕四的原则，前3年以培养树势为主，不留果，第4年适当的留果。刘建队仔细看后发现，留果间距都在30厘米左右，合理的挂果既能保证树势有足够的营养供给果子的生长，又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供给叶片的生长。叶片长好了，形成叶幕层，保护猕猴桃不被晒伤。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叶，段爱梅的猕猴桃让刘建队大开眼界，而猕猴桃上面的大棚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4: 因为你那边种的为什么都是大棚啊？
3: 因为它是吸水，怕躲，在这个梅雨季节是吧？那个雨水要大，没法控制，要把这猕猴桃淹死怎么办呢？我想了，好，我们要上大棚，这样呢对猕猴桃呢有一定保护性。反正没有大棚也一样照样，但是你要管理精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养好树。我这也有，不是没有这个棚嘞，咱们到那个没有棚的地方去看一下，看我们这果子，看有没有晒伤的现象。
20: 这果子有晒伤了吗，大哥？
4: 终于找着了。
21: 那个目前还没看到。
20: 大哥得好好看看。
21: 对，他们这还就是没有晒伤。
20: 就是没有晒伤。
21: 嗯。
3: 你知道有个什么原因？你看这上面的叶子多好。
21: 对，不是，我看你这个露天的这叶子也很好。
3: 这个猕猴桃它的皮肤怕晒，为什么人家吹夏天都要穿着防护服，盖上戴上帽，就怕晒。
20: 大哥，还是管理好了，果子才能长好。
0: 为了帮助求助农户更好地解决土壤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找来了土肥专家郭新颂进行了土壤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段爱梅又邀请了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进行参观。刘建队也在参观过程中逐步发现了自己和专家在技术上的差距。
3: 你来测测看我们这个土壤。
21: 哎呦，你们这这么松啊，你们这土好松
20: 松散啊。
3: 对，它就透气性好，这是由我们平时使用的有机肥，
20: 嗯，
3: 跟这个管理各方面的原因。
21: 你们吃的是啥肥？
3: 我们这吃的是有机菌肥，让它容易这个分解。另外呢，我们还再配一个这个土壤调理剂，帮助这个根系吸收这个有机菌肥，而且呢，这个园区呢缺的一些元素它都给补上来了。
0: 要想树势长得壮，施肥是关键。乡土专家段爱梅的果园每年在施肥前都请专业土壤专家进行土壤检测，有针对性的施肥，从而做到施肥的准确性，利于增加树势的营养。刘建队看到段爱梅的果子长得好，其实为了种好果子学技术，段爱梅两口子也付出了很多，几年间走遍了猕猴桃的主产区。
3: 种猕猴桃，知道猕猴桃的生长期，那我们就在不断的在学经验，就说
5: 对，以上我也不懂技术。
21: 你们那都
5: 是专业，
21: 你们那都是哪学习的？
5: 大别山那边种的基地种的多，然后大别山那边去学习，慢慢的去找老师。
3: 他只要说拿了一个，我就连夜开始回去，我就是说走就走。我说他比如我明天我们上走至山区，那我当早上一早的去多，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5: 12个小时
3: 能到。我们从夜里一点钟开始，我是上午上半夜睡觉，一点钟开始走，我们到几点？下午一点钟走。不管说，一说我的心马上就酸了，就想掉泪。所以呢，我呢就不放弃，我都不相信，养不吃没标的，人家都能干活，咱就干不好吗？到现在我们家里牛都长得，几年了呢，也干活累得慌，一昂头上那个心情都好的不得了，这五百人都享受着这个。这个信息，一直在我都是信心里边，坚持就胜利。
0: 段爱梅两口子正是不断的学习，摸透猕猴桃的生长习性，总结种植技术，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刘建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21: 我们这个猕猴桃哈，去年建了有两三万斤，就是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卖出
3: 去。你是怎么卖的？
21: 通过熟人啥东西介绍，通过这个方式卖的，好容易才卖出去。
3: 这呢，只是一方面。你做过手机直播吗？
21: 没有，没做过，关键我不会。
3: 我你再学呀，你才40来岁，我都马上60了，我都照学。你跟你说不是问题，明天我就上你那园区，帮你做直播，然后呢，你再跟我学学，把这个果子卖出去。
0: 为了手把手地帮助刘建队解决土壤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土肥专家郭新颂带着肥料和检测报告再次来到刘建队的果园。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会有哪些问题呢？
9: 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叫有机质含量比较低。正常的猕猴桃有机质含量能达到30以上的，而我们这个是到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氮磷钾氧分上磷是比较缺乏的。在13个单位，猕猴桃要达到20个磷以上。
21: 我们的猕猴桃长得也可以啊，怎么缺这个呢？
9: 猕猴桃长势，和一个养肥的施用量、施用习惯，包括施用时间都有相关关系。先去看了长势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比较大的。但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pH 值，它是酸性的，6.0到6.5之间，而我们到了7.7。
0: 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存在有机质偏少、氮磷钾缺少、土壤偏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土肥专家郭新颂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施肥方案。
9: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生物有机肥，主要是培培土壤，促进机器生长的。
21: 这种肥是做什么的？
9: 这个是大量养分，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你的猕猴桃树提供营养和恢复树势。
21: 这郭老师，这个到地里面能容易溶解吗？
9: 你问的很对，只有快速溶解，溶于水才能被作物吸收。
21: 啊、
9: 哦，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你的土壤的酸碱性，定制了一款叫土壤调理剂。
21: 啊、
9: 哦，对。
21: 这桶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
10: 它是一种复合的微生物液体肥料、
21: 哦、
10: 啊，不错的，也有益的微生物菌，还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物质。
21: 我以前就用一种肥，我感觉也很好的。
9: 这个以前用一种肥，现在为什么给你换成了三种肥？
21: 嗯，
9: 这个生物有机肥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馒头和米饭。这个复合肥呢，就是我们的肉和菜。那它呢，就起到水果的作用。
11: 嗯，
9: 只有这样科学的施肥，我们的猕猴才能更健壮。
0: 土肥专家郭新颂还给刘建队示范了如何施肥。针对刘建队销售方式单一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建议来年要多开发一些销售渠道，减少销售压力，并且带来了擅长直播的儿子魏黎明，手把手地教给刘建队如何直播卖猕猴桃。
12: 首先就是说，咱们去开播的时候，一定要直播间的气氛给他搞上去，
9: 对对对，
11: 搞气氛、
12: 啊、是吧？有没有什么才艺啊？就唱歌、跳舞、扭两下也行啊。
21: 不会这些东西，只会干活。
12: 随便，随便
21: 唱歌也唱不好。等会我来带一唱，
11: 就是要展示才艺，是吧？
12: 对对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11: 啊、
12: 嗯，
21: 展示你会啊？你敢会啊？便宜的猕猴桃做广告，这不很好弄吗？
23: 嗯、叫我的、
11: 嗯，
12: 我们尝的时候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面部表情。
11: 表情
12: 哦、哎呀。我们吃的桃就是甜的，然后还有这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我们去搞一些促销活动呀，原价是多少多少钱呢，我们现在降价到多少多少钱，然后让他们直接看到这个价格的落差，说咱今天就是记住这三点就行了，看我们就先今天先行动起来，
11: 试一试，
12: 对，试一试，咱现在还有多少猕猴桃？
21: 大约还有一万斤左右吧。
12: 我们如果发快递的话是五斤一箱，大概还有两千箱是吧？
21: 两千箱，
12: 咱就找一个那个果树比较旺的，
21: 对，
12: 果子比较好的这个树下，咱们树下直播就行，这感官效果是最好的。嗯，
21: 咱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哈，现在隆重有请园主入场。大家好，
24: 就来园主给大家介绍咱们园区的猕猴桃。
21: 这个猕猴桃，皮薄，口感香甜，熟了以后就是香甜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的是什么颜色的啊？
12: 直接一劈两半切开就行。
21: 好，切开就
12: 行。对对对，好。
21: 看着有诗意。啊，锦绣，
24: 果子特别好。家人们好，家人们好，我们这个园主呢现在有点紧张，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这是咱们这个园区的春香猕猴桃，香甜多汁。嗯，我先吃一口。
11: 还有人说馋了。
24: 嗯。哎呀，太好吃了！看你吃，我要急死了，我还想再吃一个。
12: 不、哦，你刚才有点冷场，你不知道该
21: 这个，
12: 真
21: 不知说啥了。
12: 你就把那镜头就当成一个人，你不要想着我对着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去。有人进来的时候，然后你打声招呼，欢迎一下。咱直播间一不能冷场。
21: 嗯。
12: 你冷场之后，咱直播间人气就刷刷刷就直往下掉。
11: 别害羞。
21: 慢慢说。
0: 在当下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时代。直播也是一种新的销售渠道。段爱梅建议刘建队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学习直播。除此以后，还要尝试多种渠道的销售方法。
25: 好，大家好，我是刘建队。我们园子里边那个桌上问题啊，段老师跟我们说了，因为我们那个树是弱，肥料已经用也使下去了。段老师也教我们怎么网上销售，也把这个猕猴桃卖完了。来年吧，
26: 尽量呢少留果子，
25: 期待明年有好的收成吧。
0: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2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7: 让我们万众一心， 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7分钟内他连遭3辆汽车撞压，竟然奇迹生还。
8: 那出了车祸以后，后面是用路不停。
7: 3名肇事司机责任该如何划分？
9: 是按照何健、曹小军、主安成同等责任的比例进行赔付的。
7: 共同肇事，有的由保险公司担责，有的则要自己赔偿，原因何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黑色七分钟，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一名叫李孝兴的男子横穿马路的时候啊，7分钟之内连续被3辆汽车撞击和碾压，但是事后这名男子居然奇迹般的生还了。当时路面的监控完整的记录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7: 监控显示，2014年10月28日17时38分，李孝兴横穿马路，走到路中央时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在地，随后一辆轿车又从他身上碾压过去，而且没有停车就开走了。见此情形，面包车司机赶紧下车查看伤者的情况，并举手示意让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然而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发生了，一辆轿车刚停下就被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车追尾，还是撞向了躺在地上的李孝兴。这时监控时间显示为17时45分。就在这短短7分钟时间内，李孝兴接连被撞压3次，随后李孝兴被送往医院。
8: 那出了车祸以后，后面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到医院以后，过来以后就拍片子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我自觉恢复了以后，我才知道我出事了。
7: 经过抢救，李孝新保住了性命，但是右腿骨折，肋骨断了九根。2015年1月7日，大难不死的李孝新将三辆肇事车的司机、车主、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等起诉到了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5年3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0: 好，今天法治天下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八成法庭的赵雅婷法官，有请赵法官。
7: 赵雅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从业以来共办理各类案件400余件，所办案件零投诉。
10: 赵法官你好。
9: 罗律师你好。
10: 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他所提出的诉求是什么样的？
9: 李孝新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是要求判决由三家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呢要求由事故主要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李孝新目前为止治疗尚未终结，所以目前只起诉了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用。
7: 事故发生后，李孝新被送往昆山市中医院接受治疗，住院60天，截止到2014年12月27日，共计发生医疗费用120906.54元。
8: 一开始没人去帮，没人去帮忙，他们就是说通过交警队嘛，就是付3000、付5000，就这一点点把这个医疗费给我付了一部分，后来把当时先用了。
7: 在李孝新的治疗过程中，撞伤李孝新的三辆车的司机何建、曹小军、主安成等人，在累计垫付医药费约48000元左右后，就无人再愿意垫付后续治疗费用。而李孝新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无奈之下，他只好向自己的亲人求助，才得以完成后续手术治疗。李孝新出院后仍拖欠医院医药费27000多元。昆山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经调查，于2014年12月15日对此次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第一个撞到李孝新的面包车司机何建，驾驶车辆碾压李孝新的曹小军，追尾肇振车辆间接撞上李孝新的主安成，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停车被后车追尾造成碾压的车主赵振和被撞人李孝新无责任。
10: 好，继续我们的讨论。还有一点，我们从录像当时发现，这个原告李孝新啊，他没走人行横道，对吧？他是在车辆通行的这个道路上在行走，那么他是不是对于这起事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您怎么看？
9: 是这样的，事故呢是发生在昆山市八城镇祖冲支路和景兴路的路口处。这个路口呢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警察来指挥通行。李孝新当时事发时是在道路中间的双黄线上等待通行。那么他这个行为呢跟事故的发生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交警部门也没有认定他有责任。
10: 好，在案发之后呢，交警部门赶到了现场啊，而且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起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由这三个人承担，然后所有李孝新的医疗费用也应该由他们三个人来支付呢？
9: 本案呢是有9个被告，分别是4个驾驶员，何建、主安成、曹小军以及赵振，还有2名车主，是一个是康信达公司，还有一个呢是主安成的妻子徐玉萍，另外呢还有对应的3家保险公司，还有一个第三人是昆山市中医医院。究竟这个案件最终的赔偿应该怎么来分配，还是要看案件的审理结果。
7: 为了了解情况，赵雅婷法官来到事发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此路段周边为工厂密集区，经常有货车通行，所以部分路面毁坏严重，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9: 那地方就是事故发生的地方，李孝新当时就站在那个双黄线上，这个路口也没有信号灯，他就站在那个人行横道100米不到一点的地方。
7: 令李孝新没有想到的是，刚站到马路中间几秒钟的时间，噩梦就降临了。 事故发生后，一名肇事司机驶离事故现场，是逃逸还是另有隐情？
11: 我不可能去闯迷信的，我闯迷信来干嘛？就是上一时间买的。
7: 面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责任三方各执一词，看法院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黑色七分钟。
12: 何健在驾驶车辆正常行驶的过程中，他的反光镜碰到了李孝新。由于车子的惯性，车辆又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何健紧急刹车并靠边停车。何健下车之后准备返回现场查看伤者的伤情，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到达现场，后面一辆车又从李孝新身边碾压过去。这个时候何健到达了现场，并且查看了伤者的伤情。
7: 第一辆肇事车司机何健认为他已经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第二辆肇事车司机曹小军并不这么认为。
11: 可是他碰到人他知道的，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地上有个人。如果知道地上有人的话，像我们碰到人我马上可能停车靠边下来，就是先抢救伤者，对不对？
13: 对，
11: 能保护进来就是免得再造成第二次的损伤。
13: 对，
11: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如果能采取这个方法，还有这个他那个车的停下来都是那个双跳灯都没打，一点的迹象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情况。
10: 好，看完短片我们有一个印象啊，在这起事故当中的被告之一曹小军呢，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前边的何健啊在撞了人之后呢及时的提醒后面的车辆，那么后面的车辆呢就不会再碾压到李孝新啊。他这么说有道理吗？我们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呢？
9: 事情是这样的，那么通过监控录像显示，何健驾驶的车辆在刮倒李孝新之后到曹小军驾驶车辆碾压到李孝新，中间间隔大概是10秒钟左右，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求何健赶过去采取有效的措施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实际上，何健在事故发生后到达现场的时间大概也是在第30秒左右。
7: 何健表示，他下车查看了李孝新的伤情，但他并不敢轻易扶起李孝新，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而是示意后面的车辆减速绕行，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后面的车辆采取措施不及时，又撞上了李孝新。
14: 快到事发点的时候，当时对面那个有几辆货车，然后灯比较大，然后打灯我有点晃眼，然后前面有一辆车急刹车之后，我也就紧跟着急刹车，然后后面没刹住就追尾了。
10: 好，看短片，事故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第一个撞上李孝新的其实是何健啊，在庭审过程当中，何健当时有没有表示愿不愿意赔偿李孝新的医疗费用？
9: 像被告何健的话，他是明确表示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他认为他是康信达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他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而且他已经垫付了相关的医药费用。然后被告康信达公司呢也认可被告何健是他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是在履行职务，而且康信达公司是车辆的车主，他认为就是说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所以应当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那么被告保险公司也认可这个车辆在他们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然后对事故的经过和责任认定也是没有异议的，所以保险公司是愿意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对李孝新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 车险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其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死亡伤残无责任赔偿限额11000元，医疗费用无责赔偿限额1000元，财产损失无责赔偿限额100元。保费是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不同的汽车型号的交强险保费价格不同，但是不同车型交强险赔偿的责任限额统一实行以上标准。
10: 好，那么对于何健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而且进行赔付，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9: 被告何健呢是被告康信达公司的员工，而且事故发生时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所以应当由被告康信达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何健呢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这辆车已经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应当首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仍有不足的才由康信达公司进行赔付。
10: 好，这是何健的部分。我们知道何健是第一个撞击李孝新的，在他撞击了之后呢，紧接而来第二辆车是由曹小军驾驶的，曹小军碾压了李孝新之后呢离开了现场。那么曹小军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这儿有一个资料短片，我们来听一下。
11: 其实有发一个面包车停那里，双警呢就没开，什么都没有，我以为可能车上掉什么东西了，是不是五通鼻上造嘴的，因为有辆面包车停在那里，怎么有原因，他因为没有人下来，又没有开那个无烟的那个双跳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有一点点前面一点感觉的话，我不可能去闯进现场，我闯进现场干嘛？因为都有保险公司，我这个就是商业险险买的。
7: 对于曹小军的行为，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使用了驾车逃离现场一词。据此，保险公司认为曹小军存在逃逸行为，依据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条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逃逸的话，商业险不能获得赔付。但是交强险条款中没有规定逃逸为免赔责任。为了查明曹小军是否存在逃逸行为，赵雅婷法官前往交管部门调取了监控录像及相关原始资料。
10: 听完了曹小军的辩解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曹小军啊，在碾压过李孝新之后他离开现场，那么这个行为到底应该认定为逃逸还是逃离现场？
9: 那么逃逸呢，他的主观原因就是为了逃避责任追究，那么如果能够除却是逃避责任追究的目的的话，我们是可以认定他是不构成逃逸的。那么本案中呢，首先应当判断被告曹小军对事故的发生是否明知，其次应当判断他在明知的情形下脱离现场是否是为了逃避责任的追究。那么我根据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发经过、监控录像以及询问笔录，对事案件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认为还有很多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7: 曹小军在接受交警询问时说，当时对面车打的远光灯太晃眼，他只看到路中间有个黑色的影子，不知道路上躺着的是人，急忙向右打方向，并没有注意到是否碾压了人。曹小军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10: 另外关于曹小军啊，到底是不是肇事之后逃逸，您怎么看？曹小军跟您之间有过交流吗？
9: 曹小军在庭后呢，也是给我打电话，反复强调，他认为他不构成逃逸，应当由商业险部分来进行赔付。他的理由呢，主要是，第一，他对事故的发生确实是不知情的；第二，他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所以他没有理由会逃逸。
10: 您怎么看呢？
9: 我当时对他也进行了解释，我说根据现在的证据材料来看，是可以推断你是构成逃逸的。另外，你在马路上压到了一个人，你不可能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在笔录中也讲到了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黑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下车进行查看？
10: 对，这是司机的一个正常反应。
9: 对，但是他没有下车进行查看，所以结合一些我们日常的行为准则来推断的话，我也认为他是构成逃逸的。
10: 好，所以赵法官，现在我们是认定啊，曹小军属于肇事之后逃逸，那么如果他逃逸的话，他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还要为他赔付吗？
9: 这家被告保险公司呢，在庭审过程中也是表示曹小军是逃逸，所以他们是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付的，最后我们也采纳了他的观点。
7: 一名司机被认定构成逃逸，那他为何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9: 被告曹小军呢，在本案中是同等责任，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
7: 一起交通事故给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8: 你现在我大公司这个收入是没有了吧？出去了。
7: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黑色七分钟。
10: 好，所以现在我们认定曹小军当时驾车离开的行为呢属于逃逸。那么既然他是逃逸，他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罪，然后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9: 交通肇事逃逸罪呢，它的构成要件主要是，首先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要承担主要责任以上，第二必须达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虽然李孝兴在本次事故中构成重伤，但是被告曹小军呢在本案中是同等责任，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
10: 在曹小军之后呢，赵振驾驶的车辆也碾压了原告李孝兴，但是呢，虽然赵振被列为被告，但是不承担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7: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李孝兴遭受的第三次车辆撞击是由赵振的轿车受主安城驾驶的车辆追尾造成的。根据交管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赵振不承担事故责任，但主安城要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
14: 我们因为保险啊，相关的保险都买了，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肇事逃逸，所以就是如果法院认定我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我们肯定是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0: 第四辆车当时驾驶员是主安成，他的妻子徐玉萍为什么会成为被告？
9: 徐玉萍呢是车辆的车主，他跟主安成是夫妻关系，平时车辆也是共同使用的。那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就是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当是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本案中被告徐玉萍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徐玉萍的这辆车已经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所以最终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
10: 那么赵法官，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裁决的呢？
9: 因为三家保险公司对事故经过及责任认定都没有异议，所以最终是按照合建、曹小军、主安成同等责任的比例进行赔付的。具体呢，就是由对应的四家保险公司分别在责任险范围内和无责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交强险范围内呢，先赔付了是31,000元，超出部分呢由曹小军、何建和主安成各承担三分之一。因为何建和主安成都是有投保商业险，所以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
7: 2015年4月7日，昆山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何建和被告主安成驾驶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李孝兴的医药费共计79,937.7元，被告曹小军驾驶的车辆投保的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原告李孝兴医药费共计10,000元，被告赵振驾驶的车辆投保的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李孝兴医药费1,000元，曹小军因为肇事后逃逸，商业险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所以他本人要承担李孝兴的医药费为29,968.85元，从曹小军垫付原告李孝兴的30,000元中直接扣除。
10: 另外，原告李孝兴呢现在正在家里养伤啊，这起交通事故呢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看。
7: 李孝兴的家在河南省杞县农村，上有一位年近80卧病在床的父亲，下有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孩子，现在家里的农活只能靠他妻子一个人操持。
8: 我每年农闲的时候给他出去个4个月、3个多月、4个月、5个月，可能要挣个20,000多块钱，不到30,000块钱，就这样能填得了家里的。地里的活人家种啥我能跟着种啥，是不是？你现在我大公司这个收入是没有了吧，富裕了。
7: 李孝兴的伤情恢复不错，可以拄着拐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仍需要后续治疗。
10: 好，我们知道原告李孝兴呢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等到治疗结束之后，如果李孝兴还想继续主张自己的权利，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9: 待伤情稳定后，李孝兴先要进行伤残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再行主张误工费、伤残赔偿金、护理费等等相关的赔偿项目。
10: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一来听听法律专家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3: 我们要把这个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交通事故的一个鉴定事故责任，把这两个区别开，啊， 那么前者是一个法律后果，后者是一个技术鉴定起证据作用的，这两个的联系是前面认追究法律责任。

0: 但是其中又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就是机动车一方，即使你在交通事故技术责任里面没有责任，但造成了非机动车啊行人一方损害了，那么按照无过错赔偿，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民事法律责任。
1: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啊，被撞的人李孝兴呢，在7分钟之内被3辆汽车连续的撞击碾压，但是最后呢，他能够生还，已经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

0: 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5岁女童参加夏令营意外死亡，
7: 她说女儿有点不行了。
6: 夏令营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8: 发觉她那个小孩子到体温41度了，就是以一种家长心的一种态度来处理了，就觉得不要小孩子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去麻烦家长。
9: 监护人要对未成年人尽到监护责任，不能对孩子撒手不管。
6: 谁该为孩子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黑色夏令营。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冬令营、夏令营，大家并不陌生。那么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家长就会尽可能的让孩子们参加相关的活动。上海一个5岁的女孩被父母送进了夏令营，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3年6月，家住上海的方黎明夫妇为即将上小学的女儿妍妍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弟子规国学夏令营的学习班。夏令营为期40天，采取全封闭式教学。在夏令营封闭学习期间，妍妍突发疾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8月10日，方黎明夫妇以夏令营负责人翁小婷侵害了女儿的生命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夏令营负全责，给予赔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2014年4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10: 那么这个女孩到底得了什么病？她的死和夏令营有没有关系？此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向颖法官，有请。
6: 向颖，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获得2008年度、2010年度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10: 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5岁的小女孩在夏令营期间是死亡了，我们都很想知道她的死和这个夏令营有没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死亡？
9: 我们当时收到这个案件之后，调取了相关的公安的材料以及两家接诊医院所有的病史，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后来发现这个小女孩是在夏令营的一个活动期间有一个持续发热的情况，持续发热的情况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送医或者是通知家长，而是在持续高热3天之后才打电话通知了家长。
6: 妍妍入营一个月后的7月26日凌晨，方黎明夫妇忽然接到夏令营电话，说他们的女儿妍妍神志不清，生命垂危。接到电话，两人一边打车去夏令营驻地方向，一边要求夏令营负责人马上就近送孩子到医院急救，双方约定在医院会合。
7: 当时我进去看到的时候，我女儿躺在床上，她是浑身在抽搐，直接给我们发病危，而且找我们进去谈话了。
6: 根据崇明铺镇第二人民医院门诊记载，妍妍的症状为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四肢抽动等等。看到孩子病情严重，方黎明夫妇马上将孩子转往上海市新华医院进行抢救，但最终仍然抢救无效。7月30日，年仅5岁的妍妍
11: 永远离开了疼爱他的家人。
7: 当时我就跟对方那个老师说了，我说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发生了，我也不想跟你争了，也不想跟你吵了，也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法庭上见吧。
10: 那么对于原告方说认为这个责任应该是由夏令营主办方来承担，那么被告方认可这个原告的这种起诉的理由吗？
9: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就是说夏令营一方是这样辩解的，说我们采用了一些不是不管不顾，也是采用了一些方法，而且说这些方法使他的症状有所缓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只是事后的，因为他现在怎么说我们没办法还原，只有通过我们警方在这个案子发生了之后第一时间向夏令营的一些相关的人员做的一些笔录，再去回看当时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笔录里面反映的是小朋友在7月23号傍晚就开始出现的一个发烧到38度的情况，当时夏令营就是觉得他只是一般的发寒热，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家长，也没有想到送医院，就采取了一些就所谓的喝姜汤，然后捂被子，这样一些土办法，对，就是去想让他降温，但是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就是在23号到26号，已经到41度了，
10: 那就是在三天当中，你虽然说是进行了一些这种救治的方法，但是还没有给孩子降温，这时候他还没有主动联系家长，还是在自己进行处置，
9: 对，也没有想到要去送医院，
12: 那么你们在方心妍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之后第一次通知家长是在什么时候？
8: 应该说是就是7月26号凌晨，那个发觉他那个小孩子到体温41度了，那么生活老师呢就来找那个就是温老师了。
12: 凌晨，那么你们，这期间第一次打过急救电话了，120打过了
8: 没有？那么当事人呢？他说他们因为就是觉得，就是以一种家长心的一种态度来处理了，就觉得不要小孩子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去麻烦家长，可能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广富市也是离市区比较远，那么你这个可能你跟家长说了，家长也担心。
13: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去送医院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你可以打电话叫120什么。当时他们好像是所谓那个翁老师说这么晚了晚上叫不到120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样子跟我们说的。
7: 据那个新华医院的医生说，如果说你女儿要是找个半天啊，或者找个多少时间，或许还能够有那个希望，确实是被他们拖了太那个了，你知道吧。
10: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应该说这个小女孩的死应该跟这个夏令营的组织方有关系的，如果你在小女孩第一时间发热的时候立刻送医的话，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9: 对，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第一个争议焦点。针对这一个争议焦点，因为涉及到她的一个疾病，然后之后的救治，以及救治是否及时，然后这么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是不是存在延误了？延误跟她最后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所以当时就第一个争议焦点，我们法院是及时委托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就这一个专业问题进行了鉴定。
11: 那么司法鉴定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14: 这个案件呢，当初这个委托的事项里边呢，它是叫延误送医和这个延误治疗。那么它的这个委托事项的这个原因呢，它主要是说延误。当初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否延误？第二个，那么这个夏令营方在小孩子发病期间呢，他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处理，对吧？那么这个处理到底有没有效果，跟他最后死亡有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鉴定当中要回答法院的一个问题。定度性脑炎本身这个疾病呢，它是有一定的潜伏期的。那么它的表现开始有点像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呼吸系统的感染，但是呢可能不会去重视它。但是作为主办方来说，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小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他的监护人。那么也就是基于这些原因的话，我们推断他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延误送医延误治疗的这样一个事实是存在的。
11: 2014年3月20日，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就现有送件材料分析， 被鉴定人严燕死亡原因可符合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严重感染致多系统多器官功能衰竭。夏令营在严燕发病早期未能及时告知家长，未及时送医就诊，存在延误病情、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等过错，该过错与其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负主要责任，过错参与程度为60%-80%之间。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原告方黎明夫妇变更了诉求，由原来要求被告夏令营负责人翁小婷承担全部责任，改为承担责任的80%。
10: 这个原告方黎明夫妇是把原来对于被告要赔偿100%的责任缩减到了80%，为什么会有一个20%的这样的裁减呢？
9: 这是原告在司鉴所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自己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考量。原告方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孩子的父母监护人可能存在着一些失职，所以也原告相应的在诉讼过程中变更了诉请，由原来的要求全责相应的调整至80%。因为这个是我们这起案件是一个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纠纷的案件，他参加夏令营活动，因为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是通过他的父母去进行的，包括他参加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并不是说他自己本人要，而是通过他父母帮他报班帮他选择去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夏令营一方和小孩子的父母，也就是说他的监护人一方，两边的责任来最后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责任最终承担进行一个判定，
10: 要综合考虑这个监护方和这个夏令营方哈。
9: 对对。
11: 二次开庭，学生家长竟然成为被告。
15: 用那个红豆袋啊，热敷了一下，因为这个是他们就是说一般的治疗措施的话，也就是用这些方法。
11: 夏令营办学资质受到质疑。
12: 这个夏令营组织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或者说许可？
16: 没有。
11: 法治天下，黑色夏令营。为了公正划分双方责任，第一次开庭之后，向法官没有轻易做出结论。在之后近半年的时间里，向法官就夏令营的性质、其是否具有办学资格以及是否存在盈利性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2014年4月15日，本案开始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严严的父母将一位陪同孩子参加夏令营的家长薛艳平追加为被告，一同告上了法庭。
10: 那么薛艳平应该说是家长方，那么这个原告怎么会把这个薛艳平也当作被告呢？
9: 因为薛艳平参与护理了发生事故的这个小女孩，所以小女孩的家长在我们诉讼的过程中也将薛艳平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告入法庭，要求薛艳平跟另一被告温小婷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 那你们将方心妍出现的这些不适合的情况有没有反映给温小婷或者是其他这边负责的人呢？
15: 有的，我们就是说当天下午的话他有一点发烧的话，我们就跟那个温小婷说过了，用那个红豆袋啊热敷了一下，因为这个是他们就是说一般的治疗措施的话也就是用这些方法，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照顾这方面的经验，因为第一次过来嘛。
12: 那你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医疗方面专业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医护人员在这？
15: 这个我们就不大清楚了。
12: 不大清楚。
15: 就是他们照顾
12: 的人。那你们给方心妍采取的这些措施是谁这样要求的？还是
15: 跟那个翁小婷反映之后，翁小婷就是说让做这些措施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敷红豆袋啊什么，这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的。
7: 他们就是用他们所谓的那种什么传统的方法，拿毛巾捂啊，喝姜汤啊，结果就搞成最后这种样子。
10: 这个小女孩降温的时候也是采用一些土的办法啊，这个人是没有资质的哈。
9: 对的，参与护理小朋友的都是一些孩子家长，被夏令营组织起来，就是所谓的生活老师， 两人一组轮流照顾生病的小朋友。
16: 嗯，
9: 本身也就是普通的孩子家长，不具备相应的医学护理专业知识。
16: 嗯，
9: 所以他也就是一些普通人对一些疾病症状的一些看法，就是他的这个病其实是一个病毒性的脑炎，但是他前期的症状他也会有发烧一些症状。
16: 嗯，
9: 如果你没有一些医学常识，就是普通人的话，很容易把他跟一般的感冒发寒热可能混淆起来。
11: 夏令营为孩子提供封闭式的教育和照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故呢？
12: 这个夏令营组织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或者是许可？
8: 没有，李湘林这边就是托了朋友，就是李天波，那个说让他留意要举办夏令营了，如果有这个活动了，就是要通知他，所以就是等于也是应李湘林的要求。
13: 是李天波打电话来的，要搞搞清楚。
8: 你问他什么？等于李湘林也是自己主动要求要来参加这个夏令。
10: 那么这个组织夏令营方，他们就没有配备这个随团的这样的医生吗？
9: 整个的夏令营办了有好几期，
16: 嗯，
9: 但是从来没有向有关教育部门也好，民政部门也好，
16: 嗯，
9: 登记备案从来都没有过。
16: 嗯，
9: 也没有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组织机构，或者是教育培训机构都没有。经过我们法院的调查，夏令营组织者，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被告温小婷，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老年人。他说他是出于爱好，然后组织了这样一个就是国学夏令营。
16: 嗯，
9: 但是他自己这个夏令营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些人，包括夏令营活动过程中的一些授课的老师，还有生活老师，没有一个人是有专业的这种教师资质或者教育资质，生活老师也没有这种管理经验，或者是这些医疗护理的资质都没有，
10: 根本不是由这个专业人员组成的。
9: 对，
10: 嗯，
9: 对，
10: 嗯，
9: 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11: 夏令营没有安排专业的医疗团队，薛艳平等人作为随行家长，担负起了照顾生病孩子的任务，本是好心帮忙，却招来官司。那么薛艳平该不该承担对妍妍的死亡赔偿责任呢？
10: 那么作为这个薛艳平，他接受吗？
9: 薛艳平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家长，
16: 嗯，
9: 只是受夏令营的一个安排，
16: 嗯，
9: 他有这种义务工的性质，
16: 嗯，
9: 帮忙照顾，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人手了。
10: 我是一种好意，
9: 对，好意，
16: 嗯，
9: 我是帮忙性质的，
16: 嗯，
9: 所以不同意原告的主张。
11: 既然生活老师薛艳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主要赔偿责任就落在了夏令营负责人翁小婷的身上。如果翁小婷组织的夏令营具备办学资质和办学条件，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
10: 我们看到这个，由于夏令营的组织方不具备相关的资质，而也没有这个专业的团队哈，导致这样一起悲剧的发生。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如果说具备了相关的资质，有专业的团队，如果还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的话，他们承担的责任是不是会比这个没有资质的会少一些？比如说60%、50%，会这样吗？
9: 这应该是两个角度看问题。
16: 嗯，
9: 我觉得有没有资质应该是从一个社会管理的角度，那么我们责任的承担是从我们法律上基于侵权责任当中，他是不是存在过错行为，他是不是有相应的条件去综合判断的一个责任承担，并不会因为他有没有资质而改变。
10: 你承担责任的多少跟你具不具备相关的资质没有必然关联，
9: 没有必然的关联。对，
16: 嗯嗯，
11: 举办夏令营到底是为了公益还是为了盈利？
15: 这个呢不是学费，是活动费用，这个费用到时候是要根据实际的收支情况进行一个结算，就是有可能还会要退款给他。
11: 抗辩理由能否为翁小婷减轻责任？
9: 即便是非盈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如果他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仍然要承担责任。
11: 法治天下，黑色夏令营。庭审中，被告称，举办夏令营完全是出于公益目的，并非贪图个人私利。
8: 大部分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那个小朋友和家长都是对这样的活动是非常就是推崇的，而且费用是远远低于社会上那种就是盈利模式的费用。
16: 温小婷的一个所支付的一个实付成本是36000元，把他所收取的学费40个小朋友的学费是156000，那两者相差的话，盈利部分是119800，所以对于被告所称的非盈利这一个情况，我们是不予认。
3: 这个呢，不是学费，是活动费，是活动费用。这个费用到时候是要根据实际的收支情况进行一个结算，就是有可能还会要退还给他们。
10: 这个翁小婷之前多次的表述，他是一种因为喜好这个事情，他来参与组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夏令营到底有没有盈利呢？
9: 据我们这个案件中所查明的事实，夏令营为期40天，是向每位参与的学员收了3900块钱的费用。但是他们所租用的广福寺的这个场地是20块钱一天的标准，包食宿。
10: 20天的话，如果40天，21天的话，40天也就800块钱，但是每个人其实是收了3900块。
9: 对。
10: 那么看到这儿，我们可以说这个夏令营的组织方应该说是有盈利的目的哈。那么是不是盈利，是不是公益，跟他承担的责任有没有不同呢？
9: 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便是非盈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如果他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仍然要承担责任。所以综合整个案件，包括他小朋友发病、治疗经过以及最后死亡的事实，再结合整个参与夏令营的事件的经过发展以及一个后果进行一个综合评定，最后是判定由被告温小婷承担主责70%的一个赔偿责任。
10: 那么另30%呢？
9: 监护人自己支付的。对，因为他是诉请被告来主张，所以就是直接判定被告
10: 70%
9: 就可以了。
11: 2014年5月6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参考司法鉴定意见，法院判决薛艳平在此次案件当中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判决被告翁小婷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64万多元人民币。一审判决后，被告翁小婷为多争取一些时间筹备赔偿金而提出上诉，在向方黎明夫妇结清全部赔偿款后又主动撤诉。由于组织者的疏忽，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宝贵生命。
7: 女儿，爸爸又拿出来看看你了
11: 哦。近年来，儿童在参加教育培训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事件频频出现。2013年8月，大连7岁的东东参加夏令营时，腿部被烫伤。法院最终判决夏令营组织者按70%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7月，长沙14岁学生亮亮在参加夏令营时意外从楼上坠落，造成8级伤残。法院最终判决负责学生吃住行的旅行社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组织学生活动的夏令营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其余15%的责任由孩子监护人自行承担。
1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看的，而且他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
14: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他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明显是有过错的。从家长的角度来讲，他也有自己在监护当中疏忽的地方，最终法院判决这样的比例，这是一个妥当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父母真的是在选择这样的机构的过程当中，应该非常的这种小心。那对于组织方来讲，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种人员的配备。
10: 一个5岁的孩子由于成人的疏忽导致最终悲剧的发生，我们希望今后家长们在选择相关的培训机构或者是选择夏令营、冬令营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感谢您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
9: 谢谢。
10: 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7: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7: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7: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7: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7: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最近这段时间高温高湿的天气啊，让人们都习惯了在室内啊是家里有这空调和风扇的陪伴。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朋友就感觉到这个关节呀、背部啊、腰部疼痛，怕冷，那甚至会出现这种酸痛难忍，影响到了工作与生活。那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出现疼痛又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骨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好，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王守辉王博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骨科的话题。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王主任，最近这段时间感觉这个天气既闷热又高湿，那很多这朋友都感慨这是空调的发明是给了自己第二条命。但是由于这个空调这个室内温度比较低，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温的空间中啊，再加上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穿一些像是短裙啊、短裤啊，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关节就暴露在外，受到一些冷的刺激。那这时候就会引发一些骨骼的疼痛，像是腰痛啊，像是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发病率是不是高了很多呢？
1: 是的啊，我也是刚刚在诊室啊下班结束工作之后呢，来到了这个直播室啊。那么我们每天最近啊，由于高温空调，反而呢由于空调引发了大量的颈肩腰腿痛的这种患者。那我们说本身啊，夏天并不是一个骨关节脊柱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的时节。但是其实呢和大家想的不一样，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啊，由于大家都这个喜欢这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所以呢在这种低温空调当中呢恰恰成了另一个的高发季节。所以最近在临床上，在门诊上呢，很多患者他就是出现了这种颈椎病啊、压迫神经啊，像腰椎啊动不了啊，不能活动啊，起不来床啊，所以呢这种患者啊反而由于空调的过度使用啊增多了。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受凉会让我们产生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骨骼的一些疾病啊、疼痛这样的症状呢？
1: 我们说颈腰椎病啊，包括膝关节一些炎症啊，往往在寒冷的条件下、凉的条件下容易诱发。第一，由于热胀冷缩，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热的环境当中、大氛围当中突然进到冷的空间，办公室啊或车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会收缩，因此呢会造成啊代谢循环变差。本身如果您颈腰椎不好或者膝关节就是个薄弱点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炎性由于循环代谢差，这种炎性的产物啊会积累会产生，然后呢它刺激啊周围的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局部的酸疼胀疼，出现了症状。那因此我们说颈腰椎病的患者包括关节病的患者最担心凉啊，对凉非常敏感。最近有个朋友说啊，虽然我年轻，但是我的这个腰椎啊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只要是近日啊，由于这个全国各大地区啊，包括我们济南市啊，很多雨季来临了啊，多场雨，下雨之前我的腰就酸胀沉，我就有预感了。这也是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啊，当我们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说
0: 身体限制啊，
1: 身体就会有变化啊，尤其是循环代谢变差之后啊，它就容易啊让我们这个炎性产物啊代谢不走，大量的聚集在局部啊，因此呢就会产生这种酸胀痛麻的感觉。
0: 是。那您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炎性产物，这个炎性产物就所谓的我们说的炎症是不是呢？
1: 对， 那么我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一种炎症啊，一种炎性啊。那么比如说大家常熟悉的名称肩周炎啊，大家听说过啊。那么其实呢，像腰椎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的本质也是一种啊神经根的炎症啊，神经根发炎啊。那么膝关节呢，我们把它叫做骨性关节炎啊，甚至是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们都听到了这种病的名称后边都有一个什么字呢？炎字。
0: 嗯
1: 啊，炎就是发炎的炎啊，炎症的炎。当然我们这个专业的炎症呢，主要是指的是无菌性的炎症，主要是指
0: 无菌性的炎症。
1: 无菌性炎症。所以有的朋友说了，哦，我既然腰腿疼啊，我有炎症，我是不是应该吃一些消炎药呢？啊，比如啊，我经常感冒咳嗽，经常吃一些消炎的，像阿莫西林啊等。其实呢，恰恰相反，啊，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颈肩腰腿疼这种脊柱病的炎症啊，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啊，它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感冒、咳嗽、肺炎啊这种有菌性炎症啊是有完全区别的。
0: 哦，是，那是不是炎症都是由受凉引起的呢？
1: 炎症啊，主要原因啊，第一个是运动损伤，比如说这个朋友说，哎，我今天扭了腰了，我腰肌拉伤了啊。那么另一个朋友说呢，哎，由于我锻炼啊不小心啊造成了韧带的损伤，哦，这也是诱发炎症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啊，由于外力外伤。第二种呢啊，像这种劳损啊，日常的劳损，那么经常由于您的这个姿势啊，发力姿势不正确啊，反复一个动作，这种长期慢性的损伤也可以诱发炎症。第三个呢就是受凉，像肩周炎吧，比如露肩当风。很多朋友啊，夏天开车啊，喜欢这个膀子，放在车外头啊，非常的清凉，吹着啊，其实呢，这就容易诱发肩周炎。说临床上我们很多大车司机，开大车司机的光着膀子，这个车这个左肩膀露在窗户外边，就容易受风受凉啊，诱发这个肩周炎。因此呢，寒凉啊是诱发炎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是，
1: 这是诱发炎症的原因。
0: 是，那生活中像是运动损伤啊、受凉啊，哎，这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出现这种炎症啊，是层出不穷的。
1: 对，
0: 但在如果我们出现了像是这种损伤也好、受凉也好，哎，我们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让我们来辨别一下呢。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以腰疼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哈。那我们说腰啊，很多人说是因为受累啊，或者是椎间盘有突出，受压迫啊，出现了腰部疼痛。因此呢，我们说，哎，腰喜欢休息，腰喜欢养着啊。如果养是休养的养啊，那么如果累了，肯定会加重啊，像我们熟悉的腰椎劳损。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第一种腰疼啊，恰恰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最近啊，像主持人所说的啊，由于阴天下雨潮湿啊，空调，哎，就有好多朋友说我腰疼。腰疼什么特点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后疼，早晨起来啊歇了一晚上，本来以为腰疼一个缓解，哎，没想到早晨的时候啊起床困难，腰疼更加重。他又怪了啊，我歇了一晚上啊，平躺着睡觉嘛，为什么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却更加厉害了？这种腰疼啊，我们一听就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一种炎症。那么简单说的话，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病啊，比如说风湿病，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什么沉僵现象，沉僵现象啊，早晨起来会重会僵硬。那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腰疼呢，虽然不是风湿，但它也是一种炎症，在临床上把它诊断为什么病呢？叫腰肌纤维炎。腰肌纤维炎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腰肌纤维炎啊，就是和受凉有关系。为什么晚上睡觉之后啊，早晨起来更重呢？因为晚上啊，人是静止的，循环代谢差，这个时候啊，腰肌由于它有炎症，分泌了大量的炎性产物啊，代谢不走，都聚集在局部， 刺激腰部的神经末梢，
0: 嗯，
1: 所以呢，哎，他歇一晚上早晨起来反而重，起床之后啊，活动活动之后啊，人由于运动啊，加快了循环代谢啊，那因此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炎性产物啊，能尽快的代谢走，能够吸收走，哎，所以呢，它反而呢症状变轻了，
0: 嗯
1: 啊，这就是啊第一种腰疼，大家所熟悉的有炎症啊，可以出现这种腰肌纤维炎，就是腰肌纤维广泛的由于受凉啊出现这种弥漫性的无菌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啊，因此呢我们说腰也会有啊炎症引发的这种疼痛啊，当然这种疼呢腰部的面积比较大啊，不是一个疼点啊，往往呢疼势啊不会太重，会出现这种酸胀坠疼的感觉，
0: 嗯
1: 啊，那么这种腰疼往往在中医上辨证为寒湿性腰疼，中医认为啊寒性凝滞不通则痛，湿性重浊，哎，因此的患者描述的、啊、和我们中西医这种诊断完全相符，患者说了，哎呀，我这个腰酸啊，我这个腰坠，
0: 嗯
1: 啊，我这个腰胀，哎，就符合炎性腰疼的这种特点，
0: 嗯，
1: 对，这是第一种啊，炎症引发的，
0: 炎症引发的这种哎腰疼，哎，您前面说到了，如果说是炎症引发的腰痛，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通过稍微运动运动就能够缓解这个症状呢？
1: 是，那么我们说，根据他得病的这种特点啊，
0: 嗯、
1: 当然通过运动啊，运动可以干嘛？出汗，
0: 嗯
1: 啊，通过出汗可以加快代谢，所以代谢快了。啊，身体发热了，代谢快了啊，把炎性产物啊，哎，能够迅速的排出或代谢走，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哎，这运动，尤其是这种出汗的运动啊，可以啊，让您的这种受空调啊、受凉这种腰呢，得到迅速的缓解。
0: 嗯，是。那除去您刚才说的这种是炎症引起的腰痛、嗯、是吗？
1: 对。
0: 那还有常见的，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引起腰痛呢？
1: 那这个时间呢，好多朋友现在目前正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么回家的路上，很多朋友说了，哎，我很长久的开车，我腰也容易疼。
0: 嗯。
1: 那么还有朋友说了，我早晨起来刷牙，啊，弯一会儿腰，腰就疼痛直不起来。还有的朋友说啊，我干一会儿活，拖一会儿地，哎呀，腰就疼，就直不起来。像这种腰疼，我们一听，哦，它和这种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的劳作有关系啊，因此呢，这种腰疼啊，我们把它叫做是腰肌劳损，腰肌劳损
0: 哦、
1: 啊，
0: 劳损，
1: 劳损。那么劳损什么意思呢？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腰椎啊两旁的肌肉啊，它有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腰椎承担分担力量啊、
0: 嗯，
1: 所以每天我们弯腰啊，动作劳动啊，我们的腰肌啊都要通过这种弹性来辅助的，嗯、起个帮助作用。但如果我们的负重太多，或者说实话啊，您发育太瘦，你的肌肉薄弱啊，这个时候呢，肌肉的承担力啊就有点过重了。
0: 嗯，
1: 所以这种肌纤维啊反复牵拉牵拉之后呢，就失去弹性。那因此呢，它的这种承受力啊、耐久力也就弱了啊。因此呢，哎，时间一长，它腰又开始出现疼痛。那么在我们专业上呢，我们把它叫做是腰肌纤维化了。纤维化不是好词儿啊，纤维化就说明有弹性的、柔软的，它就怎么着变硬了
0: 哦，
1: 因此呢，它就容易不堪负重，失去弹性。
0: 嗯，
1: 说这叫腰肌劳损。
0: 嗯
1: 嗯，那么腰肌劳损得了之后呢，根据刚才我讲的这个原理啊，啊，大家应该知道，哎，怎么治疗啊？怎么自我治疗啊？怎么自我康复啊、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要把腰肌适当的做一些。拉伸，让这个失去弹性的肌肉逐渐的恢复它的弹性，增加肌肉的延展性。
0: 嗯
1: 啊，延长的延，展开的展啊。那我们说，由于长期劳损，然后包括我们长期坐，这个肌肉受挤压，那么受挤压之后呢，这个肌纤维容易变短，变收缩、
0: 嗯、
1: 啊，所以让我们的腰觉得哎呦邦邦的硬啊，没有柔韧度。没有柔韧性，这个腰肌劳损、
0: 嗯、
1: 啊！再厉害的，很多朋友说我腰两侧和两根棍子一样，哎呀，又胀又疼又板又硬啊！这种腰， 哎，因此呢要倒过来，我们要把肌肉啊给它拉长，做腰部的拉伸，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要练那个像有些朋友所知道的什么五点支撑啊，
0: 嗯，
1: 练这种什么叫飞燕式啊，
0: 小燕飞
1: 啊小燕飞，你比如说有一些他小燕飞就是说让向后伸，向后伸啊，这不行啊，这对腰形成一种挤压啊，所以我们的是建议什么呢哈，我们建议的是要做一些拉伸动作，拉伸动作就是相反，就是要做腰的哎这种啊反攻动作，
0: 反攻
1: 、
0: 哦、锅腰动作、
1: 啊、锅腰
0: 是吧、
1: 哦、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卷腰法，哎，躺在床上啊，两个腿蜷起来抱膝啊，抱膝之后啊向胸部压啊，向胸部压，压向这个背面啊，压向我们的背面啊，把压向我们的腹部，
0: 有点像刺猬的感觉、
1: 哎、头去够膝盖去一次两次、
0: 哦、
1: 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动作呢把我们的腰椎还有这个腰周围的韧带肌肉把它拉长、嗯、啊，让关节呢得到松解、哎、
0: 像您说的这个姿势，如果说我们去弯腰的话、嗯、可不可以呢？
1: 弯腰也可以
0: 啊、
1: 哦、弯腰也可以哈、啊，所以在社会当中啊有好多误区啊，自我康复的误区还是比较多的哈、嗯、那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腰疼之后啊不敢弯腰，
0: 对，弯腰会疼、啊、
1: 不敢弯腰啊这个为什么不敢弯腰呢，比如像腰椎间盘突症的患者、
0: 嗯、
1: 腰突症的患者啊、嗯、大家都比较关注哈、啊、那么这种病例哈、啊、说我不敢弯腰啊，医生不让我弯，
0: 嗯，
1: 为什么不敢弯呢，说我怕一弯腰往前，说后边椎间隙啊拉开了，椎间盘在向后再出来的，
0: 哦，
1: 再出来
0: 会再突出，
1: 所以他不敢弯腰、哦、啊、嗯、所以他这种理念这种理论是错误的、
0: 哦、
1: 是错误的啊，
0: 错的
1: 是错误的啊，恰恰相反啊，弯腰没事，不要仰腰，
0: 嗯，
1: 越向后伸腰伸懒腰，这种锻炼方式呢反而会让椎间隙啊变窄啊，对椎间盘形成挤压，
0: 嗯，
1: 会加重椎间盘突出的情况，
0: 嗯，
1: 我们说科学的康复啊，正确的指导啊，这是对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是有利的啊，如果错误的呢把结果呢往往这个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啊，不但没有利于康复啊，反而加重了病情，哎，
0: 嗯嗯，是，那刚刚通过王主任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像是这个腰肌劳损，它其实是可逆的，通过我们的一些，哎，一些康复的一些疗法，可以进行一个缓解。哎，像您前面说到这个腰突，嗯、腰突它属不属于劳损的范围呢？
1: 好，那么我们说腰肌劳损啊，是肌肉的问题，
0: 嗯，
1: 还是比较浅的。
0: 表浅
1: 啊，像我们腰部啊、
0: 哦、
1: 皮肤啊、黏膜啊、肌肉，
0: 嗯
1: 啊，长期的腰肌劳损，
0: 嗯
1: 啊，由于腰肌对腰椎这种保护力啊变弱，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它就会病情会向深，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了，
0: 嗯，
1: 那么椎间盘如果不断的受到椎间隙的这种挤压啊、碾压、摩擦。所以随着年龄增长啊，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椎间盘的突出。那么椎间盘突出之后啊，如果是压到了神经啊，那么它就会形成椎间盘突出症，
0: 嗯
1: 啊，就会压迫坐骨神经啊，出现了症状了啊。那因此呢，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啊，也是啊临床上引发腰腿疼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
1: 一个主要原因。
0: 嗯，
1: 所以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我们说它有一个发展的先后关系，
0: 先后关系
1: 啊，
0: 彼此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的 啊。所以我们说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啊，往往会伴有，啊，会伴有腰肌劳损的发生。
0: 嗯
1: 嗯，
0: 是。那刚刚通过王主任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如果说是，哎，大家在这个工作了一天的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坐了一天，觉得这个腰啊，哎，受力啊，觉得有些不适的感觉，哎，缓解腰部的最佳的方式，其实是以这种锅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为最佳，不是说去这种，哎，向后延伸，是吗？
1: 是的啊。
0: 啊
1: 尤其是在广播前啊，和在我的直播室前的很多朋友呢，就是腰突症的病号啊。
0: 嗯。
1: 刚才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留言啊，说我椎间盘突出啊4个月了啊， 那么他为什么一直没得到康复呢？啊，就第一个，我们建议啊，大家有时候呢治病也不一定求医啊。通过我们今天通过广播啊，通过这个视频啊，给大家也传播一些健康的自我康复知识。
0: 嗯，
1: 椎间盘突出啊，它的原理啊都是向后突，所以呢，往往我们在影像学会发现，椎间隙的后间隙会变窄，所以它挤压了椎间盘。因此，当你得了病之后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办法把突出这一侧的椎间隙拉宽去，拉宽。那因此呢，你的康复方法，今天我们简单说，教你两招啊。那么第一招呢，要把后间隙拉宽，后间隙，椎间盘都往后突啊，你后边越宽，它也不挤它啊。如果你后边越窄，那我们想象一下啊，当你的腰向后仰的时候，
0: 嗯，
1: 像我这样向后仰，那么向后仰的时候呢，我腰椎后面的间隙啊，关节缝会变窄，会变小，
0: 哦，
1: 会加大对椎间盘挤压，
0: 嗯，
1: 所以患者呢会越练越厉害。这就所谓的临床上我们经常听有一些不正确的指导，让你练什么小燕飞啊，让你练什么拱桥式啊，哎，让你练什么五点支撑啊，越练越厉害啊。包括很多朋友说了，我腰椎不好，我练这个俯卧撑，
0: 嗯，
1: 啊，我腰椎不好啊，按照原理的话呢，我要锻炼一下这个腰背肌力量，
0: 嗯，
1: 啊，所以呢，我要练俯卧撑啊，我要练在健身房练一种负重力量啊，我劝你不要练啊，这时候练弊大于利了啊。那么我们说腰肌力量不可能是从一时来上来的，你犯了病练这个去，越来越厉害。因为当你练力量的时候呢，你的腰肌一定会用力啊，会这个配合，会收缩，这样呢反而加大了对椎间隙对椎间盘的挤压啊。因此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康复不了，首先是您练错了啊，您练错了，首先是啊，所以你要学会正确的锻炼方式，
0: 嗯
1: 啊，那么椎间盘突出呢，第二个呢是要科学治疗。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提到科学治疗的问题啊，很多朋友说，哎，您是搞中医的啊，你搞中医整骨啊，搞这种整脊，中医是科学的啊，那么西医对我们这个病也有它的长处。因此呢，很多朋友说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对了，那我们一定要科学治疗啊，像椎间盘突出，从我们讲解我们知道了它的主要原理是因为力学来回挤压啊，受力人直立行走啊，因此呢它形成了这个对椎间盘纤环破裂，让它椎间盘这个出来了，从力学造成了疾病。那因此我们说它的治疗一定也要通过力学来治疗通过力学改变突出的方向，通过力学改变突出的这个程度，避开对神经的压迫，那这个样呢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那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详细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讲解和普及啊。
0: 是。那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啊，再邀请王主任给我们还仔细来讲解一下如何通过力学来缓解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些像是疼痛啊等腰突等这样的一类的疾病。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王少辉王博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腰椎疾病疼痛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王主任吗？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王主任，这个老年人这个膝关节这个疼痛应该怎样预防和治疗呢？
2: 老年人的膝关节，好。
1: 嗯。
2: 那现在呢，我们在接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他提出一个问题来，膝关节的问题啊。那么膝关节，首先他说如何预防和治疗啊，包括自我康复的方法啊。膝关节第一个呢，和年龄有关系。啊，在临床上大部分患者啊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因为人直立行走啊，我们说膝关节呢，承受着人体的重量啊，其中膝关节也是全身啊关节运动频次最高的，人只要一动，它就会首先我们说这个叫兵马未行啊，这个膝关节会先动的啊，因此呢，磨损负重是它引发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倒过来，我们一定要减轻对膝关节的负重。第一个呢，我们建议患者保持一个尽量的轻的体型。在临床上，膝关节厉害的患者往往都是些体重大啊，个子高啊，这样膝关节会加重它的退化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体重的问题啊，不仅对你的体型好啊，对你的膝关节也会好啊。第二个呢，膝关节它得病的原因啊，就是过度磨损。什么叫过度磨损啊？很多朋友非常时尚，说我喜欢马拉松啊，我喜欢爬山啊。我们说过度的运动、过度的爬山，包括羽毛球、跳跃，那对我们这种膝关节的损伤是最大的啊。所以呢，可以减少这种走不平的路啊、高低不平啊、爬山这种运动，尤其到了中年之后要减少这都是我们如何预防保护啊。当然第三个还可以让我们要防止受凉啊，防止一些意外的损伤啊，这是回答了的第一部分啊，怎么得的啊，怎么预防呢啊，倒过来我们根据它的病因就可以找到预防的方法了啊。这个预防康复或者得了怎么康复啊，所以膝关节第一个康复方法就是一定要加强股四头肌的锻炼。哪儿是股四头肌啊？就是大腿前面膝关节的上方那么这个肌肉它起一个提膝动作，它收缩时候可以提膝，如果这个肌肉发达了，它可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负重。那因此在办公室没事的时候，你把大腿伸直，大腿来回向上做一下两下一次做30下到50下通过来回的高抬腿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这样它发达之后呢，它就会更有力量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受力那么第二个呢，那我们的膝关节呢还要这个注意保暖，寒凉是诱发它的主要原因你比如说最近说空调凉空调凉之后我们贪凉结果呢第二天呢膝关节马上就会疼，甚至会肿，因为寒凉可以诱发滑膜炎，有积液会产生对这是一些自我保护和这个康复的方法当然你说了，那我们通过什么锻炼能不能通过走路膝关节如果没有症状，锻炼不影响，如果出现症状了，我们建议要减少活动。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关节要节约着用，要节省着用所以你越磨损越厉害，而不是越练越好对，所以有了这个病这种膝关节病之后我们再谈一下治疗治疗的话呢，第一要对症这个人是滑膜炎，滑膜炎的话就是滑膜有炎症然后厉害之后会有关腔的积液 啊。那么还有呢是半月板损伤老年人啊，半月板磨损啊。第三个呢我们说哎，还有的是肌腱的问题，哎，很多这个患者啊年龄大了腿伸不直，腿弯子伸不直，腿弯子的筋变短了，有个病叫股囊肿啊。所以呢我们说膝关节的病啊一定要辨证施治，不可能一把钥匙开一把把锁，一定要辨证啊，精确诊断之后来对症治疗。所以好多朋友说我膝关节疼，到了医院做了个片子说是半月板损伤啊，有的说是年龄大了没有油了，因此呢我到了医院之后给我注射了什么玻尿酸钠润滑油叫没效果。我们一诊断他方向错了啊，虽然老年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今天他疼痛的原因啊其实是他膝关节后边一个腱鞘囊肿的问题啊，根本不是关元腔的问题，那你在关元腔打药他怎么有可能呢啊。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了解一下膝关节的这种科学常识，我们就知道如何科学治疗了，这个样呢治疗起来也少走弯路，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专家。
0: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
2: 好，谢谢，
0: 再见。好，我们下个时间段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听到了，
3: 王主任吗？
2: 是的啊，听到了啊，请讲你的问题。
3: 我这个咨询你一下。
2: 好的。
3: 我这个腰啊，就是腰椎的两侧，这个就是说这个肌肉这两半疼
2: 啊。
3: 他这个疼痛呢，就是咱我原来到省立医院做过这个神经回髓说是说 ASS， 就做过那个这个还做了一个银质针
2: 啊。
3: 做过以后啊，不是做过以后啊。他就给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塞来西部，再就是还有开了那个泰赖牛
2: 啊，
3: 现在就是吃着那个，但是他现在啊，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还是两侧，就是还是两侧疼。过了以后，我儿子又带我上那个齐鲁医院。
2: 基本听明白了。
3: 叫个七点那个足治，又打了三次。又打了三次呢，就现在呢，他就说现在就又养着。现在我这个腰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2: 好，
3: 你像你睡觉啊，如果就是睡觉睡的姿势不好
2: 啊，
3: 有时候就是说左侧疼，有时候右侧疼
2: 啊，
3: 它变位。再一个呢，就是你站的时间长了，它从那两边以后，它就是说腰椎两侧的到屁股那个地方的那两块肉，那两块肉啊，都感觉就是肉疼，
2: 好的，
3: 不是说或者是骨头疼。
2: 好的，好的，
3: 啊，
2: 所以你看你的腰疼啊，走了很多路子啊，去了很多医院啊，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就是现在还是有点疼。
2: 所以你说了半天啊，我们会问你一句话，最后您的腰疼啊，诊断的是什么病呢？
3: 他的诊断结果是一个什么叫肌筋膜疼痛综合症。
2: 好，
3: 后面他就是个腰部肌筋膜疼痛综合症。
2: 好的啊，那因此呢，我们第一个要搞清您的诊断，就您腰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像您所说的呢，像腰椎的两侧的肌肉疼，啊，那么肌肉疼呢是，那我们一听就是个腰的筋膜肌肉问题，那么这种腰疼的性质啊，这是个小病，啊，这不压神经，啊，这也不会让你有什么严重后果，说是这肌肉的问题啊，那么肌肉什么问题呢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开始问你了啊，问诊了啊。第一啊，你早晨起床疼不疼啊？这个腰？
3: 早晨起床啊，起的时候起床以后就是晚上休息好了，早上起床不疼。什么时间疼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疼得严重，疼得厉害。
2: 好的，
3: 你活动的少多一点。
2: 好的啊，那么这就说明了你的腰的特点不符合节目一开始我讲的炎症的特点啊。如果您是一个腰的炎症，往往啊早晨起来反而疼得厉害，活动活动之后反而轻。您早晨休息一晚上，哎，是轻的，下午由于人直立行走嘛，直立行走是吧，结果压了一天，压了大半天，腰疼反而加重了。哦，我们就知道了，哦，您的腰和受力有关系，和受力有关系啊。这个第二个呢，你也说了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之后啊，从腰是不是可以 影响臀部啊，两侧的臀部啊。
3: 还到不了那个地方。
2: 嗯，
3: 就是说，就是到靠下一块，就是捏着的这两块肌肉。
2: 我知道了。说您这个情况，我们又往下的话，又会排除一下骶髂关节的问题了。哪是骶髂关节呢？就是您说的，我们这个腰的下部、啊、两侧腰带这个位置，尤其扎腰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腰带掉不下气啊？哎，正好呢是这个两侧的髂骨和后面的这个关节呢，把腰带挡住了。所以好多朋友有时候腰疼呢，它不是真正的正中，不是腰椎疼啊，它是啊腰椎横着的地方，横着啊，横着疼啊。那因此呢，我们说。有些这个患者他横着疼，我们也会怀疑他骶髂关节的问题啊。所以呢，整个来说哈、啊，您这个腰椎病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就是、您是个小问题啊。刚才说不压神经，不牵扯椎管狭窄，像你说的，就是个肌筋膜或肌肉的问题啊。定位这个。
3: 那他为什么？那王主任他为什么得疼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一年了吧？
2: 因为刚才说了，可能还没准确找到原因。刚才我给你分析了一个啊，一个两侧的肌肉再往下来影响两侧骶髂关节啊，那么再就是呢，我们还要问一下，比如说你腰椎两侧那个疼点离腰椎比较近呀、啊，还是比较远？
3: 王主任，我说一下我这个疼点，
2: 嗯，
3: 就是我这个腰在疼的时候，一开始疼的时候
2: 啊，
3: 它就在这个腰就是脊柱的两侧有一个发热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点，
2: 我知道，
3: 它不是说按有一个点，它是整个的疼，而且呢，就是说越疼面积越大，
2: 嗯、
3: 越疼面积越大、
2: 嗯，
3: 它没有一个，你想一按就是我这个地方由于我用手指一按、
2: 啊、
3: 这个地方疼，
2: 对对对，
3: 我就这个地方故意的就防御着它，它找不到那一个疼点，
2: 好，
3: 大面积，
2: 面积大，
3: 对，
2: 面积大啊，符合肌肉特点，肌肉肌纤维弥漫性的面积大啊。但我问的关键是你这个疼的面积啊，我就假设这个疼点了，面积啊，那这个面积离腰椎是比较近还是离腰椎比较远？左右两侧的话，
3: 就在这个腰椎的两侧，大约的话有一指，立着腰椎的话就有一指到一指半，大约的话就是说，两厘米左右吧。
2: 我已经听到了啊，我已经听到了哈，对，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通过。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最好了，啊，中医什么意思呢？哈，第一个，您的腰肌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呢，疼会引发这种肌肉的痉挛，所以呢，通过中医的手法，要对这个肌肉啊进行充分的松解，因为它毕竟一年多了啊。第二个呢，肌肉啊附着在骨骼上，那么光通过软手法来松解肌肉啊，效果呢只是个临时作用，啊，还要通过整肌。通过脊椎的矫正，把这个错位的啊，或者是一些变形的一些脊椎啊，或者一些这个偏歪的脊椎呢，理正，中医叫骨正筋柔。哎，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肌肉啊就松弛下来了。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提出很重要一个论点来，就是很多人的腰疼啊，累了之后腰疼，不要光找外因啊，说我是工作性质，我累了，要找内因啊。为什么同样情况下坐办公室，哎，这个人腰不疼，那个人老腰疼呢？就是他结构有问题，腰椎的结构，腰椎本身是一个力学支柱啊。当这个力学支柱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形啊，会比如说生理曲度消失了啊，比如说椎体这个对位不正确，它就会让这种力学是错误的。因此呢，会增加腰肌的受力啊，你说筋膜也好，肌肉也好，受力增大。说这第二个要整脊，第一个治肌肉，第二个要整脊，第三个呢要结合，刚才说了中西结合。哎，那么您的腰如果有疼点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刚才说了，哎，像穴位注射啊，这中西结合了啊。像纯西医，在这个腰的局部，我们可能做像你说的一些，肌肉的神经的阻滞啊。做一些炎症的消炎，肌肉的炎症消炎，消炎止疼，哎，这个样呢会效果好。现在呢很多这个医疗模式啊都是单打独斗，比如我是搞手法的，光说手法；我是搞针灸的，我就光说针灸；啊，我是搞西医的，我光跟你谈这个神经阻滞啊，跟你谈这个怎么用药。其实呢这都不全面啊，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啊联合作战。综合治疗反而效果会好， 所以我总结起来，我认为你的腰椎啊，这不是个大毛病，刚才说了，这不是个疑难病症啊，这是个小毛病。但小毛病它困扰了你，一直没有解决啊。所以有机会啊，你也可以啊，到我的单位来啊，诊室来，我来给你看一看啊，争取给你快速解决。
0: 嗯，好吗？
3: 你现在你这个地方就是王主任。是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要去的话，我怎么给你联系？
2: 这样哈，你关注我的，
0: 您把这电话留给导播，在节目之后我们再和这位听友联系一下，好吗？
2: 我们在广播里面就不说这种
0: 事情了，
2: 对，节目
0: 中，节目中不方便，
2: 对对对，
0: 啊，好吗？嗯，好好，您的问题，王主任解答的非常详细了。那再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和我们联络。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这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那我们看最下面这位网友想问到，说是这个在院子里啊，受寒了，肩膀这一抬肩膀会疼，
2: 对，
0: 膝盖也疼，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缓解？
2: 好的啊，正好这个朋友啊问到这个问题了啊，月子里冻着了啊，这个月子啊，我们说这个国内外也不同的争论是吧？哎，很多人说，哎，国外可能没有这种说法是吧？啊，中国有种说法啊。其实我们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月子里这个人啊，刚生了孩子啊，免疫力啊、体质力是弱的，啊，包括气血会虚弱。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身体啊受到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受凉啊，可以诱发我们节目开始说的一些炎症，像你说的肩膀疼啊。就是由于肩关节循环代谢差啊，诱发炎症，厉害之后会有肩周炎啊。当然您现在没这么严重哈，可能会局部疼痛，活动并不受限哦，也不能也抬胳膊酸疼了哦，是。那膝盖也是啊，尤其夏天，那么膝盖呢受寒凉之后呢，也容易诱发炎症啊。刚才说了表浅的啊，像韧带肌肉炎症啊，如果深层的像关节腔隙的滑膜会有炎症。啊，所以呢，月子里受凉受寒引发一些颈肩腰椎疼，这真的是很正常啊。反过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时期呢，要注意啊，合适的保暖啊，合适的保暖。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导播示意，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等待，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啊，听到了啊。
0: 问题想咨询王主任吗？请讲。
4: 啊，那请教一下这个王老师。对这个骨折以后如何进行辨证诊断？
2: 骨折之后如何进行辨证诊断啊？
4: 对。
2: 您的这个问题呢，刚才说了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一个科普。健康栏目啊，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直播，这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有一个健康栏目啊，我们会给更大的更广大的观众呢，可能输出一些健康的普及知识啊。那如果呢你有关心，那么我们的专业问题，那我们那成了专业讲课了，对不对？
0: 可以给这位朋友简单介绍，这位朋友是咱们的一位乡村医生。
2: 这我们
0: 是非常好的机会，能连线到我们王主任。
2: 对，因为我还担心我们电台有些要求哈，可能不能讲一些个人的特长。
0: 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制啊。
2: 那我们说这个关于骨折。关于骨折的问题呢，那么简单说的话呢，大家在临床上遇到的啊，就是这个四肢关节是比较多的啊。那么骨折之后啊，第一个我们中医的长处啊，就是小夹板保守治疗啊。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啊，是要在复位的情况下啊。这是一种常见情况啊，在复位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四肢骨，比如说，是个小腿啊，以为小腿为例啊，那么这个骨折呢，现在呢是裂开了啊，但同时呢又错开了啊，现在又错开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再长也长不上来啊，那因此呢，我们怎么办呢啊？可能要通过这个手法啊，拔伸啊，然后呢让它。这个没有这种错端啊，没有这个错位的情况下呢，哎，给它上边打小夹板啊，把它固定住啊，这样呢可以促进骨折的愈合啊，这是这种啊，这是适合啊这个保守治疗的啊这种骨折啊。那么还有些情况呢啊，由于这个骨折端比较复杂啊，那么我们 也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种骨折呢它不好固定啊，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患者是脊柠患者啊，锁骨骨折。那锁骨骨折的话呢，那么在当地啊也是想采取啊抱鹅术的疗法啊，让这个锁骨能不能这个能不能自己长上锁骨骨折啊。但是呢这个患者有一个困难啊，虽然给他保守治疗，可是呢他一回家一躺床上一下子这个地方就鼓起来了啊，就变形了啊。因此呢到了济南，到了医院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患者呢这个部位啊已经认为他不适合啊，不适合这种保守了啊，这个位置啊它不好固定。那因此呢我们会建议啊手术啊。因此我们说这个种遇到这种骨折的情况啊，虽然我们是中医，我们也是中医传统的整骨整脊的医生，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科学啊，会根据患者的部位、患者的年龄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最害怕摔倒啊，如果80岁老人在浴室突然摔倒了啊，有时候我们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就是我们常了解的大腿骨股颈的骨折啊。所以有的患者我们说，哎，通过静躺、通过固定、通过打牵引，哎，愈合很好。但一些老年人呢，他由于骨质疏松啊这种自愈能力差，那因此呢他可能效果呢通过保守比较差了啊。因此呢我们面对骨折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医这种康复啊这种治疗啊，我们会根据啊这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大方向这个骨折我们会看啊，作为临床大夫来会看的话，第一个他能不能保守啊，还是不能保守啊，他属于这个这种简单的啊断啊，还是这个复杂性的粉碎啊，然后呢它有没有脱位，有没有移位啊，还有没有伴随着周围啊韧带啊肌肉的这种撕裂，那因为我们会跟这个来判断这个患者他的治疗和愈后啊。
0: 嗯，好吗？
4: 谢谢王老师啊。
0: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平台上的网友的问题。
2: 好的。
0: 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腰突怎么去治疗？
2: 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对啊，刚才您说也可以康复，用力度来治是吗？
2: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怎么治啊？我们说一定要采取对因治疗。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啊？椎间盘突出啊，它是和椎受力有关系啊。所以脊柱病啊是人类特有的疾病。直立行走受挤压，加上我们要弯腰不断的活动啊，所以多年之后呢椎间盘都会有突出啊，没有突出反而奇怪了啊。当然突出不代表是病号啊，所以这个患者说了，我得了椎间盘突出症了，我是病号了，那我怎么治呢？第一个要通过力学治疗啊，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他受力有关系得了病，要通过力学治疗。什么产生力？手法产生力啊。所以我们说传统的中医推拿整骨啊，包括现代的这种整脊啊，通过这种科学生物力学解剖学啊手法学啊，通过这种来治疗之后呢，可以科学有效的让突出物减小突出程度，同时呢避开对神经的压迫啊。所以很多朋友说了，椎间盘突出能像你说的复位吗？啊，其实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复位啊，是第一方面是指广义的啊，通过力学之后，刚才说了，我说话很严谨的啊，叫避开神经的压迫，减小突出的程度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与患者我们做了强对照啊，通过 CT 做强对照，通过我们的手法治疗，完全好的患者可以明显改善，明显改变，这是第一点啊。力学复位啊。那么第二点呢，很多患者啊在发病初期啊，往往会伴有啊明显的椎间盘压迫神经，会出现神经根水肿、神经根的炎症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还要对这个局部啊迅速的消炎消肿止痛。所以我们会中西结合，我们会在突出的神经和椎间盘压迫的地方呢，我们会借助啊这个 X 光也好啊，借助我们的经验也好，我们这个针呢一针进去啊，会把这个药推送到神经根周围，让神经根迅速的消炎消肿，哎，这样这种压迫啊挤压会减轻，因此呢症状唰 就下来了，啊，那第三点呢，我们也配合中医的康复针灸，哎，通过针灸，比如说疏通经络，调整神经功能。椎间盘突出本身是个神经系统疾病啊，会引发下肢疼很麻啊，所以通过借助啊一些辅助的中医的外治法啊，这样呢会取得更好的方法。因此，椎间盘突出呢，我们认为呢，如果保守治疗啊，一定要采取这种啊综合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能跟朋友们聊得更多了。那节目之后呢，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微信号来进行联络，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时间关系，今天聊到这里，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2: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的嘉宾啊，他所在的合作社相关的产业项目和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朱瑞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朱书记，
13: 大家好，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是2018年由朱街村党支部牵头注册成立。2022年获评省级农业示范社，有关做法入选全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案例选编，整个钓鱼山高效农业示范区规划占地1200亩，目前建成670亩，现有蔬菜大棚210座，一座育苗玻璃温室，一座1000吨调温库，一处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还有10000平米的钢架结构深加工房。一是规范种植，助基品种全，品质优。我们坚持标准化设施蔬菜种植，基地一共种植蔬菜品种20多种，常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青椒，还有黄瓜、茄子、辣椒3个品种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特色果蔬有蜜罐西瓜、鲁胜西瓜、草莓番茄，口感鲜食番茄，年产果树3100余吨，年总产值1800万元。二是村企合作赋能，智慧农业升级。我们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山东鲁胜等国有企业深度合作，建设智慧农业融合产业园，建设14096平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生长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专门培育带根活体菜、机械化叶菜等高端蔬菜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三是链条延伸提效，三产融合发展。我们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一方面配套千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线下商超订单，线上直播电商，打通产销全链条；另一方面利用现有钢结构厂房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生产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发展认养农业、果树采摘、田园研学、农家乐等业态，走出了一条1、2、3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1: 哇，听完介绍之后，感觉咱们的产业项目啊，非常的丰富多彩哈，而且呢，这个产业链条延伸的很长啊。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很感兴趣哈，这个说什么呢？这个种植的果蔬类啊，有20多种。刚才朱书记也说，常规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啊，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其中呢，人家在黄瓜、茄子和辣椒3个品种上已经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的一个认证哈，这是常规的。我想问一下朱书记，非常规的是什么？
13: 非常规有一些口感的这个西瓜
1: 啊，
13: 对，它主要是供我们那个蔬菜采摘
1: 啊
13: 周边的一些那个一些需求
1: 啊。原来如此哈，也替大家这个解答了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一听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有常规的还有非常规的。这个非常规的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蜜罐西瓜呀、鲁胜西瓜呀、草莓番茄，口感鲜是番茄等等，是吧？
13: 对对对
1: 啊，那这就是品种非常的全面了哈。其实它所谓的这个常规啊，就是咱 咱们经常在菜案子上或者这个大家的菜盘子里面能够经常见到的。那么这些非常规的呢，就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3: 是是是。
1: 哎，那我们这个真的是品种很多，而且呢得到了这个绿色的认证，这也很不容易哈。最后结尾的时候还提到了有认养农业，这个认养农业是认养这个牲畜啊，还是这个植物啊？
13: 认养农业我们主要是那个一分田，有就像咱们家庭的有个一分田的一个小菜园子。
1: 嗯，
13: 哎，对，
1: 一分田的小菜园子。
13: 嗯，对，
1: 这个一分田的，如果对于搞农业的或者农村的朋友可能比较这个直观，如果对于咱城市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点这个模糊了哈。这个一分田大概有多大？
13: 一分田就是，
1: 嗯，
13: 有个四五平左右吧，
1: 四五平米，
13: 嗯，
1: 啊，四五平米的小菜园，
13: 嗯，
1: 哇！如果对于咱们这个非农业群体来讲的话，那还是觉得挺温馨的哈。
13: 嗯，
1: 有这么这个一分的这么一个小菜园，哎，自己种点菜呀，啊，或者是有的这个当然如果不愿种菜的，也可以种点花什么的，
13: 嗯，
1: 也都非常的非常的不错哈。大家认养一下，嗯，这个认养的。嗯，是咱们村里的这个社员给他代管啊。
13: 嗯，
1: 这个一般这个认养期限是一认养是按月算还是按年算？
13: 一年，一般是一年。
1: 一年哈。
13: 嗯，
1: 一般他们认养什么蔬菜比较多？
13: 嗯，还是我们家庭常吃的野蔬菜，
1: 茄子、辣椒、西红柿，
13: 哎，还有那种那个散养鸡。
1: 哦，还有散养鸡啊。
13: 哎，
1: 哦，
13: 嗯，
1: 哎呀，那真好哈。嗯，一般你像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你测算过吗？这一年要如果认养的话，能产出多少？
13: 嗯，一个家庭一分田就够，
1: 就够用
13: ，
1: 就够一年嘛？
13: 不，一年够那个正常的那个
1: 家庭的这个食用
13: ，对。
1: 哇，那就很不错了。
13: 嗯，
1: 这个认养费用大概有多少？
13: 嗯，一年1000来块钱。
1: 1000来块钱啊，
13: 嗯，
1: 那挺好的哈。而且吃到的咱们这是有绿色 A 级认证的新鲜蔬菜，
13: 嗯，
1: 是吧？
13: 它主要是自己家里的菜园子长出来的
1: 啊，
13: 感觉不一样，
1: 对，这一种亲切感啊。
13: 对，
1: 之前说吃起来那种感情是不一样，有情怀的蔬菜啊。
13: 是是，
1: 咱们这个认养的，刚才您说一年是1000来块钱，一般是咱比如说家乡当地啊，或者济宁当地啊，还是说咱们有更远的地方的朋友也有来认领的？
13: 嗯，
1: 最远到哪里了？
13: 最远到我们济宁。
1: 济宁哈，
13: 嗯，
1: 一般是邮寄过去。
13: 嗯，邮寄配送都可以。我们那边文旅现在做的挺好。
1: 嗯，
13: 他们周末啊领着孩子过来玩，临走的时候上自己家菜园子摘摘菜啊，把自己家的那个散养鸡蛋拿回去。
1: 嗯，
13: 就这么样。
1: 哎，
13: 幸福感挺好。
1: 对，
13: 嗯，
1: 结合着这个果蔬的采摘啊，田园的研学啊。
13: 嗯，
1: 这个研学一般咱们会教授他们什么呀？就农业方面的知识吗？
13: 嗯，我们研学主要是针对这个小学幼儿园这种。
1: 啊，
13: 他们尤其是在城里的孩子啊，他们对这个农村啊这种田间的作业这种生活他没有感觉。
1: 嗯，
13: 哎，嗯，怎么说呢，我们桌子上的蔬菜馒头啊，它怎么长出来的，
1: 嗯，
13: 哎，它有这么一个认识。
1: 嗯
13: 嗯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搞了这个研学特别特别的好哈。
13: 嗯，
1: 也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再有就是农家乐了，农家乐其实大家也都很了解了哈。咱们刚才介绍的这几个项目真是太好了。您现在这个手里有多少地啊？
13: 现在有30多亩地。
1: 30多亩啊。
13: 嗯，
1: 30多亩也种的这个咱们这些蔬菜吗？
13: 对对对。
1: 啊，平常也亲自下地。
13: 嗯，亲自下地。
1: 啊，
13: 嗯，
1: 还是挺辛苦的。现在地里长的什么？
13: 嗯，现在还是有豆角
1: 啊，
13: 辣椒、茄子
1: 啊，
13: 这种蔬菜。
1: 哎，一提到夏天的山东，就会想到豆角，吃不完的豆角。
13: 嗯，是的。
1: 今天其实咱们这个光和咱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朱书记在那聊哈，想问一下刘委员，咱们平常在这个镇上工作，他们村去过吗？
14: 去过，
1: 去过。
14: 嗯，
1: 他的地里你去过吗？
14: 去过。
1: 嗯，他种的菜怎么样？像他说的这么好吗？
14: 好吃，
1: 好吃啊。
14: 对。
1: 您吃过什么呀？都？
14: 像上次我去他村里。洗了一个西红柿，
1: 嗯，
14: 啊，就是那种老味西红柿啊，特别棒，汁水特别的多，
1: 嗯，
14: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味道。
1: 哎呀，您，
14: 啊，
1: 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别管凉拌呀、鲜食啊，还是做汤呀，还是炒制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这都是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哎，带来的特色的好的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也感兴趣，也想这个购买。哎，或者是想预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认养农业这种好的项目，或者是想来考察考察学习学习啊，都可以来联系朱书记。朱书记，您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3: 手机号15953470909。
1: 嗯，再说一遍。
13: 嗯， 手机号是15953470909，大家记下啊。
1: 嗯，同号吗？微信
13: 同号，微信同号，
1: 微信也同号哈。朋友们，如果想联系朱书记去他那里看一看，或者想购买的，都可以联系朱书记，咱们共同助力啊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刘委员来聊一聊哈。刘委员一直在这个乡镇上工作，那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村民在这个农业生产啊还有日常的生活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4: 我觉得是从三个变化吧，一个就是收入渠道变多，增收的一些数据还是比较直观的，一方面就是土地流转的资金，每亩每年我们是1300块钱，然后比村民自己种粮食的收益还高，第二个就是土地入股群众，每亩每年还有500元的二次分红，相当于一地双收，三是啊那个基地，吸引了1200余名的这个村民啊就近务工，务工一天能够拿80块钱。很多的留守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既照顾到了家里又增加了收入。村民啊租大棚自主种植，母菌的收益啊从原来的20000现在已经涨到了30000元，每亩种植成本还降低了1700元。合作社每年能够带动社员人均增收啊是1800元。我们镇上的34个村啊，每村还能够稳定增收30000元。合作社每年累计为周边的村增加村集体的集体收入是200余万元。不少以前的空壳村啊现在都有一些稳定的收入，也能够给群众办些实事了。在这个生产模式方面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之前的村民啊只种一些小麦玉米，一亩地的收益很低，散户种植的一些蔬菜啊还互相的压价，销路没保障，经常会出现一些菜贱伤农的一些情况。在入社之后呀，我们就六统一分嘛，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签订订单，统一结算，彻底的杜绝了那些打白条、恶意压价。现在的社员只好种好地，销售的事儿不用操心，收购价还比市场价要高一些，真正实现了卖菜难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村集体有稳定收入。纸坊镇之前啊是靠这个开山打石，但是在这两年封山禁采之后啊，村里就没有了一些产业，没钱办事的难题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成立这个合作社，就有了一些集体收入，然后我们这些集体收入就全部用于村里的民生建设。这几年朱街村啊，就这个所在的村里，用集体收入也修了一些进村道路，安装了一些路灯120余盏，也新建了一个文化广场，还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定期的给一些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上门服务，群众的幸福感和这个获得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1: 没错哈，咱们通过集体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的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便利。那咱们纸坊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4: 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也是从资金、人才、技术、产销、党建等五方面全方位的兜底扶持。第一吧，就是累计的统筹了各类的涉农资金，1000余万元，陆陆续续的完善了大棚、仓储、道路、水电。特别是在2021年的时候，整合了全镇34个村的1700万元中央扶持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个基地，也避免了这个资金分散，撒芝麻。同时对接了一些农商银行、山东农单推出的一些按揭农业。2024年也是全年为全镇的种养殖主体办理了担保贷款，总额是1800余万元。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六统一分，统一品种、统一茶口、统一肥药、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是分户经营的模式，发挥了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又保留了农户的自主的生产权，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指导各村合作社种植、销售、分拣、运输，划分了我们一些产业的网格，精细化的管理，把 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产业发展的每个环节。第三个啊，就是镇里投资建设了农产品综合服务中心、千吨的恒温冷链库、全镇合作社共享仓储物流，不用每个村建这个冷库，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统一的对接一些大型的蔬菜集团、县域的连锁商超，打造了订单农业，让全镇的蔬菜都能卖出去，卖一个好价钱。联动的我们也做了一些一系列的农产品的包装，提升产品档次，开放镇村直播间去做直播带货，发展采摘认养农业，拓宽了销售渠道，也提升了蔬菜的产品附加值。
1: 嗯，没错哈，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哈，资金到位了，模式规范了，咱们冷链仓储同时也跟上了，这样呢，咱们就能把咱们这个蔬菜产业啊，可以说是基础夯牢了，然后呢，咱们前进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嘉祥县纸坊镇的朱街村啊，村里发展的集体经济产业非常的好哈。当然呢，产业项目呢也是朋友们所熟悉的蔬菜产业，茄子、辣椒、西红柿，但是呢，人家把这个普通的蔬菜做成了不普通的，有着全国绿色 A 级认证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啊也是不断的提升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朋友们如果说刚进直播间，想快速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嘉宾的相关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点击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这个拍摄的短视频是比较直观和全面的。那么刚才一直在聊合作社了，很多朋友说，哎，朱街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朱街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朱瑞超朱书记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朱书记，
13: 大家好，我们村在那个嘉祥县城南7.5公里，紧邻那个省道，东边就是九岭山风景区，交通和区位条件很好。我们村总共是730户，共有2320名村民，现有党员48名。早年我们村里靠山石开采为生，最多的时候村里有几十家那个石材厂，全村一半的劳动力都在石材加工干活。那时候虽然村里收入还行，但是环境差得很，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家家户户窗户都打不开，山上的树都被那个粉末粉尘盖得发灰。2017年全省开展生态环保整治封山禁采之后，村里的石材厂全部关停，群众一下子没有了生计，只能回到田里传统种植一麦一磅，一亩地一年纯收益也就1000块钱。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大多的都是老人妇女，土地撂荒情况非常严重，村集体也没有稳定收入，村里连修路换个路灯的钱都拿不出来，成了典型的空壳村。那时候我们村两委就天天琢磨，总不能守着这么好的区位条件和连片土地受穷。村北有连片土地1300亩，地势平整，土地肥沃，单纯种植粮食效益太差。2017年村两委换届后，我们下定决心必须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闯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2018年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创办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大棚，现在基地能解决1200人就近就业，彻底从过去的开山采石转型成绿色蔬菜富民产业，靠着就近景区的优势同步发展采摘、研学、农家乐，走文旅融合路子。
1: 嗯，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咱们朱街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包括过去啊现在，当然呢我们下一步要谈一谈将来的发展啊，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那么刚才可能在 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也了解到咱们村里是种蔬菜的，蔬菜呢获得咱们国家的这个绿色蔬菜 A 级的一个认证，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的由来，肯定是与它的这个种植管理啊密不可分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合作社在蔬菜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3: 我们新上的大棚，全自动的智慧温室控制管理技术，新建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搭载智能控制系统，24小时实施全时段监控，自动调控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光照、二氧化碳浓度，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精准定量供给水肥，工厂化的那个。培育带根活体菜，从生长环境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二是配套田间农产检索溯源系统，基地专门设立农药残留检测站，所有的蔬菜采摘之后，在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一次快检，检测合格才能进行分拣外销，不合格的蔬菜禁止流入市场。同步建立种植台账，记录每一批次农资使用、管护、检测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三是冷链保鲜分级技术，配套1000吨的恒温调节库，蔬菜采摘后即时低温锁鲜，

0: 重这种产业，但是运用了我们这个这种先进的一些技术啊，在田间一应用，能够提高很多的这个效率。
1: 对，确实哈，而且呢能够节本增效啊，能够把咱们这个一些特别是像一些营养啊或者是一些土肥啊等等的，它能控制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好。再加上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一个六统一的原则，所以说呢咱们种出来的蔬菜不再是像挨家挨户小打小闹那样的啊，我们他家种的黄瓜可能是那个样的，他家种的西红柿又成了那个样的，这样呢就不统一，容易比如说在大型的收购商面前可能就没有那么硬的一个底气和人家去叫价，是不是？
0: 是是
1: 啊，如果说咱们都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都是规规整整的啊，而且呢品质非常的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送审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身份证呢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样来生产出来的大批量的蔬菜，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是在品质上还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蔬菜最远卖到哪里了？
0: 卖到大湾区。
1: 哎呦太好了，能到大湾区的蔬菜哈，那肯定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品质保证的，这也适合咱们合作社的日常的规范化的管理，再加上咱们社员朋友的细心认真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节目啊给大家不只是介绍合作社的产品，同时也把好的经验和一种不服输非常踏实肯干的上进的劲头传递给大家。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田。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0: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两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纸坊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咱们刘委员介绍一下。
2: 我们纸坊镇地处曾纸故里，山东嘉祥县的南部山区，距县城市12.5公里，行政村区划的面积是96平方公里，辖市34个行政村，人口是8.7万。纸坊镇的交通非常的发达，省道244线、嘉山绿道纵贯南北，朱兆新河横穿全境，半个小时直达锦宁都市圈，3个小时覆盖鲁西南城市群，交通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我们这里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优势，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十祠、青山寺等两处，省级文保单位交国古城遗址等三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坐拥青山景区4A级景区、原乡左岸富山军事拓展基地是3级景区，以及山东省旅游特色村9个、省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省精品采摘园4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同时呢也整合了千年道观青山寺、天下神属法云的法云寺、世界三绝的五世祠等10大文旅资源，成功包装了原乡左岸民宿、祥城农家宴等特色美食新产品，精心打造左岸经济、传统村落赏花游、非遗传承体验等6条精品旅游路线，把分散的景点串成了线，连成了片，成功的承办了乡村文化旅游节、嘉祥县杏花节等大型促销费活动10余场，每年春季杏花节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杏花盛开的时候，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前来赏花游玩，累计吸引游客超120万人次，拉动消费40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资源变成了美丽经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代农业资源优势，集聚了农业企业是17家，种植养殖合作社159家，家庭农场是323个，土地流转规模达到了4.5万亩，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个，市级的是2家，产品或无公害食品认证是1个，绿色食品认证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是1个，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效显著。纸坊镇的金太阳山杏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目，朱街村啊、三核心村等2个村获评省级乡土名品村，已建成了高标准观光采观园和桃花湾生态园等示范基地4处，发展了金太阳杏、春雪桃、富硒葡萄等经济林果超3万亩，打造林果特色专业村26个，形成了金太阳杏核心基地、千亩仙桃的采摘园、有机菊花园等一批精品项目，真正实现了春有花、夏有果、秋有收、冬有景，一年四季都有好产品、好景致。
0: 嗯，咱们也欢迎大家到纸坊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哈，这一年四季啊都有不同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还是来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接下来呢，有请朱瑞超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 一是支部牵头定产业转型路子，面对封山禁采后集体群众收入低的难题，新老班子先后开了7次支部两委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入户走访，征求群众意见， 组织14名党员干部去寿光、兰陵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发展蔬菜大棚，由党支部注册成立合作社，土地流转阶段村干部分片包保，入户宣传讲政策，党员带头流转自家土地，顺利流转首批110亩。同时11名两委干部党员筹集100多万元建设第一批大棚，党员先行租赁示众，用实际收益打消群众的顾虑。二是在基地设立钓鱼山党员创业工作站，每周五开设晚间课堂，由我给种植户讲解政策、种植技术、市场行情，把基地划分3个产业网络、6个单元国，配备6名党员网格长，随时解决种植难题，选拔4名基地党员分头牵头种植服务，销售扩展组、蔬菜分拣组、专项运输组，党员冲在技术、销售、物流一线，带动普通群众分工协作。三是支部牵头成立销售、农资、技术、后勤、财务5个工作专班，用省农合作社专用财务系统规范账务，推行统一销售结算，杜绝社员压价、拖欠菜款。党员带头监督绿色种植、农产检测，守在食品安全底线。同时，党支部主动对接镇党委、农业农村局、省农科院、国企、农商行，争取政策、资金、技术，依托千企连千村，对接文西北里文创产品设计和文旅资源开发团队，开通线上直播带货，以党建连接各类产业资源。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了解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朱书记，
1: 运营模式上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一体化模式，以支部统筹全局，党员一线示范，内部落实六统一分标准化管理，依托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整合全域村庄资源，联动国企打造智慧产业园，深加工车间发展订单农业、采摘研学等全链条业态，配套按揭农业，降低农户创业门槛。收益分配模式实行多层共享机制，村民可获得土地保底租金、大棚经营收益、基地务工工资，产业盈利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土地入股比例发放每亩500元二次分红，剩余资金再用于基地的升级。片区内各村依托集体入股，每年稳定增收3万元，村集体每年留存120元以上的收益，用于村内民生和产业持续扩建。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啊，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这个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哈，也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可以说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成绩，同时呢，也让咱们老百姓享受到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红利啊。那么，相信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营到现在，也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点哈。那么咱们合作社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怎么解决的？有请朱书记为我们做一个分享和介绍。
1: 最大的难点，尤其是在那个启动初期啊，这个以前是这个山石开采是吧？进封山进采之后，我们的这个技术啊、手艺，它就是一个对山石的认识。没有做过这个蔬菜种植，这第一步很难迈出。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党员示范，硬是种了1年以上，老百姓一看这个收益还挺好，才亲自试种。
0: 就当时大家也是持有观望的态度哈，觉得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搞石头的，这个可能搞农业就是最传统的那种老把式的搞法哈。
1: 对对，
0: 所以说一旦上了点新项目，特别是种点蔬菜什么的，大家伙可能心里没有底，但是呢咱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硬着头皮干下来了，也干出成绩了。当时的时候是有多少人带头？
1: 流转土地是110亩，当时我们带头的还是主要是党员，
0: 党员带头
1: 有六七人，
0: 六七人，大家都拿出了自家的土地或者是这个资金，是吧？
1: 可能把家里的存款都用上了，
0: 非常的不容易，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干到现在能出来这么大的成绩，而且能入选咱们省里的这个经典案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等于是这个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哈。那么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来给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吧。下一步，
1: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提质增效、品牌赋能、链条延伸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进智慧化升级，依托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合作，加快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引入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发展工厂化活体菜、口感番茄等高端品种，提升母菌效益。二是强化品牌化运营，在现有绿色食品认证的基础上，统一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做好产品包装设计，扩展商超、电商等中高端销售渠道，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三是推动产业化融合，利用现有厂房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认养农业模式，配套发展观光研学、果蔬采摘、农家乐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冠征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纸坊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啊，纸坊镇重点抓好的是三个方面，来全力的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大力的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敞开大门，欢迎各类人才、企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重点的啊，我们也是在对接一些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返乡创业人才，完善合伙人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模式。二是呢，我们也整合我们行政村三四个的资金、资源、人才，以这个钓鱼山高校农业示范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的抱团发展，形成产业联结、利益联结的发展格局。第三啊，就是推动全域产业的一个融合，坚持宜农则农、宜文则文、宜旅则旅，把高校农业与这个文旅景区结合起来，打造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的综合发展模式，也走出一个具有纸坊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有请刘委员介绍一下今年纸坊镇的发展规划。
2: 下一步啊，我们也是立足这个绿水青山、文旅纸坊发展定位，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搭建国企运营、跨境电商、物流配送等三个平台，统筹土地、金融等五种资源要素，也是形成了1351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一项引领啊，就是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这嘉山绿道、蔬菜基地和原乡左岸等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连接德信庄园、随庄等十个党建示范点，用示范带串起振兴链。三大平台，一是搭建国企发展管理平台，继续以济宁土发、山东鲁盛、盛丰种业等企业合作，在示范区内招引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和国家大豆种业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落地增效，提升数字化现代化农业设施。二是搭建网络电商销售平台，建设集展览直播于一体的乡村振兴创客中心，引入二进制、杭州托福宝等电商企业进驻运营，实体化运作亚马逊等高端海外电商平台，吸引青年创客入驻，实施大众报业、齐鲁农超纸坊农产品推广项目，拓宽农产品线上销路。三是仓储物流配送平台，配套快递物流中心和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将高校农业蔬菜种植基地所产生的新鲜蔬菜、预制菜等通过快递物流一站式发出，实现产销运服务一条龙。五种要素啊，就是一是土地要素保障， 提前布局啊，也是以这次三区三县划定为契机，鼓励各村积极盘活闲置和零散的土地，及时退出成方连片的基本农田，为产业项目入驻片区提供土地要素支持。二是资金要素保障，继续争取上级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融合涉农贷款等多元化资金投入片区建设。三是人才要素保障，在先后引进石兆丽等19名乡村振兴合伙人的基础上，加大招引力度，搭建引才、育才、留才全链条服务体系，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也同时呢，我们也盘活我们现在朱街村闲置的小学，打造了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展农业技术、电商直播等订单式的人才培训，培育高素质农民。四是金融服务保障，积极的与山东农单、中泰期货合作，为农民提供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期货目标价格险，探索金融政策支持。每村也配备了一名建行的金融专员，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农业产业发展。五是政策支持保障，借助传统村落集体盐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名单入选机遇，在片区内打造传统村落赏花、法云寺祈福等5条网红打卡精品路线。最后就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片区依托现有的生态和文化布局，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模式，推动三产融合，促进农业兴旺，乡村和美，农民富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条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委员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领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今年咱们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有请朱书记来介绍一下。
1: 今年合作社的发展规划重点是两个对接一个打造，一是深度对接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加快推进总投资5.5亿元的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建设，建设14096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做好现有温室大棚的智能化升级，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工厂化种植，机械化叶菜，口感鲜食番茄等高端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二是全力打造钓鱼山农业品牌，在现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做好品牌包装和设计，扩展大型商超、高端餐饮、社区团购等销售渠道，推动合作社产品从卖得出去向卖得好、卖得贵转变。三是持续深化规范运营，完善6统1分的管理模式，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群众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巩固提升省级农业示范创建成果。
0: 也希望咱们今年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咱们所制定的计划啊，能够给咱们村集体再带来一个更加利好的消息。那么咱们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1: 在这里我也借广播台这个平台发出一个诚挚邀请，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现向社会公开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重点对接以下合作方向：一、技术合作类，欢迎农业科研院校技术服务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品种改良、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控、土壤改良等技术支持，共同打造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二是资本合作类，欢迎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参与智慧农业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共同开发高端农产品，扩展延伸农业产业链。三、品牌运营类，欢迎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电商运营团队合作，共同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拓展中高端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人才合作类，欢迎返乡创业人才、大学生村官、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入， 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共同培养新型职业农业队伍。业态合作类，欢迎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合作开发认养农业、观光研学、果树采摘、农家乐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们将提供优质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设施，优厚的合作政策，与各位合伙人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0: 嗯，这几个方面也是咱们这个在事业前进上的这个道路上的哈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那而且呢，我们不管是从技术呀、资本啊、品牌啊、人才啊，包括业态哈，都向大家发出了一个诚挚的邀约，也希望有朋友们呢啊有志之士啊能够加入进来，共同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啊。而且呢，这几个方面我刚才特意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要让朱书记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确实介绍的非常的非常的详细哈。您预估这五类如果都加入的话，咱们的员工得增加多少名？
1: 得增加管理员工得增加1000名左右。
0: 1000名左右啊，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哈。当然呢，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1: 是
0: 提升了很多就业的岗位，这也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目的啊。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这个发出了这个邀约哈，当然顺道咱说说联系方式吧，再来给大家说一遍，
1: 手机号15953470909，微信同号。
0: 发展的很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咱们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能够越来越好，能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能够大放异彩。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0: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1/1000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1: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0: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0: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1: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0: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1: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山东夏粮逆境再夺丰收，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临清市烟店镇。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在乳山市开幕。在东营广饶，一对新人用装扮中式而喜庆的电动三轮车迎娶新娘，倡导婚事简办的清爽新风。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山东夏粮逆境再夺丰收。
4: 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454.5公斤每亩，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4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
5: 春节后第一时间启动实施农技壮苗行动。权威专家领衔，百名骨干上阵，万名农技人员协同，收获期降雨偏多，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收，10万台农机昼夜上阵，山东一手抓单产提升，一手抓防灾减灾，对冲各类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3: 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在乳山市开幕。
6: 掌声祝贺2026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盛大开幕。
4: 本次大会以聚力种业创新、领航产业振兴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草莓种业专家、科研院所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和莓农朋友齐聚一堂，共商草莓种业发展大计。开幕式上，涉事草莓生产管理年历2026到2027正式发布。这份年历由草莓君和山东农学会草莓专委会特别策划编写，为广大莓农提供全周期科学管理指引。
7: 其实这本年历啊，凝聚了我们10多位老师的心血。就这本年历呢，我们是从2026年的8月中旬开始，到2027年的8月上旬开始，我们是按照草莓的生长周期来设定的。这一个每一个环节的问题，在这上面都可以找到解答的办法。
4: 大会见证了多项新品种合作签约、孟之交授权推广签约、宁黄一号联合推广签约，以及雪宝白草莓与6家企业授权签约，同时启动了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8: 山东省境内的这个草莓的生产主体啊，包括这个专业合作社啊、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啊、种植大户啊，包括科研院所的一些试验示范基地，都可以参加。也是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征集啊，进一步的进行拓展，引领和带动山东省啊咱草莓产业啊整个再上一个那个新台阶。
4: 在大会展览区，一项项草莓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引人注目。从脱毒种苗繁育到高价无土栽培，从生物绿色防控到智能精准管控，草莓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靠经验到靠标准的深刻变革。
9: 低温促早呢，它的目的，利用低温 促进这个草莓的花芽提早飞化。我们采用的低温处理模式呢，采用的就是冷库，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低温处理之后呢，这样我们的结果时间就会提前一个月。
10: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及应用，不用化工农药，我们就可以把草莓上的一些病害能解决，提高了这个草莓的品质。
11: 我们产品最大特点就是含有硅，能够提质增产，强壮草莓植株啊，提高草莓叶片的厚度，增加它的一个抗病抗逆的能力。
2: 大会还举行颁奖仪式，表彰了一批在种苗繁育和产业链服务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12: 下一步啊，我们也会在草莓这块深耕，跟这个农科频道这边合作啊，更好的服务于草莓种植户以及育苗企业。
2: 从品种到标准，从技术到品牌，草莓种业大会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化产业链，推动我国草莓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7: 这一次的大会啊，一方面我们把草莓新品种保护的相关的东西引入进来，给大家做了分享。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环节，对生产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难题得到了及时的、有效的沟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会啊，让我们的草莓产业向着品牌化、绿色化、产业化的方向去发展。
2: 在东营广饶，一对新人用装扮中式而喜庆的电动三轮车迎娶新娘，倡导婚事简办的清爽新风。7月9号，在广饶县海城御苑小区，记者见到了这对刚刚办完婚礼的新人。
13: 电动车婚礼是专门属于我们两个的特殊记忆，而且没有繁琐的婚车流程，一路上特别的轻松，很自在。排场的大小并不代表你是否幸福。
2: 接亲过程只有短短1公里多，可沿途的笑声却拉得很长。两位新人选择用电动三轮车做婚车，在他们看来，幸福从不靠奢华排场来定义，高价婚车大操大办只会加重家庭负担。
14: 因为我们两家住得非常近，燃油车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交通拥堵。家里人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我们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流程，亲戚朋友们坐着电动车一路说说笑笑，非常的接地气儿。
2: 这场轻装婚礼正是广饶县婚俗改革落地见效的一个鲜活缩影。广饶县是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县，一直倡导重登记轻排场的婚恋理念，制定喜事新办九提倡，鼓励不要或少要彩礼，创新推出简爱联盟，为新人提供简约婚礼的多元选择。越来越多青年主动选择低碳接亲、小型家宴、公益集体婚礼等简约形式，持续涵养文明和谐的婚育新风。
13: 婚姻的内核是同心同行，并不是奢华的外在形式。我们也想以身作则，倡导婚事新办，节俭办婚礼。祝大家都能获得简单纯粹的幸福。
2: 轴承被誉为装备制造的工业关节，在临清市烟店镇，户籍人口仅有50000人，却汇聚了超100000名轴承从业者，拥有近3000家轴承加工及配套企业，并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探索出一条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5: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6: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临清市烟店镇。这里不仅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轴承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轴承交易市场。在这里，每年轴承产业营收可以突破500多亿元，占全国市场的1/10。
18: 农历5月26，恰逢烟店镇轴承大集，一大早轴承交易市场上就热闹起来，上千家轴承企业集聚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齐聚于此，选购自己中意的轴承产品。
19: 这在全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批发零售吧。
18: 烟店镇轴承大集已持续运营24年，多年来市场不断提质升级，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轴承专业交易市场。烟店镇因此也有了中国轴承之乡和中国轴承贸易之都的美誉。
20: 所有的轴承在其他地点找不到的，我们烟店镇这里都能找到。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很低，质量已经达到了国标。
18: 然而早年间受限于粗放式加工和贴牌代工，烟电轴承一度面临工艺落后、环保不达标的发展瓶颈。2018年以来，随着行业门槛提升，传统作坊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对此，太阳轴承公司的李凤龙深有感触。
0: 因为接触的客户越来越多，有很多是客户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打个比方哈，就是说有些客户合作两三年了，咱的产品就是使用也没有任何问题。当客户偶尔来一次看过工厂之后，突然就没信心了，就不给咱合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那个工厂环境啊，太差了。
18: 为破解企业发展瓶颈，烟甸镇高标准规划建设专业化轴承产业园，修建标准化厂房，引导辖区零散轴承企业集中入驻，集聚发展。
21: 建立一个220千伏的一个输变电站，首先解决这个电力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设了一个日处理10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和这个产业的发展做配套。
0: 园区配套很好的，建设好之后，基本我们是拎包入住。我的设备从20几台现在增加到130台，就是整个的产品的品质和这个产能都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18: 企业急剧发展不仅降低成本，更促进技术和人才共享，加速企业转型成长。太阳轴承公司入驻园区后，迎来跨域式发展，打造的轴承品牌不仅畅销国内，还打开了国际市场。
0: 有这么一个踏实的这么后盾，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敢于去国际市场哈，就是自己去接一些高端订单。目前的话，60%的营业额是出口的。
18: 为进一步降本增效，临清市统筹烟甸、潘庄、唐源三镇资源，打造轴承产业集聚区，构建起涵盖原材料供应、精密锻造、精细加工、仓储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闭环发展。
22: 我们的以前现在呢，就是说大概1.8亿左右的这个销售的情况下，95%以上的产品都是采购于咱们聊城这些企业，运输成本降低了，包装费用降低了，效率非常非常快。客户很多就是有特级的加急的产品，原来正常情况下像国外的产品6个月，我们最快的能缩到10几天。
18: 健全的轴承产业链培育了5000多家相关企业，形成了分工清晰、业态多元的产业生态。山东博特轴承公司生产的精密薄壁特种轴承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
23: 这两款产品的话，主要是用在工业机器人上面。这 A 系列的产品都是美国，他们专门做的那种陶玻璃的那种轴承。后来我们也是，把这一块整个的给它突破了。
21: 这个企业呢，在这个完善的产业链中，可以深耕一些细分领域，能提升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吧。
18: 如今，烟甸镇共培育出51家规上工业企业，5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着力构建跨域协同创新体。
24: 设立烟盘烫转输整物渗品分具，推行以床集成板栗，高效服务辖区上1000家市场主体，搭建轴承产业智慧金融平台，全方位赋能区域轴承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18: 坚持产城共建共兴，烟甸镇加快推进核心区城市更新，完善商贸综合体、轴承文化广场等功能载体，持续升级城镇面貌与人居品质，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5: 购物消费日常采购一站式搞定，生活特别便利，
26: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我们老百姓的休闲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满满的幸福感。
27: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小城镇创新提升机遇，加快烟盘烫一体化建设，壮大轴承产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全力打造高标准的县域次中心，为临清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28: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28: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1: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28: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如果说东明西瓜是黄河滩区甜蜜的名片，那么东明粮画就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七彩画卷。一粒粒五谷杂粮在巧手拼粘下化作鱼跃龙门、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让寻常粮食有了温度，更有了故事。在传承人韩国瑞的带动下，东明粮画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焕发生机，薪火相传。
4: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线的这个黄河文化融入了进去。这条鲤鱼呢，金光闪闪，是一条锦鲤。它用到的很多粮食呢，就是在我们黄河边上长的白玉米、黄玉米和红玉米。利用玉米的这种扁平散亮的这种形状呢，我们巧妙的和鱼鳞相融合，做出了这样一条鱼跃龙门的锦鲤，非常受高考这段时间家长为孩子送祝福的一个粮画作品。东明粮画呢，是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起源发展于东明，是用五谷杂粮做的一种民间工艺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粮成画，画中有粮，寓意美好，雅俗共赏。老百姓呢，就用手中的五谷杂粮做成色彩斑斓的粮画，希望年年都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粮画呢是个精细活， 要充分根据五谷杂粮它本身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巧妙的设计和拼粘，从粮食的收集整理到画面的构图修补，最后到装裱，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目前呢是扎根农村，以集中免费培训、散户加工回收、统一包装销售的这种模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利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很多的宣传，而且呢，为了把粮化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去，我又开发了进校园的粮化课程，真正让孩子通过练习，把非遗的种子让它在指尖开花，让非遗的艺术在心里发芽。
5: 这是我做的西瓜丰收图的粮化，运用了绿豆、大米和芝麻，觉得它比较好玩，然后可以锻炼我的手工能力，而且你能把它传承下去。
6: 欢迎大家来东明吃西瓜。
3: 好的品种造就好的品质、好的效益。接下来咱们就到中国蜜桃之乡临沂市蒙阴县，一起了解一个优良蜜桃新品种金葵一号。
7: 红皮白露接近90%的着色了，青蔬果不套袋，嫁接抗风沙真木苗，亩产的话大概是在6000斤。桃农朋友们，如果说你想种一款产量高、不费劲儿、颜值高、市场认可度好的桃子，可以看我手里的这款金葵一号。这是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培育的，克重呢在100到120克左右，长度的话呢一般是在12加以上。虽然不套袋，但是它的颜值非常高，表光很好，颜色很艳丽，在成熟初期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吃起来之后呢口感细腻。一对夫妻按照标准化种植的话，可以经营30到50亩的桃园。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合作方式，如果您的家里有30到50亩的桃园，可以联系我们，按照我们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进行种植，我们可以进行订单回收。
3: 德州市临沂县临沂镇的徐茂给我们栏目反映啊，他们三个人合买了一台全新的小麦收割机，本想着一块赚点钱，没成想这台机器从下地第一天就开始闹起了脾气，不是这儿坏了就是那儿坏了，这活儿没干多少，维修倒是成了家常便饭。关键是啊，坏的还都是大部件，有的需要厂家发新件更换，这一等就是一两天。当地麦收就集中在这么几天时间，为此可耽误了不少订单。
8: 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个轮儿就蹦出来了，把这个轴头转烂了。如果这旁边又有人，这个就能打着人。这个轮儿，当时坏了以后，他说让我自己找焊工，电焊工焊。我们花了好几百块钱找了个电焊工，把这地方焊死。他说你接着用，结果焊上以后也不行，又等了一天，又发了个整个的粉碎机换上的。这是头天下地，到了第三天给换的。
3: 刚下地还没收割几亩小麦，最先趴窝的就是收割机上的粉碎机。徐茂说这可算是大部件了，新机器上来就坏这种大件，让他心里很没底。
8: 当时的时候坏粉碎机的时候已经是有200多亩地让咱作业了，人不用咱了，耽误事了。换粉碎机以后干了30多小时，那个压大部没劲，滋滋响，在驾驶室里边听不到，电话都听不着。
3: 接连两个大部件被更换，徐茂想着这次可以好好干活了，谁知收割机正在工作时，割台和卸粮台突然不动了。
8: 这个卸粮桶失灵，不卸粮了，不能抬高了，也不能落了，前割台也不能升，也不能降了，也是坏在地了。你换了个主力油自费，你换了以后，这两个割台卸粮桶都能工作了。结果我们自费花了1000多块钱换了2大桶压油，换上以后还是不管用。这个车30个小时让我们换，结果他派人来又给检测那边的阀体，电子阀体总成坏了。
3: 从粉碎机到液压泵再到电子控制总成，三大部件接连出现严重故障，最后都是更换了新的收割机才可以继续工作，这让徐茂很是怀疑这台机器的质量问题。
8: 每次坏都是在地里坏，新车丢人不说了，我失去了老多农户，签合同就签了2000多亩地，这个车子干了5分钟。
3: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收割机正在收割时起火了，这让徐茂彻底不敢用了。
8: 变颜色了，发黑了，这是这个铁皮发红过，这是里边那个排草轮和这个铁板磨损造成的，起火了，排的那麦秸点着了，喷出去了。
3: 徐茂说，这台收割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喷粮。
8: 不到半场粮，就开始从这开始喷粮食了。它正常设计，它就是这个粮仓满了，它也不应该上面喷粮食。一亩地损失100多斤，满地都是，
9: 这都是漏的粮食，都长了麦苗长那么长了。每天有5-6个农户来找我，
10: 那绝对浪费，这玩意这了不得，你看看，你想想不弄米，我收了80亩，
11: 全这种吗？
10: 哎，全这种，不给他收，搁现在就走的。今年没这个种粮收获，这个收割机想来挣个钱的，凑合合伙买的。这不是这你看这麦苗吧，那么小，今年还挣钱还赔钱，今年。
12: 就咱那旧车都不那么坏，新车那么坏，比那旧车坏的还次数还多的。
3: 面对徐茂的投诉，经销商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为了不耽误农时，自己一直在积极协调，哪里坏了尽快修。
13: 俺派300元把你请来，请来就是我请过去，就是别耽误你干活，把皮子都砸上他，咱焊了他，你先干活，我们抓你一个粉碎机。恶性的从哪呢？从那厂拆了一个粉碎机，就抓紧往回运。运回来以后正好它坏，坏了以后我直接送地去的，这东西就直接换上了。
11: 不是新车它3-4个件都坏，是不是也不大正常？
13: 农业机械来讲的话，它因为所在环境有关系，太脏。
11: 你看这个收麦子，它不都这样环境吗？
13: 对啊，咱就说所在环境有关系。你咱就说干旱这种情况，你咱就没办法呢。
3: 这台收割机的生产厂家是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名牌上写的是2026年出厂，但是卸粮桶、水箱、玻璃都是2023年、2024年生产的。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台机器是往年部分库存的半成品车，今年3月份完成全部生产装配，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
13: 看了吗？这个玻璃也是24年出厂的，看了吗？
12: 但是这个卸粮桶有个名牌，产品编号、生产日期全没有，和那个水箱一样，上面嘛没有。你想找这个哪年出厂的都没有，产品编号没有。
13: 厂你不解决，你找我这做标是吧？你我怎么能？我给你退车，厂你不理我，等于这车我没
3: 事。厂家也明确表示，徐茂这车还达不到退车退款的要求。
14: 现在只能走，不行就走法律程序。

0: 这里给我换件儿，现在仍然是全部都是毛病。那么我合成的目的是无法实现。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可以呢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这个买卖关系要解除。那么是因为你这个质量问题原因造成的，那么我给你应该退货，你呢把我的钱货款返还给我，耽误了我正常收割期之类的，造成其他损失，那你这个销售者你还要负责赔偿我的损失。
1: 一台收割机从买回来就问题不断，粉碎机崩轮，液压泵异响，总成失灵，排草轮起火，泄梁桶喷梁，我们不禁要问了，那这样的产品是怎么通过出厂质检的呢？如果说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那是偶然，那三四个核心大件接连出现问题还能够用偶然来解释吗？希望厂家能够真正重视用户的呼声，别让维权难寒了大家的心，也别让问题农机伤了乡亲们致富的劲头。那这次事件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盛夏炎炎，竹林里却是一番清凉的景象，泉水送来自然的慰藉。那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如相遇去山谷里的竹林消消暑气吧。
2: 在山谷里，人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棵竹子，这棵竹子的夏天饱食山谷的馈赠，自然的三餐。是啊，山谷里一棵竹子的成长离不开土壤、雨露和阳光的滋养。这棵竹子在春天破土的时候就向山谷张开怀抱，才长得挺拔葱翠。你呀你呀，回到自然中来吧，踏进幸福的避难所，遇见穿梭竹林的野风，干净凛冽的清泉，嬉戏的鱼和有清雅面庞的姑娘，就遗忘了人间冷酷和无穷欲望。名利抛之身后，只顾着向上生长。这棵竹子的夏天流动着清澈的清凉的爱意，向自然回赠着最诚挚的绿意。是啊，哪一棵竹子又能忍住吝啬，不去分享这一方绿野，期盼再度重逢。之后你也应当勇敢地抬头，鼓鼓地到下一个人生的山谷。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5: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

0: 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少投入也能够多打粮，难道这只是空谈吗？江西鱼干田间实测给出了答案，黑松土活化肥颠覆传统施肥逻辑，同等地块减量施肥，水稻分叶根系长势全面优于常规用肥地块，极薄土地增产表现尤为突出。那眼下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今天啊要带大家拆解腐殖酸减肥增效核心机理，详解配套水稻施肥方案，共同解锁土壤增产潜能。
4: 少花钱还想多打粮，痴人说梦，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江西鱼干解锁水稻减肥增效高产密码。
5: 我们宗旨是深入农村，扎根田间，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更好的肥料，
6: 总共80斤那个黑松土的肥料，到20斤又是假施的，比那个撒了130斤的以上的那个肥料的稻子，比那个长得好。我种田种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今年用的这个肥料，我其实都很高兴，这个肥料是好。一打了底肥下去，那个苗出来就不一样了。用了黑松土的差不多有20根，它这个才14、15条出来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4: 看看这个带土量，说明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我们往上看，分界处。16，对照田我们也拔出来了。同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普通田大概在13个左右。所以说，用过黑松土的产品呢，不仅是根系更加的发达，分界数更多，茎杆也长得更加的粗壮，光合速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让我们的籽粒长得更加的饱满。
5: 第一个方案呢，我们是用这一款44%的打底，用50斤，后期追肥20到25斤左右，分裂肥的话再追了一个30斤。第二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这个控施肥，一次性打底，后期不要追肥的，一亩地用个50到70斤，分裂期的时候用咱们那个尿氨氮肥，25到30斤左右一亩地。
7: 看这个，我们讲师感觉这个肥料很好。
8: 我作为这个年纪快70岁的人，确实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这么好的稻子。
4: 哎，醒醒，醒醒，醒醒，还不醒？黑松土活化肥，大户喊你醒一醒！
9: 大概种了多少地啊？
10: 400亩，
11: 200亩，
12: 300来亩。
10: 我们六十斤做底肥，如果它是标台了，效果是很好，蛮好的。
13: 别的肥料呢，反应慢一点呢。这个肥料呢，总是比别的肥料又旺盛一点呢、啊。
14: 今年的这个长势非常旺，整体来说那个田呢、啊，很平整，很漂亮。
13: 土壤好一点的田，我就用了那个其他的肥料；土质差一点的肥田，我就用了这个合生螺。这个效果比那个差田、比那个好田还好一点。
15: 为什么我们的腐乳酸肥能够做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呢？首先啊，咱们的腐乳酸可以提高氮素的一个利用率啊，减少我们氮的一个淋湿以及气态的损失，将我们的肥料利用率从30%几提高到60%。那么第二呢，可以活化土壤中难以被吸收的那部分磷钾元素。那么第三啊，腐乳酸肥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咱们土壤的一个保水保肥性还有透气性。那么第四呢，咱们的腐乳酸啊可以让咱们的植株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同时扎根也更深，既能提高咱们植物的一个抗倒伏性、抗逆性，也能够使咱们的植株吸收养分速度更快，从而让咱们的植株长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高产，以达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
16: 黑松露老百姓很认可，只用过的人都说这个黑松露好。
17: 黑松露唤醒土壤的力量，
13: 黑松露唤醒土壤的力量。
3: 当生物细胞膜缓控式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技火花呢？最近在粮安天下大道同行科技赋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暨金正大秋季事业合伙人峰会上，金正大集团通过双核科技打造的3款明星产品受到了众多事业合伙人的追捧和称赞。
18: 亩产的话，一般的话最低能得产200多斤吧。
19: 在今年小麦上，总产在最起码在200到300斤。
20: 今年小麦增产的话，应该是占到178斤的样子。
21: 我们做过这样的田间实验，它的增产差不多能达到15%。
22: 德国施诺德2.0这个增效技术就是牛，
23: 施诺德就是牛，
24: 牛啊，特别牛，
25: 施诺德牛。
26: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重点推广的慢慢肥、智魔星、开根胜利等品牌矩阵，就是这两项技术融合升级的重要成果。
27: 我把咱的明星产品金正大慢慢肥带到了我们会议的现场。你像我们今年进行的小麦的试打试收，小麦从去年种下去以后，一直到返青、到拔节，包括到后期的灌浆，都能够活杆成熟的，在整个的生长周期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营养的供应，前期不忘长，后期不脱肥，产量非常高。
19: 这个慢慢肥，这包括施诺德的2.0技术，在小麦上走产幅度很明显，这很好，这个对我们卖的这个心里很底气，也很放心。
28: 缓释肥就是养分聚合缓释技术，它其实主要用于在复合肥上面，它是内添加的，它可以让养分延长30天到60天，它就是逐步缓慢的释放，它前期不徒长，后期不脱肥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慢慢肥的这个特点一样呢，就是慢慢释放有后劲。我们这个缓释技术培育的这个旗舰大单品大品牌就是这个慢慢肥。
29: 我带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品七彩控室，我通过我们这个颗粒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颗粒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大家仔细看的话，是有7种颜色的。7种颜色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表明啊，咱们里面还有7种不一样的颗粒。那么每一种颗粒的话呢，代表了我们不一样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增效要素，然后呢咱们绿色的、蓝色的啊、紫色的，包括我们橙色的，代表的是我们不同控湿期的包膜尿素。那么这七种颜色，这七种颗粒，每一种颗粒它的养分提供给作物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通过功能视觉化来给咱们种植户传达我们产品的一个理念。
21: 沃夫特的智魔星，效果非常明显，在大蒜上也是根系发达，它能叶面也比较粗犷，吸收利用率非常的好，后面也是活杆成熟。德国施诺德技术增产增收，让老百姓更放心。
30: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金正大全新的这个开根胜利品牌，它是
0: 有两大核心功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向下深扎，这个是指我们的根系能够快速的下扎，那么根系更旺。第二个就是向上爆发，指的是我们地上部的植株啊、叶片，它有一个爆发力，这就是我们开根生力的一个核心功效的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以组合的形式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上市以及推广。我们会把我们开根生力的这个这款产品啊，和我们现有的金正大一些品牌的，你像微生物菌剂啊、水溶肥一系列产品做一个组合使用。
1: 因为我们在整个五六月份刚好是那个小麦的收获期和大麦的收获期，然后通过这个实打实收这个活动的话呢，不但是给农户赋了能，同样也是给我们的合伙人赋了能。就是我们金正大的话呢，现在在做新健康船的工作。什么是新健康船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示范，我们提供相应的示范肥，然后那个把这个效果出来以后，我们开大量的观摩会议，然后又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给它传播出去。用这种方式的话呢，把我们一些核心的竞争力的产品赋能给我们优秀的事业合伙人和渠道合伙人。
16: 当前，国家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进。我们聚焦全球缓控食品引领者的战略地位，持续推进生物基包膜缓控食品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融合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百县联合策展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动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效果见证。我们想让各位事业合伙人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与金大同行，不仅是在选择一家企业，更是在选择一条符合国家方向、顺应产业趋势、拥有长期价值的发展大道。
3: 从守在门店坐等顾客上门，到扎根田间大棚主动服务，深耕农资行业十年的肥二代赵东辉摸索出了一套特色经营打法，肥料销量是连年稳步攀升。那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秘诀呢？
2: 赵东辉，你懂得多，你看看这都什么病啊？
5: 有点双霉，有点备份病，这个病呢，这都压到都活这大院里，其他问题都不是很大。
6: 在山东费县种西葫芦，遇上搞不定的病害，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肥二代赵东辉，左田市的专销户。
5: 我呢是从18岁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做了也将近有小10年了吧。
6: 年轻人脑子活络，摸索出了一套组合式打法，销量节节上升。
7: 那我去赶紧看一下，我看下再说。
6: 打法一，下地。
5: 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店里等着客户过来，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大棚里、去地里和他们做技术交流。忙的时候早上5-6点就出去转，下午接着转，去和他们聊。其实一聊就得1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我的一种理念就是以诚待人，相信其他人也会以诚待我。
6: 地跑多了，人心就近了。
2: 天心这多真心实意的，白天的没时间来吧，他半夜他来俺看看什么病。
6: 打法二，主学技术，用硬实力留住客户。
2: 他这个西葫芦管理技术很好，一直按他的要求操作的。
5: 其实我干这个也没有啥系统学习吧，只有一个农技师证，然后更多的都是自学的，每年都会外出学习，去林芝或者去这个青州那边去看。
6: 打法三，抓住风口，销量飙升。2023年，左田市推出新品三只虎，赵东辉一看机会来了。
5: 从三只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刻就开始去做，做了很多的推广实验。这两年呢，是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农户也比较认可，从最开始的100吨涨到了现在的500吨左右。所以说今年呢，还是在继续增加。
6: 不靠赊销堆业绩，全是实打实的销量。赵东辉用这套好产品加好服务的组合拳，成了左田市县域销量榜上最年轻的那一个。
5: 现在竞争很激烈，卷得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维持好客户的感情，稳扎稳打，做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3: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4: 茄工厂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8: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4: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9: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十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4: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29: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3: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10: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米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11: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0: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11: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2: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1: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10: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1: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3: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4: 夏季，溪水清凉，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7: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8: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7: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8: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0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7: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8: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17: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8: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7: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17: 解疑答惑。
19: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那这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代替了沿用8年的2018版的目录。那新的版本的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啊？共收录了药品有多少种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实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3: 这个眼下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警方呢是专门发布了反诈提醒，有很多的机构打着 AI 填报、低分高录的幌子收取高额费用，但是呢他们根本拿不到官方投档的数据，所谓的算法只是套用往年的分数段啊，很容易误导孩子滑档落榜。一起去看看吧。
5: 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要坚决抵制。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6: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3: 所以大家伙呢，查志愿，认准考试院官网和官方指南，凡是承诺啊稳录、保录取的付费服务啊，全都是骗局，您可千万别上当。咱们接着再看一个现场，二广高速向阳段，这个小车司机马某，这不顾路况强行变道，撞上了货车以后，这车辆是翻滚了2周半， 交警判定他全责，那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7: 那是如果他可能找不到朋友啊，那女的姐可能是哈，
8: 你也不做事是别闹是啥子？幸亏是后排没坐人，前排两个人捡起来了，你不捡起来，你两天管
7: 你不也不能责任闯不出去了，这样子也属于正当行驶过来的。
9: 标准的违规变更车道，在不具备超车条件情况之下刀片超车，这肯定是你全部责任啊。
3: 在这里呢，咱得提醒大家伙哈，变道谨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别随意的见缝插针变道，尤其是高速上，这不是闹着玩的。那现在呢正值汛期，雨水一多呢，山区啊坡地特别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危险系数直线上升。那很多人不知道啊，滑坡来临前呢是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的。今天咱就把六大征兆给大家伙讲明白，早发现就能早避险。
10: 山体滑坡是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发生前会有以下征兆：山脚泉水突然出现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的现象；山坡岩体出现碎石掉落、小型崩塌；坡表出现大量横向及纵向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出现裂缝且逐渐加宽加深；动物表现异常，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遭遇山体滑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绝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当无法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滑坡停止后，应继续待在安全区域，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搜挖财物，避免二次遇险。
3: 那最近呢，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些村子因为洪涝导致养蛇场被冲毁，那多条蛇呢是外逃啊，引起了大家伙的关注。不小心被蛇咬伤以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慌神了。那今天咱们就听听医生的专业说法，教大家正确的急救步骤。
11: 被蛇咬伤以后呢，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呢就是脱离，那避免第二次被咬伤。其次呢，认蛇，不强调说我非要把这个蛇带去到医院，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描述的有多大，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它的斑纹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拍一个蛇的照片，那当然最好。
5: 医生提示，遭遇蛇伤时，患者一是要松，应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饰品，如戒指、手镯等，松开过紧的衣物，从而避免肢体肿胀而形成卡压。二是要静，要保持镇静，不要四处跑跳，避免因剧烈运动加速毒素的蔓延。此外，应当使伤口尽可能与心脏齐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清水冲洗伤口。
11: 如果咬伤的部位在我们的手上，那把这个手呢相对的固定，跟心脏大致在一个齐平的水平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毒素蔓延和肢体肿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说现场你有洁净的水冲洗这个伤口，把残留在皮肤表面伤口周围的毒液把它冲掉，这样的话减少毒素的吸收。
5: 医生介绍，民间流传的一些对蛇伤的处理方式，例如用刀切开伤口，用火烧或者是冰冻伤口，他人帮忙用嘴吸毒等，均属于错误的处理方式，不但无法有效减少蛇毒伤害，反而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特别是绑扎伤口的处理方式，专家称无科学依据。
11: 我们都不建议进行绑扎，过紧的绑扎了以后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血液的回流，这个会导致我肢体远端的缺血和肿胀，甚至要截肢的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5: 专家提示，面对被蛇咬伤的情况，不要恐慌，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市场在线违规秤暗语交易隐蔽销售，记者重磅调查。
13: 你是要那个的吗？
14: 对，就是遥控
13: 那个还要加什么？
12: 电信伊利卡达量限速频频引争议，运商表态来了。
13: 中间的配置可能也确实存在一些故障，可能就是说需要优化或者什么。
12: 低价诱导、虚假宣传、三轮房车乱象谁来管？
14: 这个3万多
13: 。
14: 嗯，这个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1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6: 20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19: 是不设限，
20: 是追光，
21: 也是发光。
16: 生活帮
22: 20岁了。
1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6: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7: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唱。
25: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
22: 心中有味。
17: 20岁，无限可能。
3: 那之前呢，媒体曾经曝光多地的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的情况。但是最近却有不少的网友反映，个别的商家仍然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的电子秤，而且这个手段呢更加的隐蔽。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27: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28: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29: 按键好简单， ABCD，
30: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31: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27: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32: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33: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呢，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27: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0: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1: 200元，
0: 把秤调为7、8、9、2，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1: 是 ABCD。
27: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3: 在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里就下单了各类的违规秤。那记者发现呢，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那记者呢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咱们继续看。
27: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2: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27: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4: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6: 你是用那个的吗？
4: 对，就是遥控那
6: 个。那个还要加钱吗？
4: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6: 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27: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6: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就是里面的把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这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上面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4: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
6: 对，
4: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6: 对。
27: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3: 这个调查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呢，目前市场上这个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种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那由于当前的这个黄金等贵金属的市场的这个交易火热啊，那这种精密的违规秤它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的违规秤的交易。
27: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29: 可调都在线。
27: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为了印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5: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7: 这一万多应该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过。
5: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7: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设备对不对？
5: 对，
7: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27: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8: 1200，
5: 妈呀，这么贵，
8: 花3500现在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用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5: 为什么？
8: 黄金跟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27: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7: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
27: 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9: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造，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这样子。
27: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
3: 秤是市场公平最直观的标尺，那个整治违规秤卷土重来呢，不能你老等着这个媒体先曝光，是吧？地方再连夜查，你得把源头啊、链路啊、平台啊、检定啊这几道关口常态化守住，这违规秤才真的没法重土再来啊，也没法兴风作浪了。那说完了秤，再说说电动车。这个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尤其是私自改装电池、提升电压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导致车辆失控等严重的事故。那最近呢，上海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成功侦破了一起非法改装电动车电池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名，当场查获了大量组装大容量非标电池电芯及工具。
10: 近期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和直播平台公开叫卖所谓续航翻倍、动力强劲的电动车锂电池。民警注意到，卖家不仅货源稳定、品类齐全，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电压规格，背后极可能存在专门的加工改装窝点。经过联合专案组的调查，摸清了藏匿在浦东杭头镇一处出租屋内的非法加工窝点，随后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锂电池电芯、保护板、焊接设备以及半成品电池组。
11: 他将这个电池回收回来之后呢，将它拆分成小电池，再经过这个个人重新组装成了这个用于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使用的大功率的非标电池，然后最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市场局的检测报告检测出来，它的制造的这些电池都是属于不合格的伪劣产品。
10: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自2025年初起雇佣严某某当小工，铤而走险做起非法改装的生意。通过低价购进48伏电池，拆解后重新串并焊接，改装成60伏、72伏的大容量电池组对外销售。 单块电池可获利约300元。这一窝点累计销售非法改装电池金额达12万余元。目前，王某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严某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信伊利卡达量限速频频引争议，运商表态来了。
13: 中间的配置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故障，可能就是说需要优化或者什么。
12: 低价诱导、虚假宣传、三轮房车乱象谁来管？
14: 这个3万多。
13: 3万多。
14: 这个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15: 前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迪。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啊，青岛市民张先生的中国电信伊利卡使用的时候遭遇到了网络的限速，他表示呢，入网协议里没有写明限速的相关规定，而且多张卡呢仅部分受限，对于运营商的处理方式有质疑。这个记者就联系了电信客服核实情况，看看对方给了什么样的答复。
18: 以前开户入网是上网流量达到60G达量降速，但是它没有约定降速到多少，就是没有这个具体的值嘛，就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降速。
19: 我现在有3张副卡不限，有1张主卡和1张副卡限，所以就是它电信它都是混乱的。你包括这个电信 APP 上面现在显示的还是达量降速，没有约定，包括我们每个月使用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流量短信提醒嘛，但是也没有说降速到1。
20: 依据专享的这个限速标准是限制您最宽网速10Mbps每秒，但这个套餐确实一直都这样的，就是20年，但这个套餐一直都这个标准的。
21: 或者说你们这边是20年，它就已经有这个政策，就是限速的话，那它为什么？

0: 青岛的多位电信伊利卡的用户反映，这个套餐入网协议没有写明达量限速的规则，同餐的这种餐卡的主副卡还出现了部分的限速啊，部分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件事该如何解决？一起接着看。
1: 就是它电信它都是混乱的。
2: 套餐初期上线呢，就原始入网工单上，当时确实可能存在一个就是达量限速，虽然有，但是它可能没有细化，就是它的阈值或者是速率这块。后期实际上我们整改过，您目前提供的这五个号码呢，这个业务部门都核过了，这个确实没有问题，就是说它都是有这个协议约定，然后呢也都有相应的签字。
1: 哎，但是它有的是一张主卡限速，一张副卡限速，然后剩下的两张副卡不限速，也有这种情况。
2: 我目前的限速呢，它有一些确实历史阶段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它不是个实时生效的，就不是说我拿了60G，它立马就能判定出来，系统实际上是有延迟的。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针对于每张卡，它是单独来判定，就有可能会有些判定出来，有些没判定出来，存在这个问题。
1: 那咱后续的话，针对这个伊利卡有什么样的改革的措施吗？
2: 因为目前这个我们肯定是依据这个协议约定来因为其他的呢，目前还得看具体情况，就是中间的配置可能也确实存在一些故障，可能就是说需要优化或者什么的，这个我们肯定也会跟用户同步在一起沟通。
0: 咱也希望这个运营商呢能够尽快的整改完毕，让消费明明白白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厢式电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因为设备的故障或者是老化以及不当使用等因素引发的各类的乘梯的险情也是偶有发生。那么一旦被困电梯的话，该如何正确自救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多地消防部门接报的人员被困电梯的求助警情。
3: 腰软，腰软，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最里边，十七号，趴上去，电梯坏了。
4: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3: 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坐坐坐坐坐，
5: 谢谢，
3: 没事没事没事。
4: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
3: 啊，别着急，别着急，我上上面看一下。
4: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五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我国呢是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在享受到电梯带来的出行便捷的同时，也要警惕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安全隐患。一旦遇到了电梯故障被困其中，要避免进行哪些错误的操作呢？
6: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4: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6: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7: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诱导、虚假宣传、三轮房车乱象谁来管。
8: 这个3万。
9: 3万的。
8: 这个
5: 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0: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或者是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台。这个招募热线是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那近年来呢，随着国内旅游消费升级与露营文化的兴起，房车旅游啊日渐升温。那目前呢，这个国内的主流房车的销售价格在40万以上啊。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短视频的平台突然出现了一批房车啊，卖家宣称销售的3轮房车最低只要2-3万元，还可以按需定制。那这样的低价房车真的靠谱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8: 短视频平台上有商家宣称只需2-3万元就可以定制一辆房车，并承诺可以上正规牌照。
9: 这个车才花了2万多块钱，车上有空调、电磁炉还有冰箱，能睡2个人，后面还能洗澡，还有马桶。
10: 可以上黄牌的房车，手续齐全，不怕拦截，全款只需要2万多。
8: 根据商家所留联系方式，6月28号，记者在德州市德城区找到了这家房车厂家——德州北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 一辆车一个月左右才能出。
11: 哦，
5: 主要是最近太忙了，上个月40多台，上个月50多台、
11: 哦，
5: 这个月又有一个客户订了10来台，
11: 哦，
5: 还不连我们这些散的订的。
12: 这个3万多。
5: 嗯，这个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11: 哦，
5: 他自己要什么设备？
8: 在这家企业，记者看到，所谓房车都是以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底盘为基础，加装铁皮箱体拼接而成，整体长度普遍超过4米。我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明确规定，正三轮摩托车外扩总长限值为3.5米。这样的车辆真的可以上牌吗？记者咨询了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2大队车管所。
13: 就是说，你现在就整的跟车厂这个合格证上标准的那个形状不一样，挂不住，属于私自，不是那些，不在本儿。老百姓讲话不在本儿。
14: 那不交上牌是不可能，他就没有这种车，违规车，这种连路都不愿意走。
8: 在网络平台上，德州北图公司一直宣传持 D 驾驶证才能驾驶房车，但到了厂子里，销售人员却完全是另外一套说法。
5: 你像我们这车往外边卖，都是你没有证都可以开，老人没事，你要是晚上开或者是一早开，警察都上不了班，谁抓你？抓不了你。
8: 在这家企业附近，记者还发现了2家生产类似3轮房车的企业，他们也都承认生产的房车无法挂牌。
15: 说有工信部门那种的，咱这没有，应该是有备案的。主要咱这个吧，它是没有咱自己这种厂子做的。
16: 这个他现在也不用，你就是说你现在他属于一个三不管，你只要不是去那个一线的市区，他一般都没事。
17: 你自己买车头啊，买底盘，咱们给你做车厢就行。
8: 德州市德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表示，未获得工信部备案的企业生产机动车属于违法。
18: 他不备案，他是上不了牌。他有资质，但他这个车型没有备案，也上不了牌。你想要的话，你就得去工信部备案。
19: 反正就是目前情况啊，就是，一是不能生产整车，一是不能改装车。
8: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这些企业的短视频主要推送给60岁以上退休人群，宣称可以上牌上路，确实吸引了一些老年人前来购买。
20: 现在老年人都这么大岁数，都想出来溜达溜达，是吧？上公司，
21: 对，
20: 家待着待着。
22: 这就是个旅游房车，蛮有吃的有住的，倒是。
20: 你就放心吧，不管年轻人开，年老开，他不管你，可得。你可别出事，出事他能不管吗？他不能不靠那些咋解决？
8: 德州市德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购车应选择正规渠道，按规定登记上牌，切勿相信此类推销话术。
1: 我根据这个抖音上看的这些东西啊，我认为他不能上牌，不能正常的上路进行行驶。具体的我需要实际看，交警部门肯定更清楚，但是以我的工作的判断，常规的判断。

0: 但我觉得这个不大现实。
1: 咱们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选购旅居车辆务必认准工信部机动车公告内的合规车型哈，购买正规的车企生产的车辆，切勿轻信短视频低价套路。这个非标改装的三轮房车没有安全保障，也不具备合法路权，切莫贪图小便宜留下大患。那接下来这事儿呢，也跟老年人有关。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起针对老年人的强迫交易案，那该犯罪团伙呢是流窜了海南、上海、江苏等14个省市的菜市啊、早市啊，通过夸大鹿茸的养生功能，刻意模糊价格吸引老年人。这一旦鹿茸切片以后，强迫老人高价购买，共有100多位老人被骗啊，这个涉案金额90多万元。
2: 这拿瞅着看看，老叔，强腰撞肾呢，这是。
3: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的一处早市，当时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吸引了正好路过的周大爷。
4: 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10块钱一颗，就是一根鹿茸10块钱。然后呢，他们用的是这种颗的这种说法，然后呢，正好旁边也有其他的老人一起跟摊主说这个鹿茸对身体好，想要买的老人就跟摊主说，那我们两个人一起买会不会更便宜一点，然后摊主也就答应了，最终他们确定价格是50块钱一颗，那么周大爷就认为这50块钱就是这一根的价格，那当然就同意了。
3: 随后男子以躲避城管为由，把周大爷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对鹿茸开始切片。
2: 谁得快俩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儿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卖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
4: 摊主呢是那种30-40岁的那种年轻的这个壮年，然后呢就拦住他不让他走，就是这个我们家鹿养的这么好，你这个不能不要，然后带着威胁的这个语气，然后再拿着这个刀，然后周大爷也会觉得很害怕。
3: 原本以为50元一颗，现在变成50元一颗，意味着这根鹿茸要卖6000多元。面对威胁恐吓，周大爷没有惊慌，立马冷静下来，先答应男子愿意付钱。
4: 周大爷呢也是比较机智的，他就说啊，那行，那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啊，你跟着我回家拿。然后走到路上，他就看到路边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那这个时候他就很明确的把这个摊主一抓，说哎，快给我报警，这个人是骗子。
2: 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3: 得知事情败露后，摊主撇下周大爷迅速逃离。
1: 很快公安机关呢就介入了啊，民警发现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实施强买强卖行为的团伙，随后殴打周大爷的栾某及团伙成员共5人被抓捕归案。
3: 办案机关持续追踪排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4: 他们卖的是那种马鹿茸，也是一种鹿的鹿茸，但是呢，他们宣传的时候是说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么在市场上，马鹿茸和梅花鹿的鹿茸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马鹿茸是最次的品种的鹿茸，那它可能也就1-2块钱一克，也就是如果是真的梅花鹿鹿茸，10块钱一克，那么那种品质会非常非常好。
3: 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尤其是团伙里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扮演托的角色，
4: 托就在旁边拉着这个年纪大的被害人说，哎呀，这个东西确实好，我也吃过买过用过，然后就假装说，哎呦，那我们俩一起买，哎，很便宜，就跟摊主进行一个砍价，那么砍价了之后可能达到了被害人的理想的价格，那么这时候摊主就会用说这个地方不方便切割的理由，把托和被害人一起引到比较偏僻角落，就开始用语言威胁，也会亮刀来展示，起到一个威逼的效果，让他们也会通过殴打这些托，假装殴打托，然后来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
3: 整个过程中，嫌疑人还利用谐音字等说辞手段诱导被害人交易，
4: 给老人产生一个误解，就比如说我说50块钱一颗，然后后来如果老人提出辩解说你之前不是说过50块钱一颗的吗，怎么现在价格是50块钱一克，那么这个时候嫌疑人就会说那是你听错了，我之前说的就是一颗呀，对吧，也没跟你说过一根这样子的一个计价方式，那么有的老人就会以为啊，那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也会有一些老人在发现这个上当受骗之后也可能没有报警。
3: 如果老人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嫌疑人就会跟着老人到家里或者银行去取钱。
5: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哪时候回给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6: 3000。
5: 三千。
6: 嗯，
5: 你不是说给三千二吗？
6: 对呀，我三千二，我讲
5: 那二百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6: 行，中途你这样，你走，给你得了。
5: 对，你先给我二百，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6: 老叔，
5: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2: 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7: 小儿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2: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7: 两千。
2: 两千块钱，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7: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3: 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主犯栾某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判处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85000元至2000元不等。
8: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凌晨1点钟呢，产房之外一位准爸爸那紧张都坐不住，是吧？马上当爸爸了，于是想要下楼透透气，但是没想到这一举动呢，竟然帮助警方抓到了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3: 凌晨1点，浦东新区联安东路近沪南路路口，一名男子一边牵着狗，一边往路边停放的车辆上粘贴卡片。此时市民郑先生因妻子待产心情紧张出来透气，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9: 当时报警人的妻子正在医院里面准备生产，但是迟迟没有动静，报警人就出来散散心，在街面上正好看到有人在张贴小广告，就一路尾随对方，并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
3: 根据郑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就在联中路路口将正在张贴广告的汪某当场控制，现场查获部分尚未贴完的广告贴纸。据汪某交代，他在网上找兼职时，上家以每张5毛钱的价格雇佣其散发违法广告，当晚已张贴约100张。
9: 张贴这些小广告，平均每一张是可以获利5毛钱，就是把每张小广告拍好以后再拍照反馈给上家。
3: 目前汪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被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涉案小广告全部收缴。
1: 那最近呢，市民王先生呢很苦恼。原因是在于被网恋女友的父母呢反复的要钱啊，这个没办法，他就找到了民警求助。这个民警一调查，哎，这所谓的网恋女友他是个男的。
10: 他说我喜欢你，求这个朋友吧。
11: 王先生说，对方是2024年8月在微信上加了他的好友，自称是连连，说多年前和王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虽然没什么印象，但听对方说喜欢自己，王先生喜出望外。第二天，连连就说自己经济压力大，希望男朋友能帮他分担。
10: 是转账还是什么？微信转账还是微信？
12: 是微信转账。
11: 王先生对连连有求必应，还没见面就给对方转去了4000多元。可第三天，连连就把王先生拉黑了。就在王先生以为被骗的时候，连连的妈妈加了他的微信，还给他发来信息说女儿发生了意外。
10: 如果这个割破了止血进医院，我晚上或者你在哪个医院，我去到我做到母猪了，到等到12点钟他就是不让去，那你回去再说。
11: 最终王先生没见到受伤的连连，反倒是被未来丈母娘要去了10000多元的医药费。紧接着王先生又被当地民警联系上，民警表示连连父母因女儿发生意外报了警，现在对方要求王先生拿出5000元就可以达成和解。王先生不想再过多纠缠，又向这位民警陆续转账5000多元。可事情还没结束，连连父母又联系上了王先生，声称他拿不出20万，事情解决不了。此时王先生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警方经过研判很快将嫌疑人抓获。
6: 叫什么名字？快说的。
12: 你涉嫌诈骗，调换你，听懂没有？
13: 警方调查结果也是让王先生大吃一惊，他口中所谓的从未见过面的女友，也就是连连，其实是个男人，而且他们还是认识的，是他的前同事。不仅如此，所谓的父母、民警，全部都是嫌疑人张某一个人自导自演的。
14: 对，他想要找个女朋友，说发红包什么之类的。
12: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骗是吧？
14: 就骗了他一次，然后让他转钱嘛。
12: 他就转了？
14: 对，当时差点钱还信用卡。也是冒着侥幸心理。
11: 原来张某发现王先生非常好骗，近来手头又有点紧，于是他又注册了新微信，用各种理由向王先生要钱。好在民警行动迅速，火速破案，帮助王先生挽回了全部损失。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1: 2026年希望梦想课堂暨希望工程伙伴计划国防教育训练营济南站圆满收官，咱们一起去看看。
3: 来自东营、泰安、临沂、德州、滨州的100名困境家庭的青少年参加了为期6天的活动。结业式上，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赠送给了捐方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并领取了证书。学生代表分享了参加此次活动的感想和收获。
15: 这个夏天，感谢希望工程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济南，开始了我的研学之旅。这些天我们一同进行了国防教育训练，还观看了电影四度，我们还去了山东省博物馆、美术馆。回到校园后，我会把希望梦想课堂的收获牢记心中，生活上独立自强，直面困难不退缩，学习上勤奋刻苦，主动钻研科学文化知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希望工程伙伴计划公益项目面向6至15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特别关注新就业群体子女，创新采用一个希望伙伴加6项陪伴内容加1项物质帮扶的结对陪伴模式，围绕课后、周末、假期等重要时段开展思想引领、心理疏解、学业助力、兴趣引导、生活指导等系列陪伴服务，着力构建系统化全周期的成长陪伴体系。山东希望工程自1990年实施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截至2025年底，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累计筹款12.4亿元，资助困境青少年63万余人，援建希望小学1265所。希望梦想课堂活动作为山东希望工程伙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功举办8期，累计帮助近700名困境家庭青少年走进城市，接受课外教育，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1: 网上买，门口取，是当下大众十分熟悉的网购体验。但是对于很多偏远山村的消费者来说呢，取快递曾是一件费时费力又费钱的麻烦事儿。而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服务在多个省市落地，让畅通的物流末梢让南北方不少的乡村通过便民的邮路邂逅更美好的未来。
3: 在临沂市罗庄区一处村庄，占地10000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内，平均每天有超3000台电动喷雾器完成标准化生产、组装与打包作业。对于这家仅从事线上销售的企业而言，快递邮路就是发展的生命线。
16: 这些是我们贴好单准备发货的产品，我们电动喷雾器主要发云贵川地区，以前经常因为售后和取件问题，我们就要跟客户反复的沟通，自从有了多多送货进村之后，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头疼的问题。
3: 2018年，这家起步于电灯经销的拼多多网店转型深耕工业品下乡赛道，专注生产农户刚需的电动喷雾器产品。 凭借自产自销、品质可控的品牌化运营模式，店铺销量稳步攀升，但各类售后问题也相伴而来。
16: 销售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云贵川地区的农户取快递需要去几十公里的镇上甚至县里，取快递难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3: 企业通过与大量顾客沟通了解到，偏远山村的消费者不仅取件路途遥远，耗时费力，有些快递点还要额外收取件费。一旦出现退换货情况，消费者更是需要反复奔波。
16: 说实话，我们前几年都是硬着头皮去解决一些偏远地区的客户问题，我们自己额外掏钱去承担客户的路费和取件费。作为商家，我们能做的只有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和减少售后问题，但是对于取件难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3: 转机出现在去年四季度，拼多多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服务试点。这些带有送货入村标识的快递，通过末端基地网络抵达越来越多的偏远乡村，让乡村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了网购的丰富和便捷。
16: 快递能直接进村，农户们更愿意网购了，我们的销量也提高了。我们今年计划增加产品种类，扩大生产线，拼多多的快递免费进村政策真是给广大农户和广大商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3: 如今，山东先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已带动周边村庄100多人就业。从北方的乡村生产到南方的山野耕作，这条不断延伸、愈发畅通的乡村免费邮路，持续赋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三届青卫两杯联结文化优秀作品展示展演活动在济南市高新区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17: 本届大赛以带青海蓝联润四方为主题，设置光影映联、戏剧唱联、美术创联、文学树联四个门类，共收到全国32个省区市报送的各类作品近50000部。历经初评、复评、中评三轮严格筛选，800余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此次展示展演活动以青卫了号清风专列穿越百年党史，通过四大艺术单元多元演绎联结文化，立体呈现新时代联结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1: 肺结节已经成为公众体检报告当中的常见的高频词啊，随之而来的这个焦虑和误解呢，正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生活质量的隐形负担。那如何更好地认识并且科学地干预肺结节，一起来看看。
17: 由山东省老龄事业服务中心指导，济南善百年主办，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肺结节防治科普大会暨广药牌灵芝孢子油专利成果发布会在济南举行。活动汇聚权威科研专家、三甲医院专家及近600名市民代表，围绕肺结节科学防治、肿瘤预防等健康热点展开深度交流，并首次在山东发布广药牌灵芝孢子油三大核心专利。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用权威实验数据解读产品核心优势，并系统讲解肺结节规范随访与科学干预方法。据了解，广药牌灵芝孢子油入驻济南一年来，已深度渗透本地高端康养渠道，持续扎根社区开展健康科普。未来品牌将持续联动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社区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活动，以高品质中医药科研成果守护更多家庭。
1: 那最近呢，南京市民李先生觉得这个后背啊酸胀啊僵硬啊，于是就找个地方啊推拿一下，放松一下。但是没想到推拿之后，这个疼痛感反而更加重了。去医院一查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单纯的肌肉劳损。
18: 李先生刚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颈肩背部有这个疼痛，那么有一段时间了。那当时呢，他可能以为是自己像是落枕了，然后也到其他的地方呢做过一些推拿之类的治疗，但是效果也不太好。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确有一个颈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压痛。
11: 经诊断，李先生并不是单纯因为劳累引起的劳损，而是长时间空调冷风持续刺激叠加伏案工作引发的颈背肌筋膜炎。筋膜已经出现粘连和肌肉保护性痉挛。
18: 所谓的肌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表面的一层组织吧。那么长期的这个温度偏低的情况下呢，会造成一个我们肌肉本身呢它会变得僵硬。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筋膜呢它会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个这种缺血的一个表现。长时间的这个缺血呢，会造成我们所谓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发生的这个疼痛。最常见的 这个筋膜炎的部分呢，可能就在我们的肩背是广泛的这种肩胛骨周围这么一块儿。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说时间长了，可能会往肩部和颈部这么牵扯，或者是再往下背部，就是在我们这个部分，这么是一个很大的块的面积。
11: 医生表示，很多人容易将筋膜炎和单纯劳累导致的肌肉酸痛混淆。如果处于疼痛急性期，盲目按摩会加重筋膜水肿，发展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疼痛。如果休息热敷后酸胀仍持续，就要警惕筋膜损伤。尤其夏季要避免空调直吹肩颈后背，
18: 做一些局部的热敷，就比如说甚至于我们平常洗澡的时候用热水啊冲一冲，大家可能会觉得轻松一点。第二个呢，就可以自己做一些这个肌肉的这个牵伸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肩胛骨的这个内收，然后做这个肩关节的这个外旋，可以很明显的去刺激到我们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放松到我们的这个局部的肌肉，特别是对于长期伏案的这个颈肩部有不适的，这个我们要尽量的就是做一个，就是把那个下巴向回缩的这个动作。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再见。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现在是晚上十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2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找到我们今天的链接，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互动留言。最近几年啊，频繁听到房颤这个词儿，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它还不是太了解，非常的困惑，房颤到底是个什么病？出现了房颤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今天就为你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欢迎王主任。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健康山东。谢谢。
20: 非常感谢王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呢有关于房产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下方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有关于心脏方面的或者房产方面的问题及时留言就可以了。那主任，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哈，这个房产这个词儿好像这几年是经常听到，但是很多朋友好像对他还不是太了解。看您的这个简介哈，你是心律失常科，是心内科的亚专业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啊，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等等的，可能很少有观众朋友能听到心律失常这类疾病啊，不是很熟悉。那主任能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其实呢，这个心律失常呀，与咱们的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一大类的，属于我们心内科的一系列的常见病及多发病。
20: 嗯，
0: 那其实具体来说呢，就是心律失常呢，其实我们正常的心脏的，它就管我们正常心脏心跳的。咱们正常的心脏呢，有一个叫总司令，叫窦房结，它会定期的有规律的发放冲动，正常来说是每分钟60到100次。它发放冲动之后，我们的心跳的这种电活动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这种通路，从我们的窦房结，然后到我们的房室结，到我们的这个脊柱束、左右束支，然后进行扩布，从我们的心房传到心室，进行一个有规律的传导，就形成了一次的心跳，这就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律。那我们的这种心律失常，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传导的路上，不管是你是这个路程出现了问题，还是传导的起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心律，都叫做心律失常性相关性疾病。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跳的快了，心跳的慢了，或者是你心跳的不整齐，心跳的乱了，都是属于心律失常相关的疾病。
20: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链接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和我们主任即时沟通了哈。那主任接下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房颤好吗？
0: 其实房颤呢，就是叫心房颤动的，或者叫心房纤颤，它是一个简称啊，简称为房颤。其实主要的就是说心脏的这个心房的跳动，它不是我们的这个前段说的总司令窦房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支配啊，而是根据接受不同的这种心房各个方向进行的这种电传导的一些信号，从而丧失了规律的正常的传导，出现了这种颤动的这种情况。它的这种心房率呢，每分钟可以达到350到600次，非常快，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心脏是一下一下的这样收缩，但是房颤的时候呢，就可以理解为这样我们颤抖，或者是咱土话，然后再哆嗦，所以它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而且频率特别快，从而出现这种心律失常呢，叫做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听到的很少，但是呢，其实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呢，这个房颤的这个发生率呢，其实是在我们这种心内科，它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心律失常的这种疾病。据不完全统计哈，咱们45岁的这种成年人的这种发病率在1.8%到2%左右。而且呢，这个房颤是与年龄相关的。7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的话，目前据统计的话呢，男性的房颤发病率在4.5%，女性的发病率在4%左右，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种发生率。大概呢预估哈，咱们国内目前有1200余万的这个房颤患者，但是啊，这个房颤呢，因为有些患者他没有症状，1/3的房颤没有症状。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可能在这种边远乡村，他没有进行这种常规的心电图检查，或者是没有进行一个确诊。其实我们真正的房颤的患病率，这个发病人群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个数量的。
2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就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了。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了到底什么是房颤，刚刚主任说有很多人在房颤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那没有症状我们是怎么发现它有房颤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0: 其实呢，我们房颤的确诊的标准哈，就是目前确诊标准就是做心电图。可能是你在 那个查体的过程中发现心电图，或者在动态心电图里面发现的房颤，都是进行确诊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他有了一些房颤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可能出现了一些心慌，或者是叫心悸啊，就觉得心跳得很快，或者跳得很乱，或者就是老话叫目乱啊，心里就是跳得很不规整的那种状态。还有一份病人呢，会表现为这种胸闷啊、头晕。这些症状，这个呢可能是咱们房颤患者常见的一些症状，所以病人可能会去做心电图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呢，刚才说到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患者他其实是没有症状的，那他可能最后是以一个比如脑栓塞或者是一个多发的外周动脉栓塞为主诉，比如说肚子疼了、腿疼了或者是脑梗了，然后为首诊症状上了我们的血管外科或者神经内科，然后从而做心电图的时候发现房颤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20: 也就是说，通过心电图是可以发现房颤的哈，即便是没有症状的，也可以通过每年的查体啊体检可以来发现是否你这个心脏目前这个情况是不是健康啊。
0: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可能在你心慌发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心电图能捕捉到，但是我们有些病人他是阵发性房颤，就是说可能在你做就是查体的时候呀，你可能真的没有发现你有这种房颤的这个情况，但可能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偶尔才会觉得心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房颤的情况。
20: 那接下来主任您再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常见临床表现好吗？像刚刚说的胸闷啊，还有就是心跳过速啊，可能需要他在发病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心电图才能够查出来。那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好吗？
0: 其实刚才前面我也提到过，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可能会表现为就是心慌嘛，因为心律失常嘛，就是跳得快了，他属于那种跳得快的跳得乱的那一大类啊，他会表现为心慌或者是心悸，就是心跳的不规整，这是一个主要的表现。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表现为胸闷呐、气短啊，有一些心室率特别快的病人可能会以这种心绞疼为主诉，因为他心跳太快了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这种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可能会以心绞疼作为主诉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因为心跳太快了导致血压偏低，会出现这种包括头晕啊、眼花呀这种症状。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表现为就直接就表现为并发症了，比如表现为心衰啊、胸闷憋喘、双下肢的一个水肿作为一个主诉，然后这个时候来了医院我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房颤，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房颤的持续状态，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一些表现。还有一大类呢，就刚才说到了很重要，就是一部分出现栓塞了这些病人，然后才通过做心电图啊、查体啊，才发现了他有房颤这么一个潜在的一个疾病哈，这个隐形的这个杀手。
2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在下方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有相关的问题就即时的可以和王主任进行交流了。那刚刚呢，我们说了房颤的一些临床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引起房颤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0: 其实引起房颤的最常见的一大类原因就是本身的心脏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这种高血压的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啊，比较重的这种冠心病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出现的这种心衰啊，以及我们经常会提到了这种肺源性心脏病啊，还有这种风心、心脏瓣膜病啊，这个二尖瓣狭窄，这些都是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常见的心脏相关的疾病。此外呢，还有一部分，比如说甲亢啊，常见内分泌疾病甲亢，它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房颤的这种常见的一大类诱因。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房颤患者呢，他是在就是正常的一些成年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在应激状态下，比如说剧烈的活动啊，然后手术啊，然后缺氧啊，或者是一个情绪异常激动的情况下，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房颤症状的一个发作。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诱因啊，这种没有任何疾病的这种年轻人出现了房颤，我们可能称之为这种孤立性房颤，这是我们常见的几大类诱因。此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房颤它是与年龄成正相关的。
4: 嗯，
0: 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咱们人群的这个年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心脏会发生这种退行性变，
4: 啊，
0: 从而出现的这种心肌的机制的这种异常，也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因此呢，其实很多病人说，哎呀，现在房颤可能越来越多了。一个是什么？咱现在的筛查手段越来越多了，
4: 发现的多了，
0: 发现的多了。另一个就是说，随着咱们现在这种老龄化的这种进展，老年人的这个比例
4: 寿命长了
0: 、比例高了，其实房颤的这个发病率啊，包括这种咱们目前的这种患病人数，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加的这么一个趋势。
4: 所以我们大家更要了解房颤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师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E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啊，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哈，这个房颤有哪些原因引起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哈。你看哈，听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感觉这房颤的症状啊，好像和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等等，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像冠心病、心肌梗死一样，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那种紧急情况？那房颤的危害有哪些呢？
0: 其实呢，这个大部分的，刚才咱谈到了这个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只是表现为心慌。
4: 嗯，
0: 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像我们很多的病人的一个观念哈，这个病什么叫重啊？就是我难受了，我就觉得这个病重。但是如果是觉得，哎，我其实这个房颤只是心慌啊，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我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就不当回事儿。所以他有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忽略的。啊，会忽视的。所以呢，但是房颤呢，就是它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不代表它是只是那种默默无闻啊，不干坏事的那个人。它被称之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隐形杀手，是因为它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它的并发症呢，第一大类哈，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并发症就是栓塞。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患者，他确实没有症状，他可能主诉就是以这个多发的这种栓塞，比如说脑梗死，大面积脑梗死，或者是长细膜栓塞呀、下肢动脉栓塞为主诉，然后到了医院。其实据我们统计呢，这种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哈，他导致的这个栓塞的这种发生率，与这种没有房颤的这个病人来说，他的这种栓塞的发生率升高了5倍，也就是一个显著一个会导致我们栓塞的一个高风险。因此呢，就是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并发症。第二大类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什么叫房颤？就是心房的这种纤颤，它哆嗦，它一分钟能跳350到600次，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第一个，它快啊，跳啊，乱，它累哈，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这种心衰，其实20%到30%的这种快速性的房颤的患者呢，他会合并着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表现。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些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就是以心衰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就是因为在这个房颤快速性的房颤，他一个是他跳得快，第二他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这种心脏的泵血的这种功能，因此呢会导致这种外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以及心脏功能的这个异常。因此呢，房颤的这个心衰也是咱们房颤最常见的一大类并发症。第三大类并发症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这个痴呆的这种高发生率。我们考虑就与刚才说到了这种房颤的这种，可能它没有大面积脑梗，但它可能有因为房颤导致这种小的这种栓塞的形成，出现这种微栓塞，以及相对的这种脑的灌注不足，增加了咱们这种痴呆的这种发生率。也是据统计呢，房颤会导致咱们痴呆发生率比正常人群提高了1.5倍。第四大类呢，其实相对来说相对少见哈，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生过，在特殊情况下，房颤会出现了这种恶性心律，会诱发我们的恶性心律失常，出现这种猝死的这种发生几率是有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概率较低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听王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我们对房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这样听来房颤还是挺并发症还是挺严重的哈，是偷走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哈，可 可能很多人前期没有症状，甚至很多人前期症状非常的轻，可能缓解一下就一天，可能有一会儿或者缓解一下就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了啊。所以最害怕的就是疾病在被忽视哈、啊，早发现早治疗，总是这个把这个疾病遏制在摇篮之中啊。
5: 对对对。
4: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呢，我们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刚刚听主任介绍的这房颤这个疾病，我们还真的是不能忽视它哈。那在确诊房颤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积极的进行治疗呢？
0: 其实呢，对于房颤的治疗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说我只是针对这个房颤这个疾病，它其实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进行一个抗凝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治疗，另一个就是预防卒中啊，第二个就是改善它的症状以及它的远期预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刚才其实说到了房颤最大的一类并发症就是导致这种高栓塞的这种发生率，因此呢，对于咱们房颤的患者来说，抗凝啊，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房颤患者，我们都要进行抗凝。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这种患者宣教呀，或者其他的时候给别人说过啊，他们也意识到我们要进行抗凝。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大家经常会谈到的，我们心内科的一个万金油的一个药。叫阿司匹林啊，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抗凝了，我吃着阿司匹林呢。但是首先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房颤的这类疾病中，它的抗凝里面它是没有效果的。这个其实连锁大量的循证学证据，阿司匹林是不属于抗凝药物，它只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抗凝药物我们选择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牌的什么叫华法林，以及呢我们还有现在叫新型口服抗凝药，比如说什么爱多沙班、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这几大类的这种新型的抗凝药都是可以进行抗凝治疗的。但是呢，哪一些患者需要进行抗凝，哪些患者不需要进行抗凝，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根据我们的这种插瓦评分啊，以及出血的这种 HESPD 的评分，大夫需要根据你的这种评分进行一个评估，从而决定你下一步需不需要进行启动抗凝治疗。因此呢，确诊房颤之后，建议还是上我们的正规的心内科啊，找这个大夫就诊，我们给你制定好关于抗凝的这个方案啊。这是第一个抗凝，就是为了预防出现这个卒中。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哈，在我们临床上，其实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之前有过出血啊，还有一些不能耐受抗凝药物的，或者是他不能长期口服抗，比如一些痴呆，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确实是没有很好的这种自理能力的病人，他不能规律的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叫左心耳封堵，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一个栓塞的几率，就是不需要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了。我们就是把我们导致我们血栓形成的那个老巢，就是我们心脏有个特殊结构叫心眼，把这个心眼这一部分给它塞住啊，把它的这个真正的将这个血栓扼杀在摇篮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最大程度了减少房颤患者将来出现栓塞的这种概率，而且也不需要常年服用抗凝药物。这是第一大类，预防栓塞。第二大呢，原则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维持窦率哈、啊。第一个就是叫维持我们正常的窦性，就刚才说的，就是恢复我们司令部啊窦房结的一个管理，叫维持窦性心率。维持窦性心率呢，分为两大类。第一部分呢，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药物治疗啊，通过药物去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节律。但是呢，目前来看呢，我们这种抗心律失常药物，不能很好的去常年的去服用，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常年服用的话相对较大。此外呢，这个长期服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话呢，它的这个效果也会越来越差。因此呢，还有一大类的这个治疗呢，就叫做射频消融术，它是目前可以根治房颤的一个 介入的一个微创治疗是可以考虑可以根治房颤，这是我们维持窦率的两大治疗，药物和睡眠消融。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已经成了一个持续的永久性房颤，他也不可能再转复为正常的窦性心律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去控制他的心室率，让他的心跳不要那么快啊，把他的心率给他压下来，去比较叫控制，叫维，一个是维持窦率，一个叫控制心室率，这是两大治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但是也是会被我们很多的房颤患者去忽略的。大家认为啊，我好好抗凝了，然后呢，我也好好的去吃药去减少房颤发生了，或者是我也做了射频消融了，那我后面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的。对于房颤的治疗哈，我们还有一个叫综合管理，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在这个引起房颤的这个疾病的根源，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血压、血糖，我们需要好好的控制。
4: 原发病好好控制。
0: 原发病我们需要积极的控制。如果是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种慢阻肺的这些病人，出现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些病人，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原发病。还有一个肥胖，因为肥胖是这个导致房颤的一个原因，此外呢，也是维持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对于很多的这种进行了消融这个患者哈，但是他很胖，但是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控制体重，然后适当的运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对于这种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类的房颤患者，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干预你的这个呼吸睡眠啊，因为你长期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会导致一个低氧的一个情况，它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啊一个复发或者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维持。因此呢，房颤治疗没有小事，每一个治疗环节其实都是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流行病学调查，然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至少目前来看，上面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是对于房颤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4: 基本上呢就是分四大步啊，第一步呢就是保守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药物治疗。第二步呢，就是可以接受一些的微创手术的治疗。刚刚第三类哈，主任提到是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会有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进行改变或者是接受手术？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叫长程持续性房颤。其实这类患者，其实第一大类就是因为他之前，第一个他可能之前不知道他有房颤，他的房颤持续时间已经很长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之前知道他有房颤，但是他不去管，所以咱们的房颤呀，就是任何的事情发生的都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持续的啊，任何的问题它都是一逐渐进展的，都是从阵发性房颤，然后慢慢进展成为一个持续性房颤，持续性房颤，然后慢慢就进展成为长程持续性房颤。长程房颤就是说明患者他没有转复的意愿，或者是转复的这种可能，而且呢，我们医生也默认了它就是一个房颤状态。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面呢，这种持续性房颤这种患者呢，其实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之前刚才说到了药物治疗，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说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就默认了它的一个房颤的状态。那我们只能是一方面好好的进行抗凝的一个管理，包括药物或者左心耳封堵。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控制它的心室率，让他的这个心跳不要那么的快啊，导致咱们这种心衰的这种发生。第三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这种持续性长程持续性房颤来说，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心脏的这种不可逆的器质性改变，就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我们就需要可能用药物去不能说是逆转重构吧，就是减少他这种心衰的这种进展啊，可能就是需要更加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管理。因此呢，主持人其实刚才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也是我到了后面我可能想给大家去给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房颤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是提倡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越是在最早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叫最早情况下干预，它其实它的将来的预后，包括你可能这种复发率是最低的，就是就将这种罪恶的小火苗扼杀在它的摇篮里。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可能是最能被大家所接受的。
4: 早发现早干预哈，有很多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啊，也不去管它，慢慢的干预起来，可能给大夫也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哈。
0: 对，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

0: 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我们今天就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那刚刚主任点哈说到了很多的原发病，很多原发病都是可能会导致房颤加重，或者是房颤发生率比较发生率加大的这么一种疾病啊。刚才提到了呼吸暂停综合征，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加大房颤的发生率吗？
3: 是的，其实我们就说的就叫呼吸睡眠暂停，叫 OSAS， 就是咱们最通俗的就是打呼噜哈，特别是中年男性啊，这个长得再胖一点哈，就是脖子再短一点，然后这个呼噜就是晚上睡觉你就会听着喘几口气儿，突然之间就没有声了。这种情况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原来都觉得哎呀，不就打个呼噜吗？其实现在看着不是。其实因为我们这 OSAS 呢，就是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它会导致很多的心血管相关的疾病。第一大类就是它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发生。为什么刚才我们反复说了，其实它夜间看似其实你是在睡觉，你在休息，但是其实你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的时候，你是没有有效的氧气进入我们的体内，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氧气的这种循环啊，我们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氧去给我们这种机体去进行供能的，其实你是属于一个缺氧状态，会继发性导致这种高交感兴奋，因此呢它会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呢，就是会像就刚才提到了，它会导致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的增加，以及它的这种这个维持的机制的一个增加，都是与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有关系。所以说哈，其实今天虽然讲房颤，但是可能我们也需要把房颤相关的这种疾病，我们也需要去重视它。可能原来我刚才说到了，大家可能会关注啊，心脏的一些问题会导致房颤，其实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我们也需要关注。另外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不知道有我们有一些患者哈，就是这个打呼噜很厉害的，然后我们在房颤射频术后，然后我们也是让这个病人做了我们的呼吸睡眠监测，考虑就是这种外周性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我们的无创呼吸机进行干预。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打无创呼吸机用上呼吸机了，其实不是的，它就辅助你的一个有效的呼吸啊，让你真正的夜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达到一个睡眠的有效睡眠、高效睡眠的一个状态。
2: 如果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朋友呢，可以去啊了解了解刚刚主任介绍的呼吸机哈，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严重哈，它只是在你睡眠的时候用一种相对让你舒服的一种仪器哈，把你的气道打开而已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去互动留言。刚刚主任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类哈，需要药物的进行保守治疗，第三类是可能延误了这种干预哈，可能长久的要和房颤进行和平共处，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还有第四类就是很多关于原发病啊，还有它的一些增大房颤发生概率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处理哈。那我们反过来说一说第二类哈，刚刚主任说到了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手术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术吗？它的它是我们理解意义的手术，它的创伤大吗？
3: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房颤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其实射频消融术呢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心律失常这一类疾病里面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0: 我们所谓的手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介入治疗，它不开刀啊，病人无需不需要全麻，术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感，但是是完全可以去忍受的。在我们中心我们做到就是消融的话呢，它不光是针对房颤哈，我们很多的快速性的心律失常都可以通过房颤进行一个根治或者进行干预。它其实呢这个生命消融呢，我只是今天讲，还有除了咱们的生命消融，包括我们的这个冷冻消融，它是一种用液氮进行这种冷消融。生命消融呢可能是在这种受试群体或者是应用群体可能更广泛一些，它是一个热消融，它是将我们的这个通过导管将我们的这种电能转化成为热能，然后就像一个它的这个头端就像我们的一个圆珠笔芯儿，一个直径只有一个毫米的一到两个毫米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大头，然后将它贴靠在我们的心肌里面，将我们的电能转化成热能，然后达到将这个局部的心肌形成一个热的一个损毁之后呢，就会形成瘢痕的一个形成，从而减少这个心律失常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概率。它其实是一种微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1: 刚才主任介绍了两种消融手术的方法啊，一种是我们通俗的讲热消融，一种呢是半夜的冷消融。那这两种手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什么样的人适合哪一种手术呢？
0: 其实呢这种两种消融呢只是不同的一种消融的一种手术的对它的一个仪器的一个不同，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导致的这种结果其实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冷冻消融呢可能对患者选择的人群可能更严格一点，我们需要考虑阵发性房颤的患者，或者是我们需要他的肺静脉要长得比较周周正正的比较好的那种的，所以他可能在一定临床上应用的话呢，它可能受试人群可能会相对的减少。而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消融呢，就是视频消融呢，它在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导管，所以它可以形成，就你我可以画圈，我可以画线啊，我可以画点，它相对来说更加好一些。冷的消融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它只能消融一个圈的这么一个范围，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此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可能更火一点的就是叫我们可能其他的叫脉冲消融，当然现在是在临床的一个试用阶段。其实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融的这种术式或者这种仪器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开发和这种研发以及应用，将来我们的这个房颤包括我们其他心律失常的这种患者的这种我们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获益。
1: 那接受过消融手术之后是可以彻底的治愈房颤吗？它的治愈率是多少？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了房颤这个射频消融呢，就是我们是热消融哈，就主要以热消融为主，它有它的优势啊，优势就是说它无需开刀啊，然后病人全程清醒。另外呢，它是从哪个方向？它是从我们的心这个大腿哈，我们的这个股静脉，就大腿的这个静脉，然后送到我们的这个心脏，然后进行的这种消融，它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简单一些，因此呢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会选择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但是哈它有它的根治率，它也有它的一些适用的人群，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我们都会推荐啊，来了一个房颤的你做消融吧，来了不是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形成这种误解，觉得我们谈的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要推广所有的病人，不是的。我们房颤患者我们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一个基础疾病啊，他有些基础疾病可能不适合去进行消融。第二呢，患者的一个一般情况，就是他心房的大小持续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房颤的这个病人的一个意愿，一些经济的一个情况，然后患者一些心房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情况，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综合评估的。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进行一个推荐。其实我们某哪些病人的治愈率高哈，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哪些病人适合于房颤，或者你可以理解哪些病人他的治愈率高。第一个是就阵发性房颤，就刚刚给大家说的心跳，这个房颤是一阵一阵的。他可能犯了，可能过一会儿几个小时好了，或者一两天就好了，是一阵一阵的房颤，说明了你的这个房颤还没有持续起来，不是持续状态。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左房没有很大。我们在这个房颤评估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脏彩超里面的这个心房的大小，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如果你的左房大小没有很大哈，说明你的这个心脏这个没有重构，然后心肌的这个机制是好的，就是你的这个土壤是好的，我们可能给你稍微刨刨土啊，浇点肥啊，就能长出来很好的这种庄稼。机制是好的，左房没有很大，我们是可以考虑去进行这种消融。第三呢，这个病人他不是那种叫瓣膜性的这种房颤，他没有这种器质性的，比如说这种重度的这种二尖瓣的这种狭窄。此外呢，还有这种房颤呢，虽然它可能持续起来了，这种持续性房颤，但是呢，这个病人合并着心衰，合并着什么三尖瓣的这种反流啊，什么慢慢这种重度的这种反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不能耐受药物，或者不想服用药物，或者有更高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进行射频消融的。符合这几点，那对于这种阵发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是咱们消融所谓的一次性的治愈率，阵发性房颤能达到80%-85%，而对于这种持续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相对要弱一些，它可能在70%左右。当然呢，这个也是与一个是病人基础疾病哈，左房大小，刚才反复提到左房大小，我们这个房颤的持续时间，颤动波的这个心电图颤动波大小，以及呢我们可能与这种各中心这个术者的经验都是明显相关的。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如果是我们要考虑进行根治，就是我们考虑想转复，那我们就要尽早的进行这种消融的这种干预，这样的话病人的这种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老话哈，我们没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哎呀你放心啊，100%的
1: 治愈啊，
0: 这个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的这种医学的这种进展，包括我们这种技术的这种发展状态，我们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还是老话，我们就早发现早干预，越早干预病人的其实愈后可能相对是最好的。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刚刚主任讲到呢，手术啊，它是首先要满足可以进行接受手术适应症的一些情况才能够接受手术。那接受手术以后呢，还会有一个成功率啊。总体来看，听主任介绍，我们了解到手术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啊，70%-80%。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手术之后并不是太理想。那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的复发率呢，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从来不去回避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一部分的病人来说哈，如果是我们他比如说单次消融之后，然后病人在3个月之后，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种房不房颤，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是可能复发了。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有些病人做完房颤手术之后了，可能做完手术之后5-6天、7-8天啊，他又犯房颤了。那病人说啊，那你这个我是不是就复发了，是不是你没有做成功。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在做房颤消融过程中有些病人的一个误解。其实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什么叫消融啊，就是拿着一个电导管，就是相当于热铁哈，你们理解为一个电的一个有热度的一个东西，它将我们的局部的这个心肌进行一个热的一个损伤。损伤之后，像咱们常规来说，我比如说我手烫了一下之后，我的手会先起泡，先变红，然后慢慢起泡，然后我们这个泡，这个水泡破了，然后慢慢的开始结痂，之后结痂掉了，然后之后慢慢的开始愈合，它是有个时间的。其实咱们这个射频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手术短时间之内，它会因为我们的手术导致的局部的这种心肌的这种受损，导致的这种心肌的水肿，从而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心电传导的异常，手术消融导致的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这种异常的信号，这个呢和你原来的这个房颤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会这个在我们术这个专有的名词叫这个叫房颤消融那个空白期，我们一般会定义为3个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它在发生这种情况，能考虑是手术相关的。等着你过了这么2-3个月，这个疤了 咱们的瘢痕长好了，
1: 嗯，
0: 长结实了，
1: 嗯，
0: 就像我们铺水泥台子，我们要等着它都干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走，那个时候的心肌才是个正常状态，在那个时候才能去判断你这个手术是不是成功了，是不是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先给大家先讲的，不是说你刚做完了那个就叫复发，那个不是。
1: 嗯，
0: 另外呢确实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手术之后的这种复发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又分为两种干预的措施。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个病人的这个，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会标病人的一个心房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像给大家刚才说我要看你这个土健不健康，这个土壤的质量怎么样，如果是你这个土壤的质量很，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好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只是说局部的给你松松土啊，施施肥呀，
1: 嗯，
0: 浇浇水呀，你的这个就能长出来很好的桩架，这个叫心房机制比较好的这种房颤。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在术中发现是这种房颤，然后这个手术之后，然后可能过段时间之后，病人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房颤，或者是房扑，或者是房缩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病人可以考虑再去做一次。
1: 嗯，
0: 因为它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呢，它是你本身这个消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隔离肺静脉是画圈，
1: 嗯，
0: 但是在这画圈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因为病人可能配合不是很好啊，呼吸啊，
1: 嗯，
0: 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技术的方面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漏点，就是我们画了这个圈，
1: 嗯，
0: 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画这个圈，但是可能有些圈它这个有些点它可能没有有效的这种隔离隔绝状态，可能从这个一个点里边可能露出我们的这种火苗来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补点然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干预哈，
1: 嗯，
0: 增加它的这种成功率。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不是我们所谓的常规的这个肺静脉来源的啊，为什么刚才也大家说其实我们常规的这个房颤的这个阵发房颤成功率哈，在80%-85%，其实据我们的这个最后做的循证医学调查，其实80%-85%或90%的这个房颤的患者，他的这个机制就是由于我们的肺静脉出发的。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肺静脉隔起来了，就是给你围起来了，那你这种不会再有这种异常的信号往外传导，其实就可以达到根治房颤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这，就是10%-20%的这种患者，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肺静脉，他是来自于我们心房其他的位置啊，比如说我们上腔静脉呀，冠状窦啊，其他的结节呀，或者是我们心房其他的整个心房里面其他的这些机制，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异常的这种信号。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干预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指的是阵发房颤。但如果是持续房颤的话，刚才给大家也说过了，这个持续房颤心房机制差了，它吐出了毛病了。那吐出了毛病的话，它以后的这种复发率可能相对要高，因为它就不一定是我们这肺静脉来源的了。那我们在进行这种二次去干预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对我们其他的这些机制可能去进行干预，可能我们除了你这个吐之外，或者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规去进行的肺静脉，我们可能需要去拉那些线呀，画一片就消一片的点呀，然后去尽可能的增加这个病人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复发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二次，就是我们再次这种消融这种概率其实目前是有的，因为我们的房颤的消融的患者越来越多，那相对来说基数增加了，咱们这个复发的群体可能相对来说基数也会增加，它还是个比例的一个问题嘛。但是刚才说到了那一部分，我们是建议二次消融的，是它整个的土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消融过程中一标记发现到他的这个土啊，整个这个心房的机制就很差了啊，心脏也很大，像个球一样，心脏壁也很薄，然后心房机制也很差，在我们标出那图就红红绿绿花花绿绿的这么一个图的这种情况下，整个心房可能都是低电压呀，都是那种状态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建议病人进行一个二次消融了。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病人是不是在进行二次消融的话呢，也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机制，以及呢你这次到底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房扑，就是复发了还是个房扑机制的话，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可能确实不是很建议再次这个手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房缩或者是一个房扑，和你之前的那个房颤不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可以考虑二次消融，或者是有些病人可以做到三次消融，因为我们能够去干预到的只是某些地方，我们不可能整个心脏进行狂轰乱炸， 我们需要明确你是哪一种的心律失常，
1: 嗯，
0: 哪一种机制引起的，是房扑啊还是房速啊，是折返啊还是局灶呀，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消融。所以有些病人我们可以考虑二次消融，这个是我们也是指南也是推荐的。另外刚才说到那一部分，就是这病人确实不建议消融了，就是因为他的心房机制太差了，或者是你们再消融的话，病人其实就增加了他的一个费用和一个负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长程持续性房颤，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抗凝啊，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个好好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就是抗心衰的一个治疗呀，或者是基础疾病的这个治疗，控制心血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复发的这些病人进行那干预。此外呢，刚才还谈到了这个左心耳封堵，因为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病人，老年人常年服用抗凝药物啊，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其实什么叫抗凝药物，就是让你的血不容易凝固，不容易凝固就不容易产生血栓，那它的作用是好的，不容易产，但是它的坏作用就是容易出血，所以会增加包括脑出血呀、消化道出血呀这种比较致死性的这种出血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病人确实是以后就是房颤不能维持了，就是窦率不能维持了，就是持续的一个房颤，但是病人呢确实是还有这种就是抗凝的禁忌，或者是不适合常年抗凝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左心耳封堵，去减少他以后出现栓塞几率，而且也不用再常年服用抗凝药物。
1: 作为患者的心理哈，就是最希望的就是药到病除，不管是我是接受这种微创手术也好，还是吃哪一类药物也好，好像我这一会儿吃了，我晚上啊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好转啊。
0: 对，
1: 但是往往越是长期慢性积攒下来的这种疾病呢，越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化解它啊，确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如果接受了一次的这种房颤手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是有复发的这种情况，刚刚我们帮主任介绍了要下一步的进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找到病根，再一次进行手术，再一次接受治疗哈。
0: 我们也会进一步评估，也同样的就是所有的病人，就是你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冠脉造影一样，就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你不做造影，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心脏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同样的，你可能不去做这个，不在手术过程中、消融过程中，你去进行这种心房机制的标测，你真的就不知道你这个土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如果是土的质量好，我们可以接受二次或者是接受三次。但如果是你这个机制就是很差了，我们确实是就不建议病人在这种追求完美，我们就可以去接受我们就是房颤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好好的吃药，然后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这种并发症的这种发生。
1: 就最后还有我们保守治疗给大家进行
0: 补底
1: 哈，
0: 保
1: 底哈，垫底。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主任今天一直在讲哈，要早发现早干预。那房颤的黄金治疗期是什么时候？
0: 其实它倒没有确切的这种黄金治疗期，像就像我们谈到的这种心梗哈，我们要标准的120，120分钟之内要进行开通啊，进行介入治疗。其实房颤呢，刚给大家提到了哈，它引起真的这种急性的这种猝死的这种事件，相对发生率相对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种房颤给它可能只是心慌呀，或者导致栓塞，但是也不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犯了房颤，我就立马会出现这种栓塞的情况哈。它只是说持续这种状态会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高凝啊，血栓形成。但是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它是一个择期的手术。但是我们是建议就是尽早干预，但是它是择期手术，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立马就要做。其实不是的，因为对于病人来说，他有对这个疾病哈，我们认为他是有一个了解、接受、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病人也都是来了之后犯房颤了，考虑，我说你可以去考虑，但是我说你不要超过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考虑了半年了，可能你这半年反复的发作，你的心房就大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去接受，我们可以尽早的进行干预，但是它没有黄金的一个所谓的黄金时间哈，我要立马进行去做，我不做现在会怎么样，它和冠心病 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不及时处理就不要命，但是呢我们是建议呢病人咱尽早干预，就不要老是等，不要老是拖，因为这个房颤除非刚才咱们说到那种在应激状态下哈，我这个人我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原来没有任何的技术，你们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这做手术了可能疼痛一个应激，或者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导致一个应激状态，我可能就发生这一次。其实很多的病人他的房颤你发生第一次就第二次，你的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你一开始可能只是几分钟，后来是几个小时，再往后就持续一天两天，其实它是有这么一个进展的过程，这就是这个疾病发展的一个正常情况。它一般是除了刚才咱们说到那种正常人哈应激状态下，一般情况下不会说我发生了一次我以后就再也不发生了，它只是说你知不知道而已，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心跳可能比较快，但你可能在睡眠过程中其实你也发生房颤了，但是你可能当时不知道，只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这么一个状态。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大家对房颤哈多多少少有一点认识啊，而且对这个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术大家也有点了解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还有就是 SDTV 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啊，经常在这个心电图有一行啊，会有一行这个查体的诊断说。窦性心律过缓，这个会以后发展为房颤，或者和房颤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主持人，您的医学背景，我觉得肯定很有很强的一些。
1: 感谢我们的嘉宾，
0: 真的就是主持人说到一个很多我们可能都不会去考虑，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深思的一个状态。其实窦性心律过缓呢，刚才我们说到什么叫窦性心律，就是正常人就是一般是60到100次，我们会窦房结会按照这种频率去发放我们的冲动啊，按照正常通路叫窦性心律。窦性过缓就是也是窦房结发放的，只不过它的跳动的发放的频率要减少了，它可能会在64以内。正常情况下，咱们一般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比如说55次到50次到60次左右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呢，它可能不会引起很明显的一个明显的症状，我们可能不用去干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哈，也有这种相关的报道，其实有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是与我们这种心动过缓有一定的相关性。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当你的这个单位的这个一把手，我们的窦房结。功能可能太弱的时候，你可能压不住下面的那些其他的那种异位起搏点的这种造反，在这种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容易出现包括早搏呀，包括这种房性心动过速啊，这种情况它的发生率确实是有这种增加的这么一个概念，但并不是说100%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也确实是观察到了有一部分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叫慢快综合征，在很慢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快速性的房性的心率，叫慢快综合征，有在我们心内科占了不少一部分的一个群体，它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谢谢，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哈。主任最后再说一说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我的门诊是周四的全天啊，我是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就是山东第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这个是心内心律失常科，因为我们医院把整个心内科都分了一个亚专业。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就是心律失常，就是包括你心脏跳得快啦、跳得慢的、跳得乱的。我们的这个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房颤的这种射频消融，其实包括我们的什么早搏呀，包括我们的什么室上素啊，其实室上素的消融成功率是最高的，能达到95%啊，都是可以考虑消融去治疗的。此外呢，我们还有这种起搏器啊，就是心跳的慢了，我们可以考虑起搏治疗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心衰的又有这种传导阻滞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就三腔的这种起搏器啊，还有室速出现猝死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这种 ICD 的植入，都是我们心律失常科常用的那种介入方式。
1: 好的，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千佛山医院，也就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周四的全天。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选择每个周四哈，来到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哈。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
0: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谢谢。
2: 这个银骨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00:40，人家那是乐一锅，合着那是2400: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的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8: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汶上县白石镇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4: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2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4: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3: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6: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4: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6: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汶上县白石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吴书记，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吴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吴书记，
24: 咱们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8月，这个一开始主要从事土地流转，属于收取服务，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2020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突出党支部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3分亩的集体土地入股，村民参股是2500亩，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和乡村旅游。目前合作社将2000亩多土地进行整合，改变了分户种植的模式，由合作社统一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2025年，全村粮食产量突破600万斤，较2020年之前提高了20万斤。针对一些边角土地、山地，合作社还种植了太阳星、猕猴桃、黄金梨、芍药，形成了6月的杏、7月的梨、8月的猕猴桃集中采摘季。
18: 哇，听上去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太丰富了哈！这个太阳杏是什么杏啊？能给大家来说一说？我没有吃过，好像。
24: 太阳杏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大黄杏，
18: 大黄杏
24: 啊，很酸、哦、很甜。
18: 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4: 今年产量还可以吧？
18: 啊，这个产量还可以哈。价格今年这个能卖到多少钱？
24: 价格今年应该是在3.5到4块钱斤嘛。
18: 啊，这个杏啊，一提到这个太阳杏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比较陌生这个名字，但是一提到大黄杏，大家都知道那个口感了。猕猴桃也是哈，朋友们经常吃到了。咱们这个猕猴桃是那种那个芯是绿的还是红的？
24: 芯是绿的，
18: 是绿的哈，就是普通的那种品种，
24: 对对对，
18: 是不是 啊？而且还有黄金梨哈，黄金梨现在咱们这个大家对这个梨的追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因为光我自己吃过的梨都有十几个品种了，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伙这个黄金梨啊，也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再有就是芍药了，芍药是咱们搞的绿化类的，还是说进入花卉市场的那种？
24: 它是一种中药材的，
18: 中药材的那种、哦、是吧？嗯，那还真是不错哈。刚才像吴书记提到的，六月的杏，七月的梨，八月的猕猴桃，哎，这样呢，大家即使咱们这个在这个市面上可能买，如果要是买不到的话，还可以到村里进行这个采摘来体验感受一下。咱们这个采摘价格，如果说和市面上购买的价格相比而言的话，嗯，怎么样？
24: 基本上价格很持平，
18: 很持平哈、哦，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亲自感受一下，从枝头上把咱们的杏啊、黄金梨啊、还有猕猴桃啊采摘下来的那份乐趣啊。刚才呢，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白石镇的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呢，来为大家说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郭书记。
0: 嗯，好的。以前呢，咱们村里的农户都是单打独斗，种地啊靠天吃饭，销路更是两眼一抹黑，年轻人呢也留不住，地也荒了不少。自从党支部把大家伙拢在一起办起了合作社，这一切呢都变了样。首先是腰包鼓了，心气顺了。过去各家各户守着几亩薄田，除去成本剩不了几个钱，但是现在咱的党支部发挥了组织优势，村面统一购买农资，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对接市场，省下的钱呢就是赚到的。这两年看到不少村的分红大会上，村民点钞票领水果，我们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不少村集体收入从之前的空壳变成了现在的几十万元，修路啊、装路灯都有了底气，不用再到处去借钱了。其次是生产变了，风险小了。合作社引入了机械化的作业和农业的新技术，过去累死累活的农活现在轻松多了。更重要的是，党支部就是大家的定盘星，面对市场波动，我们不再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而是抱团取暖，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最后是人心齐了，风气正了。以前我们的村民啊，因为土地边界、用水用电的这些问题没少红脸，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我们合作社的股东，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党支部组织力也更强了。党员在产业链上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说话也有人听，办事有人跟，党群干群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时间也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领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好路子，更领回了老百姓对党组织的信任和拥护。
18: 哎呀，郭书记说的太传神了哈！刚才他提到了一句话，叫村民点钞票领水果的场景。哎呀，这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了往期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分红大会的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资料，那真的是数钱数到手软的感觉哈、啊、咱们当地的村子也有不少这样的场景，是不是？
0: 对对对
18: 啊，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吴书记，刚才提到的分红领钞票啊，发水果啊，因为我看到咱村子里水果不少，是不是咱村子也有这种场景？
24: 对
18: 啊，咱们今年啊，或者去今年还没完哈、啊、这个去年的时候分红大会，最多的时候，那个分红的人他能领到多少分红，还有印象吗？
24: 一个人能领到1000多块钱吧。
18: 1000多块钱、啊，大约有多少户在领呢？
24: 因为400多户吧。
18: 哇，400多户，大家真的就是一个一个上台去领吗？
24: 对，他一般家里都是老人在带领有的。
18: 哦，除了分红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领水果这样的场景。
24: 我们村呢用的边角经济发展的这些水果，就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每个到季节下来都要领。
18: 哎呀，真好，你看这个不只有分红，还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啊，这个真的是让我 坐在直播间里都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咱们集体经济集体红利带给大家的那份喜悦啊，真的是太好了。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这一说啊，大家伙相信也能像我一样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了那份喜悦。那么咱们白石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郭书记。
0: 嗯，我们镇里的定位呢很清晰，我们不替村里做决策，但是我们要把制度、资金、品牌、平台这四件套给村里配齐，让村党支部敢领能领，领了能赚。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抓了四件事。一是立规矩，让合作社出生即规范，镇里明确硬杠杠，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集体占股不低于30%，支部书记兼任理事长，村两委进理事监事，党员干部带头入社，统一下发运行制度和责任清单，避免出现牌子挂了班子却散了账目也乱了的问题。2023年，我们对全镇26个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行了规范提升，注销了9个代付能力不强的合作社。2025年，全镇村党支部合作社的收入突破了800万元。二是给资金，让合作社能喘得过气。单靠村集体的积累，起步就会卡壳。镇里主动牵线农行，推广强村贷。单社的额度50万元左右，下村新谈合作社更是靠着农单加农行拿到了100万元的贷款，3000亩地流转起来，标准化的茶园、规模化的基地也才能落得下来，一年给村集体增收60万元。三是塑品牌、拓销路，我们按一村一品给各村画像，下村鲁坛牌、百合、猕猴桃、黄金梨、金太阳杏，旁楼是坛风牌脱皮的核桃仁、核桃油、核桃酱，前者呢是通过抖音直播和优胜代卖，让我们的销售额突破了320万元，后者通过跑省市的展销会30多场，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了海南、山西、河北、河南，还有我国的西北地区，营业额也突破了160万元。四是搭平台，让强弱村都不掉队。我们镇里呢推行跨村联建，打破了村界抱团，从单打独斗转向结队共建。通过搞村企联建，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形式，把龙头企业、合作社都绑在了一起。其中，三都高速与旁楼的合作，让我们的产品也铺满了高速的服务区。
18: 哎，刚才这段介绍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借鉴性和代表性哈。朋友们，如果说对咱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交流哈。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把咱们的这个独门秘籍都拿出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但是确实我也听得出来哈，因地制宜，我们把一个的关键点落实到位了，这样呢我们的一些工作才好开展了。其实刚才咱们郭书记讲到的这一系列的助力措施，也都是咱们在合作社在起步的时候，在运营过程当中可能而且是绝对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这样呢我们从最开始就把它做了一个支持，一个扶持，这样慢慢的让它能够更顺利的步入正轨，才能让我们更快的见到集体经济所带给我们的红利。非常感谢郭书记刚才为我们做的这么精细细致的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啊，主角介绍的是下村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汶上白石镇的下村啊，夏是夏天的夏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村的基本情况。吴书记，
24: 在下村啊，就在汶上县那个最高的探山南坡上，探山啊，这名字听着就有灵气，村名下村嘛，也沾着这山的光，全村一共有426户，1509人。摊开来说，耕地有2500亩，山地有1300亩，你看这比例就知道了，70%是耕地，30%是山地丘陵，典型的山区村。聊以前的话，这地形真是凑人，山地多，耕地少，路不通，水不畅，老百姓守着几亩薄田和石头山能干啥？2014年前后，咱还是省定的贫困村，村集体账上不光没有钱，还倒欠了60多万。那时候开会的人喊空壳村，一点不夸张，壳是有的，里头啥也没有。不过这几年你也看到了，路子走对了，啥都变了， 我们板子一跳心，就以党支部领办菏泽社为主线，后来又搞片区化建设连建，把外面的产业合伙人、懂技术的人引进的往山里引，一二三产业一块儿来搞。你像茶园、白河园、采摘、旅游都是这么起来的。原来的荒山，现在的地，现在盘活了。去年2020年底，我们算账，春季的收入突破了11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2万元这一个数。了咱们山沟沟的，10年前谁敢想？荣誉这块也没少拿，全国乡村的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法治示范村、省级的美丽乡村、文明村、旅游特色村，墙上的牌子都挂不下了。说白了，就是从以前的荒山穷村，一路折成了现在的名副村美。
18: 民富村美，这确实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目标哈，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项目，从这个项目上经过努力来获得我们的这个收入和财富啊，这样我们集体经济上去了，我们的村子用挣来的钱为大家做了很多这个便于民生啊，美化环境啊，提升咱们整个的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些改造和提升。那么关于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啊，卖的这么好，这些产品肯定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咱们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啊。因为如果说没有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可能咱们这个普通的农业呀，也挣不了多少的这个钱出来。因为首先它的特点特色，再有就是它的品质和产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合作社在农业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我们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吴书记，
24: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咱下水那是啥？典型的山地村，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现在为啥鲁坦这个牌子能打出来？说白了，就是咱合作社带着大伙儿，这个老黄历变成了新科技。这个咱第一个拿得出手的，就是粘虫板加这个物理除草。你进了我们的果园看看，全是黄板子，虫子自己就往上撞。咱基本上不打化学这个农药，老百姓一开始不理解，说不啥药能行啊？结果呢，种出来的猕猴桃黄金的，切开那叫一个透亮，咬了一个甜到心里。关键是检测不出农残，城里的超市抢着要。再一个，就是有机肥能养地，咱不心疼钱，这个统一买有机肥，把地里先养肥了。省市里的专家来看了，都说咱的土质能做成鲁西南最大的有机绿茶基地，底气都在这儿。另外，咱不是一块地里种一样，你看村南的那北亩的白河园，高的白河桃种、荷兰土豆，一地两收，错开了病虫害，效益直接翻倍。最后啊，咱有鲁坦这个商标，邮政车直接到我们地头，进了城的超市有二维码能查出来源，老百姓看到在眼里。现在不用干部吹都知道科技种植，因为种出来的东西值钱。去年光春集体分红就达到60多万，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咱带来的实惠。
18: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哈。其实刚才吴书记讲的这两点，也是咱们很多普通的农户在日常的种植管理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理念，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如果不用药的话，它这个产量能不能保证？它的品质能不能保证啊？这都是我们很多农户他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我们运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物理防治技术的话，它可能在这个一些生产的过程当中，就会无形的提升了我们的品质，而且它能确保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农残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您说的那个太形象了，小虫子往黄板上去撞，真的，如果到过地里的朋友哈，当然咱们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有可能很多都是城市的市民朋友哈，如果您真的到过大棚或者到过地里看到过那个黄栏板的话，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那个虫子是往上边撞的。我想问一下吴书记，您现在有多少地啊？
24: 我现在有3000多亩地。
18: 3000多亩地种的什么呀？
24: 种的一是小麦、玉米， 然后我们的水果就刚才说的这几种
18: 啊。您平常亲自下地吗？
24: 亲自下地，
18: 也亲自下地。现在这个，因为我知道您平常这个工作比较忙一些哈，这个平常亲自下地的次数还多吗？现在，
24: 也都很多，
18: 基本上哈，
24: 哎，基本上各样都得到天地到天年
18: 啊。他们如果有不会的，还会找您吗？
24: 对，
18: 也找您哈。
24: 对，
18: 那您现在是除了村党支部书记啊，还是合作社理事长，最关键的您，我感觉您是合作社的这个叫技术总监哈，还兼任着大家伙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一些问题的解决。哎，这就特别好了，咱们有一个主心骨，有一个领路人，哎，让咱们大家呢一块儿在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做到统一。这也是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哎，我们各位优秀啊，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所提出来的啊，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实行了，比如说很多实行这个六统一的原则哈，所以说我们生产出来这个产品才能够达到这个，比如说个头啊、外形啊、品质上才能够更加的统一，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我们的市场和销路，也许有更多的像一些大型的商超啊，还有一些这个销售的一些企业啊，他们才更愿意和我们进行合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白石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郭一书记。
0: 好的，刚刚咱们讲了下村啊，下村是咱白石的一个窗口，但是要说我们全镇的家底呢，那得换个地图看。在白石镇呢，总面积78平方公里，有26个行政村，4.2万口人，地处汶上的东北角，跟泰安宁阳搭界，山水林石人这五个字呢就是咱的底色。我给您数数咱手上的几张牌。第一张牌呢是石，石头的石，锈石之乡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咱白石的花岗岩储量有1.2亿立方米，分布在卧佛山、水牛山的矿区，占地8.5平方公里，拥有白锈石、黄锈石、章丘黑等多个品种，业内知名。全镇石材加工区占地6平方公里，板材、鹿岩石、异形雕刻等20多个品种卖到了北京、上海，还出口东亚、欧洲、大洋洲等。我们现在呢也不搞粗放式的开采，而是走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石材园区的路子，双招双引往高端走，保证我们的石材是绿色产业，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是山，咱们白石有潭山，有名的核桃之乡和森林乡镇，更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17年，白石核桃也拿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全镇的栽植面积呢达到了2.1万亩，其中有1.8万亩是胜果期，有7家种植企业，12个合作社，加上其他的果树，我们现在全镇的干鲜果树总共有2.6万亩，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93%，号称森林乡镇。那千亩梅园、千亩雪桃、千亩百合、千亩茶园和千亩核桃，这五个千亩也是我们一片片种出来的。第三张牌呢是旅游的旅，我们的潭山风景区2021年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此为核心建的潭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规划2.6万亩，辐射12个村，分为乡村旅游、儿童乐园、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4大板块。此外呢，我们还有水牛山、摩崖石刻、郭林的尚书墓等遗迹。2020年，咱们还评上了山东省第二批乡村振兴10百千示范创建乡镇。
18: 哎呀，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白石镇这个名字啊，这个很陌生。但是呢，通过今天做节目，通过郭书记的介绍，也让我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了咱们白石镇的独特的魅力哈。白石镇呢不只有先天的自然禀赋，而且呢后天的产业发展也是非常磅礴的，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头啊，把这个石头能卖到全世界啊，多个大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这不是咱们当地的一个认可，更是全世界对咱们这个产业的一份认可啊。这个石头是一个什么样的石头？是原石啊，还是加过雕刻的那种？
0: 哦，我们出产的是原石，
18: 原石啊，
0: 对，然后但是我们那边有许多的企业可以对它进行加工。
18: 那出口的一般就是原石，
0: 加工之后的，
18: 加工之后的，
0: 对对对，
18: 一般加工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造型？
0: 我们有那个鹿岩石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日常见的那些，然后异形的话是根据客户的他的要求去进行定制。
18: 哇，这个手工加工业也是非常的发达的。
0: 对对对对对。
18: 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做客节目的这个嘉祥县。 家乡县也是一个咱们济宁当地
0: 石雕
18: 啊，做这个石头产业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咱们没想到哈，咱们济宁当地啊对这个石头真的是非常有造诣啊。今天来了个更厉害的，直接卖到了全世界哈。哎，我也是开了眼界了。而且刚才提到的咱们的环境啊啊，咱们的这个土产啊也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现在也是注重在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刚才还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三 A 级的一些景区哈，那么刚才呢，因为咱们提到了下村也有这个采摘，现在有没有把它们串联呈现连成一个面呢？

0: 好了啊，这个这么多期节目了，和大家经常讲的都是发展的种植业啊，或者是深加工产业。今天啊，还带上了我们的这个三产的旅游啊，把这个咱们的一二产都融合了进去，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完美的三产融合的一个闭环了。那么将来呢，只要我们在这个闭环上再进行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把原来老的项目呢做精做细，把新的项目呢不断拓展，相信我们的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的。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的台。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潭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吴书记，欢迎你。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欢迎你。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吴进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村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合作社的呢？
9: 哎，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关键。很多人啊以为党支部领办就是挂个牌子，支部书记兼个理事长完事了，真不是那么回事。咱下村能从原来的负债60多万的个省定贫困人发展到现在集体收入111万元，靠的就是

0: 当支部把令子做的细了，我给你们摆摊摆场第一步，支部先得自己应。以前咱村的是路不通水不畅，集体穷，老百姓对板子都不信任。新一届春会上来，第一件最第一件事不是急着上项目，是因为三子清理，把被占的耕地山地往回收，这一收回耕地60亩，山地200亩。 后来扩大了3倍亩，村集体手里总应有点本钱了。没有这一步，后面谈入股都是空话。第二步，支部定方向，不怕脑袋。我带着党员往外跑，去考察，回来又开党员大会，十一两公开，听群众意见。最后定是靠山扶山，绿色发展的路子，规划出了村南花乡、村内麦乡、村北果乡、茶园的茶乡的发展布局。 这方向是支部领着大伙儿议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后面推着推着的时候，助力很小。第三步，人事是帮人事帮事，支部书记兼理事长，咱新坛菏泽社由我担任理事长，村两委成员尽力的监事，这是硬规矩。集体以300亩的土地入股30%，后来股权又调整，但集体分红一直保底儿。 党员带头入社，带头流转土地。你要把老百姓的心，党员的干部先把自己先拿出来。这一招，比如说一百句都管用。第四步，支部打台，企业农户同这个同场戏，光种地不行，咱有得摸索出2条路子：一是支部加菏泽社加农户流转农户的土地2440亩，菏泽社通关。 村民拿流转土地，还能来打工。二是支部加菏泽社加企业，一是引种药材公司来进来，合作物、金银花、单身能套种，收益65%给企业，5%给菏泽社，5%的利率集体，叫保底分红。支部在中间不是说甩手里这个掌柜，企业的进来谈合同。
1: 纠纷调解、用工协议，这都是需要支部出面。
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段介绍也了解到了咱们村党支部啊，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菏泽社的。那么，可能朋友们呢还关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吴书记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2: 咱这新南菏泽社的运营模式，说白了就是支部打台，私方唱戏。 支部另外菏泽社占股份的3%，把全村2440亩土地拢起来，分成了村内花乡、村南花乡、村内麦乡、村北果乡、茶园的茶乡的4个片区统一经营。百亩百合园套种荷兰土豆、猕猴桃、黄金梨6个鹿潭的商标这个类别品类，1000亩的有机茶园做成了鲁西南较大的有机绿茶基地，村内再搞。 鲁潭旅游公司做餐饮民宿采摘，还引了种药材公司进来搞了合作物、金银花套种，光种还不行，还利用第一书记的优势，引入邮政公司实施皖南计划，接着优乐网，成立了商超走销路，一是生产归菏泽社，销售归邮政，支部在中间兜底儿，一二三产业捆在一块儿，链条拉长了。
0: 分钱这块更是明摆着，绝不搞糊涂账。老百姓拿的是地主加薪金加分红3分钱，土地溜入了菏泽社，一亩一年流转费揣着兜里，喊了包丰收。来菏泽社打工、果园、茶园、露营基地都要人。家门口一天100多，入了股，年底要有股份。村集体占30%，去年集体收入了1.1亿元，就是这么来的。 这笔钱不分用于修路灯、装灯、老下调解室、老年幸福祠堂、助学金、奖励等一些公益支出。合作企业那边有说法，65%给企业，25%给农户，5%给菏泽社，6%集体，叫保底加分红。企业咱干股，农户也稳当。去年村民人均自备收入3.2万元，了10年以前我们是省定的贫困村，谁敢想？ 奥秘就在这里，一是地主一份，打工一份，分红一份，集体再拿一份搞建设、做公益。 十分钱叠在一块儿，滋补这个主心骨是真管用。
1: 哎呀，这个吴书记啊，这个稿子写得好，说得更好啊，因为我在看他准备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写得太好了，而且呢，他毫不吝啬地把自己这些年来成功的经验啊，浓缩成了这段文字啊，和大家进行分享。刚才我听着，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啊，都能听明白了其中的门道了，何况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有很多这个同行啊，也都是在这个运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咱们这些村党支部书记们哈、啊、当然呢，如果刚才大家觉得这个经验很好啊，可惜我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啊，我分享了一下这段文字，朋友们就能够啊，从过这段文字来够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到人家这个成功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您和他雷同或者是相似，哎，是不是也可以去借鉴一下呢？当然我也知道哈，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一步一步能够走到今天，刚才说到了啊，都上百万的啊，这个成绩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想想一个这个原来的省定贫困村，到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功的成为了村集体收入突破111万的啊这样的一个村子，它是怎么成功的啊？刚才做了一个分享，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成功道路上也是应该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吗，吴书记？
0: 对的。
1: 咱们有哪些难点，当时都是怎么克服过来的？
0: 哦，我们啊，这个外面、啊、看咱们下村啊，现在风风光光，一辈子万万的集体收入，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牌子挂着，可真要走一遍。最难的那几关，现在想起来手心还冒汗。要我说，最大的难点就是一个字心，拆开看到三道坎儿，那一坎儿漫不顾起都得爬我。第一坎儿是老百姓的信任，咱下村2014年前后是经济非常困难的。你要领办合作社，让大伙儿把地流转出来，把钱掏出来入股，谁敢？第一波是清，三只收地，收回耕地60亩，3地300亩，那是挨家挨户的磨嘴皮子。当院先把自己家的地交出来，再一户一户的做工作。没这一出，后面的300亩土地入股都是空话。起步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没人信。第二坎，支部自己会不会经营的？说实话，村干部种地行，但算账、跑市场、签合同、搞旅游，以前真没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才逼着自己外跑学技术、引企业、找资金、找市场。第三坎儿，分钱能不能服众，赚了钱比亏了钱还考验人。同样是入股，张家的地多少，李家的地多少，张家打工。李家打工没来干活，年底分红怎么算？所以啊，我们把保底加薪金加分红这三份钱定死，集体30%那份账目上按要求进行公示，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全村盯着。一日薪金一次容易，年年薪金才难。
1: 哎呦，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太感慨您的这个介绍和发言了哈。因为往期节目当中咱们很多嘉宾啊就说说困难啊，然后说一说哎他当时怎么克服的。您今天不是，您还引入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哈，让我们朋友们能够通过咱们节目能够学习了解到，甚至是能够用上这些好的方式方法，哎，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加有利于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受众，广大受众，在他们如果运作合作社的时候，哎，借鉴这些好的做法。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和打算呢？
0: 一辈子一是10000元，不是终点，是心理起跑线。我们村两位班子商量过多次，还是要坚持一张烂头回到底，坚持靠山吃山。但是吃的是精细，吃的是长久，重点抓十件事。一是把剩下的荒咱盘活，咱村山地资源开发利用还是欠缺，接下来继续清理山子，扩流转，把村民的那片还没有开发的山坡坡拢起来。种什么不盲目，还是跟着市场走，百合种药材这块销售路稳，再扩200-300亩，加深与山农农科院研究茶园所这个产业是合作，探索纵观与扩展的经验，不断提升茶叶的品质，
2: 价格还能往上走。二是产业链网，二产要深一深。现在的白河花茶、碳山绿茶出加工是有，但附加值还不够。下一步想上点深加工设备，白河做成干货、保健品原料、茶叶，搞成精品的礼盒，再给农村的电商。这个电商直播上线，有种皖南产品那套我们熟，再找一个懂得直播的年轻人回来线上销售，翻一番的不是梦。三是农文旅捆绑更紧一些，现在采摘秘书是有，但季节性强，冬天人就少了，打算把老夏调节师法子十万春这块牌子也用上，搞法子研学加农耕体验，春采茶、夏摘果、秋看百合、冬泡茶汤，实际都有人来，鹿潭公司我们的营收才能整起来。实时待在周边的兄弟村，我们片区化推动乡村振兴已经打好的架子，下一步要整合下村鹿潭品牌、邮政小路、中药材企业等一些资源，带动周边的村连片发展，实现强村带弱村，片区一起富，这才是中心村该有的样子。
1: 啊，通过您的介绍，我又了解到了咱们村里的法治这个教育这一块也是普及得很好，是吗？
2: 对，
1: 嗯，而且呢，刚才提到了要把这个法治研学加上农耕体验相融合起来，打造一个真正的一年四季来了，哎，都能够有所体验，能够留得住的这样的好的文旅项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郭一书记来介绍一下白石镇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哦，说实话，齐鲁样板这四个字，省里提，市里盯，县里推，我们镇党委班子压力不小，但是我们更有底气。底气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张牌，再加上下村这棵苗已经长起来了。下一步呢，我们分了五大抓手，桩桩都是对着样板去的。第一个抓手呢，就是我们的食材行业，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咱白石的40000人呢，靠它吃饭。但是呢，要把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食材园区再提档，包括矿山复绿、粉尘治理、废水循环、废料再利用等等，这一条线全串起来。同时要往深加工加设计加安装挪，异形雕刻、墓碑出口、家装定制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也要逐步的发展起来。食材是我们的老底子，得让它老树发新芽。第二个抓手呢，是我们的山区特色要串成链。白石核桃国家地理标志这块牌子不能光挂在旁楼下村这几家的合作社头上，26个村得全覆盖。下一步镇里出面统一搞白石山货区域公用品牌，包装、检测、溯源、展会、电商，镇级搭台，村级唱戏，下村鲁坛品牌打响了，旁楼的坛风、北泉的民宿、祥和茶园都得跟上，不能一家哄百家看。那第三个抓手呢，潭山片区要往外扩。现在我们的潭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2.6万亩，12个村，下步呢要再扩一圈，把剩下的那14个村也拽进来。我们现在有15家龙头企业，让每一个企业呢能带动2到3个村，强弱结对，户均收入增收呢能够再往上提。第四个抓手呢，是我们的农文旅得4季都有人，以潭山风景区为核心，整合民宿、餐饮等7种业态，开发面点制作等产学研项目3个，打造精品研学游路线4条，再对接济宁、泰安、济南这些周边的旅游社，把白石潜进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旅游专线上。第五个抓手呢，是我们的人才和共富机制。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咱白石的下村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有我们的带头人吴书记。但咱们有26个村，不可能村村都有一个吴书记。下一步镇里呢，想要做2件事：一是成立共富公司，镇级主导，国资参股，统一运营，懂经营的人呢镇里聘，村干部主要管协调，避免我们要也是为了避免支部懂政治不懂市场的短板。二是实施归雁计划，面向本镇的大学生、退役军人，探索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的校企村的合作模式，积极搭建归雁回引工作站，进一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智力的动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郭书记的介绍。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有请郭书记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今年白石镇又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好吗？
3: 好的，2026年呢，我们镇党委定的调子是食材提档、山货抱团、片区扩围、共富破题。 这十六个字呢，桩桩都有时间表。第一件，石材园区今年要提档升级，六平方公里的绿色循环经济石材园区，上半年把矿山富绿的二期拿下，完成卧佛山、水牛山两个矿点的粉尘收集和废水循环系统的升级。第二件呢，是白石山货区域公用品牌今年必须挂牌，以前是庞楼的谭峰、下村鲁谭各喊各的，今年镇里呢出面把他们都拢起来，注册白石山货集体商标，核桃、百合、茶叶、雪桃等全部进库，统一包装、统一检测、统一溯源。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进济宁、银座、贵和这些比较大的商超，还要跑济南的展销会，国家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这两张牌一起打。第三件事呢，是把潭山乡村振兴片区从12个村扩展到18个，原来2.6万亩12个村，今年我们把北边的郭林、五村这几个相邻的村也拽进来，1453工作法升级成1453+，四方联建的15家企业，每家认领2到3个弱村，推动我们的村企联建，争取村集体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60%以上，百万的村能够冲到6个。第四件事呢，是我们的镇级的共富公司也要落地见效，国资参股聘职业经理人当我们的总经理，村干部当协调员，解决支不懂政治不懂市场的短板，先拿我们的下村的面粉厂、庞楼核桃人、北泉民宿这三块去做试点，共富公司统一接单、统一分担、统一结算，各村的合作社只管生产，这样捋顺市场端和生产端的关系，各司其职。第五件事呢，归雁计划今年回应不少于10人，重点是瞄准我们镇里出去的大学生和退役军人、电商主播，镇里来搭平台支持他们进行创业，也把法律、财务、文旅、直播这几样紧缺岗纳入片区统一管理使用，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
1: 好的，非常感谢郭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村党支部里曼合作社发展的这个计划。
2: 今年我们班子也没闲着，把新潭今年的活顶成4桩事，桩桩都能落地。第一桩，面粉厂这条线继续推。去年新潭面粉厂就有种直播专场，20000单72小时的收获，销售额达到60万，村集体分红比上年涨了200%。这个爆点是真给咱打醒了。今年第一条，加大邮政公司合作，七一锅面粉、百合干全部是邮政进行品库。邮政主要是加新农人，那套我们也要自己培养的人，不能光靠人家拍目标。光电商这块今年冲破150万元的销售额，带动了集体增收三四十万元。第二桩，深加工车间必须上马，以前的百合、茶叶都是粗加工，利润大头让人家拿走。今年咬牙也要把百合干的生产线、茶叶精品礼盒搭建起来，注册新潭只有商标的模式。进企业单位这个工人采工这一道关关了，附加值这个翻100。资金这块今年需得加扩，3000亩土地流转最新的口径是3000亩了，比之前2440亩又扩了，标准化基地接着投。第三桩，片区连建，把兄弟们村拽进来。我们秀美潭山片区现有12个村抱团，新潭、鲁潭旅游公司、北泉的民宿、香河茶坊15家企业四方连建。今年把秀美潭山乡村振兴片区这块牌子擦的更亮，庞楼的核桃仁、北泉的服装车间、寨子的实训教室、资源互通、下村的邮政小路，直播团队不能光靠自己，得带着他们一块走。潭山风景区已经是国家3一级了，今年争取精品研学这个路线，并纳入齐鲁旅游专线上，实际有人来，鲁潭公司那块营收才能真起来。第四桩，人才才能这块能不窟窿。说实话，合作社最缺的不是我们没钱，是懂经营、懂直播、懂文旅的人。我们适合组织社员外出学习考察，提升大家的眼界和视野，丰富阅历，更好地为我们的村庄老百姓服务。
1: 好的，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的一些需求吧。
2: 咱常说独木不成林，下村发展到今天，光靠我们自己闷头干不行，确实需要借力。今天借着这个镜头，我也敞亮地给大家发个英雄帖。咱主要是以4点需求，盼着跟各界朋友接亲。第一，盼着销售渠道再扩宽， 去年咱那里面粉、白鹤干走邮政直播卖的货，但这还不够，咱要想对接更大的这个更大型的商超、高端的农产品连锁店，特别是企业和单位这个工会采购，想把我们鲁坛的品牌有机茶叶、精品的白鹤、生态的水果，从咱温商济宁买到济南、北京去。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们，欢迎来给我们洽谈出加工阶段。我们想找一家做食品深加工的企业和专家，比如说把我们的白鹤做成白鹤粉、白鹤干，把茶叶做成茶叶多用的提取物，或者我们搞休闲食品，咱有原材料，也有 CS 认证的这个意向，确定是基础和成熟的生产线，希望能联营合作。第三，渴望稳利引流大家的流量。咱坛山现在是三级景区，村里有菜单园、研学项目、露营基地、硬件有了，但缺少人气。我们想对接济宁、泰安甚至济南周边的旅行社，还有那些做研学游的机构，把咱这儿并成了精品的旅游线路。特别是想找一家搞新媒体运营团队的合作，把我们秀美坛山这个 APP 的炒热，别让好风景捂住了山沟里。第四，求可专业找专业的人才，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缺电脑直播的运营人才，缺懂财务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也缺懂乡村旅游的策划能人。不管是退休的老专家，还是毕业返回的大学生，只要你们有本事，下职就能给你打台子，待遇好商量，股份也可谈。总之，咱们下水大门是敞开的，不管是资金、技术、人才还是销路，只要是能帮我们把新坛这块牌子擦得更亮，让百姓的腰包更鼓，我们都热烈欢迎。有意向的直接联系我，或者联系我们镇里，我们都随时接待。
1: 哎呀，真好哈！你都说到这儿了，咱留个联系方式吧。你看看，留个您的电话还是办公电话？
2: 我们的电话，我的手机是1395372008。
1: 再说一遍，
2: 我的手机是1395372008。
1: 微信同号吗？
2: 同号
1: 啊，同号哈。欢迎朋友们，这个如果刚才发布的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有这个想来应征的，或者是想来合作的啊，哪怕是想来购买咱们产品的啊，或者想来玩的，都欢迎大家来联系咱们的吴书记。啊，这样呢，咱们今天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祝愿咱们的产业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谢谢你们，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6: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5: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败、无芒败、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6: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5: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6: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5: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 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赌输赢，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擂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啊。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失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柄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呢，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您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哦，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呀，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就冲这一条， 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
9: 朱老剑客，
8: 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垒，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斋，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泪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你叫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呢，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严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客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50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五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垒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的？
10: 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8: 我看这子

0: 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 何以见得？
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儿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 嗯，说得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0: 嗯，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挂风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
1: 朱亮心中暗想啊，哎呀，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个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加紧进攻，插花36路，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到肉上，受得了吗？也慢说是丁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出1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3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哇，了不得了，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完了，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把眼闭上了，有的把头转过去了。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 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了，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准知道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云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将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盼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儿，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呢，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到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儿，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儿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老兄弟，你在这儿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三哥，您放心吧。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哦，飞人儿啊，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的油缸里头没烧，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个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雁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都没两组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 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7月30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呀、啊、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五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类，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万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成为好斗，这老头脸非常酸呐、啊。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儿，什么事儿都得咬尖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啊，骄傲的过甚。你想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5月初5南阳府的府的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来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内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现决议力匹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匹可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儿，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邸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4200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累官跟官府对抗？嗯，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 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个老头凑到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八月初一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宫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计，咱可得早睡啊，明天八月初一八王累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累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哎，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哎，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教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俩可小心点，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哎呀，吵吵到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哪你是不服我，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0: 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是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武警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1: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0: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梅良祖登上八王擂，要大战飞剑仙朱亮。梅老剑客一贯骄傲，说话竟抢先说上句，脸还酸还急。见着朱亮之后，用手一指，冷笑了一声：“朱亮，认识老剑客我吗？”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点点头：“太认识了，梅老剑客。来，飞剑仙，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还叫我费事吗？”朱亮点点头：“梅老剑客，别吹，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别看你是徐良的老师，你别自以为是，真跟那高的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得多。你就跟朱某人碰在一块儿，我都不服你。我不怕你不爱听，在八王擂上，你也就属于一般般吧。梅良祖，

0: 这一说，你要给赤须子丁震出气呀、啊，你要给好朋友报仇啊，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吧，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那么老猴崽子，你说呢？
2: 我说，没老剑客，咱还是比拳脚。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嗨，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许良一看呢，师傅登台了，这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许良就紧往前凑。为什么呢？他替他老师使劲儿，把两只拳头紧攥呐。方叔安看出来了，
3: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师爷那有能耐，那多高的本领啊！打朱亮那不费吹灰之力，您就瞧好吧，我心里都有底。
0: 方叔安这是劝解徐良，其实徐良心里头清楚，他知道老师这两下子敌不住朱亮，原来在阎王寨就看出来了。再者一说，老师太狡，这些年他的能耐毫无有进展，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年岁一年比一年大，这要在八王类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又一想非挨骂不可，我师傅脸太酸，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事儿我不能干呢。可不干吧，又怕老师出错。徐良是左右为难，把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还没到80个回合呢，飞剑仙朱亮使了个野马分鬃连环腿，这招可太厉害了。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啪，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梅老剑客来了个大场门，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朱亮就利用这机会，立左腿，抬右腿呀，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梅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呀！啪啪，比闪电还急。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在小肚子上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了30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仙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儿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的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 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声最不贴凌空，诙谐老人走话长，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一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不提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得受不了。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在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侠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迎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了，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西左九耳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剑客能登台吗？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当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玩意儿挨打打得多惨呢、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八王擂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朱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六十个回合叫朱亮反被一掌啪周下八王擂。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迎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阵，还不如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啊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梅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八王擂。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三哥， 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他，脚尖一点地，脑瓜一拨拉，还唰，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八尺多高，然后腰里头使劲，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力呀，所以这脸也不显着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朱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我说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牙牙呸！你可是丑鬼，徐良。不错啊，真是傻老子。飞剑仙朱亮，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
2: 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我也是有能耐
0: 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朱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2: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2: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戴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2: 好，就依你。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啊，请吧。
2: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朱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剑，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0: 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儿可真不少啊。 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纳气。我杀气人压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诸葛亮的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了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诸葛亮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眉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要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不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俺这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啊、两个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往下撤身，滴溜一转个就站在一处。一老一少打得相当精彩呀、啊！再看徐良发招动势，一点也不慌乱，谈笑自然。诸葛亮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徐良这小子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明明看着我连中三元，击中了三个剑客，他还敢硬碰硬，就冲这一手这小子就有出息。但是他发现徐良的拳脚比当年在阎王寨和跌云峰狼牙剑提高了老大一块呀！哎呦，徐良这个功夫进展神速啊，一天一个样子。难怪他登台，果然超出一般。看这个架势，比梅花千朵、苍九公、金睛好斗、梅良祖、赤须子、丁震可高这一大块呀！我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个人打了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飞剑仙诸葛亮，汗珠子滴得下来。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全被这场精彩的决斗给吸引住了。甭说旁人，莲花观这些贼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这帘儿高高的撩起来，全把脑袋探出来往前台看。郭长达身后带着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在这观战。郭长达一边看着一边理着胡，心中暗想，他妈罢了，这个丑鬼可真有两下子，那么大个飞剑仙就不能赢他。哎，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往前凑凑，老门长，什么事儿？我有件事儿跟您商议，请。这个徐良有多猖狂啊！我看这意思呀，打长了他还非得打胜不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跳上去，我给他来一巴掌，您看怎么样？我敢保证这一巴掌我就把他打死，总门长你看如何？这郭长达晃晃脑袋，不，老剑客，多谢你的美意。 那样做他有点过分了，众目睽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不到一定的时候，咱先不使用这招，你看好吗？哎，好，就这样，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脚都刺痒，没达到目的。且说前台呀、啊，这阵朱亮和徐良就打得120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想，不用特殊的招，赢不了他。哎，他一想，当初我一服金背罗汉五身，我胜了神拳太保王兴祖，凡是我露脸的那些地方，我都使的是八步赶铲的绝艺。今儿个我也试试怎么样？难道说飞剑仙朱亮不是人，他就能躲过我的八步赶铲？我这身绝艺在他身上能不好使唤吗？哼，胆小不得将军做，今儿个我就个大胆一试。要不说呢，英雄出少年呢，你不服这个事儿不行。年轻人气血旺盛，好斗争强，决心大，徐良也不例外。再看老徐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台板，还撑纵起了1丈7-8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扬着脸往空中看，这下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得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啊，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扑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绝艺，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了，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台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给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薛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样蹬肚子上嘣一声非冒泡不可呀。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今年山东夏粮逆境再夺丰收，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临清市烟店镇。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在乳山市开幕。在东营广饶，一对新人用装扮中式而喜庆的电动三轮车迎娶新娘，倡导婚事简办的清爽新风。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山东夏粮逆境再夺丰收。
8: 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454.5公斤每亩，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四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
9: 春节后第一时间启动实施农技壮苗行动，权威专家领衔，百名骨干上阵，万名农技人员协同，收获期降雨偏多，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收，10万台农机昼夜上阵，山东一手抓单产提升，一手抓防灾减灾，对冲各类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7: 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在乳山市开幕。
10: 掌声祝贺2026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暨优质草莓苗展示会盛大开幕。
8: 本次大会以聚力种业创新、领航产业振兴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草莓种业专家、科研院所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和莓农朋友齐聚一堂，共商草莓种业发展大计。开幕式上，涉事草莓生产管理年历2026到2027正式发布。这份年历由草莓君和山东农学会草莓专委会特别策划编写，为广大莓农提供全周期科学管理指引。
11: 其实这本年历啊，凝聚了我们10多位老师的心血。就这本年历呢，我们是从2026年的8月中旬开始，到2027年的8月上旬开始，我们是按照草莓的生长周期来设定的。这一个每一个环节的问题，在这上面都可以找到解答的办法。
8: 大会见证了多项新品种合作签约、孟之交授权推广签约、宁黄一号联合推广签约，以及雪宝白草莓与6家企业授权签约，同时启动了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12: 山东省境内的这个草莓的生产主体啊，包括这个专业合作社啊、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啊、种植大户啊，包括科研院所的一些试验示范基地，都可以参加。也是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征集啊，进一步的进行拓展，引领和带动山东省啊，咱草莓产业啊，整个再上一个这个新台阶。
8: 在大会展览区，一项项草莓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引人注目。从脱毒种苗繁育到高价无土栽培，从生物绿色防控到智能精准管控，草莓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靠经验到靠标准的深刻变革。
13: 低温促早的它的目的，利用低温 促进这个草莓的花芽提早飞化。我们采用的低温处理模式呢，采用的就是冷库，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低温处理之后呢，这样我们的结果时间就会提前一个月。
14: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及应用，不用化工农药，我们就可以把草莓上的一些病害能解决，提高了这个草莓的品质。
15: 我们产品最大特点就是含有硅，能够提质增产，强壮草莓植株啊，提高草莓叶片的厚度，增加它的一个抗病抗逆的能力。
16: 大会还举行颁奖仪式，表彰了一批在种苗繁育和产业链服务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17: 下一步啊，我们也会在草莓这块深耕，跟这个农科频道这边合作啊，更好的服务于草莓种植户以及育苗企业。
16: 从品种到标准，从技术到品牌，草莓种业大会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化产业链，推动我国草莓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8: 这一次的大会啊，一方面我们把草莓新品种保护的相关的东西引入进来，给大家做了分享。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环节，对生产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难题，得到了及时的、有效的沟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会啊，让我们的草莓产业向着品牌化、绿色化、产业化的方向去发展。
6: 在东营广饶，一对新人用装扮中式而喜庆的电动三轮车迎娶新娘，倡导婚事简办的清爽新风。
16: 7月9号，在广饶县海城御苑小区，记者见到了这对刚刚办完婚礼的新人。
19: 电动车婚礼是专门属于我们两个的特殊记忆，而且没有繁琐的婚车流程，一路上特别的轻松，很自在。排场的大小并不代表你是否幸福。
16: 接亲过程只有短短1公里多，可沿途的笑声却拉得很长。两位新人选择用电动三轮车做婚车，在他们看来，幸福从不靠奢华排场来定义，高价婚车大操大办只会加重家庭负担。
20: 因为我们两家住得非常近，燃油车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交通拥堵。家里人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我们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流程，亲戚朋友们坐着电动车一路说说笑笑，非常的接地气儿。
16: 这场轻装婚礼正是广饶县婚俗改革落地见效的一个鲜活缩影。广饶县是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县，一直倡导重登记轻排场的婚恋理念，制定喜事新办九提倡，鼓励不要或少要彩礼，创新推出简爱联盟，为新人提供简约婚礼的多元选择。越来越多青年主动选择低碳接亲、小型家宴、公益集体婚礼等简约形式，持续涵养文明和谐的婚育新风。
19: 婚姻的内核是同心同行，并不是奢华的外在形式。我们也想以身作则，倡导婚事新办，节俭办婚礼，祝大家都能获得简单纯粹的幸福。
6: 轴承被誉为装备制造的工业关节，在临清市烟店镇，户籍人口仅有5万人，却汇聚了超10万名轴承从业者，拥有近3000家轴承加工及配套企业，并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探索出一条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21: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5: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2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临清市烟店镇。这里不仅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轴承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轴承交易市场。在这里，每年轴承产业营收可以突破500多亿元，占全国市场的1/10。
23: 农历5月26，恰逢烟店镇轴承大集，一大早轴承交易市场上就热闹起来，上千家轴承企业集聚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齐聚于此，选购自己中意的轴承产品。
24: 这在全中国来说，这是一最大的一个批发零售吧。
23: 烟店镇轴承大集已持续运营24年，多年来市场不断提质升级，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轴承专业交易市场。烟店镇因此也有了中国轴承之乡和中国轴承贸易之都的美誉。
25: 所有的轴承在其他地点找不到的，我们烟店镇这里都能找到。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很低，质量已经达到了国标。
23: 然而早年间受限于粗放式加工和贴牌代工，烟电轴承一度面临工艺落后、环保不达标的发展瓶颈。2018年以来，随着行业门槛提升，传统作坊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对此，太阳轴承公司的李凤龙深有感触。

0: 因为接触的客户越来越多，有很多是客户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打个比方哈，就是说有些客户合作两三年了，咱的产品就是使用也没有任何问题，当客户偶尔来一次看过工厂之后，突然就没信心了，就不给咱合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那个工厂环境啊太差了。
1: 为破解企业发展瓶颈，烟店镇高标准规划建设专业化轴承产业园，修建标准化厂房，引导辖区零散轴承企业集中入驻，集聚发展。
2: 建了一个220千伏的一个输变电站，首先解决这个电力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设了一个日处理10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和这个产业的发展做配套。
0: 园区配套很好的，建设好之后，基本我们是拎包入住。我的设备从20几台现在增加到130台，就是整个的产品的品质和这个产能都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1: 企业集聚发展不仅降低成本，更促进技术和人才共享，加速企业转型成长。太阳轴承公司入驻园区后，迎来跨越式发展，打造的轴承品牌不仅畅销国内，还打开了国际市场。
0: 有这么一个踏实的这么后盾，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敢于去国际市场哈，就是自己去接一些高端的订单。目前的话，60%的营业额是出口的。
1: 为进一步降本增效，临清市统筹烟店、潘庄、唐源三镇资源，打造轴承产业集聚区，构建起涵盖原材料供应、精密锻造、精细加工、仓储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闭环发展。
3: 我们的以前现在呢，就是说大概1.8亿左右的这个销售的情况下，95%以上的产品都是采购于咱们聊城这些企业，运输成本降低了，包装费用降低了，效率非常非常快。客户很多就是有特级的加级的产品，原来正常情况下像国外的产品6个月，我们最快的能缩到10几天。
1: 健全的轴承产业链培育了5000多家相关企业，形成了分工清晰、业态多元的产业生态。山东博特轴承公司生产的精密薄壁特种轴承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
4: 这两款产品的话，主要是用在工业机器人上面。这 A 系列的产品都是美国，他们专门做的那种陶玻的这种轴承。那后来我们也是，把这一块整个的给它突破了。
2: 这个企业呢，在这个完善的产业链中，可以深耕一些细分领域，能提升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吧。
1: 如今烟店镇共培育出51家规上工业企业，5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着力构建跨域协同创新体。
5: 设立烟盘烫转输整物审批分局，推行以床集成办理，高效服务辖区上1000家市场主体，搭建轴承产业智慧金融平台，全方位赋能区域轴承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1: 坚持产城共建共兴，烟店镇加快推进核心区城市更新，完善商贸综合体、轴承文化广场等功能载体，持续升级城镇面貌与人居品质，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购物消费日常采购一站式搞定，生活特别便利，
7: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我们老百姓的休闲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满满的幸福感。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小城镇创新提升机遇，加快烟盘烫一体化建设，壮大轴承产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全力打造高标准的县域次中心，为临清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9: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3: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单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3: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3: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如果说东明西瓜是黄河滩区甜蜜的名片，那么东明凉画就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七彩画卷。一粒粒五谷杂粮在巧手拼粘下化作鱼跃龙门、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让寻常粮食有了温度，更有了故事。在传承人韩国瑞的带动下，东明凉画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焕发生机，薪火相传。
15: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线的这个黄河文化融入了进去。这条鲤鱼呢，金光闪闪，是一条锦鲤。它用到的很多粮食呢，就是在我们黄河边上长的白玉米、黄玉米和红玉米。利用玉米的这种扁平散亮的这种形状呢，我们巧妙地和鱼鳞相融合，做出了这样一条鱼跃龙门的锦鲤，非常受高考这段时间家长为孩子送祝福的一个良化作品。东明凉画呢，是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起源发展于东明，是用五谷杂粮做的一种民间工艺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粮成画，画中有粮，寓意美好，雅俗共赏。老百姓呢，就用手中的五谷杂粮做成色彩斑斓的粮画，希望年年都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粮画呢是个精细活，要充分根据五谷杂粮它本身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巧妙的设计和拼粘。从粮食的收集整理到画面的构图修补， 最后到装裱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目前呢是扎根农村，以集中免费培训、散户加工回收、统一包装销售的这种模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利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很多的宣传，而且呢，为了把粮化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去，我又开发了进校园的粮化课程，真正让孩子通过练习，把非遗的种子让它在指尖开花，让非遗的艺术在心里发芽。
16: 这是我做的西瓜丰收图的粮化，运用了绿豆、大米和芝麻，觉得它比较好玩，然后可以锻炼我的手工能力，而且你能把它传承下去。
17: 欢迎大家来东宁吃西瓜。
14: 好的品种造就好的品质，好的效益。接下来咱们就到中国蜜桃之乡临沂市蒙阴县，一起了解一个优良蜜桃新品种金葵一号。
18: 红皮白肉接近90%的着色了，青蔬果葡萄袋嫁接抗风沙真木苗，亩产的话大概是在6000斤。桃农朋友们，如果说你想种一款产量高、不费劲儿、颜值高、市场认可度好的桃子，可以看我手里的这款金葵一号。这是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培育的，克重呢在100到120克左右，长度的话呢一般是在12加以上。虽然不套袋，但是它的颜值非常高，表光很好，颜色很艳丽，在成熟初期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吃起来之后呢口感细腻。一对夫妻按照标准化种植的话，可以经营30到50亩的桃园。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合作方式，如果您的家里有30到50亩的桃园，可以联系我们，按照我们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进行种植，我们可以进行订单回收。
14: 德州市临沂县临沂镇的徐茂给我们栏目反映啊，他们三个人合买了一台全新的小麦收割机，本想着一块赚点钱，没成想这台机器从下地第一天就开始闹起了脾气，不是这儿坏了就是那儿坏了，这活儿没干多少，维修倒是成了家常便饭。关键是啊，坏的还都是大部件，有的需要厂家发新件更换，这一等就是一两天。当地麦收就集中在这么几天时间，为此可耽误了不少订单。
19: 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个轮儿就蹦出来了，把这个轴头转烂了。如果这旁边又有人，这个就能打着人。这个轮儿，当时坏了以后，他说让我自己找焊工，电焊工焊。我们花了好几百块钱找了个电焊工，把这地方焊死。他说你接着用，结果焊上以后也不行，又等了一天，又发了个整个的粉碎机换上的。这是头天下地，到了第三天给换的。
20: 刚下地还没收割几亩小麦，最先趴窝的就是收割机上的粉碎机。徐茂说这可算是大部件了，新机器上来就坏这种大件，让他心里很没底。
19: 当时的时候坏粉碎机的时候已经是有200多亩地让咱作业了，人不用咱了，耽误事了。换粉碎机以后干了30多小时，那个液压大泵没劲儿，滋滋响，在驾驶室里边听不到，电话都听不着。
20: 接连两个大部件被更换，徐茂想着这次可以好好干活了，谁知收割机正在工作时，割台和卸粮台突然不动了。
19: 这个卸粮桶失灵，不卸粮了，不能抬高了，也不能落了，前割台也不能升，也不能降了，也是坏在地了。你换了个主力油自费，你换了以后，这两个割台卸粮桶都能工作了。结果我们自费花了1000多块钱，换了2大桶液油，换上以后还是不管用。这个车30个小时让我们换，结果他派人来又给检测那边的阀体，电子阀体总成坏了。
20: 从粉碎机到液压泵再到电子控制总成，三大部件接连出现严重故障，最后都是更换了新的收割机才可以继续工作。这让徐茂很是怀疑这台机器的质量问题。
19: 每次坏都是在地里坏，新车丢人不说了，我失去了老多农户，签合同就签了2000多亩的地，这个车子干了5分钟。
20: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收割机正在收割时起火了，这让徐茂彻底不敢用了。
19: 变颜色了，发黑了，这是这个铁皮发红过，这是里边那个排草轮和这个铁板磨损造成的，起火了，排的那麦秸点着了，喷出去了。
20: 徐茂说这台收割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喷粮。
19: 不到半仓粮啊，就开始从这开始喷粮食了。
0: 它正常设计，它就是这个粮仓满了，它也不应该上面排粮食。一亩地损失100多斤，
21: 满地都是，
22: 这都是漏的粮食，都长了麦苗长那么长了，每天有5-6个农户来造吧。
23: 那绝对浪费，这玩意这了不得，你看看，你想整不弄米，我收了80亩，
0: 全这种吗？
23: 哎，全这种，不给他收，搁现在的走的。
24: 今年买这个种粮收获，这个收获姐想着挣个钱的，合伙合伙买的，这不是这你看这麦苗吧，那么小，今年还挣钱，还赔钱，今年。
25: 就咱那旧车都不那么坏，新车那么坏，比那旧车坏的还次数还多了。
20: 面对徐茂的投诉，经销商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为了不耽误农时，自己一直在积极协调，哪里坏了尽快修。
26: 俺别三百元把你起来，起来就是我听我讲，就是别耽误你干活，把皮子都砸上他，再焊上他，你先干活，我们抓着你一个密封水机，不高兴了从哪去？从那厂拆了一个密封水机，就抓紧往回运。运回来以后，正好它坏，坏了以后，我直接送地去的，这东西就直接换上了。
27: 或者新车它3-4个件都坏，是不是也不大正常？
26: 农业机械来讲的话，它因为所有环境有关系，太脏。
27: 你看这个收麦子，它不都这样环境吗？
26: 啊，对呀，咱就说所有环境有关系。你咱就说干旱这种情况，你咱就没办法呢。
20: 这台收割机的生产厂家是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名牌上写的是2026年出厂，但是卸粮桶、水箱、玻璃都是2023年、2024年生产的。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台机器是往年部分库存的半成品车，今年3月份完成全部生产装配，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
22: 看了吗？这个玻璃也是24年出厂的，看了吗？
0: 但是这个卸粮桶有个名牌，产品编号、生产日期全没有，和那个水箱一样，上面嘛没有。你想找这个哪年出厂的都没有，产品编号没有。
26: 厂你不解决，你找我是坐标是吧？你我怎么能？我给你退车，厂你不理我，省点车我没事。
20: 厂家也明确表示，徐茂这车还达不到退车退款的要求。
28: 现在只能走，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达不到退车要求。
27: 那什么才能达到退车要求嘞？
28: 你开啥网搜一搜嘛。
27: 上网搜一搜，那你现在不是不能说说吗？
28: 你有三包房，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搜一搜，如果是达到退车要求了，我们给你退。
27: 作为一个新车，它好几个件主要这个大件都坏，它不大正常啊。
28: 大件坏了，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了，它什么件都坏了。
27: 那你们现在就是那怎么个处理法呢？你们厂子现在？
28: 现在他要求退车了，我说退车不了，我们厂里没有什么说法，目前为止没有。
29: 我买了你这个设备以后呢？它得符合正常的功能。那我当天买了就发现质量问题，然后呢，你修了几次，甚至给我换件，现在仍然是全部都是毛病。那么我合同的目的是无法实现。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可以呢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这个买卖关系要解除。那么是因为你这个质量问题原因造成的，那么我给你应该退货，你呢把我的钱货款返还给我。耽误了我正常收割期之类的，造成其他损失，那你这个销售者你还要负责赔偿我的损失。
14: 一台收割机从买回来就问题不断，粉碎机崩轮，液压泵异响，总成失灵，排草轮起火，卸粮桶喷粮，我们不禁要问了，那这样的产品是怎么通过出厂质检的呢？如果说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那是偶然，那3-4个核心大件接连出现问题还能够用偶然来解释吗？希望厂家能够真正重视用户的呼声，别让维权难寒了大家的心，也别让问题农机伤了乡亲们致富的劲头。那这次事件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盛夏炎炎，竹林里却是一番清凉的景象，泉水送来自然的慰藉。那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如相遇去山谷里的竹林消消暑气吧。
30: 在山谷里，人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棵竹子，这棵竹子的夏天饱食山谷的馈赠，自然的三餐。是啊，山谷里一棵竹子的成长离不开土壤、雨露和阳光的滋养。这棵竹子在春天破土的时候就向山谷张开怀抱，才长得挺拔葱翠。你呀你呀，回到自然中来吧，踏进幸福的避难所，遇见穿梭竹林的野风， 干净敏利的清泉，细细的鱼和有清雅面。

0: 人生的山谷。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2: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3: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2: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3: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2: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3: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

0: 情水面湿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少投入也能够多打粮，难道这只是空谈吗？湘西鱼干田间实测给出了答案，黑松土活化肥颠覆传统施肥逻辑，同等地块减量施肥，水稻分叶根系长势全面优于常规用肥地块，极薄土地增产表现尤为突出。那眼下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今天啊要带大家拆解腐殖酸减肥增效核心机理，详解配套水稻施肥方案，共同解锁土壤增产潜能。
4: 少花钱还想多打粮，痴人说梦，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江西鱼干解锁水稻减肥增效高产密码。
5: 我们宗旨是深入农村，扎根田间，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更好的肥料，
6: 总共80斤那个黑松土的肥料，到20斤又是假施的，比那个杀了130斤的以上的那个肥料的稻子，比那个长得好。我种田种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今年用的这个肥料，我其实都很高兴，这个肥料是好。一打了底肥下去，那个苗出来就不一样了。用了黑松土的差不多有20根，它这个才14、15条出来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4: 看看这个带土量，说明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我们往上看，分界数。16，好，对照田我们也拔出来了。同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普通田大概在13个左右。所以说，用过黑松土的产品呢，不仅是根系更加的发达，分界数更多，茎杆也长得更加的粗壮，光合速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让我们的籽粒长得更加的饱满。
5: 第一个方案呢，我们是用这一款44%的打底，用50斤，后期追肥20到25斤左右，分裂肥的话再追了一个30斤。第二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这个控湿肥，一次性打底，后期不要追肥的，一亩地用个50到70斤，分裂期的时候用咱们那个尿氨氮肥25到30斤左右一亩地。
7: 看这个，我们讲师管着这个肥料很好。
8: 我作为这个年纪快70岁的人，确实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这么好的稻子。
4: 哎，醒醒，醒醒，醒醒，还不醒？黑松土活化肥大户喊你醒一醒！
9: 家里种了多少地啊？
10: 400亩，
11: 200亩，
12: 300来亩。
10: 用了6次做底肥，效果倒是比较好了，效果是很好，蛮好的。
11: 别的肥料呢，反应慢一点呢，这个肥料呢，总是比别的肥料又放心一点呢。
4: 今年的这个长势非常旺，整体来说那个田呢、啊，很平整，很漂亮。
11: 土壤好一点的田，我就用了那个。其他的肥料，土质差一点的肥田，我是用的这个黑松土，这个效果比那个差田、比那个好田还好一点。
4: 为什么我们的腐殖酸肥能够做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呢？首先啊，咱们的腐殖酸可以提高氮素的一个利用率啊，减少我们氮的一个淋湿以及气态的损失，将我们的肥料利用率从30%几提高到60%。那么第二呢，可以活化土壤中难以被吸收的那部分磷钾元素。那么第三啊，腐殖酸肥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咱们土壤的一个保水保肥性还有透气性。那么第四呢，咱们的腐殖酸可以让咱们的植株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同时扎根也更深，既能提高咱们植物的一个抗倒伏性、抗逆性，也能够使咱们的植株吸收养分速度更快，从而让咱们的植株长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高产，以达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
13: 黑松土老百姓很认可，只用过的人都说这个黑松土好。
4: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11: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3: 当生物细胞膜缓控式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技火花呢？最近在粮安天下大道同行科技赋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暨金正大秋季事业合伙人峰会上，金正大集团通过双核科技打造的三款明星产品受到了众多事业合伙人的追捧和称赞。
9: 亩产的话，一般的话最低能得产200多斤吧。
12: 在今年小麦上，总产在最起码在200到300斤。
14: 今年小麦增产的话，应该是占到178日斤的样子。
15: 我们做过这样的田间实验，它的增产差不多的能达到15%。
16: 德国施诺德2.0这个增效技术就是牛，
17: 施诺德就是牛，
18: 牛啊，特别牛，
19: 施诺德牛。
20: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重点推广的慢慢肥、智魔星、开根胜利等品牌矩阵，就是这两项技术融合升级的重要成果。
21: 我把咱的明星产品金正大慢慢肥带到了我们会议的现场。你像我们今年进行的小麦的试打试收，小麦从去年种下去以后，一直到返青、到拔节，包括到后期的灌浆，都能够活杆成熟的，在整个的生长周期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营养的供应。前期不忘长，后期不脱肥，产量非常高。
12: 这个慢慢肥，这包括施诺德的2.0技术，在小麦上走产幅度很明显，这很好，这个对我们卖的这个心里很底气，也很放心。
22: 缓释肥就是养分聚合缓释技术，它其实主要用于在复合肥上面，它是内添加的，它可以让养分延长30天到60天，它就是逐步缓慢的释放，它前期不徒长，后期不脱肥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慢慢肥的这个特点一样呢，就是慢慢释放有后劲。我们这个缓释技术培育的这个旗舰大单品大品牌就是这个慢慢肥。
23: 我带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品七彩控室，我通过我们这个颗粒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颗粒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大家仔细看的话，是有7种颜色的。7种颜色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表明啊，咱们里面还有7种不一样的颗粒。那么每一种颗粒的话呢，代表了我们不一样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增效要素，然后呢咱们绿色的、蓝色的啊、紫色的，包括我们橙色的，代表的是我们不同控湿期的包膜尿素。那么这七种颗粒，每一种颗粒它的养分提供给作物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通过功能视觉化来给咱们种植户传达我们产品的一个理念。
15: 沃夫特的智魔星，效果非常明显，在大蒜上也是根系发达，它能叶面也比较粗广，吸收利用率非常的好，后面也是活杆成熟。德国施诺德技术增产增收，让老百姓更放心。
24: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金正大全新的这个开根胜利品牌，它是有两大核心功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向下深扎，这个是指我们的根系能够快速的下扎，根系更旺。第二个就是向上爆发，指的是我们地上部的植株啊、叶片它有一个爆发力，这就是我们开根胜利的一个核心功效的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以组合的形式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上市以及推广。我们会把我们开根胜利的这款产品啊，和我们现有的金正大一些品牌的，你像微生物菌剂啊、水溶肥一系列产品做一个组合使用。
25: 因为我们在整个5、6月份刚好是那个小麦的收获期和大蒜的收获期，然后通过这个试打试收这个活动的话呢，不但是给农户赋了能，同样也是给我们的合伙人赋了能。就是我们金正大的话呢，现在在做新健康船的工作。什么是新健康船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示范，我们提供相应的示范肥，然后那个把这个效果出来以后，我们开大量的观摩会议，然后又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给它传播出去。用这种方式的话呢，把我们一些核心的竞争力的产品赋能给我们优秀的事业合伙人和渠道合伙人。
26: 当前，国家新一轮千亿吨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进。我们聚焦全球缓控式肥引领者的战略地位，持续推进生物基包膜缓控式肥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融合落地，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开展百县联合特产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动德国斯诺德增效技术2.0的效果见证。我们想让各位事业合伙人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与金大同行不仅是在选择一家企业，更是在选择一条符合国家方向、顺应产业趋势、拥有长期价值的发展大道。
3: 从守在门店坐等顾客上门，到扎根田间大棚主动服务，深耕农资行业十年的肥二代赵东辉摸索出了一套特色经营打法，肥料销量是连年稳步攀升。那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秘诀呢？
0: 赵东辉，你懂得多，你看看这都什么病啊？
1: 有点双霉，有点备份病，这个病呢都要都活这大二月里，其他问题都不是很大。
2: 在山东费县种西葫芦遇上搞不定的病害，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肥二代赵东辉，左田市的专销户。
1: 我呢是从18岁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做了也将近有小10年了吧。
2: 年轻人脑子活络，摸索出了一套组合式打法，销量节节上升。
5: 我去赶紧看一下，我看下再说。
2: 打法一，下地。
1: 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店里等着客户过来，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大棚里、去地里和他们做技术交流。忙的时候早上5-6点就出去转，下午接着转，去和他们聊。其实一聊就得1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我的一种理念就是以诚待人，相信其他人也会以诚待我。
2: 地跑多了，人心就近了。
0: 天心这多真心实意的，白天这没时间来吧，他半夜他来俺看看什么病。
2: 打法二，辅学技术，用硬实力留住客户。
0: 他这个西葫芦管理技术很好，一直按他的要求操作的。
1: 其实我干这个也没有啥系统学习吧，只有一个农技师证，然后更多的都是自学的，每年都会外出学习，去林芝或者去这个青州那边去看。
2: 打法三，抓住风口，销量飙升。2023年，左田市推出新品三只虎，赵东辉一看机会来了。
1: 从三只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刻就开始去做，做了很多的推广实验。这2年呢，是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农户也比较认可，从最开始的100吨涨到了现在的500吨左右。所以说今年呢，还是在继续增加。
2: 不靠赊销堆业绩，全是实打实的销量。赵东辉用这套好产品加好服务的组合拳，成了左田市县域销量榜上最年轻的那一个。
1: 现在竞争很激烈，卷得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维持好客户的感情，稳扎稳打，做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3: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6: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7: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6: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8: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10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6: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27: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3: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4: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都有。
9: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4: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抓得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9: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新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0: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9: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4: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9: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1: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7: 好家乡，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7: 好风光。
2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12: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0: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0: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0: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以养阳，冬以养阴。那么夏以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是吗？
2: 对，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缓冲，我们这个空气呢非常的炎热，我们呼吸这样的空气感觉对这个气道是一种烧烁感。那么现在就很难办了啊，我们常常过去的那些概念啊是不是还是对的 那么应该是对的，但是现在真的很难养啊。就说我们过去的话啊，就说要回避一些冷，你像那个时间没有空调的房间，我们还特别强调给我记得就是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0: 嗯，
2: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
0: 啊，
2: 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0: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2: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啊，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
0: 嗯，
2: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
0: 嗯，
2: 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贪
0: 凉
2: 的，贪凉，
0: 哦，
2: 啊，
0: 对，
2: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0: 嗯，
2: 啊，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
0: 嗯，
2: 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结缔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低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低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
0: 嗯，
2: 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也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0: 嗯，
2: 啊，当我们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
0: 嗯，
2: 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喘透不过气来。 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实变了，嗯，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 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
0: 嗯，
2: 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人群，他有哮喘体质。
0: 天哪！
2: 嗯，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
0: 嗯，
2: 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嗯，
2: 他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他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啊。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度啊，就是25-26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状态，伴有着胸闷，
0: 嗯，
2: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咳嗽性哮喘。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呢？
2: 对，它是对这个冷热的温差呀引起过敏，就是我们这个气道啊发生了痉挛，
0: 嗯，
2: 发生痉挛以后，这个呼吸不好嘛，它就要通过咳啊，有些病人就表现的咳，
0: 嗯，
2: 使劲的咳，这样呢让气道通畅，能够喘气儿啊，
0: 嗯，
2: 这些病人呢常常都有明显的就是胸闷、窒息感，而且呢他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去看急症的也很多，
0: 嗯，
2: 啊，当然到我那去看呢往往就是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性哮喘啊，
0: 嗯，
2: 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鲁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
0: 嗯，
2: 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
0: 嗯，
2: 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
0: 哦，
2: 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是突然的爆咳，
0: 哦，
2: 嗯，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0: 是，
2: 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
0: 嗯，
2: 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它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
0: 嗯，
2: 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空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等男同胞光着尽量，
0: 嗯，
2: 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知阳知阴知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要注意 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啊，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患者呢，常常跟我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哈、啊，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哈、啊，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哈、啊，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哈、啊，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啊，遇冷呢才出现咳嗽。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啊，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啊，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啊，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吃这些啊，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嗓子肿疼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了。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他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啊、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主方，这个治疗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效果很好的。
0: 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啊，这个太炎热的天气，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啊、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这个感受这种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还是在流传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年轻人就是反复发烧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和我们现在这个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 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啊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啊，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啊，我们还是要戴口罩啊，防止这种呼吸道啊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啊，还是有效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啊，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好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啊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啊，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啊，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啊啊，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啊，要吃常温的西瓜啊，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啊，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啊冷藏的西瓜啊，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哎，在这儿想问一下陶主任，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是吗？
2: 哎，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哎听他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抠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啊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啊这个舌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啊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啊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辄气喘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啊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啊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啊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啊，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啊，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啊，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啊，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啊，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啊，吃一点利尿剂啊，因为他有性功能不全啊，有下肢浮肿啊啊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会吃一点啊，就是因为他常年都有喘嘛啊，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啊，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啊叫气阴两亏的一个啊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啊，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啊，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啊。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啊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啊，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啊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啊，这个阳阴清肺丸吃这些啊，当然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啊自我调整啊能够达到啊，这个自我调整很重要的啊是睡眠
0: 哦，
2: 这一部分咳嗽啊咳嗽特别严重的，我们常常会劝病人，我说啊你这个晚上实在睡不好的时候就吃一点啊，就我们叫啊这个通体芬呀 啊或者是直接吃一点安定啊，就是他吃通体芬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让病人啊吃一点安眠药能够睡好觉，睡好觉以后他也能够这个啊湿化机制上来了啊，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醒的时候啊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啊，在 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啊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啊，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啊，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0: 嗯，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您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2: 哎，这个结节有多大？
3: 有4公分，差不多。
2: 不对吧？4毫米吧？
3: 4毫米。
2: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3: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2: 啊。现在有症状吗？
3: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2: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3: 对对对、
2: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3: 也没找着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2: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就是肺部结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就是说还CT 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到了这个程度了就是说你

0: 时间啊，整个济南市啊，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啊，这就是济南市了啊。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哈、啊。那么、
1: 嗯、
0: 啊，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啊、
1: 嗯。
0: 现在济南市多大了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很少见到汽车。
1: 嗯，
0: 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啊车呀啊，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
1: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啊，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啊？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啊、冰川啊。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夏天才会只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啊，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啊，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啊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啊，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啊。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啊，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啊，它的直径啊啊，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个肺泡那么大小啊，非常小的一个啊，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啊我们的 CT 上。所以啊，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
1: 嗯
0: 啊，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多做一些湿化气道啊，啊，就是喝点热乎水啊，啊，多吃点青菜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这个对消除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啊它自己也能消失啊、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啊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4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1: 行，
0: 好吗？
2: 好吗？
1: 好，谢谢
0: 、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0: 谢谢。
2: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主任，你好主任。
0: 你好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0: 是你本人吗？
3: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0: 他现在什么情况吗？你能清楚吗？
3: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

0: 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需要当能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1: 嗯，是，也是一头主人的一位同行。啊，对，这样啊，就是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 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啊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 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啊，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啊小猫咪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 动物本身呢会有脱销啊，它身上也会滋生一些病原微生物啊，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啊，这气味呢也是致敏源的一个条件啊，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 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啊，要从预防方面啊，多给病人想一想啊，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啊，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啊，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 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啊，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啊。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啊，就是周期比较长啊，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啊，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 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啊，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啊。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啊法宝啊，我基本上不太吃药。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啊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 去来调整你的体质。
0: 调理，
1: 哎，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0: 嗯，对。
1: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啊，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啊，发脾气啊，这时候发作啊，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啊，我们叫啊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这个。 情绪的影响啊，这个会影响你的啊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啊，在这个月经期的前两天啊，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啊。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啊，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啊，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啊。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啊。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 啊，你好比啊，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啊，这个气道。 他呼吸的这些啊，就是我们啊，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他很容易有一些啊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啊，这个哮喘老不好啊，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 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呢？就是饭后犯病的多。那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啊，很快就好了啊。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啊，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啊小方子。另外你要是说啊，我就想要一点
2: 啊，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啊，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哈，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芳香解表的一个啊，有点温性的啊，就是它属于温热的解表液啊。那么它这个解表啊，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
1: 啊，所以啊，我们第一个就是啊，用九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那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啊，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啊。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啊，常常会调整好 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啊，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啊，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啊，叫痰饮为患啊。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和之。这个温啊是温和的温啊，并不是温热的温。 但是我们加上三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啊，它也本身有一些抗过敏作用。所以啊，苏叶、陈皮、干姜啊，这就是一个治疗哮喘病的轻来轻去的啊，很好用的一个小代茶饮啊。 你就可以啊，就是平时有点咳嗽啊，有点这个胸闷憋气啊，啊，九克啊，这个陈皮九克，苏叶啊，三克干姜啊，然后煮把它稍微煮一下啊，一天喝上这么就是这个剂量的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茶饮来调整你的体质。
3: 啊，这个减少哮喘病的发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好的，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
0: 没有了。
3: 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3: 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1: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有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陶主任，我要去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
3: 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有时候会有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啊，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方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很就可以减少 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哎，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哎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哎，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2: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啊，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
4: 嗯，
2: 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
4: 嗯，
2: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哈，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啊，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70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4: 您自身就调理得特别好，
2: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啊，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啊，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啊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啊的这种体力活动啊，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4: 嗯，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三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2: 哎，太对了，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啊，其实
4: 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2: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你会发现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有很多子女都不理解，说陶主任，你看他刚刚好一点，他就刚刚
4: 休息休息呀，是吧？啊，
2: 但我说这个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哈，你他要不动的话，他很难好啊，他的肺功能，他有点痰，他咳不上来。
4: 是
2: 啊，你听见他咳，听见他咳，就像
4: 难受啊，
2: 就像那个他就是咳不动。他有活动的老年人啊，你听他抠一声，那么痰都咳上来了，
4: 对，
2: 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你别看他这个痰一上来，他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阳气就是活动，
4: 阳气到活动，
2: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去散散步啊，也不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 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啊，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4: 嗯，是。那刚刚哎，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哎，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2: 是的，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
4: 嗯，
2: 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啊，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啊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啊，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4: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2: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西瓜呀。啊，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啊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啊。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啊，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能够耐受了啊，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4: 对，
2: 就会
4: 有反应啊，
2: 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啊，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啊，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啊，啊，特别是那些大便啊，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啊，而且大便好多次啊，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啊，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啊，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啊这种水果和啊饮食。
4: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4: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7: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 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8: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9: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现在是凌晨3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1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三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炎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0: 欢迎徐老师。
19: 主持人好。
0: 徐老师，这样吧，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9: 好的，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徐明举，从事果树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也就是说和农民打交道的一项工作。2019年呢改行到了高职院校，从事农业的职业教育，现在呢带果树生产技术这门课哈。这门课呢非常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当然在学校呢学生也比较关注我讲的这门课，并且呢我也非常擅长哈，利用新媒体，利用网络直播，在果树当中进行应用，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农民朋友哈。所以说主持人啊，其实我也是一位网络主播哈。
0: 网红，
19: 还开办了一档栏目叫老徐带你逛果园，曾经全国各地啊去逛了很多地方，介绍了各地的水果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桃子哈，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模式哈，利用短视频的形式呈现给了很多人。但今天非常高兴的是啊，通过广播平台给全国各地的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见面哈，尤其是喜欢种桃子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啊，非常开心哈。
0: 嗯，是的，徐老师，这几天啊正好是吃桃的好时候啊，这个桃子一闻到这气味就让人垂涎欲滴啊。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水蜜桃，哎，徐老师，您最喜欢吃哪种桃啊？
19: 其实你说到这个吃桃子哈，对我来说选择起来啊就有点难了哈。为什么有点难啊？因为从事果树技术推广工作这样的一个缘故哈。从开始在华东农业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果树专业，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桃园，老师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桃子成熟的时候要去实习的话，那就是可以哈，一饱口福了哈。那个时候呢
0: 是
19: 就开始啊非常关注于品种的问题，可以说近30年来的果树工作哈也是每年吃桃子的工作啊。大家不要觉得搞农业这个工作很辛苦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通过自己吃桃子的这个历程也见证了桃子产业的发展哈。那么从最开始哈、在学校期间到刚参加工作，那时候油桃还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哈，到毛桃可以说都有我喜欢吃的品种。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些品种，哎，我不知道主播哈，这个主持人啊，听说过没有？你例如上海水蜜桃，也就是上海南汇区啊，上海这个有一个老师哈，这个王老师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他选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啊，非常好，我们这个地方也种了多年，曙光油桃， 郑州果藤研究所选育的中油四号，包括126油桃。春雪呢是山东果藤研究所啊李龙光啊老师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另外呢中攀系列的这个中攀11、中攀13、中攀17啊中油9等等啊太多了哈，这个并且不仅啊在品尝桃子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也在研究哈，怎么样让桃子长得更好，并且推广这些品种，让农民朋友们栽植不同的时代哈，根据不同的市场变化，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选育了更多的好吃的一些品种。毕竟桃子的品种太多了哈。为什么受消费者的关注呢？中国呢，其实这个种植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因为桃子种植哈，这个就起源于我们国家。另外呢我们俗语说哈，桃养人哈，说杏伤人，说桃的要多吃哈，其实多吃桃的还是非常好的哈。
0: 是的，齐老师，
19: 因为听我们广播的也有一些朋友想了解桃子到底归哪一类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怎么样？
0: 好的好的，您来介绍一下。
19: 说到桃子呢，因为我们在栽培上，在植物学当中啊，咱都给它要归一归类哈，门纲目科属种哈。它桃呢，它属于蔷薇科的桃属的一个植物，原产在哪里呢？有人说啊，是不是又是国外引进的？其实桃子呢，原产在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也是听了一些老师的一个介绍哈，说在我们的西藏林芝一带有2000多年的这个桃树哈，这个树2000多年了依然健在。后来呢，我真的去了哈，那个地方。高海拔3000多米啊，有的到了近4000米，确实有种的这个桃子哈、啊，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哈、啊，没想到在我们的青藏高原，在西藏的林芝哈、啊，桃子的寿命能达到2000多年啊。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桃子可能就活个那么20-30年，可能有一些品种淘汰的更快哈、啊，没想到这个桃子远产我们国家，而且寿命比较长。桃子呢哈、啊，现在它不仅可以吃哈、啊。我们的桃子呢可以观赏，每年桃花开的时候也是我们市民们哈乐意出行的一个季节。我记得我做节目哈，到北京的军都山脚下，那么就有桃园，包括苹果啊，刚才说到哈，每年都搞桃花节。另外呢，桃子呢不仅可以鲜食啊，另外呢可以制作成桃脯，这个罐头桃仁呢哈也可以食用啊，能吃的地方还比较多哈。另外呢，主持人啊，南方的包括我们北方的，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啊，甚至开始吃桃树上的硫胶，也就树干上那个硫胶哈、啊，他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啊。这个你到网络上一搜哈、啊，这个卖桃胶的还比较多的哈、啊。所以这个桃子的这个木头哈、啊，这个也有价值哈、啊。那么在中国啊。大家呢，这个觉得桃子呢，在我们山东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小的时候磕桃木仁，可以磕桃木剑。小的时候我就干过这个事儿哈。现在呢哈，也有好多艺术工作者，把桃子、桃核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那么赋予了桃产业的这种文化色彩。毕竟中国种植桃树3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桃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当然了哈，这个在生产当中，桃子的这个种类哈，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专家哈，或者农民的习惯，它分的种类还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有的呢，按照油桃、这个蟠桃、寿星桃还有碧桃来这样分的。另外呢，在食用的这个类群当中呢，按照它离核还是不离核？
0: 不离核的。
19: 不离核呢，就是那个肉和那个核呢是粘在一起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离核的哈，例如毛桃当中有离核的，也有不离核的。毛桃当中不离核的，你像春蜜桃，那么离核的桃呢，这个秋桐哈有个品种，还有秋雪啊引进的一些品种哈，它离核的。离核的你中间你用刀一切可以掰开它，这个核的哈。很完整的就能取出来。另外呢，我们油桃哈，油桃也有些不离核的，不离核的这个品种呢，占大多数，离核的品种占的比较少。现在离核的也受到了不少人的一个关注。另外呢，我们在生产和教学当中呢，也有这样分的，分为这个5个种群哈， 北方桃品种群、南方桃品种群，另外呢还有黄肉桃品种群。这个黄肉桃品种群呢，是果皮和果肉都是黄的，里外都是黄。这类的大多数品种呢，适合于加工，果肉比较致密，加工罐头。你例如加工罐头啊，我们山东临沂平邑，就有一个乡镇哈，就以加工罐头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产桃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蟠桃品种，但是呢哈，它也有一个问题哈，蟠桃呢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油蟠桃这个毛蟠桃呢都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哈。也有一个朋友哈说到哈，有的桃子看着好吃却不甜哈，爱吃桃子的人，有时候很难辨别哈。
18: 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种出好桃子。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骨干教师徐明举。
0: 确实啊，徐老师，像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啊，有的桃看着不错，但是吃起来并不甜，这怎么挑桃呢？
19: 这个挑桃啊，还是非常有学问的哈。其实这几年呢，不仅是消费者比较困惑哈，我们的农民朋友，尤其是有了网络之后，大家买完桃子之后啊，很快会给你一个反馈，不像以前哈，将来这个自己桃子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只是有这个收购桃子的这个水果商把桃子收走了哈。现在不一样了，好多这个农民朋友利用网络，利用直播哈，把这个桃子啊卖到了全国各地，大家收到桃子之后啊，一尝口感很好，哎，来个点赞，你的这个五星级就来了哈，你的五星就来了。哎，如果哈来上几个差评，麻烦了。哎，你看了吗？这个还带着叶子呢哈，你今天刚刚采摘的嘛哈，
0: 是特别新鲜，这消费者肯定喜欢买啊。
19: 对，消费者比较喜欢买。有些农民呢，就是在卖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哈，故意的哈，这个要留一些这个桃的叶子哈，就是要证明，哎，这个桃子是我刚刚采摘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桃子的这个种类哈和这个品种。那么在生产当中到底怎么来进行选桃的哈？我觉得首先呢，在这里要鼓励大家吃桃。这个桃啊，咱都说鲜桃，鲜桃呢它就是比较新鲜的意思哈，鲜呢也就是不错哈。这个我说既可以用新鲜的鲜，也可以用神仙那个鲜哈来形容这个桃子了哈。这个说用神仙的这个鲜呢来描述我们的桃子呢，说明我们这个桃子比较珍贵哈。新鲜的鲜呢，说明这个桃子在吃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的哈，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的交通条件的改善哈，你例如在北京的朋友，那么想吃我们山东的桃的话，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正在地里采摘呢，明天早晨就到了新发地，到了中午的时候哈，哎，这个桃子就可以到了你的办公室里面来了哈，就现在速度非常快的哈，非常新鲜。建议大家呢，夏天一定要多吃桃子哈。我们说到的桃养人这句话不是这个空穴来风哈，因为桃子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啊，尤其是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哈，另外呢它还含有各种人体需要的矿质营养哈，钙啊、铁啊、镁啊、锌啊。另外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哈，好多消费者啊，现在选桃子呢，认为呢这个桃子是要买没有上过化肥的，要这个天然的生长的。其实桃子的生长过程啊，也跟人一样哈，它是需要以各种营养成分。我们人类呢，为了保证桃子的产量和品质哈，农民朋友会在不同的季节应用不同的肥料。你就在幼果期的时候，我们要补钙。为什么要补钙？这个钙到哪里去了呢？不就最终让我们的桃子吸收了，变成了有机钙，人体非常容易吸收的这些游离钙。所以我们在吃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比单纯的你在药店里买这个钙片，我认为呢这个效果要好。另外呢，哎，我们给桃子上铁肥，补充铁，叶面喷喷的一个目的呢，还就是增加桃子，因为它需要铁元素。这个元素呢，也恰恰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哈。我们为什么吃桃子？吃桃子是满足我们身体生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各种营养成分的这种需求。桃子呢又是一个鲜果哈，所以呢大家通过吃桃子，哎，你就可以补充钾，补充我们的钙，补充铁，补充锌。哎，农民朋友们在 种植我们桃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各种各样的肥料是为了满足桃子的生长，让其各种营养成分更加的均衡，达到桃子哈应该富有的品质和特色。哎，你想想哈，我们在吃桃子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满足了我们对各种营养成分的一个需求？农民在种植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采取这些方式方法呢，也是为了让其营养更好。所以桃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是很多的消费者喜欢吃的一个根本原因。另外呢，桃子呢还含有强效的酚类物质，那么另外桃子当中呢还含有各种这个胶质的这个物体哈，大糖容易吸收。
0: 嗯，确实像您说的桃养人啊，确实是适当多吃一些桃子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的。那具体来说怎么挑桃呢？比如说是看它的这个皮的颜色呀，还是看它的形状啊？到水果摊怎么挑选呢？
19: 水果摊当中那个挑选呢哈，首先呢哈，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啊，可能先看它的价格，哎，觉得哈，这几年呢哈，建议大家条件不错的哈，认为这个从营养价值上来讲呢，首选的呢，我认为要选择这个蟠桃哈，因为种植技术改善了，以前蟠桃容易裂果，大家呢吃不到这么好的一些桃子哈，这个蟠桃。另外呢，要看它的色泽哈，从色香味嘛哈，那么有一些红色的，上色非常均匀、非常鲜艳的这个桃子，那么口感吃起来也就非常的这个不错哈。它的这个硬度，说到这个硬度呢，因为我们不同的品种，它的硬度是有的是水溶质的，桃子成熟了之后呢，你放那么两三天，年轻人呢他就喜欢吃这个脆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脆的哈。另外呢哈，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哈，为了保证桃子的运输，一般呢哈都是他在桃子6到7分熟的时候，也就7分熟的时候呢进行采摘。如果到了9分熟进行采摘的话，它运输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几年呢哈，我们的育种专家哈也在选育桃子，即使充分成熟了，它的硬度和脆度依然可以，这就保证了哈这个能够走电商这个运输哈。你例如我们大连一带的朋友啊，在大棚里面栽种的最多的哈，中农金辉，也叫126油桃，当然了，有人说这是一个老的品种了啊，但是毕竟是市场上，温室栽培里面栽培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桃子成熟了之后呢，就是硬度非常不错哈，这个能够满足它运输的一个要求。这是这个桃子哈，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外观、不同的这个硬度哈。我们在挑选这些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口味不一样哈。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黄肉的蟠桃，价格卖的高哈，高有高的道理。一个是现在这种这个发展的面积不大，另外呢它口感是甜的啊，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欢迎哈。另外呢，在上海一带呢，大家在选择桃的时候就选择无锡的阳山水蜜桃。他呢就用吸管哈，这个桃子是充分成熟的时候，农民啊才开始采摘销售，包装呢现在条件也变得非常好了哈，可以插一个吸管，就像喝饮料一样哈，果汁一样，营养榨得非常不错的哈，这样哈来进行这个选择哈。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徐老师，阳山水蜜桃和我们临沂产的水蜜桃有啥差别哈？我去了阳山之后，我还真的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哈。那么作为无锡，在南方雨水比较大，那么他们种植的桃子和我们临沂种植的桃子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呢？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到阳山来采摘这个水蜜桃，好多人他就一直没搞明白哈。不是说这个品种这个在他那个地方种就非常适合，其实他种桃的这个区域呢还没有我们临沂这个条件好，所以口感比较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它是等着桃子充分成熟的时候才进行采摘。我们这个地方水蜜桃如果等着充分成熟了才进行采摘的话，再运到上海再运到北京啊，水蜜桃嘛，哎，它这个耐储性不好，解决不了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上海周边呢，因为它靠的比较近，销售呢这个不成问题， 因此呢充分成熟，口感呢也就达到了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可能有的果农啊，一看到果子长得不错就不舍得去蔬果，但这样导致一个结果啊，就是看似产量不低啊，产量很高，但是啊桃子的品质却牺牲了很多。就是接下来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怎样来进行科学的蔬果呢？
19: 行，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哈，科学的蔬果，我觉得是我们桃农在管理桃子的过程当中啊，要提升桃的品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这个蔬果呢，其实也就是要求我们桃的树体要合理的覆盖，你不能结的太多了哈，你结的多的话，产量这个过大，看似哈产量提高了，其实牺牲的呢是品质。所以呢哈，我们要通过蔬果呢，让桃子这个树体啊合理的进行覆盖，不仅可以增大果实，提高果实的这个品质哈。同时呢能够提高商品率，它就有利于丰产和稳产。这几年呢哈，这个我全国各地也逛果园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新栽种果园的，新发展果园的，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开始结果了哈，大家都非常高兴哈，觉得哎好不容易结果了哈，能结多少留多少哈。结果呢我说大桃哈，这个本来能长到一斤沉的哈，结果变成了小桃了哈，变成了小毛桃，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就明显的降低了。目前呢哈，一般这个一亩地啊也就667这个平方米，那么桃子的这个产量呢是要控制在3000公斤这个左右哈，3000公斤也就6000斤。因为桃子如果你想让它长的话，我们好多桃农呢都能让它接到啊12000。啊，甚至15000一亩地哈，15000斤，那个桃子的产量就太高了哈。其实有5000到600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是能够满足它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这就要求蔬果了哈。其实蔬果呢，它是一个综合技术的一个应用。那么到底留多少个桃呢？留多少个枝条？你看你这个还有叶子哈，叶子后面有这个枝条。你看它的枝条哈，这个开花然后最终呢这个结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哈。那么我们这个枝条呢，6000到7000个枝条。一般呢一个枝条上我们要留2到3个桃子。通过这些工作，第一呢哈，我们合理的留这个枝量，第二呢哈，就是收花了哈，到了开花的季节呢，如果花量过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进行花前复剪，花期的复剪啊，剪掉更多的花枝，不要留那么多哈。这个第三呢就是蔬果了哈，桃子蔬果呢一般呢要分2个时期哈，切花之后2个星期哈，一个枝条30到50厘米，我们啊要去掉一半啊，一般能接10个哈多的哈，哎留3到5个。第二次定果的时候，也就到了硬壳期哈，桃子里面那个核要开始变硬的时候，发白变硬的时候，那个季节呢是定果。到最后呢，哎根据不同的品种，一般呢我们一个枝条留2到3个果子，这就满足生产的一个要求了哈。但在实际当中呢，大家做的呢还不是太到位，规模比较大的园子，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蔬果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找的这个工人干活的时候监督不到位的，留的果哈，有的多有的少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目前我们桃园的标准化管理还是个问题哈。当然了，这个工作呢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能够完全解决的。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期待的哈，更多的桃的种植户哈，你要意识到未来市场的竞争就是品质的一个竞争。现在市面上的各种水果哈，就单拿桃子来说，种类就太多了。你想哈，你怎么能竞争过别人？怎么样能竞争过你的同行？所以呢哈，提升桃子的品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呢，当然了不仅是蔬果哈，品种也要及时的更新换代，满足消费者对新品种对一些差异化哈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个追求。现在我们都讲究个性化的定制，有人他就喜欢吃偏酸的，有人喜欢吃偏甜的，有人喜欢吃蟠桃，有人喜欢吃这个雪桃哈。刚才到了合理的是负载哈，希望引起哈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关注了哈。
18: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徐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如何种出好桃子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 我们也非常感谢徐老师的介绍。
16: 好的。
2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三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延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 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0: 欢迎徐老师。
19: 主持人好。
0: 徐老师，您讲蔬果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冬剪，是不是还有一个夏剪？夏天也是要进。

0: 更加有利于结果，更加有利于成花，更加有利于开花，让我们桃子长得更大。因此呢，修剪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原来呢，这个修剪啊，我们都是到了冬季才进行修剪，也就是农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哎，农民朋友，你看了吗？就拿着剪刀到了果园里，擦擦擦，剪掉了很多桃枝哈。那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有一些朋友哈，去农村这个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哈，哎，长了这么多的枝条，把它剪掉了，是不是浪费了哈？其实不是的哈，你要都留着，还真的就不行。这个修剪呢，就是起到了很好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那么原来呢，我们重视的是冬季修剪，因为桃子跟别的果树呢还不太一样。桃子呢，它是夏季生长非常旺盛的哈，这个它的芽子当年发出来的芽子，当年还能抽成枝条，所以呢哈，如果夏季不进行修剪的话，就会出现玉璧的情况。那么下部呢得不到光照，就会出现光秃。因此呢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就要重视修剪了哈。我们通过疏枝，通过摘心回缩，让中上部的枝条这个密度合适，下部的枝条能够见到光照，避免嫩藤的光秃，保持了桃子树势的这种中庸哈，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它才能够有利于果实的着色和品质的提升哈。当然了，也有人说哈，徐老师，夏季我们就没修剪过哈，现在温度30多度呢，你让我到桃园里去，我不想干啊，太热了。其实不是哈，我们的农民朋友都是非常勤劳的哈，好多人哈，夏天非常热，他也知道哈，在啊不同的季节，例如在桃子快成熟之前半个月，哎，到20天，哎，我要抽一抽枝，抽哪些枝呢？背上的直立的挡桃子光照的枝。这样呢哈，一梳枝，桃子见光了，色泽颜色会更好。桃子啊，有的上色上的不好，上色不好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摘了树下的，你看这个套袋了哈，套袋完去了袋子之后呢，应该上色应该上的更好哈，结果这个有一面哈，没见到阳光，没见到阳光的这一面呢，它的一个口感色泽可能就变差哈。因此呢哈，夏季的修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通过修剪呢，哎，调整了树体的结构，改善了光照，说白了，桃子长得好。我说原来有句话说得好哈，有收无收哈，在于水哈，收多收少在于肥。其实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光照也是不行的。所以对光能的合理利用，通过修剪来进行调节，这点非常重要。
1: 刚才您说到了夏季修剪啊，那什么时候修剪最好呢？现在修剪还来得及吗？
0: 其实修剪呢，每年当中呢，我都分为这么几个时期哈。这个季节呢，可以进行一次修剪。修剪呢，重点就是解决，因为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生长，现在老桃园里面的那个枝条旺盛的，可能都会长到了1米多长了。这个季节呢，这个收除一些过密的哈，挡光比较严重的，回缩一下。当然也有些果农朋友呢，就担心哈，通过局部的修剪会刺激剩下的枝条，有的芽子就会萌发。这个季节萌发的那个芽子长出来新梢之后呢，依然能够成花，大家呢不用担心。如果你到了7月20号以后，到了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你再对桃园进行重修剪，发出来的枝条呢成花就成不了了。因此我们修剪还是有时期的一个掌握的。另外还有一个修剪时期呢，就是夏天这个生长季要做的，就是到了9月底到10月初，也就到了国庆节前后那个季节呢，要进行一次秋季的修剪。秋季修剪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明年能够结果的部位，能够见到光照，花芽会分化的更加的饱满啊。如果你秋季不进行修剪，夏季呢修剪又没有跟进，结果到了9月份或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啊果园非常玉璧的一个原因，下部的叶子就会早落叶。啊，落叶呢，它会先落下部的叶子。你想想，我们想让它结果的部位呢，往往很多部位在中下部落叶之后呢，倒落叶，到了冬天呢，它就容易干枯死亡。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到苹果那些老桃园去过没有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老桃园，这个看外观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结果的部位呢，只是在外围了，内堂呢都光秃了。这就是我们夏季修剪没有很好的这个跟进的一个原因哈， 这个所以呢哈，我们要

0: 做好这项工作，我认为呢还是啊非常有必要的。
1: 金老师，刚才您说到修剪的时候啊，修剪呢也是为了让桃树更好的接受太阳光照，是吧？那除了太阳光呢，也离不开肥啊、正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呀。那我们想要种出高品质的桃子，应该怎么施肥呢？
0: 这个一说到施肥，很多人都说这老生常谈了哈，这可是个老问题了。老问题新做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哈。说到施肥，能做到位的并不多哈，尤其是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好多农民他就舍不得投入了。尤其是一些大的桃园，大家觉得投一次肥料啊要花很多钱，其实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哎，越不给他粮食吃，施肥越不到位，你的桃子的口感品质更不好，那么更卖不上价格哈，更没有一个投入了哈。所以地下的管理必须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哈。因为根系好不好，能不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成分，这是我们桃子口感和品质的最根本的这个地方。刚才说的修剪，修剪只是一个调节，那么它调节的这种营养成分从哪里来就非常关键了。那么要想让桃子好卖的不错的话，要注重有机肥的使用。这个有机肥啊，含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质哈、腐殖质，养分比较全面，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土壤的这个性状，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那么这个有机肥的种类啊就比较多了哈，你例如我们充分腐熟的牛粪、羊粪、这个兔粪，当然了现在都是规模化的养殖了哈，当然有一些果农呢也开始到规模化养殖的这些养殖场里面来购买这些肥料，不像以前哈。那么我们在七八十年代啊，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果园分田到户，大家呢家家户户都搞养殖，养牛啊，养猪哈，我小的时候就养猪哈，这个靠养猪哈，哎，有这个猪粪呀、养牛的牛粪呀，哎，大家把它上到果园里来。现在呢都规模化的养殖了，大家这个在种桃树的时候呢，依然不能放松对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一般一亩地哈，在秋季的时候要上4到5方充分腐熟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果农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可以这个应用充分腐熟的饼肥，你例如花生饼肥、豆饼肥啊。另外呢，前两天跟一个果农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用这个芝麻饼肥啊，这个芝麻这个压榨这个香油剩下来这个饼肥，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是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农民朋友这个种出来的这样的桃子，重视使用有机肥的桃子，收购商啊，现在这个电商啊，他非常乐意帮着农民卖这类的桃子，因为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桃子之后啊，同样品种它口感好，所以好评率就比较高。现在的我们种这个桃子，农民朋友啊，你不是看天这个来种桃了哈，你要看消费者的这个好评还是差评，我觉得这一点啊与时俱进哈、非常关键，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主持人啊，这两年呢哈，我也这个比较关注于这个种植的同时呢，也关注于农民的这个销售哈，销的好的与种植的这些技术应用到位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呢也出现了种桃树哈，包括种其他的果树，父子组合、父女组合、母女组合、母子组合，什么概念呢？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在农村这个种植，当然了也种植包括其他作物哈，这个种植果树，这个儿子女儿到了城市工作，后来就像咱做直播一样哈，好多人呢就是哎，能不能这个把你家种的桃子哈，这个给我们寄到北京来，现在物流都比较方便了。哎，女儿儿子哈，这个儿媳妇哈，这个闺女婿哎，成了这个销售的这个主力哈，这样的组合呢也吸引了一部分年轻人，到了桃子成熟的时候，大家呢不在城里工作了，哎，反而呢到了农村做起了这个果品的销售和营销，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喜的一种变化哈。乡村振兴和农业的发展也确实哈，需要年轻的力量哈加入进来，帮着农民啊，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戚来销售这些果品，我认为呢也是一种贡献，你说是不是哈？
1: 是的，徐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这个桃子套袋儿有什么好处呢？再就是在套袋儿这个操作过程中啊，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这个要说一说了哈。其实桃子的这个套袋呢， 现在呢是有争议的哈。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因为套袋有好处也有坏处，通过套袋可以哈让果面更加的洁净，包在外面就非常好哈，色彩非常艳丽。另外它那个绒毛比较短，果肉呢吃起来非常细腻哈。但是呢哈，通过这个套袋，它也影响桃子的这个品质，因为套了袋子它不见光，那么桃子的这个含糖量啊就会相应的下降。也有人说呢，就是套袋的这个桃子不如这个不套袋的好吃哈。同样，你在一个桃园里面，有时候我去桃园，我就喜欢找那些农民朋友漏拿掉没套的那个桃子，带外围的啊，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那就口感非常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的农民为什么现在都普遍的套袋呢？套袋呢，刚才也说到哈，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啊，农残会减少。另外呢，果面会更鲜艳，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非常喜欢这类的一个桃子，所以在中国短期之内呢，袋子呢还不能去掉哈。其实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呢，是桃子最终呢也要走上不套袋。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时日哈。另外呢，有一个朋友说好像影响口感哈，确实是影响口感啊。大家这个对这个套袋呢也都了解和知道哈。那么套袋有没有一些技巧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首先，对于这个袋子的选择，因为现在市场上这个袋子质量是参差不齐哈，一个袋子桃子套袋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一般价格呢就4到5分钱，有的6分钱哈，这个也有2到3分钱的这一个袋子，但是这个人工费比较贵的哈，套这一个袋子要1毛钱一交钱哈，有的是1毛2哈，这个现在有的地方人工费更高哈，这个人工费反而比袋子的价格更高哈。所以我后来给农民这个提了一个建议，我说你这个袋子决定了这个桃子将来的这个质量哈，所以要选择质量不错的这个袋子，并且呢，根据你的一个需求，你例如有的地方呢选择双层袋，带内层的蜡质袋，袋子的这个价格稍微要高一些哈，但是它套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消费市场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呢哈，我们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一个需求，也有一些呢是套这个黄色的这个袋的哈，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五花八门。另外呢，也有一些区域呢，现在正在做实验哈，套这个白色的袋，啊，白色袋的呢，对于这个桃子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呢，就说呢也非常有帮助哈。总之，大家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的哈，不同的区域，根据不同的一个品牌啊，消费者，已经经过多年的一个实验应用，非常稳定了哈。
1: 齐老师，种植户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今年这个油盘桃裂果比较少，往年可能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呢？
0: 裂的比较厉害的，就是从中间要裂一道很深很深的缝，果腕的那个地方哈。为什么今年比较少呢？桃子的这个裂果与气候条件有关系哈，与气候条件有关系。今年呢，我们山东包括北方，只是最近哈还降大雨啊，我们山东啊持续的干旱，干旱了很长时间。这个干旱少雨的年份，桃的裂果就比较轻。另外呢，哈，这个雨水多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油盘桃更容易裂果。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哈？无论是今年裂果少啊，还是这个往年要裂果多，咱呢要采取一些措施，关键的呢保证水分的均衡供应，同时在桃子的上色期，也就是转色期，还有一个幼果期，我们避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因为尤其是这个油桃哈，包括这个油盘桃，它为什么容易出现裂果？因为一灌水呢，桃子会迅速的吸水，它的果肉膨胀速度快，果皮呢，因为它光滑无毛，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就有老百姓这个说这个比较通俗的一点呢，就撑破了哈。它就是由于这个果肉的这个膨胀和果皮的这个生长速度它不一致的一个情况下，就出现了这个裂果的一个情况。那么裂果呢，还有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如果缺钙，它更容易裂果。所以我们要求呢，在幼果期的时候要注意补钙哈。因为钙呢是细胞壁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和成分，它能增加细胞壁的这个韧性，效果非常不错。你补钙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桃子熟了之后又硬又脆的哈，所以呢，这个要注意补钙。那么减轻裂果呢， 刚才说的水分要均衡供应，我们呢就上滴灌设施。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滴灌上的比较普遍了哈，水分均衡的供应。那么它在遇到降雨的情况下，即使有哈裂果也非常这个不错哈，土壤呢保持相对湿度的稳定。另外还有一个要减轻裂果、提升桃的一个品质，我们果园呢要进行果园的生草，果园里面要长草。果园里长草啊，不是果园里杂草丛生哈。这个进去地以后啊，到了你那个地里啊，那个草长得比人都还高哈，走路都比较困难，那也肯定是不行的哈。那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懒汉了啊。那个桃园管不好，长成这样肯定是不行。我们果园生草，每年呢要割那么3到5次。当然了，现在种草呢，你像种鼠毛草、种这个野豌豆、种三叶草，这些呢不需要割草哈，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维持土壤的水分的稳定，对于减轻裂果，甚至减除一些病虫害，都非常有帮助哈。主持人，你这一听，你觉得是不是桃的管理啊，还挺有这个窍门的，是不是哈？
1: 是的，是的，确实是有很多的门道。像您刚才说的，虽然现在种桃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是吧？但是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收的啊，要天公作美才能出好桃。另外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光要看天的眼色，现在还要看这消费者的眼色，是吧？这个高品质的桃才能得到好评。所以桃农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啊。那这样吧，徐老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一说怎么吃这个桃，有几种吃法？那除了直接啃之外，还有什么吃法呢？
0: 说到这个吃法啊，这个对于这个桃子哈，认为最好的就直接的鲜食，因为鲜食呢占了我们桃子消费市场的这个绝大多数哈。中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跟国外不一样哈，好多呢都是吃这个加工品哈，吃加工罐头啊、加工桃脯啊。这几年呢，这个桃子的吃法哈也是五花八门，咱说几个，大家这个可以借鉴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价值哈。因为我们山东呢喜欢吃这个煎饼哈。煎饼呢比较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哈，这个有的人呢用葡萄汁和面做煎饼，有的人呢也在尝试着用这个桃汁和面桃煎饼，吃起来口感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另外呢，这个桃子呢可以倒酒，桃酒，这个咱就这个经常喝葡萄酒，就是葡萄酒这个非常这个平常了哈。这个桃子呢是可以做这个桃酒的，有一些这个果农户啊，自己啊这个酿造设备也不是太贵哈，做这个桃酒也受到了关注和欢迎哈。我曾经去杭州建德大洋镇啊，有个叫朱吉明这个桃农户非常有经验啊，他种了100多亩桃园，后来呢有一些桃子呢就做了桃酒哈，去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品尝哈，比当地的这个米酒喝起来口感还要好。通过批发商批发走，另外呢采摘园啊休闲娱乐的地方，桃酒呢趁机就把它卖掉了哈。另外呢，这个朱吉明呢在这讲啊，他在桃园里面呢建了一个天文台，也就是说哈，在桃园在山顶上，全国各地的很多天文爱好者把望远镜架到了他桃园里面来，这个可以看星空，拍摄了好多这个，当然了我对这个天文啊这个知识欠缺哈，但是我也是大开眼界。当然了，除了这个呢，就是大家加工各种罐头了哈。有果农户啊，大家在网络上你搜一搜哈，好多这个土制的一个办法。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工厂化、规模化的，把桃子呢这个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罐头。当然了，这都是有一些专用的品种。你例如我们这个地方的罐五，这个黄金罐啊等等啊，一些这个适合于加工罐头的品种。价格呢这两年呢卖的也不贵哈，这个1块到1.5块，便宜的时候呢它几毛钱一斤，加工成罐头之后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呢也没有太大的损失，消费者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另外呢可以做这个桃脯，还有呢就是桃的这个桃仁呢，这个桃核现在呢也有一些专用的品种，大扁桃专门吃这个桃仁的，桃仁呢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都不错哈，含有蛋白质等等哈，还有一些铁啊，包括一些锌啊、微量元素，现在消费者呢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因此呢，桃子的这个吃法也是多种多样。虽然这么多哈，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我一样的这个消费者哈，更多的喜欢的还是鲜食了哈。桃子呢，由于我们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冰箱，放在冰箱里呢可以储存一段时间都没问题哈， 虽然营养稍微有一些这个损失啊，但是不太大。所以呢，我们随时哈可以吃到新鲜的桃子，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种桃的区域啊在扩大，在北方哈，我那天啊这个很早了哈，有黑龙江的朋友，我说你是哪里的？哈尔滨的。这个哈尔滨，我说这个我虽然了解的比较多哈，有时候呢也是这个思路啊，包括不到的一地方，就说这个学无止境嘛哈。他们那个地方呢种大棚桃，这个内蒙古哈，这个好多地方也在种大棚桃，那个地方陆地不行，但是大棚可以种的，而且效果也不错哈。有一年呢，2015年左右，我跟这位朋友呢一直也在交流哈，说西双版纳的给我打电话来。说徐老师，这个桃子怎么管？我一看西双版纳的号码哈，我以为这个骚扰电话呢哈。后来一聊，还是一个果农户，种了100多亩桃园，而且他那个地方的桃子成熟期非常早，4月份就成熟了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大棚桃。那么进入雨季的时候呢，就没有桃子可卖了，采摘能卖的15块钱到20块钱斤，非常不错哈。当然了，你像我们广东的鹰嘴蜜桃，啊，广东韶关一带哈，这个桃子发展的也非常好啊，成了地方的一些特色一个品牌。新疆、西藏，啊，在中国哈，这个种桃子的非常多。有人说海南能不能种桃子哈？我还真去过海南哈，到底看看海南有没有桃子。海南呢，只是能生长一些野生毛桃，啊，野生的一些毛桃，这个能见到它们的踪影，但是商品种植呢是没有，因为毕竟是热带哈，这个需冷量满足不了。所以你看了吗？我们国家种桃的区域非常多，并且呢，哈，这个各地的吃桃子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见到最多的，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直接的进行鲜食，哎，吃一口桃子，哈，非常爽的一种感觉，哈，是不是哈，主播哈？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这桃子既可以鲜食，是吧？刚才您介绍到还可以做桃酒，当然也可以榨汁儿啊，榨桃汁儿，还
0: 对，打
1: 有
0: 桃汁。
1: 做水果沙拉，是不是都是非常好吃的啊？确实是桃养人啊，不光味道好，而且非常有营养。好的，徐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好的。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2: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得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3: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2: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3: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2: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3: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 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2: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3: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2: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3: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2: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读书营。 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类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啊。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失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摒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呢，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您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呀，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的笼子里，就冲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朱老剑客，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类，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震，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类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 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你就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呢，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言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可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50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五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擂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观战呢、啊。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
11: 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10: 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1: 何以见得？”“
1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1: 说得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10: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刮风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了，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
11: 朱亮心中暗想：“哎呀，
10: 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个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加紧进攻，插花36路，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
11: 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到肉上，受得了吗？也慢说是丁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三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哗，了不得了，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完了，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把眼闭上，有的把头转过去。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了，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准知道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云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将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畔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儿，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呢，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到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儿，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 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儿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落

0: 兄长，你在这湖里老见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
1: 三哥，您放心吧。
0: 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哦，飞人啊，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缸里头没声。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一百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燕寿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号都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七月三十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啊，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五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擂，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万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斗？这老头脸非常酸呐，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儿，什么事儿都得咬劲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骄傲的过

0: 山。你想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五月初五，南阳府的府的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擂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献决议，力劈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劈，可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儿，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邸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4000两白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擂官跟官府对抗？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个老头凑在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8月初1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家，咱可得早睡啊，明天8月初1八王擂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擂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 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儿。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教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儿俩可小心点儿，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哎呀，吵吵到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呐，你是不服我，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3: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2: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武警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 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梅良祖登上八王擂，要大战飞剑仙朱亮。梅老剑客一贯骄傲，说话竟抢先说上句，脸还酸还急。见着朱亮之后，用手一指，冷笑了一声：“朱亮，认识老剑客我吗？”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点点头：“太认识了，梅老剑客。”来，飞剑仙，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还叫我费事吗？朱亮点点头：“梅老剑客，别吹，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别看你是徐良的老师，你别自以为是，真跟那高的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得多。你就跟朱某人碰在一块儿，我都不服你。我不怕你不爱听，在八王擂上你也就属于一般般吧。梅良祖，这一说你要给赤须子丁震出气呀、啊、你要给好朋友报仇啊，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对不对？”“
2: 对。”“
1: 那好吧，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那么老猴崽子，你说呢？”“
2: 我说，梅老剑客，咱还是比拳脚，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嗨，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呢、啊、师父登台了，这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徐良就紧往前凑，为什么呢？他替他老师使劲儿，把两只拳头紧攥呐。方叔安看出来了：“
3: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师爷那有能耐，那多高的本领啊，打朱亮那不费吹灰之力，您就瞧好吧，我心里都有底。”
1: 方树安这是劝解徐良，其实徐良心里头清楚，他知道老师这两下子敌不住朱亮，原来在阎王寨就看出来了。再者一说，老师太骄傲，这些年他的能耐毫无有进展，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年岁一年比一年大，这要在八王擂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又想非挨骂不可，我师父脸太酸，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事儿我不能干呢、啊、可不干吧又怕老师

0: 出错。徐良是左右为难，把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还没到80个回合呢，飞剑仙朱亮使了个野马分鬃连环腿，这招可太厉害了。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啪，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梅老剑客来了个大敞门，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朱亮就利用这机会，立左腿，抬右腿呀，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梅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呀，啪啪，比闪电还急。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在小肚子上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了30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仙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儿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的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灰谢老人、走化长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一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菩提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得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到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侠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迎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了，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西左九耳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剑客能登台吗？ 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当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玩意儿挨打打得多惨呢、啊、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霸王泪，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诸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六十个回合叫诸亮反被一掌啪周下霸王泪。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儿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英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阵，还不如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啊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没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霸王泪。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三哥，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呢，脚尖一点地，脑瓜一不拉，还是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八尺多高，然后腰里头使劲，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所以这脸也不显着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诸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我说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牙牙呸，你可是丑鬼。徐良不错啊，真是傻老子，飞家乡诸亮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 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我也是有能耐
1: 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诸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0: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1: 一点都不假， 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0: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1: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带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0: 好，就依你。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1: 啊，请吧。
0: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朱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1: 嗯，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儿可真不少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那气。我杀气着压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
0: 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朱亮这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了，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朱亮，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眉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要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不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俺这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啊。两个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往下侧身滴溜一转个，就站在一处。一老一少，打得相当精彩呀、啊。再看徐良，发招动势，一点也不慌乱。谈笑自然，朱亮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徐良这小子，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明明看着我连中三元，击中了三个剑客，他还敢硬碰硬，就冲这一手，这小子就有出息。但是他发现徐良的拳脚比当年在阎王寨和跌云峰狼牙剑提高了老大一块。哎呦，徐良这个功夫进展神速，一天一个样子，难怪他登台果然超出一般。看这个架势， 比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赤须子、丁震可高着一大块呀、啊！我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个人打了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飞剑仙朱亮，汗珠子滴得下来。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全被这场精彩的决斗给吸引住了。甭说旁人，莲花观这些贼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这帘儿高高的撩起来，全把脑袋探出来往前台看。郭长达身后带着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在这观战。郭长达一边看着一边理着胡，心中暗想：他妈罢了，这个丑鬼可真有两下子，那么大个飞剑仙就不能赢他。哎，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往前凑凑：
2: 老门长，
0: 什么事儿？我有件事儿跟您商议，
2: 请。
0: 这个徐良有多猖狂啊！我看这意思，要打长了，他还非得打胜不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跳上去，我给他来一巴掌，您看怎么样？我敢保证，这一巴掌我就把他打死。总门长，你看如何？
1: 这
0: 郭长达晃晃脑袋：不，老剑客，多谢你的美意，那样做太有点过分了。众目睽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不到一定的时候，咱先不使用这招，你看好吗？
1: 哎，
0: 好。就这样，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脚都刺痒，没达到目的。且说前台呀、啊，这阵朱亮和徐良就打的120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想，不用特殊的招赢不了他。哎，他一想，当初我一服金背罗汉五身，我胜了神拳太保王兴祖，凡是我露脸的那些地方，我都使的是八步赶铲的决议。今儿个我也试试怎么样？难道说飞剑仙朱亮不是人，他就能躲过我的八步赶铲？我这身绝艺在他身上能不好使唤吗？哼，胆小不得将军做，今儿个我就个大胆一试。要不说呢，英雄出少年呢，你不服这个事儿不行。年轻人气血旺盛，好斗争强，决心大，徐良也不例外。再看老邢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台板，还撑纵起了一丈七八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扬着脸往空中看，这下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得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啊，上左步
1: 转右步，身子往坡一闪身，哎，
0: 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绝艺，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了，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鞋的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儿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胎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给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徐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样蹬肚子上崩一声非冒泡不可呀。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 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电影《中国合伙人》状告网站侵权。
12: 电影在上映期间，它往往不会授权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网站进行传播。
11: 是否侵权？原被告展开唇枪舌战。
13: 被告的这个网站上的视频都是用户从其他的网站投稿到被告网站上，
12: 并不是说客观上有一个用户在上传，你公司就可以免责，这样的逻辑我觉得不能成立。
11: 红旗原则对阵避风港原则，究竟谁能胜出？
14: 看到有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就像看到鲜艳的红旗一样，不能够视而不见。
11: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红旗对阵避风港》，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生活中，我们通常用避风港比喻可以躲避激烈斗争的场所，而在著作权侵权案件当中，也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避风港原则。之前电影《中国合伙人》曾经引出了一场官司，被告的一方拼命想利用这条原则进入避风港，而对方呢则祭出了红旗原则阻止他进入。那么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场官司又是怎么引发的呢？
11: 2013年5月17日，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上映10天票房就突破了3亿元，好评如潮。但是半年后电影就引发了官司。
16: 美国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天真。
17: Cheers。
18: 10000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19: 3/4出自于新梦想，我们的志祺已插遍整个美利坚。
11: 中国合伙人的发行公司将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的运营公司告上了法庭，认为该网站侵权了。
15: 好，今天法治天下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咱们的知识产权庭的张华松法官，有请张法官。
11: 张华松，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多次获得嘉奖。
15: 张法官你好。
20: 罗旭你好。
15: 哎，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电影《中国合伙人》呢，他怎么就认为哔哩哔哩弹幕网站对他造成了侵权？
20: 《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呢，在上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原告作为电影的发行公司，发现在被告经营的哔哩哔哩网站上面提供这部电影的在线点播服务。经查证呢，原告发现被告没有获得任何授权，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的报酬，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给他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11: 2013年6月上旬，中国合伙人正在大陆上映期间，电影的发行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营销策划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被告杭州幻电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上发现有3段关于中国合伙人电影的视频，播放内容合起来就是完整的电影内容，而且播放次数已经达到了10万多次，这让他们大为吃惊。
12: 电影在上映期间，它往往不会授权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网站进行传播，所以说在这个档期内，也就在公映期内，所有的网站上的传播一般来说都是非法的，都是盗版侵权的。有些网站它可能是2-3分钟的片花，这个呢一般来说片方都允许这样的存在。全片的话传播，它会直接影响到电影的票房。
11: 看电影是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但是如果在网上免费或者花很少的钱就能看到正在院线热映的电影，人们还会花钱去电影院看吗？
21: 有时候在家也看见，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22: 盗版你指的是免费看吗？
21: 对，
22: 盗版画质太差就不看了。
21: 如果在网上可以直接点的话也挺方便，我会选择在网上吧，就不来电影院。
15: 那么这个网站它怎么就会有这部电影的来源呢？它到底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呢？
20: 据被告自己讲，这上面的视频都是被告的用户自己上传的，而不是被告网站他自己提供的。
11: 庭审中，被告方多次强调，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网络平台，视频都是由用户投稿上传的。
13: 被告的这个网站上的视频都是用户 从其他的网站投稿到被告网站上，而且呢，被告网站本身是没有存储空间的，这些视频都是直接以链接的方式播放的。
11: 但是由于哔哩哔哩网的用户是非实名注册，所以分享影片链接的用户的真实身份难以查明，因此对于被告的这种解释，原告并不买账。
20: 很多的视频网站一开始他在初期往往会利用他的员工冒用用户的名义上传这些视频，因为客观上来说，您这边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去上传一些视频到这些网站上？应该不会，除非你跟他们有一种各方面的一些关系在里面。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无法界定清楚这个用户到底是谁。比如说这个用户确实存在第三方，但如果是你雇佣的员工怎么办？那么这个从雇佣的一个关系上来说，你当然要承担直接侵权的责任。
11: 但是被告方却坚持认为他们没有侵权，而且应当运用避风港原则免除他们的侵权责任。
1: 面对诉讲呢，被告的一方杭州幻电科技有限公司呢，是祭出了一个所谓避风港原则啊。我们非常好奇，这个避风港原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则呢？
20: 避风港原则的概念呢，它最早是由美国提出，它的大意就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使用信息定位工具，包括超文本连接，如果它连接的内容涉嫌侵权，在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恶意且及时删除侵权连接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对于避风港原则的吸收和立法，鉴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它规定了权利人对于提供搜索、连接等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认为其所涉及的作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书面的通知，要求删除侵权作品或者断开连接。
11: 避风港原则最早来自于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它的适用减少了网络空间提供型、搜索链接型等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2007年，美国第三大传媒公司维亚康姆就对谷歌网站旗下的 YouTube 视频网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网站上的大量视频内容侵犯了他们的版权。在诉讼期间， YouTube 表示已经依照避风港原则及时将侵权视频全部删除。法院最终判决 YouTube 尽到了避风港原则规定的监督义务，因此没有侵犯维亚康姆的版权。2014年，土豆网也是成功运用避风港原则，打赢了跟北京天中映画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电视剧《魔术奇缘》的版权纠纷官司。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网络服务商都因为避风港原则而获得了胜诉，那么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是否也能受到避风港原则的保护呢？
2: 那叫好色
17: Horny。
2: 不管男生看女生，如果只看长相，那是审美 Aesthetics。
11: 转载视频是否不用考虑侵权责任？
20: 哔哩哔哩是一个专业的视频网站，同时你又是在你的排行里面有一个编辑行为。
13: 被告确信以上是都是合法授权。
11: 如何分辨明知或者应知的侵权行为？
20: 视频分享网站的经营者应当知道对于他网站中哪些内容可能侵权。
11: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红旗对阵避风港。
1: 好，看完上面的短片呢，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啊，这个避风港原则呢似乎有点偏袒网络服务商了啊。那比如说你侵权了，我通知你侵权了，你把它删除，这样就免责了。那这个原则会不会被网络服务商所利用呢？
20: 网络本身它具有很强的虚拟性，而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网络都不是实名制，因此呢，一个网民可以注册多个账号，一个账号删除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另外一个账号再次上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权利人有所觉察，也不能立即起诉相关的侵权网站，因为根据避风港原则的规定，先要通知他进行删除。所以有些侵权网站是利用了避风港原则，一方面通过删除内容进行免责，同时又以另外一个账号继续上传同一内容，持续其侵权行为。
11: 原告也认为被告不应该适用避风港原则的保护，
0: 而应该根据红旗原则。

0: 则来认定被告的侵权责任。
1: 我们对其进不进入避风港这一个事实啊，我们是存疑的，且在几个诉讼环节里面对方也没有提交这方面的一些证据。
2: 前面我们也提到一个所谓红旗原则啊，是电影的发行公司寄出来来对付被告的，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3: 在互联网领域呢，存在着一种红旗原则的，作为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看到有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就像看到鲜艳的红旗一样，不能够视而不见，应当承担一个监测、删除和排除的义务。如果侵权行为非常明显，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故意默认或者纵容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
0: 红旗原则是避风港原则的例外适用，是指如果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网络服务商就不能装作看不见，或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责任。那么被告方是否事先知道这几段电影视频涉嫌侵权呢？
4: 被告网站并未对这个相关的视频进行任何的推荐、编辑、制作。涉案的视频，在用户上传以后，原告并未有以任何的书面或者口头或者其他方式向被告提出过一个侵权的通知。
0: 被告方认为他们在网站中设置了侵权申诉页面，说明了侵权申诉的流程。依据避风港原则，著作权人在发现自己作品被侵权后，应该先通知他们删除侵权作品，但原告并没有这样做。
2: 这个杭州换电呢，他就说原告的一方并没有告诉他们说哪些视频侵权了。那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3: 一审原告起诉时，被告接到原告的起诉状，就知道了这些视频侵权，因此呢，立即把侵权视频予以删除。
2: 既然得到通知以后呢，把这个视频立即删除了，那么被告的一方是不是就可以适用所谓的避风港原则？
3: 那么主要是判断呢，被告是否知道用户侵权而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又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断开与侵权作品的连接，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是应知所连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0: 到底是适用避风港原则还是适用红旗原则？如何判断被告是否明知或者应知所连接的作品侵权了呢？被告方解释说，网站对于用户上传的视频内容有自己的审查制度，主要是审查内容有没有涉嫌违规，因此他们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些视频是侵权的。被告还辩称，这些视频是网站用户分享自另一个知名的网站。
4: 大部分视频是从这个新浪网站转载过来的，那么新浪网站作为一个知名的这个大型网站呢，它的视频据被告了解或者被告确信应该是都是合法授权。
2: 好，被告又辩解了，被告说呢，这个视频的分享呢是来自于新浪网的。那么新浪网是不是获得了这个原告这一方的授权呢？
3: 侵权视频播放时新浪没有获得授权，因为在上映期间，所以电信发行公司呢没有给任何一家网站版权播放。那么原告呢也跟新浪网也打了官司，但确实与本案无关，但是并不能够因为新浪网有这个视频，被告的网站就可以随意转载它。
2: 好，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网络服务商呢到底是不知道自己侵权还是明知自己侵权而假装不知道呢？
3: 知道分为明知和应知，明知很简单，就是故意，而应知呢就是过失，这个呢是司法判断的一个难点。被告是专门从事影视娱乐等视频分享网站的经营者，应当知道对于他网站中哪些内容可能侵权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要尽到注意的义务。
0: 原告认为，并不能因为侵权视频是分享自其他网站的链接，被告就能适用避风港原则，因为原告浏览被告网站时发现，侵权视频在被告网站电影频道中排在排行榜的第二位，很容易被网友发现并点击观看。从这一点来看，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故意侵权，符合红旗原则的标准。
1: 哔哩哔哩是一个专业的视频网站，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站，它的作品类型都很单一，也就是说它的作品单一也就意味着你的注意物要高，那么同时又在你的电影频道里面，同时你又是在你的排行里面有一个编辑行为。
0: 但是被告认为这个排行只是网友观看视频的数量统计排名，并非网站本身的编辑推荐。
5: 不是，凭什么你说取缔就取缔呢？
0: 侵权赔偿数额究竟该如何计算？
1: 并不是说它对用户免费，它就是一个免费网站，事实上它是一个盈利性网站。
0: 网络侵权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3: 那么避风港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和约束是不够的。
0: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红旗对阵避风港》。
2: 好，说到这儿，您一定很想知道被告是否侵权，咱们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张法官，
3: 中国合伙人呢，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侵权视频连接于影片热播期内被上传至被告的网站，在影视频道的热门视频中排名第二，名称中含有中国合伙人的字样，内容中也有片名和版权等信息，按照理性人的标准，被告已经构成了帮助侵权。
0: 最终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符合红旗原则对侵权责任的描述，而不能适用避风港原则来免责。2014年5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万元。然而对于赔偿数额，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0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
2: 那么既然认定了侵犯著作权这种行为，双方在赔偿上又各有什么样的主张？
3: 关于赔付的金额，双方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那么原告认为呢，他的主张的经济损失是10万元，他认为是根据被告的网站播放视频的点击次数达到10万余次，因此呢，原告认为10万元在于合理范围之内。
1: 赔偿金额，我们这一个金额是判了10万块钱，结合了他这个点击次数。就哔哩哔哩在传播这个片子的时候，恰逢中国合伙人在院线的上映期，也就是说上映期内你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传播对院线的票房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他看了之后，一般来说像这种剧情片他一般都不会去电影院看，也就是说我至少意味着300万到500万之间的一个有可能的一个票房的一个预期损失。
0: 电影在影院下档后，发行公司会将版权卖给视频网站、电视台等媒体播放，也会发行光盘来获得第二轮、第三轮收益。原告认为被告的网站提前让网友观看了电影视频，大大影响了原告的收益。
2: 那么被告的一方什么态度？就杭州换电他们听到了这个诉求之后，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3: 被告认为呢，影片已经上传了20多天，对于原告的票房的收入并没有大的影响，同时呢，被告也没有因为视频的播放而获取任何的一个经济利益，所以被告认为10万元的经济赔偿过于高了。
0: 无论如何，被告的网站提供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点播服务已是既定的事实，但是被告却说他们的视频是免费点播，没有盈利。关于这点，原告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1: 那么哔哩哔哩的运作模式主要是通过视频的播放，比如电影、动漫或电视剧热播的这些影视剧的一些播放来获得用户的关注度。那么它对用户是免费的，并没有收取相应的一个费用，但是有广告商这边会投入相应的广告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事实上它是一个盈利性网站。
0: 跟一般的视频网站一样，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的盈利方式主要还是广告收入，点击率越高证明看的人越多，广告也卖得越贵。
2: 对方侵权，然后也用这个挣钱了，那么要求他赔偿，其实这很合理。但是怎么去计算这个赔偿额呢？作为法庭，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3: 一审法院依据以前的案例，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最终判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请。我们二审呢，接到上诉后认为，侵权视频的点击量只是考量的一个因素，而必须要考虑到侵权视频 距离中国合伙人在大陆播放不到一个月。中国合伙人是一部知名影片，社会影响力较大等因素，认为全额支持原告诉请十万元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0: 2014年10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网络侵权案例也逐渐增多。2013年下半年，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通过播放器软件传播优酷、腾讯、乐视、搜狐等权利人的视频作品，已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国家版权局分别对百度公司和快播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5万元的行政处罚。2014年6月，上海全土豆公司因旗下土豆网未经许可擅自提供央视国际享有权利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点播服务，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决赔偿央视国际24.8万元。2014年7月，小米公司因未经许可擅自提供乐视公司享有权利的影视作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米公司赔偿乐视公司15万元。
2: 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实现在涉及到互联网的知识产权的案件呢，不断在增多。那么我们怎么做能够既保护著作权，然后呢又可以推动网络技术的发展，这当中的平衡怎么来找？
3: 那么避风港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和约束是不够的，安全管控实际上面很有必要，我国的法律也予以确认，今后呢应当不断地加以完善。一方面要支持互联网业的发展，让他们守法经营、自律经营，让广大公众能够自由地获取他们应当得到的信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侵权盗版要有所制约，让著作权人的权益得到伸张，不能让他丧失创作的热情。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电影、视频等，应当给予更加严格的保护。
2: 好，张法官，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这起案件呢，到底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从这个诉讼的这个进程上来看的话，由于原告的证明又在先，被告的抗辩是在后，所以说呢，原告就先主张红旗规则，被告再抗辩使用避风港，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红旗原则应用在先，而避风港的抗辩应用在后。实际上，网站它在做这种推广的时候，或者做编辑、做这个影片推广的时候，只要他尽一些注意义务，你去查一下，就是你要准备推广的那些影片，它有没有侵权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尽到了什么注意义务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9: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0: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8: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0: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8: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工人湖底青衣遭遇惊魂一幕，
3: 我爸爸看看你，我想你警察认可了呀。
2: 案发时间久远，尸源难定，凶手更是难寻，
4: 所以我们当时是预筹莫展。
2: 16年前的命案，痕迹物证缺失，法院又该如何定案？
5: 其次，三被告人归案后，虽对各自的犯罪行为避重就轻，但对于主要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供述。
2: 什么恩怨致使三人痛下杀手？法治天下之湖底沉尸。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人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比喻呢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也劝诫大家呢，千万不要去违反法律之后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案发16年后所告破的命案。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名犯罪真凶是如何在法律面前认罪伏法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0: 这还得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焦岗湖说起。焦岗湖原是凤台县国营渔场，后来被评为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2016年春节过后，景区管理部门开始对焦岗湖的水域进行大规模清淤。
1: 俺面里呢，我就进了网。谁成年我就去捕获网，我在渔场干活，这个在库里来清鱼。
0: 2016年3月17日一大早，老牛和工友小王就开始清理丁家沟区域的淤泥。为了便于清淤，这里基本排干了水。上午10点多钟，已经忙活了几个小时的老牛，一铁锹挖下去，突然感到有点不对劲。
1: 我靠，一个渔网，我爸爸看看你。好像呢，整个人骨头样，我看着很害怕。要这样，我回头就跑。
2: 以前这种事从来没见到过，只有在那种恐怖片里面见过，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我就把铁锹往那一放，我马上就跑上来了。
0: 老牛和小王都没敢再仔细看，赶紧就去报了警。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
3: 经过这个现场的初步勘查，这是一个白骨，完全白骨化的尸体。初步看呢，是一个男性白骨。
0: 法医对渔网内的东西进一步清理之后，拼接出了一具完整的人体尸骨。法医初步判断，死人为男性，身高1米65左右，死亡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渔网被发现时，外面捆扎着尼龙绳，和尸体包裹在一起的还有6块石头和几件衣物。
4: 当时一发案的时候，我们是一片茫然，因为它是一堆白骨。通过这堆白骨怎么确定尸源，咱们再查找下一步，查找犯罪嫌疑人，所以我们当时是一筹莫展。
5: 这名死者是谁呢？又死了多长时间呢？带着诸多疑问，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林，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有请李法官。
0: 李林，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助理审判员，2011年至2014年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并荣获淮南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5: 那这个案件给当地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6: 案发地呢是在一个人流密集的旅游风景区，所以社会影响较大，对当地也造成了一定恐慌，让侦查机关倍感压力。
0: 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渔网、石头、衣物和一个打火机，但是这些都无法帮助民警直接获知死者的身份信息。
1: 因为目前经过现场勘查，没有发现能够有证明死者身份的一些物品，都没有发现，只能说是就无名的白骨。
0: 这名遇害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通常情况下，警方接到有人员失踪的报案后，都会提取其直系亲属的 DNA 信息进行备案。从公安机关的 DNA 数据库里能否找到答案呢？
3: 根据我们前面的长骨和牙齿做成了死者的 DNA 图，在我们那个失踪人员数据库里进行比对，没有检测出同一种比对比重的情况。
0: 淮南警方决定一方面继续对全市的失踪人员进行梳理，同时根据已经掌握的相关线索，将排查工作的重点区域尽可能缩小。
7: 杀人抛尸案件呢，都有一个规律，叫远抛近排，它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受害人被发现。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埋尸方式，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很可能就是我们焦岗湖附近的。
0: 警方做出这个判断还有另外的一个依据，法医经检查发现这名死者的骨骼与常年生活在焦岗湖上的众多渔民十分接近。
4: 因为他的骨骼和我们正常人的陆地上生活的人的骨骼不一样，渔民的骨骼是上身长下身短，因为他从事渔业作业，他要在船上，所以下肢呢相对比上肢要短一点。
0: 接下来警方将调查工作重心放在了焦岗湖及周边区域。据几位上了年纪的老渔民反映，有一个人他们十几年都没见了，
8: 差不多有15、16年，好多年都不见了。
9: 马路小人都想去打工去了，就最后俺就不知道见过面。
10: 原来你们这工

0: 你俩毛旭他们来呀、啊？啊，你几个都没想起来这件事情。
1: 这几位老渔民都表示，这个人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应该有60多岁了。随后，侦查员从焦杆湖社区的干部那里了解到了更为详细的情况。
2: 人有是一个骨骼，是被人家这个收养的，他大概那时候有8-9只母水面，搞养殖，哎，维持生活。
3: 那李法官，大家说起的这个男子是谁呢？
4: 这名男子名叫刘春喜，上个世纪60年代，他7-8岁的时候被焦杆湖的一位渔民收养，从此之后，刘春喜就一直在焦杆湖上生活，慢慢的也就成为了一名地道的渔民。后来他结了婚，和妻子生养了一双儿女。
1: 尸源确定，犯罪嫌疑人又该如何锁定？
5: 所以他的搬离，他自称的这个理由，就是不相符。
1: 什么恩怨致使他们痛下杀手？
0: 他强奸我老婆，俺两个闹得有一点矛盾。
1: 面对此种说辞，死者生前朋友提出质疑。
5: 他敢吗？这不可能。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湖底沉尸。1997年，刘春喜的妻子去世了，此后他靠卖鱼赚取微薄的收入，拉扯着两个孩子。刘春喜平时一个人住在船上，大女儿和小儿子只有节假日才从学校回来。2000年的秋天，刘春喜突然不知了去向，那一年他47岁。
6: 那我舅舅去打听嘛，然后就是讲，我爸上哪去了，然后湖边还就有传言，就是讲带人走了嘛，迁葬跑了嘛，然后就是我舅舅生气嘛，然后你看孩子也不问了，然后自己跑掉了，带女的走掉了，就很生气。
1: 为了确定是否是刘春喜，警方提取了刘霞和弟弟的 DNA 与死者进行比对。2天之后，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7: 根据这个 DNA 的检验比对的结果，白骨案这个死者与失踪人员刘某的女儿和儿子具有亲缘关系。
1: 得知父亲死于非命，刘霞也凭借回忆向警方提供了一些信息。刘霞说，父亲生前曾和多名渔民发生过矛盾，由于死者身份处于暂时保密阶段，侦查员以继续排查失踪为由，走访了刘霞提到的几名渔民。但当民警问及有关刘春喜的情况时，他们都表示与刘春喜没有发生过矛盾，但是这番说辞显然与警方走访的情况完全不符，
8: 关系非常的不团结啊，经常的打架，因为他们的渔网都是在一块，有时候因为这个割网的问题啊，养鱼的问题，然后有过这种纠纷。
1: 2001年初，也就是刘春喜失踪几个月后，刘春美突然举家搬到了江苏南通。
5: 因为按照这个犯罪嫌疑人一些作案的心理来说，如果他实施了犯罪，他第一种这个心理情况就应该什么呢？逃离这个案件现场，减少他被发现的可能。
1: 当年刘春美离开时，曾经告诉周围的邻居，他搞水产养殖亏了本，负债累累，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才举家搬走。而警方在多方走访后了解到，刘春美那个时候在湖上的日子其实过得很殷实，并没有欠过什么外债。
5: 所以他的搬离和他自称的这个理由就是不相符，所以刘某的疑点开始上升。
1: 另外，周德安和赵如清这两个人也在当年刘春喜失踪后不久卖掉了渔船，上岸改行谋生。渔民们也反映，这两个人与刘春喜之间的矛盾都很大，甚至曾经大打出手过。随后，淮南警方锁定了这3名犯罪嫌疑人，同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抓捕。经过审讯，他们承认了共同杀害了刘春喜。2016年10月31日，淮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刘春美、周德安、赵如清公诉至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8: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3被告人共同杀害刘春喜的事实是有证据证明的。
1: 庭审中，3名被告人对故意杀人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刘春喜呢？
9: 原来也没化成什么魔人，就是最后他老婆死后，他就是讲他强奸我老婆，俺两个闹有一点矛盾。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强奸我老婆。
1: 周德安则说，刘春喜不但趁他不在家时骚扰过他的妻子，有一天晚上刘春喜喝醉之后竟然非得在他家的船上过夜，半夜他醒来时看到的景象令人不堪。
10: 我插了几句，他不又哄着不又走了嘛，把人家手提溜裤子他又走了。
1: 法庭上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辩护意见。
11: 被害人在这件事上对于案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并且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过错。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5: 这个骚扰的话呢，不仅是多人，而且是多次，几名被告人都遭遇了这种情况。这个应该是这个案件的一个起因，就是埋下了这种仇恨的可以说是种子吧。
1: 但是在刘春喜的女儿刘霞的眼里，刘春喜是个称职慈祥的好父亲，她也不相信父亲会那么做。
6: 因为他非常疼爱我们，他是一个骨儿，他对孩子是过分的疼爱，比一个母亲疼爱孩子还要疼爱孩子，就是那样。
1: 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刘霞带记者来到了当年他家所承包的渔场。他说，虽然他家的渔场与周德安、赵如清等人的渔场是近邻，但是父亲也不大可能去骚扰他们，因为焦港湖上的渔民都是靠围网养殖，各家居住的渔船隔着很多的围网，通行并不方便，如果打开围网通行势必会造成损失。记者也走访了刘春喜生前的朋友，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2: 他果他又没兄弟姐妹，那几家子都是人马，那几家都是人，都是人员比较多，他敢吗？这不可能。
1: 三名被告人之外，竟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参与其中，
8: 发生意外，出现了这个事故，死亡了。
1: 三名被告人把主要罪责都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
8: 那他当然是没有意义要杀害被害人刘春喜，
10: 光顾的妻子，
1: 面对如此供述，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4: 法院对于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未作区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釜底沉尸。2000年的时候，刘春喜47岁，刘春美33岁，赵如清34岁，周德安43岁，他们三人都比刘春喜要年轻一些。刘春喜的朋友说，从年龄上看，刘春喜也不敢轻易欺负人家。
12: 他们哥结婚刚满20多岁，他才好大，他好大了，就他能大过他几吗？他能敢欺负他几个？老年人能欺负敢欺负几个年轻人吗？
5: 应当是刘春喜在第一次骚扰过以后，应当是一个酒后骚扰，骚扰过以后呢，发现没有任何人敢提出任何意见，从而造成了他这个胆子越来越大。
3: 我们看到这三名被告啊，都说是这个死者刘春喜是有很大的过错，但是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4: 虽然被告人及其亲属提及刘春喜有强奸行为，但证据显示，根据周边群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刘春喜骚扰妇女的这种行为呢，主要表现为说一些低级话语等不当言行，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刘春喜对其被告人的妻子存在进一步的不法侵害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依据在案证据，不能认定刘春喜在案发起因上有过错。
1: 那么几名被告人又是如何杀害刘春喜的呢？在警方侦查阶段，他们就交代当年一起动手的还有一个叫黄志柱的男子，但是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10: 他是从这个川撞死的。
8: 是在哪里的？
10: 在也在湖里的。
8: 后来我们就进行了核实，核实这个黄某确实是在2007年，因为这个在船上面这个快艇，发生意外，出现了这个事故，死亡了。
1: 另据警方调查，黄志柱与刘春美是连襟。周德安是黄志柱的姐夫，同时赵如清与黄志柱也有亲戚关系。三名被告人说，平时四个人的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2000年10月的一天，他们又聚在了黄志柱家的船上。 就在那天，黄志柱提出杀害刘春喜。
13: 他是吃完喝酒提议，他就是想把那个锅子汤，他是一股不能叫搁在外头，他就是想也就气了，天天叫他谋害的，谋害的受不了。
1: 黄志柱对赵如清等人说，他上岸去卖鱼的时候，刘春喜总是溜到他家的船上，对他的妻子动手动脚。赵如清和周德安听后感同身受，当黄志柱提议一起干掉刘春喜，他俩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另一名被告人刘春美因为分配养鱼的事也和刘春喜打过架，带着酒劲，他也同意一起动手。
8: 头几回叫我去我都没去，我都不干，这个事不是旁的事，这个是掉头的事。结果酒喝完了，他说去，去吧，就这样的。
1: 四个人统一了意见后，划着小船到了刘春喜家附近，以请客喝酒的名义喊出了刘春喜。随后这四个人趁刘春喜不备，一起将他拖入湖中，并按住了头部。
13: 这不走上去吗？所以船有时干那么倒劲，那人搁水里根本就不宽，就是给他搞到水里根本是。
1: 刘春喜遇害后，四个人把他的遗体放到了渔网里，装进了几块石头，之后一起划船找了个水深的地方，把刘春喜沉了下去。
14: 跑到水深呀，跑到水浅，跑水浅那个开始机船不是打过鱼吗？水深打过鱼啊，他估计就往那里。
1: 之后周德安、赵如清、刘春美及黄志柱又去刘春喜所住的大船上拿走刘春喜的衣服、鞋子等物品，将刘春喜的小船停靠在丁家沟桥附近的岸边，制造刘春喜出走的假象，以掩盖罪行。
3: 那李法官，这个案件呢毕竟已经过去了16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三名被告人就是当年的凶手呢？
4: 首先，该案的侦破过程自然，先确定被害人的身份，再通过走访当地的渔民，得知被害人生前曾与三被告人结怨，经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其次，三被告人归案后，虽对各自的犯罪行为避重就轻，但对于主要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供述，在案发的时间、地点、作案的过程以及抛尸的地点等细节上，三人的供述是相互吻合的，且与在案的客观性证据如物证、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辨认笔录相互印证，与在案的证人证言也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排除了合理怀疑，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1: 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在回答各方提出的问题时，答案也是惊人的相似。
15: 案发当晚是谁提议要杀害被害人刘春喜的？
16: 方路。
17: 谁给提出来制造假象的？
10: 方路提出的。
17: 谁提出来用渔网裹上石块抛尸的？
16: 方路。
17: 抛尸的地点是谁选择的？
16: 方路。
1: 据三名被告人交代，他们作案之后都没有把消息透露给家人，这16年里每天过的是诚惶诚恐，内心备受煎熬。三个人在归案之后都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之意。
14: 哎，本来不提到根本都睡不着觉。
10: 我在这里边我天天哭，我想就哭，说是我对不起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对不起他死去的人。
13: 他就是讲再那个，他有法律惩罚了，他不该，我不该杀，我杀他是有罪的。
3: 我们看到啊，该案的三名被告人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把提议杀人的这个事情呢，全部推到了已经死去的黄志柱的身上了。那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最后有没有按照这种主从犯的区分来判案呢？
4: 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虽然几名被告人如出一辙的将提议预谋杀人的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黄志柱身上，但毕竟死无对证，仅凭三被告人的供述，我们不能如此认定。通过案件的审理，我们看到从提议预谋杀人到准备犯罪工具、实施杀人行为、犯罪后抛尸、意图制造假象、掩盖罪行的全过程，三被告人均积极参与、行为主动、相互配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所以法院对于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未作区分。
1: 2016年12月29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刘春美、周德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告人赵如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对被告人刘春美限制减刑。被告人刘春美、周德安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经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2017年3月24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对于这样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我想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一个陈年旧案。陈年旧案在中国的刑事法中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证据短缺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刑事司法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在事过境迁以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怎么来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记得今年中央政法委呢，那个在推统一的证据标准。所谓的统一证据标准，就是从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呢，制定一个公检法和律师呢都能认可的客观的一个证据标准，来解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这个认定问题。
3: 就算死者刘春喜像三名被告人所说犯下了极大的错误，那也应该是法律来对他进行惩处，而不是三名被告人用残忍的手段来进行解决。这个案件呢，已经距离16年之久了。那三名被告人呢，尽管用种种方法为自己辩解逃脱，可是在法律面前仍然要认罪伏法，为他们当初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里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 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早上六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天热啊，都想往有空调的地方去。城市里的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楼顶上，成排的空调外机总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在济南的 CBD， 本来应该是空调最繁忙的季节，这里却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轰鸣，也看不到一台空调外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2: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23: 北方的大多数建筑冬季都需要室正供暖，每栋楼都配备有换热机房，这里就是利用这套已有的换热系统，把管道中的水温降低到10摄氏度以下，实现供冷。而这些冷水来自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
22: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集中供冷项目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在我身后呢有七台制冷机组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声音，这七台机组如果全马力运行的话，可以为济南市提供100万平米的制冷面积。
24: 采用集中供冷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优势。第一呢，是能效比较高，在消耗同样电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取更多的冷。第二呢，是管网同供的优势。我们现在这套管网呢，它里面循环的是冷水，在夏季供冷，到了冬天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循环热水，实现一个冬季的供热。这样只建一套管网，可以实现供冷和供热，实现了管网资源的集约利用。
23: 工作人员介绍，集中供冷除了以上的优势，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等到白天用电高峰时再把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实现平衡电网谷峰负荷。
24: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电力平衡，消峰填谷。
23: 据统计，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2021年建成，正是为辖区内商业用户供冷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
21: 真是地下冰工厂啊，让人凉快的那个冰啊。不过呢，外面烈日炎炎，走在马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怎么办呢？在福建福州，为了提高市民游客的出行舒适度，当地在许多路口建了大型的遮阳棚，一起来看一看效果如何。
23: 在福州市台江区61路与排尾路交叉口，4座大型遮阳棚为等待红绿灯的人们带来了一片阴凉。在静安区61路与福把路交叉口，4座遮阳棚的基础设施也正在抓紧进行。目前，福州市共有12处路口建成了43座遮阳棚。这些遮阳棚的钢架构采用主辅立柱共同支撑的方式，呈整体稳固的伞状结构。遮阳膜具有防水、防紫外线的功能。
0: 遮阳棚建成投用以后，一方面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能够遮阴挡雨防紫外线的区域，提升了市民出行的幸福感和舒适度，另一方面对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减少闯红灯和越线停车起到了作用。
23: 为了更好满足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当地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征求意见。据了解，今年当地市政部门在充分征求意见和实地调研后，计划在5处路口新建20座遮阳棚。
21: 小小遮阳棚幸福感拉满啊，必须点赞。知了猴是夏日限定美食，最近捉知了猴挺热闹的，网上有不少人分享打手电钻林子的这个经历，听说有人一晚上能赚几百块钱，这是真的吗？一起来看看。
2: 7月8号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石塘村，往石塘竹海深处走的路两边已停满私家车、电动车，不少车主拎着工具加入了捉知了猴大军。
7: 这逮着玩的，
9: 装备还可以吗？你这个装备？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1: 屋子里面有那个护食，工地人他都是长靴，
7: 啊、
11: 哦，长靴长袖，
7: 还带个灯。
11: 有灯光的地方全是人。在6点到8点半、9点左右。
7: 为什么白天不能逮呢？
11: 白天它不出来，季节性，到这个季节它就会出来、哦、竹子上面，然后还有这个枯树枝或者像这种草、
7: 哦、
11: 它都会爬到这个草上面。
2: 知了猴是蝉的若虫，平时躲在泥土里，晚上会爬出来蜕皮羽化。刚从土里爬出来还没变黑的知了猴，肉质最嫩，也是吃货们最推崇的金蝉。夜色中有人打着手电筒仔细搜寻，也有人提着塑料桶来回走动。捉蝉人既有当地村民，也有远道而来的。记者关闭了摄像机光源，向竹海望去，整座山上都是晃动的光点，场面十分壮观。
9: 这是比较难找的呢，
25: 看不清楚啊，它因为它是褪褐了之后，它的颜色是绿的，
9: 哦，
25: 树叶子差不多。有的人喜欢吃这种，有的人喜欢吃那种
9: 老一点的，
25: 对的，对。
9: 这一晚上逮的好能逮多少呢？
25: 现在逮不了多少，现在人太多了。
9: 那以前逮的多呢？
25: 以前逮多了几百只能逮。
11: 这就是蜕壳的。
7: 这个东西你们要吗？
11: 这个不要。
7: 为啥呀？
11: 这个、翅膀长硬了就不能吃了。
7: 哦、
11: 没蜕壳之前或者刚刚蜕出来是那种青色的。
7: 哦。
11: 绿色的，就是绿色跟草，像草绿色一样。
7: 那给它放回去。
2: 记者跟着捉蝉大军在竹林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很快就发现迷了路。这些捉蝉大军中很多人也和记者一样找不到出山的路。
26: 我再转了半个40分钟吧，
7: 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26: 对，是感觉是往那个方向走，它是下山路。
9: 上面这个老兄也是不是也迷路了？
26: 出去不好出去，也找不到路，现在这不生活的。
2: 跟着一位老练的捉蝉人，记者好不容易走出竹林，这时山下的马路已经热闹得像赶大集一样，这里成了夜间知了猴的交易市场，
9: 它这个为什么要放在水里面呢？
26: 它是盐水，你不放它会变颜色。
9: 哦，那你放进去它就死掉了。
26: 对啊。
9: 那就起到这个保鲜的作用是吧？
26: 对对对对对。
9: 这回去自己吃还是卖啊？
5: 自己吃。
9: 啊、嗯。这待了多长时间啊？这个？
5: 待一个多小时，一百多只吧。
6: 嗯。多少钱一个？
8: 一块二。
6: 一块二一个。
26: 不要动。
6: 他卖多少个？
5: 一五百一个。哎呀，也就几
6: 百个。几百个。那么一天有千把块钱收入呢？
5: 哎呀，搞死了。
6: 什么意思啊？很辛苦啊、哦。
5: 是的。
2: 在徐州、宿迁等地，这种场景同样在上演。那么，集体捉知了猴会不会造成灭种呢？专家介绍，蝉的若虫通常要在地下生活数年，常见蝉类一般为1到3年。在局部小生境中，过度捕捉可能导致蝉类地下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甚至局部消失。
12: 今年抓的是前几年埋在地下的存量。所以我们短期看可能会抓很多，但是几年以后它才会出现显著的种群下降的现象。所以更准确的一个说法是，蝉其实不太容易被抓到物种整体灭绝，但完全可能被抓到局部显著减少，甚至某些小区多年可能都听不见这个蝉的叫声。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是，有部分蝉类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比如绿彩蝉、琥珀蝉、硫磺蝉等等啊，普通人夜间捕捉的时候可能很难去辨别所谓的具体种类，这其实增加了法律和保护的风险。
2: 捉知了猴会破坏生态吗？詹志宏表示，这取决于强度与方式，少量分散捕捉影响有限，但大规模商业化捕捉会带来多重压力。蝉是食物链的重要一环，大量捕捉会减少鸟类、螳螂等捕食者的食物来源。蝉的若虫翻动土壤，成虫死后回归养分，参与物质循环。若在羽化前被大量捕走，则直接阻断繁殖链条。此外，翻草皮、折树枝、扔垃圾等附加行为对绿地的破坏更为直接。
12: 野外的知了猴其实存在寄生虫重金属富集、氯化打药的风险。如果是为了吃，更稳妥的方式是选择明确来源，人工养殖或是正规渠道销售充分经过加热处理的产品，而不是在城市绿化带、公园和路边的树林里随手抓来吃。
2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客流量呢较为集中，一起来了解一下。
23: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7万人次，车站持续优化进站流线，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最大化方便旅客快速进站检票。
14: 快速进站厅主要便于开车前20分钟之内的旅客快速检票乘车，且各厅之间互不相通，请根据购票信息提前核对所乘车次对应的快速进站厅。到站较早的旅客请到2楼候车室休息。
23: 暑运前8天，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7月10号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10号至31号在成渝间加开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特8804次4趟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61.4万人次，始发列车客座能力最高达到52万座。
14: 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4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21: 今年暑运跨省旅游出行需求旺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都增开了跨省列车，便利乘客暑期出游。一起接着往下看。
23: 铁路12306大数据显示，随着暑期到来，河南旅客常来山东海滨度假， 山东旅客前往河南旅游消费的也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依据客流数据及旅客需求变化，专门增开山东济南至河南许昌的往返动车，让两地旅客跨省旅游和购物可以当日往返。
1: 原来啊，从许昌回济南呢，下午2点半以后就没车了。如果想去玩或者是吃一些好吃的话，那可能就时间比较紧凑。现在呢，新线加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吃点好吃的，买点东西，时间也比较充裕，很方便。
23: 为了让夏日升温的滨海游更便捷，国铁济南局大幅优化了胶东半岛列车布局，烟台至潍坊北动车延长至聊城西，济南至福山列车延长至烟台，济南西青岛北至荣成动车延伸至威海，胶东半岛与鲁西鲁南间的换乘次数减少，区域铁路枢纽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4: 旅客乘坐高铁一站式打卡山东沿海风光，胶东旅游辐射范围显著提升，文旅产业迎来交通红利。
23: 暑运期间，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同步开行，至此西宁往返北京实现高动直特字头列车全谱系全覆盖。7月10号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J 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拉林铁路首次开通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3天2晚去林芝度周末黄金出行行程，精准贴合短途旅游休闲探亲需求，极大丰富了群众暑期出行选择。
21: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坐火车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想好去哪儿了吗？下面这件事儿啊，也跟出行有关。辽宁辽阳县法院审理了一起大巴超员案件，司机赵某的客车核载是37人，实际坐了52人，超员超40%，过道里啊摆满了小板凳坐人，隐患极大。这辆客车由赵某私自运营，接送工人牟利。赵某因客运车辆严重超员，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罚款5000元。

0: 你这次核展是多少人？
1: 37，
0: 37，现在应该是52。一个人不给你20块钱吗？是还是不是？
1: 是。
2: 严重超员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罚款5000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提醒客运从业者，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载客。共享租车非常方便，但是部分租车企业审核把关不严，放任无证人员驾车上路，引发交通事故。镇江市京口法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
3: 监控画面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当时涉事共享汽车行驶到路口，驾驶人随即下车，与后排乘车的朱某互换驾驶位置。随后朱某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经过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
4: 造成对方车辆受伤，人员受损。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由于无证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3: 经核查，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是借用了他人的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等到朱某前往租车公司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仅核对了订单信息，并未核实取车人是否为下单会员本人，更未查看朱某是否持有驾驶证，便交付了车辆。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无驾驶资质，仍擅自驾车上路，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企业，交付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
4: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3: 法官提醒，汽车租赁企业在交付车辆时，一定要严格审核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同时，广大市民也应当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随意出借个人身份信息。
2: 青岛市民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他的大众途观 L 还在质保期，倒车雷达出现故障，4S 店检测认定线路因外力断裂不予免费维修，车主对此难以认同。
5: 2024年9月份提了一台大众途观 L， 这两天出现了一个倒车影像的雷达出现了问题，显示屏一直报故障，他们检查说里边可能有个线末端断了，全是他们自带的系统，他说需要我自费，我就很气愤，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他们给我免费处理。
6: 其实看了以后呢，是里面的有3根线，它管理着车的倒车影像和倒车雷达的功能，里面有一根线是断的，断的话其实判断它是齐根断，再判断呢它是一个外力导致的一个断，所以说这种因为按照这个质保的条例来说呢，就外力导致的厂家是不质保的，所以说我们初步答复了客户，因为客户也无法证明他这个东西不是外力，我们的话也不可能立即马上证明他确实是外力导致，那我们就协商来解决，接个线也不是太难，我们帮他接了就是。
2: 保修期内商家没理由不负责，现在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2025年10月，湖南永州女主播思思取快递时包裹突然爆炸，她的脸部、手部严重烧伤。嫌疑人是她直播间的粉丝，因追求不成多次报复。6月8号，该案一审开庭，她再次站在公众面前。在这236天里，她经历了网络暴力、痛苦的康复和漫长的煎熬。一起来看一下。
7: 在我这里只消费了1000多块钱，你就要跟我相亲啊，什么什么各种约我出去，我是不接触他了，刻意的去疏远他了，然后就这样产生矛盾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炸过我们家一次，第二次是在我车子下放3角钉，第三次是往我家泼酸。火光很大，我就尖叫了一声，然后我赶紧就是说，当时整个手都动不了了，就是成了一个鸡爪的样子，不可能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当时是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点了个外卖给我闺女吃早餐，我的鞋架上有个盒子， 你是个快递，我就简单的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我就放下了。想穿鞋的时候，鬼使神差又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就炸了，火光很大，我就尖叫了一声，然后我赶紧就是说，当时整个手都动不了了，就是成了一个鸡爪的样子。当时就是在这里，你看这里还有烧伤的痕迹，过年擦掉一些，还有这个地方也有痕迹在这里。
1: 嗯，
7: 你看这个鞋子也是当时是放在下面的，就烧成这样的。
1: 哦，这个都是
7: 地毯上，你们看一下，地毯上都是那些当时烧掉的痕迹。你看那边邻居的也有，
1: 哦，这里也有。
7: 对，当时面积范围还是挺广的，大面积的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烧伤就比较严重，这个地方的话你看这个颜色还是有色差的，全都是换过皮的，这个手指头也换过，现在这个地方也有增生，整个脸就是很紧的感觉，就一开始的时候嘴巴张开还是歪的，不可能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他们说能，当时是说，如果说积极修复治疗的话，恢复60%，我能恢复到80%。他这样说的。我女儿有一直就是说让我不要做直播了，她就说妈妈你别播了，会有人炸你的。但是有时候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我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嘛。就是你没办法，就是说他太小了，我一个人照顾他，接送也没有人，他平常要生个病他更加没有人看他。10多个小时的都有，我播的最长的时候是从早上刷牙播到晚上11点多，-10几度在户外穿了个古装，要么就是天气40多度的时候穿了个裙子在外面跳舞，顶着个大太阳。
8: 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
7: 他看我直播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的，他一直有在直播间有互动，不怎么刷礼物的。2年，然后在全平台刷到了28集，在我这里只消费了1000多块钱。
9: 欢迎大家来现场拍第三视角，真实我，然后呢给大家找。
7: 我当时是在祁阳那边新天地的广场上直播，他当时就不知道从哪里赶过来了，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意思就要跟我相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当时我就拒绝他了嘛。拒绝他之后呢，他就是各种约我出去约会啊，想要跟我去喝奶茶、吃喝咖啡什么之类的。我是不接触他了，所以我刻意的去疏远他了，然后就没去搭理他，然后就这样产生矛盾了，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后来发现就是很多人跟我说他在黑我，私信一些大哥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嘛，然后他还会去所有的有关于我的视频评论去骂我。他应该有4个手机号。用4个号被我都发现了之后呢，就把那4个都注销掉，然后再重新建4个号，再继续被我发现全部拉黑掉，然后再继续。我说我也没有对不起，我说你以前看我直播，我都正常的表演才艺给你看，我也从来没叫你刷过礼物，咱们也没有感情的纠葛嘛，对不对？第2年都还是很多人跟我反映他在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实在没有办法就去报警了，然后我就去法院起诉他了。我当时我只是不想他继续黑我，我也不想太为难他，他说调解我觉得就调解。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得到什么，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好说歹说都说了，我觉得这样欺负人的话，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让他停止这种行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受伤，第二次是在我车子下放三角钉，第3次是往我家泼酸，
10: 泼氢氟酸，又叫化骨水。
9: 就是我那天就是这个窗户刚好是开着的，我估计他应该是从楼上那一层拿水箱刺进去的。这个是一个卧室，我平常都住这个卧室，我那天刚好运气好去客厅了。
7: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对我那么大的恨，我也不清楚。我是一月份出的院，每天都睡不着，不仅要吃安眠药，还要打止痛针。一开始一天吃一粒安眠药，后面都是吃两粒，没有多大的用，能睡个一会儿。然后睡不着，我就去走走，去转移注意力，当然也是疼得发抖。但是我看着我自己长那样，我想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那样了？也有人说主播是网络乞丐，就有时候我也会思考这个行业的价值是什么。有时候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社交很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有些情绪都会在直播间里面去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会逗我呀，安慰我，我觉得也挺开心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压力也很大，今天有明天无的那一种，也会很焦虑，有时候连电费都不够呢。然后有好多次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但是又舍不得我孩子。
10: 你住院两个月和孩子有见面吗？
7: 没有，我不敢让他看见我。然后有时候他还挺懂事，我会拿着我的照片给他看，我说妈妈有这么好看吗？他说有啊，妈妈以前就长这个样子啊，只不过是被炸了。他说妈妈没事呢，还有我呢，等我以后赚钱了，我给你买好车车，我给你买漂亮的房子。他这么说。
11: 哇，这是什么？
12: 妈妈
11: 够了，
12: 妈妈妈妈。
7: 等我把这事情理出来之后，我也会说当成道理讲给他听，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没有想通，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陈述，让他去以后在社会上规避这些东西。我也担心我现在说他也听不懂。
13: 对，当然当然。

看见有些人说，他说都这样了，还敢开直播呢？他说看来是还没炸怕呀，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真赢了又如何？真输了又如何？别人的想法又是别人的想法，认可你的人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认可你的人连解释也没有用。我觉得我挺坚强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才是我自己的靠山呀，没有人能支撑到我到什么时候。刘某强的这个事情，他我觉得真的这个人是很恶劣的一个，我没有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我觉得我一点我都说了，如果重来我也会做一样的选择。一个人要伤害你，不论你做什么他都会伤害你。我对他没有想法没有态度，就希望他把该赔偿的赔偿给我，该坐多少年的牢就坐多少年的牢，就是遵循一切法律，让他承受应有的制裁。

0: 诉人表示，任何解释都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希望这件事尽快有个结果。6月1号起呢，我省正式进入汛期，7月份是降水集中、洪涝灾害多发的主汛期，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到了关键时刻。可近期记者在平邑县发现，当地有一条府前渠的泄洪沟渠存在多处淤堵现象，影响城区排涝。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府前渠自西向东横贯平邑县城区，是城区北部的重要泄洪通道。地上段河道全长约3公里。7月4号，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河道沿线很多涵洞附近堆积了大量杂物，杂草、垃圾和淤泥混合在一起，形成阻水单元，占据了大部分河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往年汛期府前渠走水量很大，有些时段水流甚至漫出了河道。
2: 那边比较下窄，那个桥墩能把水挡住，所以说这边水位就上来了。但是一等到下雨天，这个地势是比较低的，从上头那个梁行山过来的，还有从这条街的南边过来的，对，所有路面是全在这个中到大雨半小时就行。这暴雨的话，半小时基本上就能到桥面。
1: 当地居民反映，府前渠与文化路交汇处的河段堵塞较为严重，这里各种管线纵横交错，混杂着大量垃圾，涵洞有效过水断面大幅缩减。在府前渠与汉阙路交汇处，原本用来拦截杂物的河道铁丝网也堆积了大量的垃圾和枯枝。
2: 那片的，但是桥墩的就这么大，轻轻雨把那桥墩要能改造一下子，就直接就
3: 是。反正现在里边凡是这个水多的时候，还是也不在水上，我看水很长时间下去，前天下了雨，半天那个水我看还下不去。
1: 接着看到，府前渠部分河段内植被覆盖茂密，长势旺盛的杂草甚至超出了河道高度。有些居民担心汛期河道洪水涌出，经常自发的用工具清理河道。
4: 下大雨得拿着铁锨把水拱，下不去水，水抹的这都上来了，打的面朝气。
5: 那年也主要是这个排水不通畅，这东北挖好排水沟都堵在里边，水都热的，出大事全部都灌满水了。这种地方停的车哈，就轱辘运营上来了。
1: 从河道上游冲下来的大量垃圾，在府前渠汇入兴水河的河口处堆积，整个河面被各种生活垃圾覆盖，并滋生大量藻类。夏季高温暴晒下，现场腐臭气味持续弥漫，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6: 我就住这房子，我天天在这块儿。哎呦，臭啊！你看，我这脏河，哎呦呦，底下都是啊，就是多着了不得这个臭味儿。居民啊，都满垃圾横这个河道。
1: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当地曾在2016年、2018年多次组织进行府前渠清淤，改善河道环境。居民告诉记者，在他们的印象中，近几年来府前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集中清理整治了。
5: 以前不是清理过的，不是哪里的清。我在这做了6、7年了，从来没清过，没见过有人清。
1: 平邑县人民政府官网关于平邑县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出，扎实开展水环境与防汛排涝整治，完成府前渠河道垃圾及淤泥清。

0: 然后那个大鱼啊，把草打一下，狗是一年清两次三次。你不硬换的话，那个草和泥啊一直在长，你那个井也下不去了，你没有下去的口了。沟底啊，基本上说你都清不了，也没有创新的计划。他之前在这矛盾着你。
1: 我去年这政府报告提到要清鱼是吧？
0: 明年都去，明年去二十年了快。他不是把简单的给咱想了挖个沟那个井的，他是个系统性的工程。
2: 城区泄洪通道的淤积堵塞问题长期存在。部门治理呢，始终是治标不治本，防汛安全无小事。主管部门应该尽快拿出有效办法来，在汛期来临之际消除这个隐患。现在有不少家庭养宠物，宠物的确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多人甚至把它们就当成了家庭成员，倾注了很多的感情。然而当这份温馨与和谐一旦遭遇了不文明饲养的阴霾，就变得没那么幸福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系列纷争就因为一次遛狗没牵绳引起的。
3: 杨女士家住重庆市大渡口区某居民小区，事发当天上午她出门办事，但还没出小区就被一只兴奋的小狗挡住了去路。
4: 那个机会很巧，就是一个拐角处，刚好拐角处能看到，确实有这么回事，但是这个过程中具体怎么发生的细节就没有拍到。
3: 杨女士说，当时小狗把前爪往她身上扑了一下便跑开了，虽然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但由于杨女士已经怀孕六个多月，身心比较敏感，小狗这一扑让她受到了惊吓。
4: 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家属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的，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就事发的时候，他们发生那个事，声音都有点哽咽。
3: 杨女士赶紧打电话喊丈夫回家，并找到了小区物业，要求找小狗的主人讨要说法。
5: 他说他们老婆在小区面被狗给扑到了，他要查一下监控。然后后面我们是安排人带他去监控里面看了一下，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排查是哪家业主的狗。
3: 虽然事发地是监控死角，但是从附近的监控中可以看到，当时小区里并没有多少人。事发前，小狗一直在一名白衣男子周围转悠，他很可能就是小狗的主人。经过辨认，该男子姓刘，也是小区业主，就住在杨女士隔壁单元。
5: 我们查监控查到了，然后就我们也认识嘛，是我们小区业主，我们也认识，然后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当时是在遛狗，但是没牵狗绳。
3: 刘先生承认小狗是他饲养的，但当时他也没看到事发经过。随后双方一起到物业协商此事，但对于事发原因、损害后果意见不同，双方没能达成一致。杨女士的丈夫选择了报警。
5: 没调解成功嘛，没调解成功，然后就是那个孕妇老公就报了警，报了警过后派出所也过来调解了，人比较重要，然后先去医院看。
4: 不管是冲击也好，还是碰到也好，这个当时是没有被咬伤、没有外伤，这个是一个事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孕妈妈的肚子里面她有一些反应，但这个反应她不可能就是看上去她会很异常，因为这个产妇她也30多岁了，也是第一个宝宝，所以她在这一块就是看的，用土话讲啊，看的比生命还重要。
3: 出于歉意，刘先生陪同杨女士一起前往了医院，并支付了打车费用。
6: 当时我们就已沟通时候就已经道过歉了，然后当时我们送孕妇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在这小区里面也有给她道过歉，给她表明过一些就态度，都给她已经讲过，就已经有陈述。
3: 医生对胎儿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胎心数值为168，而正常数值在140至160之间，这样的异常让杨女士夫妇担惊受怕。
4: 他们都定期在附近做产检，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包括胎心率哈，包括其他的症状都是非常平稳的，他们自己也照顾得很好。胎心率是非常异常的，而且医生当时给他们检查之后也没有让他们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3: 对于这样的检查结果，刘先生有着不一样的解读。
6: 医生说的就是回家观察，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也说不准，就像我手破了皮，对吧？我可能自己贴个这个，就是这个是止血贴，它也可以好。我去医院，他也是让我回家观察几天嘛。
3: 杨女士在医院短暂观察后，便回家静养了几天。所幸胎心数值渐渐恢复了正常，杨女士身体也没再出现其他异常情况。 但想到那只吓到自己的小狗，杨女士还是气不过，便通过物业要求小狗饲养人刘先生支付挂号费、检查费，共计260多元，还要求赔偿误。

0: 公费1600多元。同时强调，精神损失费暂时不追究，但是不代表放弃应有的权利。
1: 检察回来就提出的是说赔偿医药费，被告就是说他只愿意承担一半。
0: 小狗饲养人刘先生对此根本无法接受，并直言很搞笑，你让他报警吧。
2: 这个是被告他们自己不太配合。
3: 就我们的态度是很好的，也积极配合物业去做调整，去做任何的一些协调啊，包括是由原告那边，他们自己当时他的诉求啊，还有各方的要求他没有阐明清楚，所以就没有沟通成功。
4: 杨女士认为，小狗虽然没有对她实质性攻击，但是对腹中胎儿以及她的身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小狗的饲养人刘先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于是，杨女士将刘先生以及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医疗费、误工费190多元、精神损失费3000元、律师费3000元。那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杨女士表示，她要求的不仅是赔偿，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责任的承担。如果不是被告消极处理，她也不会走上诉讼这条路。
2: 邻里之间会有纷争，多半就是这个一方说你的，另一方说我的。就正是因为此啊，在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在今天庭审之前，这个我得到的这个状态是，两个被告包括物业公司对他们都不怎么搭理。
0: 不过小狗饲养人刘先生显得很委屈，他说事发后他也认可是自己的小狗闯了祸，也一直在积极处理，只是对方要求的赔偿数额过高，他无法接受，才一时说了气话，导致矛盾加深。同时刘先生强调自己是合法养犬，这只小狗是他半年前捡到的流浪狗，是一只中华田园犬，虽然不是名贵品种，但他还是按时给小狗打疫苗办狗证，不存在违规养犬的情况。事发时小狗只有30公分高，作为小型犬不会对孕妇造成伤害。之所以扑向杨女士，只是出于对人的亲近，并不是攻击行为。
3: 原告说的狗狗从正面冲撞扑到肚子上的情况不属实。第一是我们狗狗它本身就喜好人，然后只是轻轻地趴在当事人大腿上，就是比较轻的人。第二就是我们狗狗当时只有4个月，身长40多公分，高30公分。冲撞和扑这个说法，因为它本身属于小型犬，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比较极端化。
5: 被告表示他一直是规范养犬的，但是那一天他那个有点侥幸心理，没有牵绳就将那个犬只带到楼下进行那个遛狗。
0: 根据当地养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华田园犬不属于禁养犬类。养犬行为规范要求，在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应当系犬绳或者佩戴犬牌，所系犬绳长度不得超过1.5米，犬只应与本人控制能力相适应，并应当使犬只与行人，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保持安全距离。
6: 被告也承认是他的狗，他这个就属于饲养动物自身损害的一个情况，虽然说他没有直接给那个原告身上留下一些比如说咬痕抓痕那种，但是惊吓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造成损害的一种情况，他应该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此刘先生也表示认可，但他认为小狗没有扑咬等攻击行为，并没有实际接触到杨女士，且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自己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7: 有没有和原告那个在遛狗时候原告有接触？就是那个
3: 没有。
7: 原告，当时你说是狗是以哪种形式触碰到你了？原告了？
8: 接触到了。
7: 接触到了，是不是？
8: 接触到了，而且原告身上都有狗的脚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肯定接触到了，所以说明接触到这肯定不属于事实。
7: 是不是上面有脚印？里面狗印，狗的脚印在上面身上，是不是碰到狗了？
3: 我不知道。
0: 为此杨女士提供了事发当天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到杨女士的衣服上确实有3个明显的小狗脚印。 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证明小狗当时确实接触到了杨女士，因为受到惊吓导致胎心数值异常，虽然没有导致严重的精神损害和心理痛苦，但确实产生了医疗费等损失。饲养人的宠物未加约束进入到公共区域，导致意外发生，刘先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而杨女士自身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厘清该争议点之后，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担责进行了详细调查。
1: 确实我们也很诧异，当时收到那个就是法院的传票的时候，还感觉很诧异。我们觉得第一，我们在这个管理过程中的嘛，所有的该我们做的管理我们就做了，我们认为说哈。第二个，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进行了协调了，只是这个协调结果没让原告满意。
0: 刘先生解释说，小区内没有张贴告示明确要求在小区内遛狗要牵绳，小区内遛狗不牵绳的人很多，自己因此才疏忽了。那么物业公司在犬只管理上是否存在着不足呢？
1: 有登记有台账的，这个是只要我们知晓的话都有的。还有比如说业主自己来给我们看的，有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见的话就去问。这种
0: 物业公司出示了详尽的养狗登记册及日常宣传记录，在业主微信群、楼栋公告栏、电梯间等都有文明养宠相关宣传材料。法院调查认为，虽然小区内没有明确提示遛狗要牵绳的宣传材料，但不能以此为据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义务。
5: 相关规定的话，物业的职责也是仅限于那个日常的管理、劝导、维护秩序这一些行为，并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执法权，物业是没有的。
6: 物业还是不可能直接对针对你这个，比如说遛狗不系狗绳这种情况，他来进行一个处罚，他是没有这个权限，他没有执法权，他只是一个协助规劝的一个那个义务。
0: 据此，法院认为物业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法院调查认为该诉求没有法律依据。
6: 未成年人他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一个老年人，他比如说他那个脑袋啊不是神志不是很清楚，他丧失了部分行为能力啊，这种需要监护人的时候，那么监护人的误工费是可以得到主张，那这个案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最终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一次性赔偿杨女士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500元，双方就此案结事了。借此案，法官也提醒社会大众，饲养宠物是个人权利，但只要带宠物进入到公共区域，饲养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牵绳、戴嘴套、主动避让行人、及时清理粪便等等。
5: 民事案件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过失，就是因为当时的主观意识是个过失，被告可能就是存在侥幸的心理，认为今天没有牵绳遛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侥幸心理导致了一个这个案件的发生，这其实也是给被告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9: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 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下面这位老人遇到了麻烦，被骗子给盯上了，幸亏民警第一时间发现，赶紧给老人打电话提醒他不要上当受骗。这电话打不通，没办法呢，就打给了老人的儿子。没想到啊，儿子把警察又当成了骗子。来看一看老人的养老钱能保住吗？
10: 这个养老天天他们要用他电话，但是告诉父母电话防止他被骗。
11: 老人的儿子非常警惕，一度怀疑民警是冒充警察的骗子，民警立即报出多名邻居及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姓名，才打消了他的疑虑。民警预判老人已动身去取钱，立即安排警力赶赴银行蹲守拦截。原来老人遭遇的是冒充熟人加冒充公检法复合型诈骗，骗子伪装成老人的孙子，哭诉自己打伤他人，急需50,000元私了。随后有一个骗子冒充警察，持续施压威逼要保密。
12: 他先跟你讲是你孙子，给他说的在派出所里放肆了，给他将来这个事情保密，对，要出不去了要好心解决，给他然后叫你到银行来取钱。
11: 经过民警长达半小时的耐心劝导和反诈宣传，老人终于意识到对方是骗子，保住了50,000元养老钱。
13: 这个明显的典型的是装孙子诈骗，公安机关怎么办？不会说要打电话给你要钱，知道吧？
12: 是。
11: 警方提醒，凡自称亲友、熟人，通过陌生号码或网络要求转账汇款的，请第一时间通过其他联系方式与本人核实。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咨询求助。
4: 您说说多危险呀！还是要提醒老人，涉及金钱往来，一定要当面核实才行，谨防上当受骗。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后极易引发皮肤炎症。医生介绍，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其体内毒液 pH 值在1-2左右，被不少人称为飞行的硫酸。如果随手拍打碾压虫体，毒液是会严重腐蚀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起来看一下。
14: 在安徽一家医院的皮肤与性病科门诊，韩女士就因隐翅虫叮咬致病前来就诊。几天前，一只小飞虫落在她的身上，她随手拍打后，皮肤随即出现不适症状。
15: 前两天被虫子咬，然后呢，这身上又红又疼，抓完之后还起水泡，所以呢，今天赶紧来看一看。
14: 经医生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医生介绍，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其体内的强酸性毒液，其酸度接近硫酸。
16: 它产生的毒液 pH 值1-2，然后造成皮肤的一个损伤，腐蚀皮肤。它其实是一种继发性的皮肤损伤。
14: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据介绍，7-8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
4: 最近，南京市民李女士在一次酣畅淋漓的健身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躺平，因为只要她站起身就会头痛欲裂。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7: 是一个27岁的年轻女性，她在健身房进行那大重量的健身 锻炼以后出现了头痛的症状，逐渐呢也出现了呢视力模糊以及呢耳鸣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1: 李女士原以为是过度疲劳，但持续数日躺平后症状并未缓解，于是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检查，李女士被诊断为低颅压综合征伴脑脊液漏，
17: 颅内的压力呢持续性的降低，那进而呢导致呢这个颅脑组织受到牵拉，那部分患者呢甚至呢会导致啊神经功能的影响。
11: 李女士接受了 CT 引导下自体血补丁治疗，术后症状显著改善。医生介绍，我们的大脑和脊髓处于人体最精密的内环境之中，它们不仅浸泡在脑脊液构成的防震水床里，外层还有硬脊膜和蛛网膜组成的双层保护锁，以确保脑脊液不会轻易流失。然而日常生活中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动作，比如猛烈的硬拉、大重量负重深蹲、惊天动地的喷嚏，都可能让防震水床破裂，脑脊液便犹如脱缰野马，开启叛逃之旅。
18: 哪些症状我们就要警惕了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站着会出现剧烈的头疼，但是躺下这种疼痛感就会逐渐消失。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耳朵会出现耳鸣、嘈杂声，让你觉得特别的烦躁。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会出现模糊、畏光的情况。
11: 此外，日常生活中应当如何预防呢？
17: 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呢，也要采取呢科学的方式，避免呢盲目的加大重量，更不要呢憋气。那我们要避免呢过于猛烈的擤鼻涕，另外呢在打喷嚏时呢可以稍微张开口，让压力呢得到一定的释放。
4: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1: 怎么有烟？着火了！
2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8: 好家乡。
1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 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老高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 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不喘了，20瓶老高听着不少，但是咱们包装跟普通的高可不一样啊。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 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 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 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

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胡家老膏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

0: 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病。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高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 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儿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 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儿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儿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赌输赢，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擂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啊。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十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柄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也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你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呀，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就冲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 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
6: 朱老剑客，